少年人啦，哈，伊讲伊一开始吼，感觉人真忝，啊，顶棒呢会疼，啊，有当时恶心想吐。起初动作是单纯，单纯食歹巴肚嘛，啊，无看是毋是胃肠炎嘛，啊，就从我去买药房买药啊，买胃肠药食食尔呢。殊不知吼，发炎的毋是胃啦，是咱人体上重要的解毒工厂。人体上重要的解毒工厂是倒一个器官啊？听这句的节目，唔通问这個问题，讲我不知道哦啊！安尼我是要讲卡称哦哈。人体最重要的解毒工厂就是肝啦，是的。啊，你讲伊啊，食这了后，敢有较好？无较好啊，从我开始气胃肝啦，啊，身体虚弱，甲连皮肤都出现明显的黄疸，所以肝也无好。咱皮肤黄黄嘛哈，黄黑黄黑黄黄嘛，像你看做安尼，黄黑黑，这叫黄疸呐哈。啊，所以讲上来到这急诊室的时阵呢，医生检查了到底，我那里把冷汗哦，患者的这个肝发炎的指数，足足超出正常值的80倍，80倍呢。这个医生讲哈，那个黄医师讲，80倍。肝都中要崩去啊嘛，迄对，但讲中要崩去啊嘛吼，所以经过一系列的那个病毒检查之后呢，确诊这个美法师，伊是得急性的 A 型肝炎。哦，咱平常常讲讲 B 型肝炎呐，哈 ，C 型肝炎，但是这一位呢，确诊是急性 A 型肝炎，所以 A 型肝炎应该跟食食有关系咯。是啊，所以一家问了了，才知影讲有啦。伊最近哦，有去餐厅食过什么生菜啦，甲生鱼片啦。所以黄医师判断有可能是食这物件引发的这场肝脏危机的导火线的对哈。啊，所以你唔通当作哎 A 型肝炎呢 ，A 型肝炎是伫个足落后的国家唔才会发生。所以黄医师讲。近期台湾本土的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的确定病例，已经点点无声无息创下的高档来的新冠哦，9年来的新高哦。你不要以为那 A 型肝炎绝一个绝症啊，啊无就是讲去龙澳国家食食的时阵爱注意呢，没有。其实我们台湾也悄悄的在这近几年来也创新高了哈，呵，所以。今天黄医师就是要跟大家讲吼，A 型病毒其实伊足干杂，足干的啦。先让恁了解讲是安怎传染的哈，最主要伊是透过的粪口途径传播的。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咱的这个物件啊处理如完，处理人员哈，你若是伫便所了后无洗手，哦，安尼拄只咧讲粪口途径嘛，哈，粪口途径嘛，所以这个。你处理食物的人员，如果那是咧便所了后手无洗清气，伊过去摸到无需要经过高温加热的生菜，也是生鱼片，或者是冷冻食品，病毒就是安尼无声无息转移到另外一位人客的腹肚来，就是这样。上该歹流来是啥吼？歹流来就是伊真牛逼呢。一比的时间足长的呢，所以黄医师讲 A 肝的潜伏期平均是一个月呢，甚至有可能会高达50天呢。啊，所以等到你开始发烧、食袂落饭、规身躯的肌肉酸痛，甚至目睭发冷的时阵，你早都袂记得一两个月前你到底食过，去倒一个餐厅食过饭，还是讲你食过啥物件？伊甲你咪遐久？牙开的时阵，甲你问你嘛，拢袂记哩啊，就是安尼啊吼。所以来，会记得记哦。享受生鲜美食，当然是足适派啦。哦，美食是疗愈嘛哈。所以食生鲜美食虽然真适派，但是咱身体那比较较疲劳的，也就是咱最近食亚生，其实没有想过，咱人呐，伤过疲劳时，抵抗力还是会下降的嘛。所以你也接受无清甜物件。咱的抗体，因为身体的抗体较弱，所以接受无清洁物件，就容易被受，容易受感染。哈啊，再来就是咱要去食物件，店家的卫生你爱清楚。啊，若无清楚呢？无清楚，你就尽量选择去煮熟的物件。

煮迄、那个囡仔出世，敢搁有咧煮 A 肝疫苗？我嘛无啥了解咧，对啊。啊，所以如果啦哈，你若是要较谨慎咧，接种 A 肝疫苗是比较有效啊，咧就对啦哈。啊，恁厝诶，若是有迄种无生鲜不欢的，就是拢爱食迄个青米啊、生鱼片啦、啊、沙拉啦哈。啊，是青葱啊煮诶，诶，其实我想讲葱啊煮嘛是同款。哦，生青葱啊煮就对了哈。其实啊，青的物件拢尽量较卖价的对了哈。所以下次来要聚餐，你顶个生鱼片进前，会给你留意一下店家的一个卫生环境的对。唔过话看起来都歹讲，店面看起来都清气清气，啊，你也去走较看到，你都相信啊。啊，人为话店家嘛无肯开放出厨房，互你去参观啦，对无？所以吼，尽量会当家己煮，家己煮啦。那袂当家己煮外面吼，即个天物件足容易歹。吼，咱着迄个现青现煮出来，现加紧食煮，毋通囥，毋通啊囥。吼啊，尤其是青物件啊，还有即个天食青物件，我感觉该危险。所以饮食方面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一下啦，哈。好，看咱乡亲的，比如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幺七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听歌。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搁进一个广告嘞哈，来进广告哦。来 QQQQ 爱食哦，这下再讲介绍，迄落我来介绍朋友食哦，朋友甲学了讲，哎呦啊三工尔呢，啊平凡菜啊就差呢。
1: 小朋友食秋天，
0: 哦叫咪哦，啊你我爱用食呢，
1: 当然咯、
0: 哦，有，啊你食了安怎？
1: 哦，食了拢真好，阮朋友食迄、那个
0: 叫咪啦，嘿，
1: 食第三工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嘿，爱食呐。
1: 伊心肝头十赞，
0: 十赞哦，
1: 袂爽快。
0: 你看食一个放放轻松啊。
1: 嘿，食、哦、三工尔，伊就
0: 开心了啦。
1: 嘿，
0: 嘿，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咧，尔食咱即马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无会对人去迄个日本佚佗好，佮啊。凭空一清空台嘞，哦吼，叫啥命啊？那穿平平啊，安到好势，都想去日本佚佗啊，八十几岁呢，嘿呀、啊，好，你若会行会走吼，拢输在你啦，咱别你袂掉啦，迄跟几岁无关系啦，重点吼，就是你身体爱做主子啦，胖脯啊吼爱用啦，你只要你行路你爬。你的胖脯啊，拢咧核电呢？恁敢知来？咱重新比如恁敢知这个问题？只要恁有咧行，有咧爬，咱的胖脯啊，这個、发电机啊，伊就是咱讲叫做用电呐、啊。咱的胖脯啊，得用电啊咧。啊，你爬愈悬，做愈忝，还是行愈远，你的胖脯啊，电得用愈凶呢。恁知道这道理无啊？所以你若做伤过头，还是爬伤高，还是惊伤会喘袂啊？会啊！你胖胖不是爱讲啊吗？电用较伤啊！啊！你介无仪，有当你无用嘛袂使啊，对不对？嘿啊！啊！都电用伊都用伊啊！咱个冲尔嘛！这重点就是话人怎样冲话，唔怎样冲啊！所以人食胖胖当用到八十岁啊，人约咧八天啊，话免甲八十岁啦，五十岁就啊做伊就穿平平啊，我差你呢，对不对？话怎样冲，咱逐工咧当就是胖胖，就是咧用电啊，吼啊，所以话人用伊拢唔知咩行冲啊，唔过老爱听咱接不话相亲的，比如用伊就怎行冲啊，就是用伊就用伊冲你啊嘛，用啥冲啊 ？QMB 啊，就食 QMB 啊。哦、所以你若讲，人讲七老八老，怪海带条要搁做石头，当然唔是讲一定会做啊，会搁什么什么哦，去做什么事业，还是讲做什么石头做活动，唔是，人这是一个形容词啦。好、哦，怪海带条搁当做石头，就讲你爱怕喷啦。好、哦，当讲食老要金光强强棍，走路搁会怕喷，啊，就是这个道理啦。Q 外只啦，进行个吹啦，安尼就对个啦。灵高精，听咱的精气神呐，咱的神呐在，好、哦，咱的神呐在。你看伊迄面光面色气色是无相像的，好神呐知咱也较袂孬啦，较袂细心，较袂下气啦，神呐知咱较袂生歹命啦。好学历话，咱就是血红素，就是咱的这个血爱红爱白啦。你嘛无，你那血红素无够，哦啊，咱血无够，红无够白，你面是白死死的啦。迄一个面白死死的人，你看会惊袂啊？哈？一个面白死死的人，咱去叫啥？叫做虚弱啊！你看一个人爱面啥白死死，啊，无来讲白面书生，对不对？那白面书生就是要出来的啦。一个人啊，面啥白死死就对了。你来看，伊来聊啊，讲的伊就会喘啊。啊，你啊看有咧生病的人，啊是有咧开刀的人，迄、那个手术室杀出来，迄面有死白无？先来死白，哎，底下人老阿坐会，哎、啊，你就会知影咧。对吧？面的西北，啊，这叫做美容，啊，所以美容爱调，嘛不是讲调袂倒转来。医生反而讲，啊，你得多休息哦，哈，啊，你加休困哦，啊，迄落营养加食寡，是不是？来跟你讲，啊，所以咱血力旺，二价铁上好吸收的，哈，二价铁上好吸收，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所以要把咱的营养、把咱气血、把咱体力紧食出来，就这款上紧的呀。血力旺是流旺哦，哈。 啊，拄只火力民宿讲歹食歹放的，迄个介艰苦啊，嗯，对不对？迄放袂出来，吼、哦，当底甲像要拔断脑筋的嘛，足侪人安尼啊，底袂出来啊，像要拔断脑筋啊，啊艰苦啊，用手握啊，有无啊？嘿啊，啊用手握，哎呦，工程遐大哦，啊你一半摆个会使，啊定定安尼敢对？啊你讲我定做软便剂嘛，咪头路呢？哎，食到到尾，你等下就卖做工课啊呢？哎，真正呢？哦、所以咱起困呐、啊，以菌治菌呐、啊，好、哦、以菌呐、啊，用困制困呐、啊，用困来对付困呐、啊，以菌治菌，这就是咱的许廷元医师的迄、那个，这就是咱这最近好、哦，就是近期的一个预防医学足大足个代志发现呐、啊，以菌治菌，所以咱个胃肠搞好健康起来。好食好困好办快乐日子就是你的四大条哦，林国晶说的王买四罐送一罐，就是叫做家庭喝的，安尼四千块尔哈，五罐哦，好买四罐送一罐，什么五罐四千块尔，你赚一罐一千块呀，这个家庭喝呀，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我嘛一箱五罐四千块，好安尼迄个 QMB 买两罐送半罐，安尼五千六尔，好安尼即个活力民宿一阿八五，一阿八五包，两阿半的量。五千六年，嗯啊，所以来老爸定讲买学嘅学健康嘅乡亲老表，赶紧去药房甲甲药，赶紧药房甲化声。哎，药房讲欠费，有啦，但一半，他唔敢讲，大家药房拢未欠费啦吼。是讲来定定欠费嘅情形吼，你得甲先甲好，好啊，因一定会叫回药房欠费会叫回嘛，啊，所以讲。他等一两天啊，因得阁叫你来客啊，好先甲话声都无唔对啊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06023。英雄公格是的，感谢什么年子色。好，来继续安排的这首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哈。这首歌在那顶几天有听一个阿玲唱哈。伊唱这首歌哈，味道也还蛮不错的。虽然讲跟张惠妹无同，但是我感觉伊唱伊味道哈。来安排这首正轻松的歌曲《Bad Boy》。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1: 这个啊，买房子啊，真的要注意啦啊！欸，我前几天有听一个朋友在跟我讲，讲我一经常，我一个朋友就是我那里做这工程的啦。啊，咧开讲的当中吼，伊在讲吼，怎我一经常该干呐？我们在讲倒一个案哦，讲去足久的久啦，我哪有去遐久的啦？伊讲你唔知伊安足干的啦，伊个就是安怎东西，就是卖预售屋啦，啊，即马有厝去给了，总啊迄个唔卖人啦，咁啊底下个在扛住好遐个嘛，过足久讲啊，搁底下个，唔则讲迄个案讲啊，起个价钱啊，要咧个，啊嘛是啊个咧。照你讲啦，正常去要三四单的存应该好啊呢，嘿啊，哎呦，讲还搁伫遐去讲，含这官司有关系伫遐就对。我讲啊是安那，你这建商就是安那，足无品的。伊即马迄落有啥物？你若有资金，伊就是无资金哈。你若有资金的建商，拢若起好卡咧卖，对不对？啊，以为有一种的，就是安那卖预售屋，就是用恁的钱来咧起嘛，对不对？啊，起到对恁就是爱起钱立个对，起到对恁钱来立个对嘛。是不是啊？啊，即马看厝好价啊！哦，伊就干嘛？安尼当时肯定讲的迄个介绍，伊卖好啊！啊，共费用呢？啊，无讲要赔人偌济？啊，人为建商，人为迄种迄落，即个买家无爱啊！嘿啊，你当时偌济讲卖，我就卖我。伊则话讲啊，要改改约，就是跟你谈一些就是谈那个价钱，看能不能多一点什么什么啊，咱来改约改的对，啊，咱为了不要插伊安尼就对了哈。所以我们在对外较隔安尼。可是我告诉你们哈，如果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我昨天看到一个案子的是安尼，有的人就是讲偏阿崩的，哦偏阿崩的。就是讲你下斡旋啊，伊唔卖你，对不对？为了讲平安崩诶，啊，可能他就是多一倍赔偿给你啊，平安崩了的，我们就走人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啦哈，你若要夹个是可以的。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话，讲唔捌人，唔捌伊请人看，啊，唔捌人你会死一半。所以有当时啊，咱法律多多少少学一点，为人可能伊会感觉讲，惊发影响个吼，时间上，哦，感觉。一停两停，点啊咧？咧走吼，迄加了时间咧，不如拿钱走人就好啊。啊，不过如果若这个金额太大的，我告诉你，你得含一个啊啦，你得记得含一个啊。所以咱今日讲到这个，咱若签约，给对方若是迄个建设公司也好，吼，还是迄个卖厝也好，已经有甲因起斡旋啊，对不对？哈，其实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已经这个合约就已经成立了。啊，比如讲，我曾经要讲清楚，我感觉我迄个售后员就很 OK， 因为我先落订，过当天有一个看价，伊嘛要落订，伊讲不行，我已经收杨小姐诶斡旋啊，袂使阁卖你啊，我出较悬的介绍。伊意思讲要谈较悬计小买就对啊啦吼，啊你看杨小姐讲者，我伊讲不行，那个我袂当做这个代志。比如讲我若买两千万，啊我2500万甲你买，叫建商2500万卖伊吼，啊为建商伊会讲我加赚500万，我算卖你，啊还来看我报，看来看我收银啊对啊，有的会这样子啦，啊唔过我内厝迄个小姐真正是。就很优啦，就优的来讲不行，这是道德问题。做生意本来就是爱良心问题、道德问题来讲，袂使，我袂使，因为你要开较贵的价钱，我就卖你。这是道德问题，因为我已经甲杨小姐说我选了，我袂使去卖你。你去开较贵的价钱嘛，无路用啊！哎呦，你看，啊就这样啊，才蛮成功的啊。啊，无我得个有得要出去。气扑扑啊！你敢不知哈？所以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案例是高雄哈，高雄一个曾小姐，伊伫个108年的时阵，伫桥头新市镇有买一个预售屋，他就买了一个预售屋，啊，当时有付100000块的定金，啊，这伊个白纸，这个白纸黑字。比如说欧吉东下个做成这五帕合约的。啊，伊当时伊买这间厝是店面呐，108年，今年已经一百 所以将近快十年了呢，齁，
2: 七八年，
1: 七八年了，齁，这七八年前的事情了，齁。啊，伊当时啦，当时伊是要跟对方，跟这间建设公司谈定的房价是1810万呐。迄阵桥仔头的厝也无遐贵的，伊只敢那一个桥仔头顶嘿，桥仔头。迄阵的厝也无遐贵吼，啊，所以伊敢那是店面厝。当时谈定的房价是1810万，1810的对了吼。然后伊讲，曾小姐讲，我嘛有落10万块的定金嘛，嘛签下红单，就是也有打契约。伊讲不了啊，建设公司啊，事后拒绝伊个履约，建设公司反悔拒绝履约，为什么干呐？真正足干的呀、啊！为什么要讲毁约啊？啊，伊的台国公什么台积电呐、啊？台积电要来进驻啦！啊，只要的人有台积电要进驻，迄、那个所在一定房价要翻好几倍的嘛！迄个佫讲，伊先买落去啊，啊，大金先揢落去啊，啊，落尾像即马讲，叫落台积电要来遮进驻哦，然后迄、那个啥，开始一平，敢若讲堆26万吼、哦，标到一平发到68万呐、啊，啊，即马建商的小屁，建商的屁面安尼翻脸不认账了呢，你敢知讲？安尼，阮当时吼，含你讲迄介绍，安尼袂使哩啦。他伊竟然讲转，迄个啥转手去卖人偌济，恁敢知？卖4452万，即马一平跨到68万，伊当时卖迄个曾小姐一平26万，因建商认为袂好啊嘛，所以伊转手总啊卖互别人，你敢知影？讲当时含你排号又无准算，嘿，啊，阮的会加倍偿还赔约，一个违约金，哈啊！结果原来得转手别人4452万，我给你10万，我赔你50万嘛还好诶，对不对？我赔你5倍、10倍都还可以的啦，是不是？系啊，啊，所以就是安尼，总曾小姐期末拜吼，总个过啊。为了讲，哎、欸，那我当初我只签十，我只付10万块定金，如果奸商要赔我50万，可以啊，那就是5倍啊，啊，不然100万好了，10倍赔给你，好不好？好、哦，为了讲，嗯，那你100万嘛 ，OK 啊，嘿呀、啊，那就是可能拿钱就走人了嘛，对不对？没一个，但是曾小姐哈、哦，性格啦，伊就是个个，你一困头。卖4000几万，这价格就三级跳了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伊就是起码把这几件代志了，伊总阿个，起码一审诉讼的时候进行到一半了哈，一个另外提起针对损失也进行求偿的掉。嗯，所以说这个法院怎么判？重点是迄个签的合约合约了了，有好的。爱赔哦，所以基本一个一审、二审的时候，法官都认为说，人曾小姐的已经付10万块定金啊，迄阵都拍契约，所以你们在签下契约那当下就已经成立了，所以只要这个契约是成立，那你建商就是违约，那违约的不是用迄、那个。当时落定的计小赔啊，不是哦，是用这间厝的计小赔啊，哦，所以说到最后二审的法官认为这个定金及契约成立，所以判建商需要赔曾小姐2812万，2812万，全案定验的是你袂使个建商，你袂使个批评个要上诉有诶无？哎，这个真的是误闯误撞，也给小老百姓一个公道哈。那么吼。拢要拼恁赢，财大气粗的拢总要拼恁赢。你免过啊，你过恁输的啦。恁那小虾米对大金鱼，我财团，我努力，我有钱啦，要过来过啦，你过输我呢啦，就是安尼啦。做这拢是平安的啦。啊，咱这小老百姓讲，好啦，伊就反正咱也无吃亏啦，就他的好几倍赔偿了，那我们就也不吃亏啦。啊，不要跟那些什么迄个财团，唱反调啦，卖跟他们对抗啦，咱给不离的，我就是拢安尼想的啦，拢安尼有好意的呢，哟，曾小姐要管你这头啊，结果 这件过赢呢，真正过赢呢。嘿，啊，所以说迄、那个，即、這个啥，建雄吼，建雄伫个七日他就发表声明了嘛，吼，我咧可给你即、這个。这个案件啊，搁真久哦，啊，我以后冇可能就停得 OK 啦嘿，所以讲对这个判决深表遗憾呐、啊，我是觉得判得好，嘿，我恁家拢做一个，再更凶哦，真正拢做小人嘞嘿，吃人的人，吃人不吐骨头的啦，吃假人不吐骨头一样的对啦哈，后来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不动产的律师哈，不动产的律师黄伟成，伊咧讲，即头恁得一当听入边哈，就是他讲的这个常识，你们这也是知识啦哈，你们听听看，伊讲哦，签立红单，并且你已经收定金、收受定金，就负有签订本约的义务，那是建商无愿意签立本约。至少必须将预约合法解除了后，才能另行出售房产。但是建商，你要卖转手卖别人，要阁卖较好价嘞，拢无要紧。但是你必须就是爱甲这个合约先解除了后，你要转手卖人，还是单转手卖人？如果伫这个甲方跟乙方谈不拢的情形之下，你看要安怎来赔偿伊？的损失，恁去讲我好，啊，然后解除了后，你厝就会当卖啊，要阁卖较好，叫买卖。但是如果呐，还未解除了，你就是袂使买卖。这跟咱今日讲这件是同款啦，哈。所以出案判决代表买卖预定的红单，就是具有契约效力。代销人员应该确定介绍了后，才输出定金。不是先收钱，才去跟业主来谈高价，所以看来，这个曾小姐也是意外赚到一笔横财啦，哦，所以说判赔2812万，这条官司，算讲招了后价值啦，所以伊算成，我看了那才十万的定金，哦，啊，然后判赔2812万，扣掉诉讼费，也还赚很多啊。是不是哈？所以讲，听讲这笔赔偿金嘛已经顺利入账啊！我过来买一间一个合适的新家，不会太难啊，至少不用还了头期款的问题。这真正是会赚到意外之财，啊嘛是伊真正敢去割呢？我拢惊讲啊，伊财团割袂赢就算了呢，伊割割呢，真正啊割一赢哦，恭喜啦哈！所以说只要签订。是啊，加收啊，合约加签啊，都有效啊。你若要毁约，你也讲讲恁祖妈欢喜的意思就对了。好了，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秘密的公布榜，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马玉芬说 ，Angel 的歌曲好听。

0: 谢谢 ，OK， 拜拜。
1: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你的健康不是领导的代志，是阿君上该关心的代志。哦，所以讲你那一路身体对叮当，阿君阿、啊、我最爱食你这些产品来调较好，你也当卡来问啦。好，你当看来问啦。啊，咱即马呢，即、這个霸气十足哈，爸爸节的赠送，就是有四支产品的优惠。好、哦，菱果精、雪莉王、QMB 活力美素，你一定是要搁阿门讲关押个真心，关押个真心无哈？哈、哦，来，搁甲恁复一遍，菱果精、雪莉王、QMB 活力美素，这四支有优惠哈，这四支有优惠。零五精，咱买四罐，佮送你一罐，安尼一箱就是五罐，或者4000块尔啦。嘿，一罐你赚的呀，迄一罐1000块你赚起啦。好，啊来，雪莉我嘛是同款，一箱嘛是五罐，4000块。好，同款是赚一罐1000块的啦。哦，这个家庭好诶。好，啊恁 QMB 咧 ，QMB 买两罐，佮送你半罐90粒啦。安尼。5600啦，迄、那个90粒送你啦，或者90粒1400块嘞，嘿，啊，所以是咪太清晰哈？来，啊，活力民宿嘞，活力民宿，咱就是买两盒送半盒，但是这回伊这买两盒送半盒是甲你增做一大盒，150包，150包，所以这是两盒半个，啊，所以5600。也等于你就是去赚一个30包1400块底下啦，安尼主导不主导啊？主导就赶快去拿啦，谢谢啦。活力民宿 QMB 林国清甲咱的这个雪莉旺，就是咧做经商啊。其实我知影咱的迄个秀文姐哈，秀文姐伊跟那林国清的爱用者，伊就是长期拢食林国清哦啊，所以咱。今天听阿君节目有足多，拢是阿君咧介绍六条，拢有遮个听众，拢有遮个听众。只不离个就是讲，啥物时阵好来碰啥物会开好。像这时阵霸气十足，咧上这四支产品，你得对这四支产品先加黑。到咱年底的时阵，好官爷甲进行有参加，咱再过来发较黑官爷进行。好啊，所以这段时间咱就一罐一罐官，到年底的时阵，迄个进行甲官爷咱再来大黑。我拢是安尼分期。我拢是安尼分期付款的，就是安尼分，就是我要分期付款，看什么时候我要什么东西订多一点，我开好啦，是呀、啊。啊，所以我也不是干那是，我也不是主持人家，干那咧介绍产品咧，我嘛是消费者咧，我身体我家己我顾家咧咧，对不对哈？所以来，赶紧的哈，咱的霸气十足哦，这回干咱的身体调霸气起来哈，来。哎，凭阿爸福气，进来给我送哈！来，霸气十足哦！林国清、雪莉旺、家庭号的 QMB 活力民宿特别组的，赶紧来甲摸黑。啊，若是这方法无清楚，才卡来问。啊，唔知咱经销药房伫对新朋友，带红听到伊想要来参加着，唔知咱经销药房伫对，你嘛卡来问。你若无方便药房行动不便的，都还是未拄好，你就卡电话来，我叫专车专人给送到府上，就这么简单。来，电话空白空空，2799 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0: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9: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哦。

啊，来，阿君要来讲到欠车主，你看，这种人吼，真正会当讲，我讲这种人吼，就是有他的原则。啊，讲起来，这个原则嘛是善良的一面啦，吼，善良的一面。啊，咱得爱看这种好恶。我来讲因。贵公因不要因物小而为之，因善小而不为之。等于讲啊，这可能真的是唔对代志，但是伊无问题无介大嘛，吼、哦、啊无要紧啦，吼、哦、啊这个啊这些小一落善事，做些好事，嘛无嘛是小事尔，啊无说大不了，咱唔免得去甲做，为滴咱嘛袂记得咱啦，咱做这种好代志嘛无人会去在乎我们，是会记得咱的滴。做好事吼，只要凭你的心就好。唔人都说啊，我做什么善事吼，得人会感激我，还是讲吼，人得会记得我，不要抱这种心态。哪里做好事是无意义的，好不好？哈，好。啊，我今嘛要讲吼，老人家欠人一份情，也藏个心肝来藏一世人。哦，我们今天要讲一个73岁哈，73岁的妇女人，为着要。补一抓白给你立的客厅车钱，真正藏在心肝来这件代志，记在心肝记一个月啦。真正好个在，那不是警察个倒吹吼，我看伊只歹食歹困啦。哦，这种代志发生伫咱的生活周遭日常，其实良心讲无算什么大代志啦，只是甲人的善良照甲清清楚楚啦。好像这种的人，这种人。你得值得深交啦！啊，那迄个专门要嫁人、要骗人、小屁眼的吼，迄种你千万唔通参加做伙啦。迄种歹习惯，我来画着呢，我那是会呢。好，所以我咧讲吼，未记你立钱，但是伊无未记你，所以意思，即、這个生了73岁，伊阿妈吼，伊就一个月前无说伊去跋倒嘛，啊，手部骨折，痛到要死去。所以医生伊就叫救护车去到病院，啊，因为病院诶候诊室迄人真正有够多，所以伊总啊看到遐侪人，分段排队啊啦吼，所以就总啊搁叫客运车去另外一间病院，啊，因为你要到目的地的时阵吼，哇，落大雨，路人塞车，哇，啊，这要塞到当时呀，车拢未停未动啊咧。所以说，伊就怎啊？袂简单啊！车门开的，伊怎啊？家己干脆提前下车，用行的。伊想讲，我伫只等的时间，我若落车用行去到病院，我人到病院也是，这只车反正个，还个直接塞嘞。伊是安尼想啦，所以唔烦恼讲，唔在耽误

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了。但是吼，这个阿妈藏在心肝内，藏有够久的久啦。哦，伊讲那个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咱就想讲，阿卡，这个阿桑吼落车，司机也无甲话，就讲，你车钱无付呢，阿无呢，就将我放伊人离开呢。是啊，所以就有人会想讲，反正只是一撮车主尔嘛。司机找不到人嘛，可能就是偏阿懵的，就算了，对不对哈？可是阿妈嘛无安尼想呢，伊就等下伊的这伤势较好一撮啦哈，伊就等于现场，伊想要看会等于等到迄个司机甲钱补上安尼就对啦。所以这可能看到是不是很有感？也就是说怎样？也就是说，犯错啦，咱做唔对代志，犯错不一定是故意。但愿不愿意回头处理，这些当看一个人的威严呐哈。所以，路尾像这阿妈找无人的时阵，伊都爱找警察代人呐，叫警察代人甲斗三工啦哈。所以，这个勤工派出所的这个警员呢，王伯峰甲林丽玲接到求救了后，因嘛无感觉讲这是小可代志，因竟然背着这个阿妈，好调阅的这个便衣附近的监视器，这个慢慢比对上下车的时间，比对迄个上下时间，然后接着要确认这个车辆的特征，最后终于查到同一的客停车的车号。所以你也想看嘛，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查无遐紧呢，但是两名警员啊吼，安尼愿意。用时间花时间帮阿妈找计程车，这嘛是真感动的哈。所以讲，代志虽然唔是讲外轰动，但是就真感动。就是眼前这个人真正是放不下心，好，所以讲这两个警察愿意陪这个阿妈，把心甲拍开就对了哈。你若无甲斗三工哦，伊心肝头像一块石头，我低咧呢，迄会真正会袂食袂困的，你敢知影吼？所以司机接到电话，落尾手找到这個司机嘛，司机接到电话了后，嘛真意外呢，嘛惊一跳呢。一个月前，一车主竟然还阁有人特别找倒转来，就是特别来找就对了吼。所以当当伊知影讲这個主人。伊着急离开是要去病院房看时，这个问讲伊嘛无责怪呢，也没有追问呢。吼，伊理解当时是慌乱啦，吼。所以这个阿桑找着人要甲车主保护伊。你敢知影？问讲嘛唔收啊呢？问讲讲阿妈，你唔免看心这件代志，你赶紧好起来就对啊啦，吼。还祝阿妈早日康复呢。所以这份挂心最后是解开了嘛，虽然不是用钱啦，但是用一个人的心意换到另外一个人的体谅，这是不是真正足美好的代志啊？对不对？所以将阿桑无甲司机的损失当作理所当然，司机嘛无甲阿桑的疏忽当作是恶意，这就是最舒服的善良啦，对不对哈？有可能就是找人找无人，可能就是去报警啊，甚至你也得反省，就是讲要甲各有诶，无类似像安尼，对不对哈？所以你看，都是彼此替对方想了一点啦哈。所以来，伊这个故事就是哈，这嘛是真正的呢，真正发生的代志嘛。咱来当作生活中的故事甲听嘛哈。所以真正放下的是心里那块石头啦。真侪代志当下过去啊，别人可能早都袂记得啊。但是这个阿桑最后哈没能补上车资，却终于把这个歉意啦嘛送到了。司机无收到钱，嘛是收到一份一个月拢无被放袂记哩的尊重啦。所以有当时咱人甲人之间上个珍贵的将来，唔是谁欠谁较济，还是谁就是谁欠谁较济，还是较少哦？不是钱谁欠谁多少的这个问题的对了哈。是我无因为你的体谅，就假做家己无唔对，好你嘛无因为我犯错，就把我当作是歹人，类似像安尼的对了。所以说人跟人最珍贵的真的不是谁欠谁的问题啦。真的说是
互相的体谅啦，吼啊，卖噶一寡，就是讲一寡代志发生，就算讲发生的当下是错的，嗯，你慢慢改动作歹人啦。比如讲，这个阿桑，伊无立车主，阮强嘛听啊讲爱坐霸王车，对不对？爱是歹人，啊得过关，啊得报警，对不对？他也没有，就算了。啊，这阿桑真正唔是超过伊，伊真正是手痛。就叫病人放袂记咧，事后人伊为着这个代志嘛，放喺心肝内，硬啊找就是找到这個文章，伊就是要甲钱摕好伊就对啦，冇再坚持个，我相信我都放袂记咧啦，对不对哈？哎呀，这个是人跟人之间哈非常珍贵的一份那个，人讲情感也好啦，啊，就是讲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相尊重啦哈，互相尊重甲体谅，这个很珍贵呢，真的。啊，就我学到前几天我无报捷，讲伫个超商，伫个大卖场，哦，伊全脸啊出来看到一支雨伞，哦，看到一支雨伞，啊，小西，这敢那我碰伊一支，伊怎甲拎转去？伊怎甲客转去？哎，对。啊，即马来，伊个原来迄个主人出来看到伊去雨伞无去，气喘喘的，怎啊报警？啊，甚至要甲阿桑阿哥，你得干嘛讲？一支雨伞先看代志哈，哎呀，啊咧，乌龙个只大条，对不对？是啊，啊咧，雨伞条不是嘛？放在外面，恁嘛有嘛吼？就是讲啊，去操场也好，还是讲来食饭啊，放在外面，在落大雨时，咱放在山脚啊，出来我雨伞无去啊。一般的啦，咱讲啊，无伊就无去啊，算啦吼，搁顶买尔嘛，一支雨伞尔，对不对？没想到有人小屁眼嘛，有人就在意讲我一支雨伞无去，我就袂爽，我就要找着凶手安尼就对了。啊，你也是讲啊，我就送伊就好啊，吼啊，就这样也没事了。你看，就把这个事情就搞得很复杂了哈。所以我改讲哦，人跟人之间的就歹讲的，你啊嘞吼。好啦，看来永庆那部台词很一样，谢谢刚下来。所以今天叫我是比比姐公布馒头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来来来，赶紧赶紧吼！咱的这个林国正雪莉王家庭号的哦，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啊，加咱的 QMB 的特别组的，进来药房加喝啊哈！这是咧喝健康哦，健康爱动作投资同款哦，健康买动作投资，投资咱这健康银行来个生利息，这个健康银行来利息生愈侪，你就愈健康啦。啊，所以一年我上一百了哦，一年哦，这个精神方法我卡做一百了哦，真足听哈！这个林国正。咱买四罐送一罐，安尼拢总一箱五罐，4000块尔。啊，雪莉旺，咱也是买四罐送一罐，一箱五罐，4000块尔，这叫家庭好诶。啊，活力民宿嘞，咱是买两盒送半盒，但是咱这回送的包装，就是拢总有150包，甲你装做一盒，安尼5600。所以你摕到一盒，就是150包，5600，迄是两盒的计数尔。啊，所以讲。迄、那个30包，1400块是送你的，啊，所以改装做一大盒，安尼内底有150包，安尼知吼，5600啦。啊 ，QMB 一罐嘛，一罐2800，买2万外济，5600嘛。啊，我搁再送你半罐90粒，迄90粒就1400块啊呢。所以你买两罐，我送你半罐，两罐半，安尼多啊，一组叫做特别组的5600尔。安尼听清楚啊无？听清楚啊无？老主顾是免我阁解说遮多啦。但是咱只要逐工拢有新朋友会加入，所以咱嘛爱互新朋友了解咱精神的方法。啊，做一摆一年我做一摆，即种会送法尔。哦，一年我哈做一摆安尼送法尔。你讲我食产品，我要送产品啦。安尼你就是爱把握这个时阵，一年我做一摆的88折，所以雄霸天下。爸爸顾家己，阿咱嘛凭爸爸福气，拢来互咱送，拢来互咱优惠，买愈侪送愈侪，你得赚愈侪。所以你平时啊，咧顾身体是阿咧顾阿君的产品，即回闹腾着特别做家庭好，爱紧赶。啊，所以身体家己的爱家己顾，你唔通拢等家人咧安怎的时阵，你才想要顾身体，有当下白富。啊，你啊好好人伫咧顾的时阵，愈顾就是愈健康。愈顾得愈长岁寿，比如讲像灵芝好啊，吼、哦，本册纲目记载，灵芝就是身轻本咯，就是咱人会老，但是老较慢。咱人食老拢有毛病，但是会病较少。吼、哦，就是大病没有，小病是不会不断的。就是讲有一寡毛病，小毛病有，但是大病就没有啦。咱人就是会老较慢。身体会用较久啦，安尼就记得啦啦。就参像讲即回啊，阿君因为闪着吼，啊，主本当作是腰子啊，腰子发炎啦，啊无就是讲对当作腰子结石啦哦。啊，结果我去挂泌尿科啦，我叫医生甲我超音波检查，看是不是我腰子有问题安尼啦。其实我咧闭的时阵吼，伊个医生就来讲位置吼。应该不是腰子啦，但是我嘛要求伊甲我做一个超音波咧啦吼。那个伊超音波甲我照落了，伊甲我讲落来讲，哦，杨小姐，你的腰子真水呢，安尼啦，唔是腰子，你的子也无结石，嘛无发炎。伊怀疑吼，伊讲嘛唔是泌尿的问题，伊讲怀疑可能是肌肉拉伤，还是筋膜发炎安尼啦。哦，安尼我得放心嘛，真的呀、啊。啊，所以这回虽然闪到，但是意外收获，知影我的腰子解水啊！哦，啊，陈小公，迄落上我3个月拢爱去长庚回诊嘛，哈，啊，就是拢爱照，拢有当时电脑断层啊，伊都医生甲我摆的，嘛摆电脑断层无，就是 X 光安尼就对了哈，啊，无就超音波，结果本去类似就安排去做这种的健康检查哦。甲做指指治疗，迄、那个陈医师甲我讲，大家看到迄个片啊，对啊，拢甲我讲，哎、欸，杨小姐，你的肺很漂亮嘞、欸。一个讲哦，即摆现代人肺都不健康嘞，10个有9个肺都不健康嘞。伊都记得个甲我讲，你的肺很漂亮嘞。哎、欸，咱食甲近60岁啊嘞，啊，可以当互医生安尼讲吼，袂歹啦。
所以我就要讲吼，啊，佮复这回我嘛去照灵骨啦。啊，医生嘛是讲，虽然无钙症，但是你肉肉杂杂拢佮足水个呢。哎呀，我的肉杂杂啊佮足水个呢。啊，虽然无钙症，但是我甲医生因就讲，食到六十岁倒一个灵骨是得的，拢无症。伊嘛是笑笑讲，对啦，你得算好命病啊。伊早伊就讲，你无咧做粗重个，对不对？我讲嘿啊，我拢坐咧，我袂做粗重，所以讲我迄肉杂杂拢无种小块有类似想讲去哦。去，伊个歪喘气啊，个肉杂杂，还阁足水个就对了。所以我有当想讲，我嘛六十岁啊。如果我若无想，第35岁开始就会囤健康本吼，哇，到进60岁，伊个身体里里搭人太济嘞呢，你敢知？吼、哦，嘿啊！啊，你看今仔个拢互人讲，我的机能拢袂歹个啊。啊，这就是我对35岁入来秘密笑讲百万开始囤这健康本得来个啦。所以我唔只甲恁讲，恁爱囤呐。60岁到70岁，这个当中，如果你若顾了无好，咱咧老也是病咧疼，就对，是断崖式的衰老哦。像落家咧咻一下，是足紧的哦。但是换一句来讲，如果你60岁到70岁，这旁你若顾而好，你70岁咧老就较慢啦哦。哦，是安尼哦。阿公讲，你人高精血，你往平常时动作地咧跑，就是咧拍底底。叫做地基，咱身体嘛有地基。你的底，你身体若你的底若好，准则有些什么毛病，你袂像人爱拖拖刷刷呢，掉下就断啊，袂像人爱拖刷刷拖太久嘞，知影吼？所以来，人高精血力旺吼，是怕咱健康的底底哦，身体底底爱好哦，吼，赶紧拍底哈，去甲某家庭好诶，好来，人高精血力旺，来人高精一箱5罐4000块尔，血力旺嘛一箱5罐4000块尔。今日某家庭好诶，吼、哦！啊，咱迄、那个Q&M 加活力民宿哈，特别做诶，一年才做一摆，要健康上健康要赞赞加诶活动，哈，做一摆安尼诶情上方法尔哈，所以赶紧去药房甲抢感冒。啊，若订着药房欠费，无进行登记一下吼，药房因拢会去叫嘛吼，所以讲若订着欠费先登记一下，回来到伊就叫你来客服，就该送去服务，就是这样子，安尼知吼？好，真正哦，人讲唔通输人唔输阵哦，输阵变面哦，平平吼，你看人爸爸坐咧做精神，话安尼好，你啊脚开咧，也无去后生查某囝去搬过来想搬过来做诶，你还搁伫遐倒遐踅，还搁伫遐想，你是咧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阿哥们。这都唔免想诶，进去摸得到啊！大家咧抢啊，你还在打什么算盘呢？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来，金门的乡亲老朋友，下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朋友，直播来转线0666-023，0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仔细。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娶某是安尼啦，无娶也苦啦，啊娶娶也老啦，对不对？嘿啊，啊若要娶某吼，哎，即马话讲要娶外籍新娘吼，因为即马台湾姑娘啊，要哪讲嘛无介好娶呢？因为即马台湾姑娘啊嘛真现实啦，你没有房，没有车，还是没有钱，对不对？除非你有才华，除非你有过人之处，啊那无。单单这三宅你都无的嘛，足歹娶啊！阿伟讲阿无好啦，退而求其次哈，咱来娶外国的啦。阿伟讲娶越南的，我娶中国的，我娶对外籍的，好外籍嘛足多啊。乌克兰哦，吼，娶乌克兰的，嘿开侪钱的喏。阿无要娶，所以一般拢咱听到拢是娶越南的嘛，哈。阿无就是娶迄个中国的那边的就对哈。阿伟讲，迄个要娶唔通娶中国的。我甲伊讲，这真正是声名狼藉，你知无？唔是咱对讲对这中国新娘有偏见啦，但是吼、哦，真侪拢真娶袂掉啦，哈、啊！哦，你们诶，对方遐一挂女生吼、哦，女人哦，精明的很呢，真正足精明呢。咱来讲这故事男主角叫做阿成啊，阿成啊，阿成啊，讲一个2009高年吼、哦。和一个中国籍女子叫做小曼结婚了，啊，当年嘛是花天喜地在台湾办登记手续的哦，然后无偌久哈，公完了生一个儿子，起初一家三口在台湾生活，跟咱嘛是袂歹啦，平凡圆满的家啦，但是咱有一句话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啊，那太无家太无钱的完啊啦。所以结婚后没有什么粉红泡泡了哈，什么浪漫的粉红泡泡没有，目睭天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嘿，啊，所以阿成阿小弟迄阵讲啊，我老有扛兄哥大做伙，所以伊落尾手是毋这件代志告上法院的时候，伊大弟兄说遐，阿兄哥遐说遐也出来作证嘛。伊讲伊印象2012年到2015年时阵，伊扛兄哥兄说大做伙，阿成弟弟嘛哈，讲扛兄哥兄说大做伙。伊讲，这个家将来都要安静过啊，差不多，大家都拢为着钱在咧冤家啦。啊，所以生活的每个细节，讲都是成火，成为那个点燃战火的导火线啦。两个人为着钱，天天开战。伊讲这边那个有啥物感情啦？炸到以后，吼，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有钱，无搞到一干二净啦。后来的啥啦，混不下去了。在台湾讲混不下去，2015年的时候，讲在台湾混不下去，啊想讲吼，无来去中国生活会比台湾较好过，恁家想看模样的，敢有影去中国生活会比台湾较好过吗？想想这样吧，嘿呀、啊，我讲吼，那按照我的看法，不离个是家一个战场，转去另外一个战场尔啦，转换战场而已啦，不会更好啦，嘿啦，凡事搁较凄惨就票也不一定，个人无错都规章好。所以到遐嘛是咧吵，归对方嘛是咧吵，吵到吼阿成啊看讲，这袂使哩咯，若阁继续安尼落去，两个人拢个死甲足歹看，所以就坐落来谈判，谈什么？谈离婚了啦，谈离婚了啦。所以吼最后决定要甲迄个因迄间厝卖掉，啊，然后翁仔某吼。参详甲外好势呢，讲若卖掉的时阵三七分账啊，话三七分账就是某七伊三啦，伊感觉伊做一个查甫人吼，起三成都够啊啦吼，反正他就觉得说，依照三七分账，应该拿要来办离婚较好办啦，啊，从此迄落一拍两散，各自安好。好像听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对啦，应该人讲讲婚姻也有停损点吧，也不是只有股票有停损点，对不对？那么阿里嘛是剩一个停损嘛，不错嘛哈。撤了，吼，这个天津的阿行吼，实在太低估人性的极限。首先，这个厝是卖掉，但是无照个本件，因为这笔钱卖掉了后，这个阿六阿婆吼，你敢知呀？我凶的呢。买的钱排咧走咧，做阿婆人讲咧，啊，连迄个离婚签字无哈，连离婚签字都没有办咧，嘿，阿的钱赶咧走啦，阿囡仔也带咧走啦哈，佮有生一个囝嘛哈，
总这阿伯浪讲，阿仔对阿仔，阿就是迄落阿行必行一口硬硬来就对了哈，即把迄落老婆没了，孩子没了，钱也没了，没了要怎么办呐、啊？哎，没了的话，搞不要问迄落去存卡，问伫存卡啦，阿用存卡卡无啥开销啊。哦，在中国真卡生活苟延残喘呐哈，阿圣公没啥开销了哈，啊过着有一餐每一餐的日子，呵，啊是在过不落去啊嘛，终于迄个卡电报登来台湾，叫老母哈，你要甲斗三工的对，你看一六年老母甲小弟实在是放心不下，就讲啊到底阮家伫台六是过什么生活啦哈，嘿阿就总啊背过对话哦。哎呦，家仔讲，因迄个要跑伊啊啦吼，哎，要办离婚哦，吼，都跑伊啊。哎呦，阮家三个连基本生活都遮困难呐吼。哎呦，夭寿哦！你若无讲敲一个电报转来厝的，我阁唔知你原来你变安尼啦。阿母啊，真正唔甘，但是嘛是爱客户伊啊，恁啦吼。好来，到了2019年的时阵哦，阿成小弟实在是袂放心嘛，阁再一次飞过去哦，回归探亲。这回哈，飞过探亲看到啥？竟然看到阿成的某甲因囝啊！啊，谁啦？哎，这经过八冬啊呢！好、哦，你讲啥？阿成啦！啊，你也想阿成啦？啊，钱开完啦，嘿，遐钱开完啦啦，搁锁回来啊啦！哎呦，我嘛真袂见笑。你有冇听过一句话呀？迄落一皮无难输啦，撸皮的撸损输嘛，对不对？啊，钱开完了，锁等来哦，嘿，锁等来，啊，锁等来，变成个阿静啊，吼，免哪讲，咱查甫人吼，就是讲你等来就好啊，但是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工人到底心内是安怎想的啦，吼，啊，反正呢，也就这样，两个人的安尼，迄个同住一个屋檐下，也没什么互动啦，安尼也就。又过在又过过了有名无实的生活啦，就是有夫妻名都无夫夫就有谁信啦哈啊，所以到2024年的时阵哈，因为阿成啊哈已经受够了，可能恁爸哪个肯定这小杂啵哈，这回生活落去哈，我叫你笑笑的吧，尽可能是安尼，唔知哪结掉啦哈，即马背转来，总共拜一路解莫讲哈，你无离袂使。伊讲我拜托你迄个放过我啦，赶快把离婚协议书签一签啦，彼此放生啦，啊，好咱拢会当重新来话啦，重新开始啦，安尼啦吼。那个啊，那个某吼很悠哉呢，悠哉的嘛传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的电子档过来哦。阿成阿姐甲看吼，差点啊吐血。真正差点吐血，因为内容跟当年讲的完全无相像。即马这个查某外雄，你敢知？好啊，签就签啊，但是你爱摕30万哦来放人啊，恁祖妈才要帮你刷，不然离婚休想啦！夭寿哦，啊你人伊签签的啊离离的唔好。当哦，你一讲迄位人离婚足仓促呢，净身出户呢，一生5年都无要见你呢，啊！哎呀，阿拉个要嫁你，当然一定是为着钱的，伊无嫁钱都变王八蛋去啊，对不对啊？啊，就是安尼啊。啊，要离婚会使啊？你就是搁嫁三十万出来放人，啊，那无吼免讲。啊，真正把阿成啊当作提款机伫咧使用啊，反正他就存嫁给阿。过有阿成啊，迄一天我想应该就是吼，准备要给榨干了啦，无给你榨干，老娘就不走啦，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你话要走啊，搁爱剥一层皮，你敢知？嘿呀、啊，所以说这回吼，阿成啊，无要讲啊，他委屈不吞了，直接告上法院诉请离婚。啊，咱的法官看讲，啊，这跨海婚姻本来就是一本烂账啊，对不对哈？啊，搁有调这个阿成小弟这个。证书的，对，拄则讲爱出庭做证嘛，证书。所以讲法官大人认为讲两个人最晚对2016年的已经分居啊嘛，哦，所以讲这段时间长达8年，我们的台湾的法律就是大概不是以前好像是分居要2年哈，2年还是2年的款哦，啊，起码跟他有盖啊，好像是分居1年就可以，你有证明讲阿婆都无有名无姓。
我已经分居有一冬，你只要有找有人给你证实这件代志，要办离婚就简单的呀。所以你法官来讲，啊，这已经迄个对2016年就已经分居啊，甲这人嘛八冬啊，没有共同生活，这边那讲红阿婆，你根本就毫无感情可言嘛，直接就判两个人离婚准呢，直接准哦，安尼哦，啊这爱准呐，这无准。就是讲，即若伫因迄个中国遐判，唔知有遮长册无吼？诶，咱个法官吼，对判离婚者吼，敢那吼，足迄落足干脆。啊，来判要杀死人嘿，得恁个遐拖，莫名其妙的啦。那判离判婚，你咧做咱个法官总效率诶。好啦，所以阿成这段长达15年的婚姻噩梦终于解决了，但是。空调情绪挂我一边，我是用钱去花来嘞，无你都做那么好解决哦哈，所以我就跟你们讲嘛，伫个婚姻的路上，你要找伴，爱好啊找，那像这真正是咧个讨厌债，真世人欠伊的，你知影无？哎，欠人欠伊就是讨厌债嘛，讨厌债嘛，对不对？所以人讲正着歹缠忘后当啊，娶着歹某一世人，哎，古早人咧讲话真正，迄落。准家真正无完无连的，你甘知？达古德拢有够正确的啦，嘿啦，嘿，迄落种着歹田，咱个当忙后当，啊，若娶着歹某就是死人，啊，其实嫁着歹阿嘛是一死人啦吼。好啦，听歌啦。所以收听这部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阿军要来个进广告哦。你进行食了哪好？
1: 救筋就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1: 救伊卡到。
0: 卡到吼、哦嗯，啊，你爱救含种规完定壳壳。
1: 对，
0: 哦，安尼怎么错叫呢？
1: 啊，食嘞，我都唔捌叫见啊。
0: 有影，啊，你食差不多食到真几罐去啊？
1: 我食一罐就知影，啊，
0: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1: 嘿。
0: 哦。
1: 啊，我就豆豆保养保养。
0: 啊，食到这当金换啊，几当啊？
1: 早有当我啦。
2: 啊，拢申请啦，加迄香菇精啦，啊，遮天气大热吼，嘛泡香菇精加迄茄子丸啊，哦，啊，拢袂热特别着，手拢袂麻。
0: 袂嘛、哦啊？你较早人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了吼。
2: 嘿，安尼桥倒啊无早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尼。
0: 啊，你意思是你较早食他牌的，食了无差就对了。
2: 对，我食白牌，
0: 无啥差别就对了。
2: 对，
0: 食真正食一个好起来就对了吼。
2: 对，我这来讲我这。
0: 好，来，这毋是讲干阿爸尔啦吼，甚至若较严重，阿胆嘛倒我来控制你呢。所以咱对头到脚吼，规身躯拢有神经的啦，无倒一家讲无神经啦。啊无咧，讲拍地球两连半，哦，所以密密密密咯吼。啊，对啦，出问题当然就出问题嘛，他伫对就出问题嘛。吼，啊甚至呢，迄、那个那是叫万不因吼，较严重讲坐轮椅，哇，啊你人生就真正无价值去啊，是毋是啊？所以来，咱食到这回来吼，我咧讲路用较久啊啦。会使切除啦，所以该通爱通啊啦，唔通过延迟啦啦，脚比手吧，就是一个现象啊啦。所以今年看几个阿妈赶紧咧按，你想啊设置啊啦。啊，最近也是咱过迄个物件吼，放伫倒，伫咧冰遐吹吼，啊一句话吼，都已经想好啊，来托提上安尼提。迄个，现在咱咧讲话，哎，有这种语助词，迄就是咱咧大脑咧受代志啦。想无物件，所以咱的语助词加加，迄落，安尼，就是安尼啦。所以你老这种情形哦，你来设计啊啦。哎，莫食老吼，阿达嘛控股你啊，叫人挂牌啊吼，啊通出去啊，路人安尼找无巷道转来，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妈咧可怜，咧坐干路啊，他妈咧爬林拢的时阵，迄是有够可怜的一件代志啦。啊，你可怜，恁厝的人也可怜呐，找你找到要死去呢，你爱知呢，吼、哦。所以食老精工，我们才受人尊重，吼、哦！咱啊，脚掌手咱规身躯要轻松，真正真轻热型，爱开始食，赶紧食啦，唔能够得个蛇啊啦，吼、哦！人讲食老尾怕喷，金工个强强困，就是这个行，会走咧趣味咧解答啦，吼、哦！去到药房个尾，一定要认明，再看对面老大老几啊，老员工摆票头爱看有答无，即要管得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供电业啊，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279，看两遍啊！来，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案子说。好，阿兰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还有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和江浙料理老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讲，咱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着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库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这波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天气呢，可能、这个、
1: 白海豚到底我们会不会来，它、会不会转弯哈？而且咱哈，咱龙龙他们讲咱的吴敦义迄阵还是。副总统还是叶院长去尊，讲白海豚会转弯呐。哎，吴敦有讲过，对对对对。
0: 啊，迄阵迄个台风完了叫白海豚，
1: 无啦，伊在讲什么？
0: 哦，什么台风？那个台风？
1: 伊迄个保护区，嗯，有被海洋一个保护区。讲啊，那是白海豚的这个保护区啊。诶，他不是讲的那个时候讲了一句名言说，哦，白海豚看到是保那个开放的话，也会转弯就对了。
0: 哦，看他要去坐船去对啦，
1: 所以你看，
0: 迄个龟山岛啊，是什么太平，什么湾哥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好了，重点我们看呢，吴副总统当年的预言是不是这个红台会不会转弯呢？
0: 你看我做过副总统，
1: 有啦，马英九第二任的时候，
0: 我哩拢未记起啊，伊做马英九时的副总统就对啦
1: 哈。
0: 啊来呀，今嘛不是白海豚呀，今嘛可能是三台共舞哦，三台共舞哦。好嘞，目前的西太平洋有白海豚台风，哈，另外还有一个叫鲸鱼台风，哈，鲸鱼台风。气象专家在讲，哈，白海豚比较东边的热带扰动呢，最快的礼拜四又会生成变成一个叫做苍红台风哦，苍红就是苍哦，叉叉苍一点苍红哈，江鸟红啊，苍红台风。这个台风的名是国际命名哈，来苍红的这是辽国哈，这一次这个台风是辽国提供，辽国命名苍红其实是一种树木，一种树啊的名哈，苍红，所以如果再加上这个哈，最快就是明天就会生成的这个苍红，那这样子白海豚加上鲸鱼再加上苍红，那就是三台共舞啦，
1: 来，我们替哈，听众朋友回顾一下哈，白海豚会转弯哦，是这个吴敦义，他也是2010年时候，他时任哦行政院副院长哦，针对这个迄阵在国光石化开发案的争议哈的发言呐，迄阵那一个环保团体讲讲吼，这个彰化填海造陆会哦阻断哦所谓的中华白海豚的这个洄游路径嘛，所以迄阵那人的甘问嘛，环团的改吴敦义问讲啊，我那个会不会哦造成这个海豚没有办法游过来呢？吴敦义那个时候回答说：“白海豚会避开台中港海堤并转弯游动然后还问那个帆船，咔嚓弄完呢。他最喜欢哈讲一句完，再又反问那个帆船说：鱼会转弯啊？为什么白海豚在彰化就不会转弯啊？所以这句话。”前因后果大家都忘掉了，可是十几年后大家还记得白海豚会转弯。
0: 好嘞，所以说这礼拜的下半段这个礼拜下半段就明天开始可能天气相对来讲不稳定了。这台风还不一定说对台湾有没有直接的影响啊，会不会到这个几百个台湾但是就是说我们讲台风就不见得咱若讲有台风，不是说台风就一定会来台湾但是就是说在这个在大气中它就是在形成好来，我们就时时关注呢这三个台风的动向啦最近天气呢，我就这样讲，天气热，温度高吼，好啊，等你收到电钱的时阵吼，还好啦，好笑，啊，无要讲安怎吼，那个吼，啊，就该爱吹冷气的时阵吹冷气啊，吼，怎干嘛吹？好开挂，好真死莫人是乱死，这个吼，人家专家一个讲吼，讲吼，真的，你夏天吼，伊讲吼，28度以上就要吹冷气。你一点讲啊，28度，一共28度以上就要吹冷气哈，因为这样比较好
1: 哦，
0: 对咱身体健康。一共不，你那是讲热，伤过热啊，你高温，你又不想开冷气的话哈，真的你会亏大哈。一可能会造成心脏过度的负担哈，有这个中暑这类猝死的风险。二会老得比较快，高温哦，高温会让你老得比较快哈。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喝受高温你会提早老化，提早老化，这个是有根据的啦，所以说所以专家一个说其实28度温度在28度以上就应该要吹冷气，
1: 因为说你平时如果不是很耐热的人，你就你就说不是很耐热的人，你热真的爱吹冷气，但是你平常时可能你就是在户外啊大太阳底下工作的人，28度对来说算是凉爽啊，所以我干嘛贫穷下，你哪不怕给你讨厌哈？热了就开冷气啦，花不了多少钱啊。
0: 对了，
1: 但是心态问题哈，这是大代志啊。
0: 我是感觉讲吼，你可以开冷气哈，唔免开个足迄落吼，是讲哦，你吹吹一个感觉较凉了，你可以关掉，然后你一定吼用电风吼，电风吼，电风吼，电风扇来啊帮助吼，这个把它散凉吼，吼能够散热一个散凉吼，哦，把这冷气的凉气呢又加强，把它这個。好，这个就给它分散哈，分散在那房间的空间里面。其实像你暗时要睡之前，你冷气你规气甲开哦，较冷的无要紧，开两点钟久了，你就禁掉啊哈。因为我相信咱台湾人，大概房间拢无大，房间都不大哈。哦，你大概开个两个钟头，让它吹凉了，差不多开一个
1: 试试看啊。我就 你可以做一个月这样看、啊，然后等到那账单的话，你看省不了多少钱。
0: 对，差不多吹两点钟久啊了。同时你电风往那有吹两点钟过了，你把那个冷气就关掉了啊，就吹电风扇就好，因为你暗时在睡你房间门都关了啊，加上我刚才说的咱台湾人的房间都不会很大，所以那个房间的温度已经降下来，尤其又到夜晚半夜，只要你有电风这样吹，其实吐到天亮都中没问题。
1: 做个实验呐、一个月做这样，一个月这样子，看能省多少钱。结果你发现，那可能到时候，十块、十五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但是你心意上觉得，
0: 不要
1: 你如果觉得这样子省钱会让你觉得比较开心，那就去做了。
0: 因为哦，今天这个就有专家讲啊，他说其实哦，你那是哦太热，让自己哦太热啦哦这样子哦，真的会提早老化。吼，伊讲因为烧，吼那个热会造成咱的心脏的负担，所以讲有时候太热到你最后有可能是中暑啦。
1: 对啊，
0: 这
1: 前两波吼，自己熬就热，让我们就对这个年纪大人的翁先贵身体，贵体嘛就日本啊，日本嘛就同款啊，就是长辈嘛，日本的长辈唔敢吼。回电器最后嘛是哈，因为应该是独居在家嘛，很多最后就是独居在家，然后不开冷气，然后孤独死在家，就省了那个。
0: 开冷气不是讲一定都爱开，有的人讲啊，我的吹电器也不舒服，有的人是安尼哈，但是你就差不多和伊迄个啊，隔迄个空间哈，
1: 26度啦，
0: 把温度降下来安尼的好啊哈，不是讲
1: 你吹冷
0: 啊，不是吹个叫冷啊，
1: 吹凉啦，吹袂只热啦。
0: 对，好嘞哦，不过今仔日咱家毛一个吼，你看真的是烈阳高温下，有一个30岁查甫的吼，30岁的哦，30岁尔呢，一点阳诶高。

0: 抽完烟一秒钟就砰就倒下哈。
1: 为什么真的是掉？
0: 好来哈，这主要原因改天就别报告哈。原因是高温让体内的水分流失，好高温哎呦，体内水分流失啊，血液就会变得比较浓稠，好，所以听众爱注意哦。所以为什么咱都要讲高温也会让人急速老化的是安尼哦。好来哦，阿哥来，心脏会更吃力。所以天气热高温的时阵，咱的心脏，我们是心脏会更吼，伫咧胖的时阵，咱的心脏是愈加辣的啊，因为血液也会变得比较浓稠啊，高温也会酿成呢体内水分流失，吼，所以我讲为什么不要让自己那么高温，还舍不得让自己降温凉，稍微降温一下哈。好来啊，所以人的炎热又脱水，然后心脏负荷增加的情况之下，本来的容易诱发急性心梗，还是说恶性的心律不整，造成心因性的猝死，再加上这一个男的抽烟啊，搁假婚，哦，一假婚嘞，你知道假婚的是入惹咱的血液更那个哈，哦，啊，所以说当然不是只因为那一根烟，他可能这个人长期他就是假婚的人哦，啊，在底下的高温下，一个在户外工地，本来都已经心脏啦、血液啦，血液都浓稠了，心脏弄已经吃好，哦，负担都吃力了，加上一体内可能那个时候好，哦，在高温下工作，他的水分体内水分也已经流失了。一支烟夹落了，下个月都无法了呀，
1: 啊！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没错，啊，就是这样哈，嗯嗯。所以为什么咱拢讲哦，天气热高温哦，我们要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

0: 甲听众朋友讲，不分本身的是猝死的危险因子啊。第一，哈、哦，这大家拢知影哈、哦，吸烟的人心因性猝死的风险哈、哦，是比从来没有抽烟的人差不多高三倍。纵、然你戒烟呐、啊、哦，后来你可能戒烟，但是那个风险也不会马上归零哦，哦，所以要注意哈、哦。好，来第二，夏天会让心脏超时工作哈，热天是因为安怎呢？高温会让咱的身躯呢不断一直流汗啊，心跳也会加快，血管会扩张，搁再加上一旦水分啊流失，你的血液就会变得勒勒浓稠啊，安尼颗颗勒勒，那心脏哈、哦、就要更用力才能够把血往上送上去。所以你的心中的负担也比较大，压力会比较大哦，就是安呢哦，好，夏天就因为血液变得浓稠啊，所以讲心脏就会造成心脏的负荷比较的超压哦，所以讲容易造成这种心因性的猝死。
1: 所以夏天要补充水分，就是上好的哈，还是白开水的好。
0: 哎，白开水，白开水。
1: 其他的什么饮料啦、茶啦、咖啡啦哈，就是尤其是有这个含咖啡因的这个哈饮品的话，它容易怎么样利尿？你叫是你补充水分，但是因为你喝了有含咖啡的东西，你上厕所上多，反正要把水分给排出去、你干嘛哦？我啉足多哦，饮料啉足多茶哦、但是什么好像还是缺水，就是因为咖啡因会利尿。
0: 好嘞，再加上高温哦，你高温的情况之下哈，你本来的水分都已经哈流失啊，加上你的心脏的超时工作啊，然后加上一根烟哈，那不得了了，风险更高，因为香烟里面的尼古丁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血压会更高，一氧化碳降低血压、吸氧的能力、所以吸烟又让血管受损、血液更容易凝固，尤其在炎热又脱水心脏负荷增加的情况之下，就可能很容易诱发急性心梗，而且恶性心律不整，心因性猝死、好来，所以就是这样三个原因，所以大家这个呢，尤其是天气热时，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还是讲你可能你一直在工作，流汗流足侪时，你一定爱啉水啉水，唔通讲我休困啊，我休一下穿来搏一支啊烟。好拜托诶，你得先食茶一下，好不好？先食茶一下，真的，有的人讲休困宁可不喝水，他在想，有的人讲啊，我袂吹大，唔过你身体水分是流失的啊，所以你真的你记得时时刻刻你也先食一下茶，唔然讲哦啊。

0: 来最近吼、哦，这个咱台湾啊，这个啊几个这个油品吼、哦、发生的这个致癌吼、哦、致癌的这种情形哈、哦嗯，这油品哈、哦，在包括几个品牌嘛哈、哦，好、嗯哦、有哪几个品牌呢？哈、哦，听众朋友应该大家都知道嘛哈。哦哦、有一些品牌的油，因为里面最主要的是说、像、就泰山、福寿、福茂嘛、哦、这几个、哦、三大知名的油品品牌，而因为以这些关头、哦、这为什么这些 油品里面会有致癌物、啊、那个致癌物呢主要的是集中叫做苯平比、哦、这个东西、啊、这个苯平比、啊、这个苯平比、哦、反正那老尾是一直查一直化验说、欸、这些油里面的致癌物就是、可能来自这个苯平比、啊、这些苯平比这些、哦、源头的原料也是来自中国、哦、来最近呢各有一间、哦啊、来最近各有一间、这个也是被查出也是含有这个苯平比赶、哦、快也是透过、哦、一间、也应该说就是这个、中间商的对啦中间商、哦啊、中间商的这个、永丰鱼哈、哦最近的几个永丰鱼生技哈，永丰鱼生技委外制作苦茶油，的日前也遭验出含有过量的苯平比哈。那么检方怀疑讲产油的哈，对三油的一间叫做威嘉国际哈，好这间有限公司，伊技术的是使用大陆进口，中国大陆进口的苦茶籽哈。好，苦茶籽去混冲哈、哦，啊，焦油高吼、哦、一间元春制油厂生产啊，假冒公司咱家的本土，咱家的本土祖产的哈、哦，自产的来欺骗消费者哈、哦，所以讲哈、哦，这个北检呢哈、哦，这个北检昨天呢加这个嘉义地检署顶顶单位兵分17路展开搜查，并且约谈7个人到案，经过路也侦讯了，今天早上呢预立。威嘉哈，这间公司哦，采购人员啊，个中间商哈，啊个公司的属这威嘉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等等呢，100万交保哈、哦。那么挂名的负责人金天利也50万交保。好来，好、哦、就是也是出在这一个苯平比。啊，这种同款都是拢为中国大陆进口的，啊，但是个冒充啊，这冒充讲是咱的，咱家的台湾土啊，台湾这个本地产的哈、哦，来、哦，所以多了一家叫永丰鱼生技哈、哦，它委外制作的苦茶油，好、哦、也被验出有过量的致癌物苯平比货啊，好、哦，苯平比。好来，苯平比到底什么东西呢？哈，它简称苯平比其实是一种叫做多环芳香净化，哦、嗯，多环芳香净化合物，哈、嗯。那么，伊是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所公布的一级致癌物，哈、嗯。啊，一通常是安怎呢？通常是伫有机物，哈，有机物，譬如就是油品。或者是黄豆的原料，黄豆的原料，要不然就是肉类里面经过高温加热燃烧不完全，或者是裂解裂解时阵产生苯平比哈。好来，所以讲，咱台湾针对食用油规定的苯平比的限量标准是伫迄个2.0微克哈，一公斤里面2.0微克安尼。好，我们台湾的对食用油有这个这个规范是。我按呢标准是底价，如果你在这个标准内是其实是 OK 的，但是因为哈、哦，好来哦，就这些东西过量，或者是说以这苯平比就是中国大陆过来的哈、哦，这可能是啊本身就是劣质，或者是说啊它的致癌物比较高哈。肝胆共这苯平比的造例，就好像咱烤肉，比如说你烤肉的时候你含个 O 去超会搭，会产生毒素，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也相同。
1: 超搭也是
0: 赶快。 的同款的迄个物件就对啦。啊，在今嘛吼，伫油品内底，咱食的这油里面，竟然吼、哦、就是最近啊、哦、所发生的这油品里面有致哎呀、这个一级致癌物，就是安尼来吼、哦、啊，几乎源头都是拢伫这个苯平比啊，这个苯平比吼、哦、几乎吼安尼今嘛查起来都是来自中国的吼，好、哦哦、这 Co 地

0: 所以吼、哦，这个吼、哦。咱油品哈，或者是食品的长时间高温，或者是讲吼，这个啊、这个有这个直火加热，啊是烟熏烘焙，吼、或者是讲吼使用的物件的这个原料，物件的原料，比如说热风干燥的黄豆，吼、这嘛是哦，拢容易产生吼、产生苯平比哈、不仅是一部分的油品哈、会有产生苯平比、包括啊，咱的行吧行个乌去的。好、哦，诶，这个肉类或香肠，好、哦、香肠培根，所以烟熏，所以其实啊，人讲烟熏的物件也不要太吃的些呢，哈、哦，好啊，像有一些像柴鱼片、叉鱼片，好、哦，这个都有可能哈、哦，甚至你上大火快炒的油烟当中，拢可能有微量检出，哈、哦，你也大量哈、哦、快炒热油，安尼底下大火热炒
1: 啊，对啊，所以那个油哈、当然的这次是含那个致癌物质的东西。是咱大家吼，因为大家油啦，大家拢爱食嘛，会很烦恼啊。我相信就是咱政府已经对源头落去处理啊。但是这些大厂吼，也应该会从这个这次的教训之中吼，有人是误采，有人是误采，还是有人刻意这些，这相对的吼，就让司法去厘清。
0: 好，再来，咱每个条件不用讲的，就是讲好，一旦我们吃到这些有长期有食一挂这吼累积的吼，这些致癌物，不过在咱的食物。食品假释来对的物啊哈，那它可能哈，它其实它的代谢方法还是要透过那你肝脏的解毒酵素系统，好才能够将微量的这些毒素把它代谢。
1: 对啊，
0: 好啊，所以讲啊，但是你呐，大家拢食足济。啊，你的肝哦，一直在代谢，有当肝哦，那讲肝疲劳啊，做不起啊，哦，代谢来不及啊，
1: 超量了、
0: 哦，哎，对，那就会致癌了
1: 哈、啊，对啊，所以咱用油是准哈，现在锅具很多嘛，包括我处理家庭是用所谓的不锈钢锅，但是不锈钢锅因为我家里是电炉嘛，所以不锈钢锅在加热的时候很快就热哦。啊，一本外油用料，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要去好事多买油，那我就问 AI 说，哎、那如果我要去好事多买油的话，啊，我是用不锈钢锅在做煎煮炒炸的话，我要选择什么油？哎、一个建议哦，因为其实我本身呢，我是比较想买那个橄榄油还是葵花籽油。他最后给我建议是什么？洛梨油。为什么呢？为什么建议洛梨油呢？因为哈、不管是这个橄榄油哦，还是葵花籽油，它的发烟点就是讲伊油啊，你煮到它发烟哦，差不多190度。但是咱不锈钢锅的发的锅子会很热，你如果他用太低发烟点的油去做煎煮炒炸的时候，有时候你也怎样，油会太过热，反而会不好的东西会跑出来，
0: 会释放毒素。
1: 但是若你有它的发烟点就比较高，290度左右，所以它是比较
0: 耐高温的，
1: 比较适合不锈钢锅，因为不锈钢锅你几期嘞，你
0: 所以不用开大啊，哎呀。
1: 对，因为那个不锈钢锅在做，你要开大，你才能够做到不粘的问题啦。哎呀，因为这煎蛋啊，这是另外故事啊。反正你用不锈钢锅煎煮炒炸的话，因为一锅子热的比较快哦，所以还是要慎选哦，高发烟点的油。但是你若讲有诶，温度较低，像那个什么啊，不粘锅，不粘锅，你可能弄了要等很久，它烟都没有办法用弱力油就不好发烟哦。哎，那个时候你都会可以选择葵花籽油，还是讲这个橄榄油。
0: 就是市面上有足侪油，其实伊是袂当喊你高温的对啦。
1: 对啊。
0: 好，咱
1: 啊，还会根据你的锅具
0: 嘛？咱的东方的这个吼煮食的习惯，又是都是用啊热火吼高温热火啊来快炒吼、快煮、快煎安尼吼。
1: 但是因为现在很多这种大楼、新式大楼里面、它是没有所谓的明火嘛。你有明火的话，一定选高发烟点的油好。但现在有一些那个什么不 IH 炉的话、你用这个不粘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到很高的这个发烟点，所以你可以选低发烟点的油，慎选一下，我做个功课。
0: 还有一种油，其实它也是可以属于的高就是哦，可以耐高温的发烟点的对吧？就是很传统的啊，较早阿公阿妈咧食低油。低油猪油、其实猪油也是、但是我就讲过啊，低油吼会造成血管的堵塞了，上吼。好，其实我跟你讲，很多都是两种说法，有时候你也听，你唔知要讲对几，要听对几种说法。
1: 但实际上，植物性的油当然是比动物性的油好啦、但动物性油好的，但它更第一个它发炎点高，第二个猪片没得吸。 胖个好食、欸，因为说实在，我感觉如果你有哈，有一个糯米，有一个
0: 蛮清清的味道，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橄榄油嘛，赶快橄榄油嘛，清清、欸。哦，我之前哦去突尼西亚吼、嗯，你知哦去突尼西亚哦，哎、啊、了、那個、啊，突尼西亚它现在也是橄榄油的出口大国吼，哦、嗯，已经是有没逼过那个西班牙吼、哦，啊，结果呢，因为我家己知影，我对于橄榄油那个味道我没有办法接受哦、嗯，除非你真正是然后很新鲜、很新鲜的那种初榨的哦。好啦，哦，阿他哇，大家去到迄个橄榄油工厂啊，大家拢加减会买嘛，来到产地啊，直接到工厂啊，哦啊也不贵啊，大家都会买，我就是不买，因为我知道我给你等来一种橄榄油吼，我就是味道我没有办法接受吼，啊那么习惯住拢啊用个温度比较高在好、哦、在炒菜煎鱼炒肉啊呢，啊所以啊，但我就没有买啊那一天哎嘛哎，但是伊只要去伊拢有上一罐。他有送一罐齁啊就不大啦齁啊但是也算不小瓶齁啊我齁啊送我就给他提回来啊啊结果提回来了我感觉我跟你有用不用我都没记起啊反正到现在已经都快要到一年了。我刚诶、欸、想说嗯啊那加那几罐橄榄油我还多喝外肉梨油我平常就是用两种油一种是苦茶油一种是肉梨油啊偶尔还会搭配猪油齁、哦、我是这三种油啊呢啊人工油最后你是换来换去不要说固定都登记拢食对一种安尼，好啊，我就这三种油替换啊，只有那一天刚好那个什么干诶、欸，那个洛梨有没有了？诶、欸，我边啊家那个有一罐油，我跟你袂记得啊吼。好，我讲诶、欸，啊是橄榄油哦，我就用橄榄油。我跟你讲，阿娘话去等迄个物件吼，我规碗公用要甲变掉。哦，这是我是买啊，食掉了，我去提，刚去提一罐油来看，我这罐我都食倒一罐是啥物油？它上面就是橄榄油啊，我看到。它是写橄榄油啊，可是那个味道我、哦、受不了哈、哦。后来我才想到啊，这关系好，去年去突尼西亚参观那个橄榄油工厂赏哎，我才想到是赏哎哈。但是那个味道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哦，所以好一碗哈，我只要加一半哦，剩的哈忍痛就把它倒掉了哈、哦，吃

有的橄榄油不会这种味道啊，有的是什么味，五味什么味啊，五味甚至比较淡淡的啊，吼，也没什么味道啊。那弄安尼轻轻的得嘞，吼，有人啊橄榄油就这样直接喝的也有，或者是你像在欧洲很多都是直接那个干面包就沾着橄榄油这样吃啊，吼，哦，安尼你都加一路吃，所以这个赶快啦，跟他从猪肉吼，各地所产的猪肉，各猪肉很无同同款的道理。

0: 连连向咱进广告吼，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严肃进广告。
1: 好来，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救过来，救过来，救过来！哎呀，我看到一排的婆婆妈妈，还有一排的姐姐妹妹吼，都回头吼，拢回头救过来，救过来啊吼！你看，有的人啊，脸色暗沉；有的人呢，吼，脸色白皙，哦，但是没有光泽啊。有的人呢，吼，是皮肤黑黑的，又没有光亮，吼，好又不亮，吼啊。有的人是安尼啊，吼，安尼整个脸，好，这个好皮肤状况。是安尼吼，哩哩咧咧皱巴巴的哈，哎、嗯，咱听众朋友啊，有的人是眉开眼笑哇、哦，好肤色明亮又有光泽，
0: 真的
1: 哈，安、哦、尼你也跟对一个啦，你来讲啊，这婆婆妈妈一个哦，跟一下来做亲母哩，好、哦，还是跟一下来做迄、那个哈，对吧？哈，哎，丈婆啊。大家嘛要惊嘿，对不对？哈、哦，皮肤白皙、光泽又明亮的，啊，够笑面哈、哦。好，啊，这些拢年纪差不多呢，这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年纪差不多拢，哦，拢介于50岁到70几岁哈、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差别？
0: 对啊，
1: 好、
0: 啊
1: 哦，这就是有保养甲无保养、
0: 嗯，嗯，没有错。
1: 啊，有的人讲有啊，我乃无保养，我开偌济钱，我拢食啥、抹啥、冲啥，吼、哦、啊！但是呢，你重要的，所以讲哦，这个保养你应该你要知道重点啊，不要抓错重点，哈、哦嗯！啊，你得用保养的时阵，你的方法要对啊，这个方法对，比如讲，我知道要怎么去调女性荷尔蒙，但是你产品又买错了，好、哦，这有当时啊，哦，这其实嘛，足侪学问的啦，啊，有人讲啊。我唔知啊，就讲爱食胡萝卜了，食胡萝卜讲爱补钙，我就补钙，我拢有咧食啊。啊，是哪人食有效果，我食就无效果。吼、哦，人食啥你食啥，我哪会知？我嘛食足久，食足济啊。我想讲我都有咧补啊，系啊。你食到钙完全无吸收，人食到你酸乳钙粉一罐都有感觉有差。你食到的吼、哦、荷尔蒙可能是合成化学的，啊，人食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植物天然的，人咧食人都。有差，人的钱你看，你已经开几啊年啊，食偌济啊，对不？啊，人安尼一罐两罐，人就丢啊，哦，所以讲就是要对啦。昨天我一个
0: 选择比努力重要啦。
1: 再去，再去问一个东叔哈，问一个东叔，哦，伊家讲，哎、欸，昨天有一个你的听众哈，哦，讲要叫我家己买苏鹏。好啊，阮同事，阮同事，好，阮同事，伊讲伊一个熟悉人就对啦，讲，哎，你帮我买迄个苏鹏安尼，伊讲苏鹏是阮的淑君小姐咧介绍，伊讲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伊讲啊，我要帮你买，你叫我帮你买，啊，迄不是药房倒咧买，你去药房买得好啊，对啦。吼、哦，你唔好去啊！听着讲啊，伊甲我同事，你要嫁人买，唔免啊，指定药房就有啊。啊，总共你若讲啊，我懒得去指定药房买，那你就打0800-775599。哦，你就讲我要订钢苏鹏安就好啊，地址报温。好、哦，你若有订过嘛，免阁报地址啊。吼、哦，电话一对焦落，啊，就叫原地叫过地址，甲你出货就好啊。系啊。
0: 对啊，所以你真方便啦、
1: 啊！我拜托阮同事买啊，阮同事讲迄药房有咧卖，你去东，你去药房买得。
0: 咱他就没有咱的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甲维他干吼，你得卡0800-775599这个电话，一旦直接请客服帮你用这个欧尿检嘛，是一旦。啊，你若讲领导附近你唔知啊，讲都药房诶，嘛是问阮客服，我那帮你解决的，这真简单，嘛真轻松吼。麦讲啊，拜托人，拜托拜托，嘛歹势啦。
1: 上简单嘞吼，你就近我，你那在你去区，你的范围之内吼，你的你大的区域的范围之内有指定药房，我们最快我们就叫指定药房帮你送。哦啊，如果是指定药房比较遥远的、啊嗯，我们可能我们就欧尿给你栽培。好、嗯啊哦，我有各种我的方法，我家己公司要安怎给你送达，我有我公司的 SOP 的嘞，哈、哦，迄种唔免你特别交代，好不好？哈、哦，啊，电话这个要叫上的电话，其实规工你用的会用卡。
0: 对啊，
1: 我会听从那种以为讲啊，听恁的节目的时阵才会当叫回，啊，落节目袂当叫回，规工做你卡，这个电话是咱的产品的。 服务专线电话
0: 0800-775599这个电话。
1: 对，包括咱今嘛节目，咱伫咧进行第一小时，咱这个电话服务电话，不然无转入来现场，但是咱伫线卡有客服人员咧帮咱接吼。所以讲，你今嘛若要点讲主文，你今嘛卡，阮那个客服人员就甲你接单啦，好、伊就会帮你处理。阮的客服人员是啊，上赞的咧，好、公司内底吼表现吼做真那是相当优秀的一个部门咧吼。好、来，所以讲哦，你做你卡0800-775599，啊，你若是讲对咱广告的产品钙粉、钙油啦、富丽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有啥问题？啊，是你食了，你有食过，你有心得不来分享？第二小时才卡，因为第二个小时，好、阮啊依照节目的咱每一天的节目的这個流程，咱第二个小时，咱得把服务电话转到我们的播音室现场。好、所以你得当卡入来现场，好、直接要问询问问报价咧，啊，是你直接要在咱节目中发表的啊，假商品要来咱节目中分享的，第二个小时再打。啊，你若要点杠注文，你即马得用卡，线下都有客服人员帮你接单，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

0: 你的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好哈，有一句话安尼讲吼，人唔在讲安尼是对啊，唔对哈。我今天听到一句话，伊讲吼，如果你那是讲啊朋友哦，拄着代志的时阵，伊甲你讲，我保持中立，哈哦。就是说我不选边站，我保持中立。朋友他如果跟你说我保持中立，那这个朋友就不是朋友。如果敌人原本是你的敌人，但是拄着什么事情要选边站的时候，他就跟你说我保持中立，那这个敌人就是你的朋友。听众朋友这样听有，如果朋友吼拄着代志，伊讲我不选边，我保持中立，那这个不是朋友。如果是敌人，伊讲哦我不选边，我保持中立，那这个你可以当成朋友哈。好，因为像那讲人讲没有中立啦，吼无迄个中立啦，吼啊反正就是安尼啦，吼。意思的那些朋友，伊讲我中立，就是讲他也不会好，不会维护你，维持你这一边你的那个的对啊。如果是敌人维持中立，我也不想跟你干，好安尼的对啊哈。所以讲敌人中立的话，他可能就是朋友；朋友中立的话，他可能就不是朋友哈。

0: 其实反映出人不想听实话嘛，对不对？如果一个朋友，你老姐，你猛烈朋友讲，如果有个 女生朋友问说，哎、欸，你就会决定我最近有没有变胖了？啊，那朋友如果说，
1: 我不予置评、啊，
0: 这个问题我保持中立，不予置评。啊，你开嘴，你猛烈的想问，有想要预期的答案的话，对不对？那就问 GPT 就好啦，现在 GPT 就是 AI 就是最好朋友哈。什么话？你想要说什么话？想要听到什么情绪价值？
1: 你举例的是这个啦。
0: 对对对，我很多事情呢、啊，因为你觉得朋友保持中立就不是，因为他不同保持中立的后面就是不同意你的立场嘛，对不对？啊，你的立场就一定是对的吗？
1: 啊、如果是朋友，你就说。没有呢，我觉得你有一点胖呢，忠言逆耳、对吗？所以嘛，保持中立、
0: 啊、所以人根本就不想要听实话嘛、啊、
1: 你说的这是比较小事啦，咱现在说的
0: 我就生气，
1: 咱现在说的保持中立是说、啊、譬如有纷争有纠结的时候、可能
0: 没有，你没有问过朋友为什么要保持中立吗？哦、这个人最困
1: 难，朋友啊，你一定要写。
0: 人最困难的就是去检视自己的立场到底对不对啊？对啊，你是拉帮结派哦，弄我丢对不？啊，你跟他讲我丢丢烂呢，这就是黑道嘛，黑道的人不会问事情是是与非嘛，小弟又来的枪啊，
1: 好、哦、所以讲哦，这是讲啊，你碰到很纠结啊，可能又很冲突、很困扰的事情。
0: 所以问 GPT 或 AI 嘛、哎、，AI 他们已经挺你挺到底、哎，所以现代人也不需要那么的、
1: 哦。AI 不一定挺你啊，
0: 一定挺你吗？因为他会讲，
1: 你 AI 讲的意见你都可以接受啊。
0: 啊，没有啊，成人的世界啦
1: ，AI 讲啥我都信啊。
0: 成人的世界，通常你问的问题里面，你心里早就有一个想要的听到的答案的啦。对不对？狼呢？狼不然得安内嘛。其实他看哦，人为什么小孩子很纯真？因为他什么样的状况，他没有好坏，他什么都可以接受。啊，为什么成人的话其实就很难困难嘛？你不啊乱讲啊乱讲啊乱讲，其实哦，你讲了半天，你心里就早就有一个你觉得这个就是答案的结果啊，你只是要拉帮结派来印证你这个结果，所以才会变成说讨厌你的人，比如说你的敌人。保持中立、欸、就觉得你好像说这一次被敌人给肯定到了、但是朋友说保持中立、就是朋友不同意你啊。
1: 好 不可齁，好，
0: 所以做人真难嘛，对不 对
1: 好，所以公、那最好你就是自己有主见、但是有时候就是说你真的是需要帮忙的时候、那不然有很多事情其实有时候、最好你有自己的主见、人嘛有时候难免总是会自己有下不了决定、还是说、遇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真的需要有人来斩你一臂之力、所以吼、我又讲到这个谁啦吼，这个普丁啦吼，我们的普丁丁啦吼，啊来，今嘛俄乌的战火吼，已经多久了呢吼，这个、俄乌战争啊到现在，好，然后最近吼，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战况呢，真的是有一点翻转啦、有一点翻转，但是好，互相还是底下的轰来轰去啦，而且吼。还是不断的有人在死伤的牺牲哈、所以哈、之前还有说要谈嘛哈、要谈是不是应该要停火了、要停战了要怎么样哈、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分析哈、真的是很、真的、这我感觉是很对的，包括俄罗斯跟中国今嘛目前都有这种的经验哈，
0: 怎么讲呀？
1: 人讲哈。战火，俄乌的战火到现在一直熄不了，各方的努力啊，各安怎拍安怎拍，你讲讲好，有人出来瞧，出来讲啊，出来吼，出来甲恁吼收银得病，但是呢，吼。尤其是普丁，尤其是俄罗斯的普丁，好，人讲俄罗斯已经愈来愈弱啊。普丁嘛，已经吼，士兵愈来愈败啊！哦，就这一场战争呢，好，对俄罗斯来讲，士兵愈来愈败，但是呢。俄罗斯越弱，普丁就越不想谈判哦。这人就是安尼，你明明就是讲无啊，大你个逼到吼，已经吼伊家己了。这种独裁者就是安尼，我的吼，我甘愿到最后跟你拼个安怎，我就是无要谈啊。伊的，迄就是你叫他示弱，如果来谈哦，如果来停战哦，如果来用什么条件哦，再这样哦，停战，这对伊来讲，这东西对。 这对这些独裁者来讲，讲哦，包括现在伊朗嘛是同款安尼，哦，伊朗也一样是这样子哈，就愈这种的人愈霸阿霸，愈独裁的人哈，好，这种的人愈不甘示弱啊，他真的已经弱了，伊那愈弱，伊就愈无可能跟你谈判。哦、他越弱的时候，他愈弱，已经吼、哦、家己愈来势面愈败啊，自己已经、越来越没有这个条件的时阵、嗯，他就会越的更变得更残暴。今麦弄啥？北韩的叫北韩的来帮你整啊，因无人啊募不到兵啊，吼、哦，现在啊。在俄罗斯募兵也困难啊！啊，募的兵，咱不是进前人有人专家分析过，上完仗去上战场，正式上战场，二十分钟的 GG 啊，差不多是安尼哈。但是呢，现在普丁越来越不想谈，因为就是最近，好、哦，俄罗斯已经哈，因为乌克兰反过来，他我就直接打你俄罗斯，嗯，哦，啊，你今天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乌克兰、嗯，现在俄罗斯你家己本被打的时候，你，哦，这民众哈、哦，经济甲国内民众的民意，各位都拢中哦，对普丁丁来讲非常不利的时阵，他现在是弱了，已经俄罗斯也弱了，普丁也弱了的时候，他就越会不想跟你谈。哦、我就是越要跟你撑到底啊呢吼。还有一个就是、啊、中国的习大大。人讲中共吼，今嘛要实施诶吼，其实人讲其实已经在今年以来过来的开始拢有啊，有这种的情形啊，只是讲今嘛吼，哦，昭告天下，昭告天下吼，有一点就像讲不，你现在中国人要出国，大概护照你也不用办了，要出国吼，我可能哦都难了，以后都难出国了吼。虽然别人在讲的是啊，为了国安的问题啦，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吼，整个都会影响吼。啊，你一点讲啊，是家己中国人，因即嘛要出国，可能哦种种的理由会都会都就是不可能不会让你啊出国，好、哦，包括你在海外的华人，你有时候你要回中国的话，啊、你可能回去之后又出不来了，好、哦，比如讲我已经去澳洲，我提的澳洲的个我已经在拿了这个别的国家的啊这公民身份啊，但是啊你回国去探亲，你可能又要在啊出国的时阵你也出不去了哈，好、哦。啊你不能说啊我们台湾就没有关系，也一样了，关心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在中国齁。好、哦、现在齁、哦、这个新的9月15号虽然说9月15号会施行齁、哦、新加坡齁、哦、就说齁、哦、赶快齁、哦、要离开中国的人赶快跑吧齁、哦。啊不然你时间齁、哦、真正你反正你就走不出来。啊他有一点特别锁国。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就是发现中国齁、哦、很多人包括有钱人，包括企业家，包括一些人才，很多人都在要逃出中国，要离开中国。哈、哦，有人要去对，有人要去对哈。好、哦，就是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啊，加哈美中啊的这个对抗之后呢，哈啊，家己国内中国国内哦，有足侪人就不看好中国啊，外资的哈、哦、一间一间撤出哦啊，所以讲有哦足侪那是中国有足侪人才、企业家，甚至钱 money 资金哦，有足侪人往外移，还有是一般的民众的中等哦。只要是中等的吼，中等阶层的人，很多人他就想哦跑到国外，要移民到国外，所以讲哦，这代表讲家己国内就是已经不好啊，弱啊，吼弱啊，吼是弱的时阵，他就会用就是会更不想跟你谈，我就是直接吼，我就家己锁国吼，家己锁起来，吼恁这人，恁才走不出来，钱。嘛搬袂出来吼、哦！你在企业，包括外国的哦，包括咱有讲哦，伊这是吼，包括外国人都一样。你在中国外国人，你可能你要走，他会认为说，你是不是要离开啊？吼、哦，钱要搬出去啊？啊，是讲你吼离、哦、开就不再回来了，他可能也不让你出去的哦。吼、哦，所以很可怕的哦，你也知。有人伫外国讲，我已经摕了日本，我已经摕了瑞典的公民呢。吼、哦，我已经入别个国家的国籍的，你回。中国去探亲，结果伊就叫你袂使，互你袂当出去啊！管你伫外国，你事业吼已经做偌大，伫遐开个公司，开个偌大间，钱赚偌济，他不跟你，他不让你再出去了吼。好、哦，所以讲吼、哦，这就是有人讲，其实中国今嘛咧做，就是锁国吼，甘愿甲家己个国家锁起来，人无爱互你出来，钱无爱互你出来。好、哦、啊你那外国要回来可能、哦、你那个你在海外你有条件有钱的、哦、 有大企业有资金的，他可能就把你扣起来锁起来，锁起来你钱这包括叫你放弃当地的国籍再回归原本的中国国籍，所以说可能人就出不去了，你的钱可能也拿不到也拿不回来了，在中国里面你要跑出去也一样，可能人出不去了，你就说啊，不啊，我就不是，我是来这打拼，我来中国打拼，我来这做事业几年，我想要回家我自己国家，是说我要离开了，我不想在中国，我想要到别的国家，好来，对不起，人出不来钱也出不来，好来，这就是真正的锁国政策已经开始了，全面性的，其实人家说其实老早就有在做，只是有比较针对一些对象，那现在这样下已经昭告天下，可能整个针对的全体，包括中国人搞不好已经纯粹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大企业家，我只是想要出国去散散心，去旅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可能也不让你出去，你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你你看一看回来之后，你安怎，伊就是不好你去，这个有对比有伤害，所以讲纵然赚了，你有赚钱，你出不了国，所以好。这就是说在弱的时候就跟普丁一样，弱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更强硬，更强硬。

0: 来，你来收听这部《B 类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广告。来哦，嘉禾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我来看这个腰间盘突出第四节、第五节，还有我膝盖退化，这家那屁股一下都痛过的，基本家里去看点盖油盖粉了，哦，加较好较好诶，就照到加落啊，较好诶。
2: 哦，
1: 我加三罐，盖油加三罐，盖粉加两罐，就开始加较好，他早拢暗时拢未困呢，这点话困两三点拢无困去，六点无。十点了，我起来呀！
2: 啊，都听，
1: 今麦袂，就拢困来七八点，要起床啊，今麦，就好。
3: 我有医生照 X 光啦，哎，后边两根哦，小点做伙啦，哦，足疼的啦。
2: 哎，
3: 啊，我同我食恁的钙油啦，吼，啊，咸咪油干干，多好伊。
2: 水啦，
0: 水啦，
2: 头前哦，足好哦，我今麦困到七八点啊，哎呦，这个年纪的人困到七八点，是我幸福嘞。哦，啊，这年纪的人困七八点啊，啦，这年纪的人都是时间上济呢，问题时间上济，你都困未起的一大票嘞，吼、哦，较早爱困到要死的，你都爱七早八早起床上班上课，啊，今嘛都吼硬生生啊，吼、哦、啊，结果嘞困未起，你啊会当食钙粉钙油了，今嘛啊未听，主要就是因为听，哦，晚上可能坐着也痛，躺着也痛，啊痛到你睡眠品质的败啊，啊所以拢困无饱，吼、哦、啊困。袂好势，哦，食咱的钙粉钙油，吼、哦，哎、欸，又讲迄几目个几目嘛，吼、哦，第四目、第五目啊，几啊目拢吼，目目杂杂拢已经吼是安尼，几啊拢皱了了去啊，吼、哦，哦，啊无就是讲哦，关节整个拢已经是吼歹啊，吼、哦，所以疼痛吼、哦，疼痛，足侪人中年以后吼，中年以后都是每天都是在疼痛过日子。
0: 那尤其哦，你若讲哦，你搬重，你扛过是搬重物的，登机使用哦，你的关节软骨哦，尤其两骨的所在。对家拢我变形，对家能骨拢不顺不回去啊！哦，那个真是算什么、长期的职业伤害。那、他就得条件，比如我咧水果行的大哥，伊讲无食钙粉，无食钙油，伊这个工课无法度做掉这轻伤，身体真的要好好的来补充，尤其。搬重物的人、
2: 对对呀、像那外送员呐、搬重物啦，吼、你家己开水果行，水果一箱来拢偌重的
0: 哦，搬家具的，
2: 搬家具的，吼、真的是吼、无法度啦，当一开始可能有的人跟我讲，哦，一罐2500，啊，我一个月赚多少，我就花2500。刚开始哦，你一个月一罐哦，2500，三四个月半年过了，你可能都会当作省啊，一罐会当吃两个月。
0: 对啊。
2: 如果一个月只用1000-2000，都会当保健你的关节，搁再会当让你继续搁赚钱。
0: 对啊。
2: 啊，未艰苦。
0: 对啊。
2: 啊，搁困会好，安尼那唔啦。
0: 大家算一个明白账。
2: 你算一下划算呐、
0: 你若讲因为这个哦，两个月需要开刀，开刀这段。时间等下一定上了，无法度扛亏嘛。你这一段的时间的营业损失，你唔知道买几罐钙粉，买几罐钙油去
2: 啊？亏都是上无补的补啊！
0: 对啊，
2: 对啊，而且哦，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长好提早保健哈，哦，提早保健得力钙粉钙油两项拢食。
0: 对啊，
2: 哦，你那其实你有提早咧保健吼，哎，一罐拢会用食两个月，哦，甚至有诶个三个月嘛咧食哦，啊，等到那有真正讲足无好的时阵，那你就会当加强一罐，加食一个月就解决啦吼。安尼先吼，这自动调整的对，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
0: 对，
2: 吼，这个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哦，啊，那你钙油是吼，针对你的关节哪一个部位，对这个部位的关节，哦，这手要压不起来，腰咧压不落啊，压不得啦，吼，啊是讲哦，脚头咧疼髋关节，哦，哎呦，吼，佮讲落去都拢疼起来啊，吼，真久无疼，听你安尼讲咯，一直起加仑顺啦，吼，即马。拢无啊，即嘛食钙粉钙油吼，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啊，过来就是讲吼，咱的即个日常生活当中毒素无所不在，
0: 没错，
2: 咱都要讲诶，即嘛即个毒油啊，有没有苯平比吼，这种毒油哦，再加了几料是一级致癌物吼，你看咱拢不知不觉啦，有当时啊，即个毒素侵入，但咱体内是吼方方面面都有啊，不知不觉，所以讲哦，所以你为什么爱食维他干肝吼，肝就是咱咧吼。 排毒排毒排毒排毒的哈，所以你肝一定爱喝咧个够喝哈，安尼做工课都更有劲儿哈，哦，这很卖力，很有劲，家你吼安尼吼安尼哦，不知不觉食入要体内毒素是吧？吸入要体内毒素，伊就家你吼拢家你肝个清清气气哈。好来，这就是咱的得力维他肝，
0: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干
2: 嘿，好来，指定药房各位专购拢有咧卖，全国都有在卖哈。好来，问指定药房，还是直接叫上侬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好来，咱休困一下吼，卡加广告了，咱再来个听众朋友讲哦，咱的劳保基金哦，哦，投资股市赚大钱呐、啊，明年大家都有钱分了。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啊，来吼，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2: 哎 ，Pocket 啊，
1: 是，
2: 哎，你先下好不好？
1: 来，
0: 先下来吼，好，来，咱几点钟够开放 call in 电话吼？
3: 对，你好。
0: 要问的有代志，要问的产品方面的啊，要发表的吼。啊，要发表的唔免刷卡吼，啊，要问的咱来看情形，有些话不用在线下吼，不，毕竟咱今嘛是现场节目哈。好来，啊，过来商品方面，假好要分享诶，哦，这分享当然一定爱刷电工哈。啊，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4: Dimmelo con sincerità。Nelle notte ario che si fa?
0: 哎呀，要甲听众朋友讲，劳动部呢，这两天公布呢，咱的劳动基金运用的情形哈。今年一月份到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的规模呢，哈，是8.895兆哈。整体劳动基金的规模啦，哈，8.895兆。
4: Con cuore sempre in fremito, ai ai ai ai, chissà.Chissà, per mille strade cantano, per mille...
0: 也就是讲，一月份到六月份，这个劳动基金就赚了2.024兆哈。六个月哦，六个月哈，收益率、收益率达到28.46%哈。刚才六月份单月六月份这个月就赚了771.7亿哈哦。好了，又就是讲哦，咱听众朋友，咱的这个劳动基金哈，这个投资呢赚大钱的对，所以讲哈，那大家明年啊三月份就可以等着分红入账哈。每年因为好整个年度的计算哈，收益的年度计算拢底啊年底的时阵啊，年底计算好了后呢，明年三月份哈啊那个账哈，这分红入就会入账的哈，只要利息好来哈。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好嘞哈。咱新店哈新竹东大陆的听众朋友，郭先生哈，郭先生断线在重打。

0: 所以哦，咱甲听众朋友报告吼，这个劳动基金吼诶投资收益的分红呢，在明年三月份哈会入账。啊，就是讲吼，如果你那是哈啊投保的哈，就是讲咱的这个啊。你投保的这个劳保，伊是新制的哈，你是哈加入新制的劳退哈，好劳退基金的哈，这样的朋友哈啊，大家都有机会分红啦哈。来，你好 ，Hello， 嗯，
1: 哦，那个扑克遐哦，
0: 哎，
1: 因为我有代志请教你哦，
0: 直接讲就好，嘿，
1: 你讲那个劳保有。嗯，劳保拢有，还是有分新制、旧制。
0: 新制的，新制的，我提拨6%的那个新制的才有哦。
1: 好，
0: 好，哎，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哎，
2: 喂，哎，小姐，
0: 哎，哎，
2: 我请教你们一下
0: 哈，嗯，
2: 公司的那个领，
0: 嗯，
2: 怎么样？领高薪啊？

0: 几的虾2210，
1: 钙粉钙优都5000块的嘛，对一组嘛哈。
0: 啊，这个是要。有还有没有消呢？
1: 啊，那
0: 么
2: 长，你最慢的日期是20几年？
1: 盖混工，
0: 它有两个日子啊，它是写一个2025
1: 哈。
0: 啊，一个是写下面就2210/1129，
2: 那就是2025啊，那过期的啊，没啊，嘿。给你2026啊，好不好？哈，
0: 哎，阿姆哥下2210是迄是代表上面。
2: 我唔知呀，你那有可能有个2210个2225哈。
0: 系啊。
2: 哎，唔呀，唔是2225啦，2025啦，嘿。你就看比较后面那个日期就是有效期，所以是2022
0: 上下盖
2: 啊，都是过期了哈，都是过期了哈。过期我当然不建议了，系啊，嘿，你过期几？你讲几月份几年啊？呢哈？不建议了吼，恁所以买的会记得吃吼，啊无咧无菜吼，好不好？好，谢谢。所以听众朋友吼，来我讲过一下，你买咱的产品，不管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其实咱的外阿爸吼顶头拢有效期，你家己爱看吼。截止就是讲有效期的，甲当时截止。哦，恁买来时阵，哦，恁买来时阵，家己看一下，安尼你就大概知影讲，哎，我这压，吼，我这罐，哦，哎，这个食个当时，吼。如果你若讲啊，跟他差一个一两个月，哦，就是讲过期一两个月，这安尼，哦，我还不会可能啊。如果像刚刚那个到2025年已经过了快一年了，那个当然就不建议了，真正的吼，好啊。所以恁拢有当时啊，有的人拢会家己可袂记得食啦，啊是无食了无交匀啦，啊是囥甲。袂记得囥咧倒去啦，有啦。
3: 啊，你
2: 较少年的时阵嘛，定水衫买一堆买，甲袂记得讲，哎、欸，哦，我遮那个有一件无穿过新衫。
3: 你家真爱集中哦，我家己的经验是讲吼、我家己买些买种咱的特优组的
2: 贵州的大组的，
3: 啊，一边五罐，但是我拆开嘛，因为包装比较大，我拆开啊，肯定我拖来对吼。
2: 哎，
3: 它因为那个是圆的。干那行，我那吃，我没有去算吃完几瓶了。
2: 欸、
3: 啊，我本来更喜欢跟讲的时阵，我要买了另外一组时阵。有一天我被整理一些调啊时阵，哎、欸，他也是滚出一瓶。那是我上一次买的，因为一练看拖啊看后边那个
2: 滚珠瓶，
3: 哎，
2: 这个滚珠瓶，
3: 哎，滚到比较抽屉深处啊，我搁有一罐，
2: 哎，
3: 冇紧，
2: 冇紧，
3: 蛮是够使用嘛，因为咱你咪讲用三档的，
2: 对，其实三档你袂食你久，你那有嚼匀的食，你那有嚼气缸麦讲一定特工食啦，你搁讲浪缸食，你嘛袂食遐久啦，讲实在的啦，吼，啊，所以
3: 咱大家全部，
2: 所以拢是家己拢无咧叫嚼匀食，你无菜人的钱，
3: 咱这条就没有分享过上好，
2: 嗯。
3: 因都是套天嘛，
2: 嗯、
3: 一楼肯归管，二楼肯归管，三楼肯归管哈。伊若讲想着要加哈，免个爬下去一楼或二楼哈，三楼就有钙粉了。每一楼都放一瓶。
2: 上好就是肯定你特工咧活动哈，哦，比如讲
3: 唾手可及的地方，
2: 你看得到、看得到的所在，看得到的所在哈。啊，比如食饭，啊，你食饭拢坐里对食，遐个菜一罐。看电视，你拢坐里对面前个菜一罐。哦，啊，透早起来拢新明拜拜，新明到顶头个放一罐哦。一就照你家己的。生活哈，你家的生活，从我一定是房间，那我较吼咧用的吼，我常用的东西哈，我房间眠床头一定一罐的，啊，我客厅一定一罐的，啊，餐桌一罐哈，客厅就是看电视吃啊，吃饭的地方，有时候我吃饭看电视同一个桌子哈，啊，餐厅跟晚餐厅哈，啊，所以我就反正看得到的地方嘿，甚至我跟你讲咧，一刚有一个听众讲我粉扫啊的一罐，我哈你肯粉扫，伊讲哎是啊，我的。库本扫啊！你放在边啊，是不是？伊讲第一个要提你卫生纸的所在，我甲放在遐、啊。伊讲安尼，我是不是在大上厕所，我就会看到一罐钙粉啊，我就会吃一个吼。哦，听众朋友，安尼你就袂放甲过期啊！吼，谢谢医生。

0: 我这问的吼，
1: 哎，
0: 我有在吃钙粉啦吼，
1: 是，
0: 我正要开目睭啊。啊，敢会
1: 当？除非你开刀伫病院迄段时间卖食，剩咧开刀前、开刀了，你拢会当食吼？嘿，安尼。
0: 伊咧开刀了，就随刀等。
1: 啊，随刀等啊，你都赶快食，都无差啊，系啊，
0: 系。
1: 都唔免人啦。都免，迄无要紧，迄你保养，迄甲你迄无要紁，无冲突吼，嘿。
0: 还搁加迄落菜油无？
1: 嘿嘿，啊你若
2: 加
1: 你，啊来你。

0: 啊，来断线，咱屏东竹田特产的听众哈，特产的迄、那个阿胖啊，哈、哦，阿香阿香哈，断、哦、线重打，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2: 帕康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一罐，今天你咧讲就是讲维他干，我已经开差不多，我回来在医院回来的时候，甲看哦，十个月啊，啊，敢袂当个食？
0: 过期十个月，
1: 不要了啦，
2: 我过期，我过期没有过期。
0: 无你讲十个月啊？
1: 你要看保存期限呐、
2: 啊，十个月。
1: 无要紧啦，
0: 你看有效期有过，看迄唔是看你
2: 开，
0: 啊无过都无要紧啦，奈得个问嘿。无
2: 啦，因为有开过啊。
1: 谢谢。
0: 啊，开过无要紧，有效期还在哈、哦。嗯，
2: okay,
0: 好，谢谢。

0: 来，咱看电话是0800-7759-0800-7759-99。
1: 台北地检署七月初三，吼，侦结不起诉一个军中骚扰法的案件，哈，还给那个被告等了苦苦等了206天的清白，哈。等一下说，来，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OK 了，
0: 哎，来，你好，哈
2: ，OK， 大哥你好。七分姐你好，
1: 妹妹你好，
2: 我妹妹，我
1: 啊，你都机会啦，啊，你都敢问叫这么大，我嘛当然跟你叫妹妹，嘿，
0: 重点，
2: 啊，我跟你叫姐姐嘛，无唔对，跟你称呼啊，
1: 啊，你讲扑个哥哥，
0: 来来来，请说重点，讲重点，
2: 我跟你问讲些药品是安怎食，
0: 来刷卡，
1: 刷卡，刷卡，刷卡好哈，好，来你好，七分扑个，嘿。
3: 你好，我请问诶，
4: 真会加哈，真会加，
3: 也暗时也好困诶，是护理元素啊，
1: 护护理元素。

0: Hello， 来你好，嘿，淑君福建，嘿，哎，啊？线下，有啥物一定爱线下讲吗？有当时啊，有听众拢线下开讲诶，那安尼就唔好讲，甲阮讲线下哈。我拢咧做节目吼，所以哦，不要动不动都线下，有的人只是要找阮开讲尔尔吼，安尼就唔好家己底下画线下吼，线下落来了，甲叫来了讲啊，三 A 啥物代志，就讲哦，我你讲，吼。五四三什么拢总播，我哩咧，哦，安尼我这节目足无用咧，啊要线顶，啊要报歌，啊要接电话，啊要搁线卡陪恁开讲，哎呀，我多。来，谢谢哈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来，我拄啊讲吼，即、這个台北地检署吼，伫七月份吼，终结吼，即、這个终结一件不起诉的军中骚扰案呐，吼、啊，这种案件已经是侦查两百几工啊，吼，两百多天，啊，到这七月份哦，七月三号侦查结果了吼，再以不起诉，还给被告者的一个清白，吼，来你好，好来吼。这个被告呢，其实呢，
1: 对啊、
0: 哦，嗨嗨嗨，这真正是，这是台铁哈，被告是一个代替诶员工，男性的员工，而且是一个帅员工哈、啊，他被一个女乘客。哦、上班族的 OL 女乘客、哦、告他说他骚扰、哦、而且四次哦，公开骚扰跟骚哈、哦、四次安尼就对啊啦，好、哦、啊这真正哦，真正是哦，听到要学一遍，这个台铁员工，后尾就因为这样被提告啊，所以就进入这个司法调查哦调查。啊、对方吼、哦，改革这个查这个查某，这个上班女上班的这个女的吼、哦，哇，讲到有卡有手吼，讲到真的有卡有手哦，伊就安那给他怼，安那给他滚妆，安那吼骚扰我，安那，但是查起来对照起来，有些根本都完全好、哦，比如伊讲阿姨对一工啊啥，你讲跟骚你也要有确切的时间呐、啊、地点呐、啊、吼、哦，对吧？啊，调查起来，哎、欸。他讲的、哦、可能那个男台铁的那个员工，他根本那个时间就没有在那个地点、哦、他可能在哦，我伫家人，我伫七度咧上班，啊，你讲我伫迄、那个啊，伫新北遐咧甲你跟踪吼、哦，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Hello，
1: 你好你好，
0: 嘿，
1: 哎
0: ，Hello， 喂，再见，依然诶，啊来算卡，好来，小本扑个，来你好，嘿 ，Hello。
2: 诶，小君伯杰你好，
0: 哎，你好，哎，
2: 我是梁先生，我请教你哦、喔，
0: 嗯哼，
2: 那你有脊骨，
0: 嗯，
2: 一脊酸的迄是欠啥？
0: 有脊骨会脊酸的吼，
2: 下早是爬起困，爬起、差不多，经过一点钟或半点钟了都，
0: 来，这个一个就是讲吼，你的骨质疏松空洞吼，你的骨质疏松空洞，啊，过来就是讲你的这个脊椎关节可能已经呢吼，就是咱迄个关节软骨已经无遐尼连结度已经无遐尼好啊，吼，所以螺丝就简单讲，我用软骨，我用螺丝来给分析来讲，螺丝连起啊，啊连起啊，你的因咱的骨是不是一节一节的，锁无安呐？啊，锁无安的时阵，你要起来，你起来的时阵，它没有支撑点了，所以咱会酸，吼，会酸就是安尼，都已经连起啊，螺丝连起啊，锁未安。啊，为什么连起？简单讲，螺丝就是迄块软骨，迄块软骨已经较歪起啊，较歪起啊，所以讲咱的两节骨头的连接都无遐尼好啊，吼。钙油钙粉拢爱食。唔免讲，钙油甲钙粉拢爱食，补软骨旁的是钙油，啊，钙粉是咱的骨质吼，包括你骨质啦，怕怕的时阵，你嘛同款，你嘛是会哦，徛袂久啊，徛袂调啊，会酸啊，行袂远啊，这拢是啊，得力钙粉、钙油拢食好不好？吼，
2: 钙油、钙粉
0: 啊，全甲钙粉，得力钙粉甲钙油。
2: 哦，
0: 嘿，这两罐你家咧食一个粉的，一个粒的，好好好好好，好、哦，加油啦哈，加油啦哈，好，谢谢，好，多谢，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吼，调查吼，这调查你看调查哈尼久吼，吼啊，公告有卡有手安尼吼，啊，结果呢吼，这一段时间呢，这一位台铁的这个员工吼，他男的，然后他本身又长得不错，所以讲，哎啊，所以，咱嘛捌看过讲有我当去吼，当然是看韩剧啦，去报案的时阵，对。哦，诶，查某会讲吼，伊甲我群众甲阮兜吼，吼啊侵入到我家，呵呵呵啊警察第一讲啊，伊甲你群众，因为他想看那个伊讲被指控跟踪的那个男的，长得还斯斯文文，还帅帅的吼，啊结果报案那个女的是胖胖的，呵呵所以啊我讲的这是韩剧诶吼，哦啊所以警察讲。他跟踪你吼，安怎讲都无要信吼，你知无？所以讲，所以哦，外表长相，你看，哦，真正哦，这冤枉来你好嘿，好来啊，所以咱讲这种台铁这个男员工被一个乘客哈，台铁女乘客、上班族女乘客告他好跟踪骚扰啊呢，经过206天的调查，最终到七月份还给他清白。伊讲这段时间，那个被告的那个男性员工吼，台铁员工，伊讲他真的那个纠结痛苦啦，真的啊。后来是根本是安怎你知无？其实是因为逃票，迄、那个查某诶，伊啊本身他是坐台铁坐火车逃票啊，逃票吼，这个台铁这男员工吼，伊就爱抓这個，他就很爱抓这个逃票的吼，所以他可能他就是有抓到他逃票啊，所以吼一直要个抓着啊，所以讲有几次就是吼、哦、就是要叫他补票，还是说要抓他那个逃票嘛吼、哦，抓他逃票啊，所以会较对啊，但是吼、哦、啊伊拢不爱嘛，他也不补票，他也不承认说他逃票，然后一再逃票，逃了好几次嘛，好像总共被这个台铁员工抓到四次逃票嘛，啊，可不可以伊转来反告他嘛，伊讲伊搞我。跟骚我哩咧，所以你看有够冤枉无？啊，伊讲啊，你讲伊投票是要安怎证明伊投票？吼，车拢坐过啊，你无现场啊，对不？啊，伊讲好，你讲你甲我，伊甲我跟踪，吼，他骚扰我，他跟骚我，吼，好，你也要拿什么时间、什么证据？好，罗伟伫调在桂林当中的是讲，有一次他讲的那个时间，可能他真的有在跟他啊。跟他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要抓他逃票齁、哦。啊但是呢有一次一供出来时间是跟他不符合。跟这个男性员工那个时段调查起来他是在20几公里外的所在在上班。但是他说查某会说他那个当时就是那个时间他跟我跟骚齁、哦、啊呢。所以齁、哦、就是这样后来才齁、哦、这厘清还给这个台铁男员工的清白齁、哦。其实你还都哦啊、当我反告他是跟骚，所以你抓逃票你也没证据嘛，对不？伊讲我都早已逃票啊，都叫逃过啊，啊，但我都一直看到伊，都搁认到伊，都要甲抓起来，好无？安尼。
1: 其实这个台铁员工可以反告他诬告啊，嗯，我感觉台铁，公司要出面呐、啊，不，这个人因为员工是尽责去帮你抓逃票这个东西，然后因为这个乘客的不理智行为哈、哦，这些他被这个哈、哦、诬告，我看他公司要出面，我替这个男员工去讨一个公道，
0: 应该
1: 对啦，对不对？用你的魔法来对付你啊，你乱告我，可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我可以反告你诬告，诬告可以啊，我这个其实可以成立的、啊，但是当然要耗时费工要花钱，但是重点不是被。改一两特色，让他觉得说这种事情哦、喔，你做了在社会上做的就是不对、嗯，法律的事情来解决，而且这要公司台里公司要去出面替员工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他私下的个人的问题，还是个人代志，但是你看，一起尽忠职守嘞，你不能够惩罚哈，诚恳或者是勤劳的人、
0: 啊。伊讲吼，这个 OL 这个上班的女孩子哈，一起多次哦拿悠游卡。搭普悠马列车啦，所以迄个是无依照规定购买实体车票啦， 悠游卡拿悠游卡去搭普悠嘛，哈、嗯，这个是不行的。啊，你等于就是逃票嘛，啊、所以伊搭便伊就个伊就要个抓，啊，要抓你无证据逃票，伊讲我怎么证明逃票、嗯、对不？系啊，啊拢过啊嘛，哦，都是过的事情。嗯、啊，伊就讲啊，你伊拢定甲跟踪啊，跟骚啊，跟踪骚扰我。
1: 哎呦，大家不要觉得那女的很聪明，嗯、我跟你讲，如果、嗯、这个女乘客哈、嗯，最终以这个刑法第169条之一的普通诬告罪的话，哎、相关的刑事责任跟法律哈、哦，刑期责任哦，7年以下有期、有期徒刑、哦嗯、没有办法一颗罚金哦，好、嗯嗯哦，如果轻判6个月哈、哦，他就要被入监服刑，
0: 嗯嗯，
1: 因为这个取就切啦，小聪明呢、哦，我讲这种人哦，其实就要用就是要去干嘛告回去诬告、嗯，因为。我稍微用那个搜寻一下、嗯、那其实如果这个台铁员工要反告回去、嗯、成立要件其实成立诬告的条件很高啊。
0: 对、嗯、啊。
1: 马斌刚才等一下保证先要隔等一
0: 下。而且这个员工是为了抓那个逃票啊齁所以叫共。
1: 对啊所以台铁还出面嘛。
0: 一跟你承认你说我有一个习惯我就常常会、喜欢去注意抓逃票的。伊跟你讲，
1: 对啊，也职责嘛，你可以让你针对那个女生怎么样，伊就是讲逃票嘛，阿马红抓着伊无买票，
0: 嗯，
1: 然后伊即更加登上去，伊就用诬告，就是用污蔑的方式。不要放过这个人啊、嗯、这种人、喔嗯、我看这种人不给他一种教训的话、喔嗯、他之后在其他的地方他也会用同样的招式、
0: 哎、
1: 一定的啦
0: 而且这对这个男员工来说也造成你看也名誉上的损害啊、嗯、
1: 对
0: 啊我给你跟踪我给你跟骚、喔、对吧搞了200多天呢、欸、才还他清白呢、欸、哦、
1: 所以现在哦、喔现在比如说网络上有一些不管是公开的名人啊网红啦、啊、或公众人物、啊他们的社群的下面常常会有些酸民嘛、啊、酸民他们就会去如果凡是可以去批评的东西都可以随就大概有都可以去说嘛但是很多人已经不理性啊然后甚至所谓的辱骂等等、哦、最名的是像一个政治的名字叫王瑞德嘛，王瑞德他你、嗯嗯、王瑞德他常常就是会有酸民去啊，是光不理性的民众去他的网络上留言啊，蛮一马边一马一马一马被改公群贼公，那他王瑞德就会跟他讲说啊，我希望你在几点什么时候之前把这个你的言论给撤下，
0: 嗯，
1: 不然的话我就要去提告，你不是说很绝嘛，就马上就给他割嘛，比如说啊，你给那瓜妹，我希望你在今天晚上凌晨12点之前哈、哦，就把它撤下，我就不跟你追究，
0: 嗯，
1: 但是如果我看到明天早上看到有这篇文章的话，我得不给你割个扁，
0: 嗯，
1: 他的胜率很高，
0: 对啊，哦，所以不要再随便去留言辱骂人家，来第二，嘿，嘿，
2: 我问你，哎，讲喂。
1: 来刷卡，
0: 啊来吼、哦，刷卡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3: 小
0: 军
3: 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请问了，我护理员是哦，
0: 嗯，
3: 现在10点吃啦，我饭后拢有药嘛，
0: 嗯，
3: 加开些药，
0: 加开，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就好啊，吼，嘿嘿，就一顿饭吃饭的时间就会杀你啊，吼，嘿，啊哈哈哈，对，谢谢，吼，嘿。听众朋友唔免纠结啦，定咪讲爱寡顾。我知道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啊是要多久齁、哦、啊你吃一顿饭的时间多久就多久啊你也不说要吃饭再来吃齁、哦、啊你也不说随吃饱你就随吃下去啊啊你如果要这样也没关系啦反正就是一个饭前一个饭后油啊一定都尽量在饭后吃咱的产品做你饭前吃半步吃空白吃都没关系齁、哦、好来谢谢以上广告你的人生来你好 Hello
4: 哎、欸我在那个自强号300的顶管、哦、
0: 嗯
4: 我觉得老先生啊齁、
0: 嗯、
4: 坐在我的位置啊我就给他打起来
0: 嗯
4: 啊我就给他关掉了对吧因为对号
0: 嗯
4: 啊他就走啊走他去坐在头前排的
0: 嗯
4: 就坐了人后面的人又起来他又走迄就是拢逃票的，伊、
0: 啊、
4: 吼、用迄个刷卡入去了，伊就走去坐、坐一班，啊，就安来
0: 提包安尼。嗯哼，是哈、啊，好，所以讲，啊。就这样安尼啦吼，
1: 小骗啦，
0: 贪小贪、啊、小便宜，
1: 阿红红抓到，
0: 罚款50倍哦、喔，哎、欸，比如你这买车票，你爱100块爱花50倍哦、喔，哎、欸，嗯。
1: 所以没这么巧啦，拢你上巧，我感觉这种人。 拢感觉家己上巧。
0: 我讲了这坐车吼，我那个想到一个吼，这两天我看到的是一个艺人，一个艺人，杂波的，好像八点档的吼，一个艺人吼，伊讲伊。就是也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啊，可能是坐捷运啦吼，啊，伊讲大家累累咧滑手机啦，啊，向阳哦，向阳有听到迄个人咧讲，哦，少年人是啊，可是头累累一直滑手机，是咩样子哦，吼，安尼足怕人就对啦，吼。意思就讲吼，干那底下滑手机，啊，是咩？滑手机啊，就坐，唔咩样子哦，安尼。结果伊嘛头啊，伊唔知道，因为伊拢头累累咧滑手机，所以讲伊才雄雄听了，安尼伊才抬头起来看，看啊，然后伊讲放眼望去，所有捷运车厢里面坐着的都是伊上少年，啊，你唔同咧讲我呢，因为伊讲少年呢，来你好，喂你好，
1: 你好你好，哎、欸、来 Shogun Pocket，
0: 嗨，再见， Hi、好再见哈。伊讲，伊才跟打头起来，哎、欸，就是啥人咧讲啥，安尼打头起来讲，哎、欸，暗过伊周围四边看，吼、哦，四周看起来拢比拢较年长诶。伊讲，哎、欸，安尼是咧讲我，来了，嘿 ，Hello， 新竹东大路，郭，好、哦、来，哎、欸，你哪会欢迎加班？喂，
5: 喂，
0: 请讲，
5: 哎。
0: 请讲。
5: 我太太食结婚了，讲，嘿，老话讲，啊，有嘢做做。
0: 你
5: 干咩要紧？
0: 迄是无要紧，啊，伊无你着叫伊调整食嘅时间呐、啊，吼，你
1: 吃饭都好了。
0: 嘿，对，伊脑这個经营，你叫伊调整食嘅时间，换改饭后食，好不好？
1: 没有错吼，
0: 嘿，迄个人可能伊嘅胃无好，伊本身胃就无好，哈、嘿 ，OK， 谢谢，哦，这個、人你看。call in 的 SOP 哈，还是我掌握一下哈。你看阿伯家引导就可以了，挂掉哈。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0: 啊，再一个哈，这个男演员伊就讲，哎呦，阿在咧讲我，结果抬头一看，在讲他的就是站在他面前的两个阿桑，两个阿桑，伊讲一个差不多五十几岁，啊，一个六十几岁安尼哈。啊，可能五十几岁，迄个咧画的画，我吓咧咧，干那咧靠，咧看手机，没娘子哦，吼安尼，啊意思啊，落尾伊就讲吼，伊就讲啊，拍摄，我无看的哈，安尼，啊伊就紧起来，啊起来娘，你知安尼娘啊坐的是迄个六十几岁，迄个坐落安尼就对啊啦吼。好，但是伊事后吼，伊就讲，伊讲伊足袂爽的吼，伊讲我让座吼，伊就讲让座我很愿意啦。其实吼，让座我很愿意，伊讲只是当下伊真正头累累，无看到，好无咧注意看安尼，啊结果呢，要叫人让座的人这么歹吼，伊感觉讲哦，所以让起来有一点。不是很愿意很开心啊那的对啦，一共要不然的话，如果是要让座，我经常都会，我会让座，我会很主动让座，我很愿意，只是说啊，我都没看到，我都在滑手机没看，我要叫我让座会当感到啊这派吗？
1: 啊，所以他最后没有让座，
0: 有啦。伊他他个打起来，
1: 那还要再上网。
0: 伊的意思是讲，伊根本都唔知啊。讲
1: 你这样的就不要再上来抱怨了啦。我是觉得你当下你就跟他讲嘛，我干嘛这种很？
0: 他当下有没有讲？好像
1: 那就不要让嘛，你把那个情绪丢到就来公审人家一番。我
0: 再不让就要上新闻，
1: 那又怎么样？现在上新闻之前
0: 他是艺人，
1: 那都
0: 伊嘛惊讲。
1: 你觉得艺人会因为不让座，现在这个社会氛围会因为他不态度恶劣不让座，人家就会批判你艺人嘛？
0: 所以一共吼，所以一共抬头一看呐，几乎桌遭有座位有坐的人拢是看。
1: 我觉得他这个是要讲他很笑脸呐。
0: 所以最好有共啦，伊讲虽然这样做的有一点不开心，但是吼，好啦，起码还的，起码伊叫我笑脸呢。
1: 转了一个弯，就是想自己很年轻哈，受不了了。
0: 啊，因为伊讲车厢里面望眼看去，他最年轻。
1: 营营业业都要讲家己少年，
0: 啊！你妈你讲啊，人就是有这个经验，安尼讲一个分享嘞，
1: 对
0: 不对？
1: 不，他如果真的不爽，他不用再不用 murmur。
0: 所以，我跟你讲哦，今麦坐车吼，你得看你这个车厢内底。 是不是你较少年？较少年的，你看你的规矩慢侪好啊啦，吼、哦，真正。人一看，伊讲看过有侪有侪的，拢年纪较大。
1: 还是那句话哈、哦，不是人老变坏、嗯，是坏人变老。
0: 来你好、嗯、，Hello，
6: 郭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通勤通十年哈，都天天坐火车。
1: 对，
0: 哎。
6: 你讲这个出来给大家笑一笑，感觉气氛也不错啊。
1: 那你会这样做吗？你有这样做过吗？还是人家让你？
0: 啊不，好了，好，听众朋友，如果啦哈，
1: 不要把这个让座这种变成一个世代的年龄哦，世代的一个纷争，对吧？但这次是看到了台湾的，从什么博爱座现在变成什么优先席嘛，
0: 吵架座
1: 优先席啊。
0: 来你好先讲哦，来你好，哎，
6: 郭姐，
1: 你。
6: 想说我这边有点那个，就是有点的，我要讲说我通勤到板桥，我中立到板桥去上班，
1: 对对，
6: 坐十年火车。嗯、
0: 你把收音机，你收音机先关掉好不好？收音机关掉，收音回音嘿。
6: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就以前他大肚子，我六十几年就板桥上班，
1: 对对对，
6: 然后他大肚子，我就是。第一次是我让他坐，
1: 啊对啊，
6: 后来之后就是因为我们都中立上车，
1: 是是是，
6: 然后板桥一样下车、后来之后就是我每次都会上去，都会抢位置给他坐，我跑很快，
1: 哦，变成朋友就对了。
6: 那我们已经四五十年了，我们到现在都是好朋友。
1: 所以啦，哦，你看
6: 就是这样，
1: 对，好凶啦，我干嘛狼的是好凶？哎，谢谢，很棒的故事哦，因为那个长情通新主，你看，就是就咱这个桃园的这个在张小姐她自己分享，
0: 谢谢你哦。
1: 以通勤那么久的时间哦，啊，过去嘛，我这个孕妇哦，她这样子主动让座给孕妇，变成朋友，
0: 嗯，
1: 哎呀，让座的是被让座那个人是心甘情愿，不是人讲哎。啊，你起来！哦，我看到，我看到，你那才让这些的人心里是不是不舒服、脚痛、嗯，对不对？刚开完刀，
0: 嗯，
1: 对吧？你别让你家庭，
0: 嗯，
1: 对吧？
0: 好，讲到这让座哈、我最近看了一部韩剧哈，其实这部韩剧几年前我有看过呀，哈、啊，最近呢，无聊无聊，搁改重看一遍了，这部韩剧里面哦，伊个。一开始伊是一个读册查囡啦吼，高中女生啦吼，啊，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吼，所以叫称为大邱维纳斯吼，对，韩国的大邱吼那个地方吼，啊，每天呢伊都是搭车这个上课吼，啊吼，啊，因为迄个时间坐公车都是拢差不多要拢学生嘛吼，啊，今嘛坐到迄个大邱维纳斯要上车迄站的时阵，所有的男生女生吼，大家拢目睭安尼，哦，都较紧。看车外哈，赶快看车外哦！快到了，快到了哦！大邱维纳斯要上车了，故意恰人的安尼哦，安尼演把机关的金细细，然后那个大邱维纳斯那个女生哈哦，就是哦，就这样啊，上车这样啊，上车了，其一排的男生大概都让座，每次只要他上座上车哈，男生哦都拢哦自动让座。啊，边啊女生就伫啊呢，目睭啊呢，嘴巴呢歪来歪去吼、看这男生哦，就的哥，大刚的看迄、那个，伫咧等大邱维纳斯上车哦，全排自动让座，啊，然后那些男生就站着，就围绕在那个大邱维纳斯的周边哦，然后就一直演哦，安把机会就瞪着他看啊，那个女生也已经被看得很习惯啊，她自己也充满自信了。很好笑的让座哈，来你好，嘿 ，Hello，
7: 小坤啊，抱歉你好，
1: 你好，
7: 从我带着九月十五要实施的哦，希望咱大人唔能去啊，伊个哦第四条甲第六条才是恐怖，伊个就跟咱台湾的法官自由先生，万一伊若当拍麻将输啊，是盖帽王家。应该看看不行啊！啊，你有问题，袂使等。
0: 伊若讲你有问题就问题，迄理由拢在伊迄落个。
7: 伊个法律无规定讲安怎啦、就是海关伊个啦，讲无你等你就等，讲无你错你就无你错。希望咱台湾人能够去啊啦，好
0: 美
7: 啦。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8: 我看是安尼啦，不管讲中国因土地大，人安怎水歹。 还是讲因的政敌有甲咱牵制，这种撇开不谈的话，你去中国是不是都爱食因的物件？
0: 嗯，
8: 对吧？
0: 当然
8: 啊，人因高管人因迄种是特供的呀、啊。
1: 嗯，
8: 跟你百姓一般食到的完全无同啊。
1: 嗯，对啊，对啊。
8: 啊你去你去你五天就好，你五天会食偌济物件？啊你惊台湾的导游？哈哈、嗯，啊！你去唔是食冻物件？
0: 嗯嗯，
8: 很糟糕的事情啊，尽量唔通去啊。
0: 好，嘿嘿哦、谢谢哈。好嘞，所以刚刚讲到这个让座，所以我想到刚好最近看的这部韩剧哈，就是为一个美女校花让座哈，每天搭公车的时候都在等待看着咩。其实我跟你读册读高中的时候，我也是通勤，我每天有坐车通勤的，就是念书的时候哦，只有高中的时候哈。好来，你好，嘿，喂，你好，你好，好来，好。赶快哦！我印象中哦，我那时候高中通勤的时候哈，坐公车嘛是公客运啊，客运啊，一点到一站哈，到一个站哈，就是有一个上班的 OL 上班族哎啊，那个女的哈，就漂亮的哈，一起上班，然长得又高啊，头发直直长长的，皮肤又白啊，看起来就文静就文静啊呢。搭边那个一站哦，规车的人赶快的，就像我都要讲的韩剧啊呢，真的真的。哦，那时候每尤其是男生哦，大家都在等啊。他是上班族，叫共一起年纪较大啊。温村那家家坐公车，家拢找到通勤的学生哦。每次看到那个小姐哈、哦、上车到他那一站上车的时候，大概查甫把旧的亲亮亮，亲的啦，我无甲恁骗的。哦，这个是我高中通勤印象最深刻的哈、哦。
1: 嗯。
0: 哦啊，亲亮亮，我一直看。啊、那个时候我也觉得那个小姐齁是真的很漂亮啊，你知道也可是大刚弄诶上班齁、哦、会有换的穿的不一样的衣服嘛，每个男生就哇好着迷哦。啊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我都想说哦真好，她可以每天穿漂亮的衣服啊，我们学生齁、哦、都是每大刚弄穿个学生制服啊，怎么比没得比齁、哦、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打扮自己，没得比齁、哦、所以每天就跟着那些男生在看看那个小姐哦，她今天穿这样哦，她明天穿怎样哦？啊，长得真的是不错。嘿，这是我高中哈、哦、上课通勤哈、哦、坐公车，真的呢哈、哦、一样啊。虽然她是小姐，我、哦、们这些学生哦，照理讲年纪比她小很多，但是哦啊，美女谁不爱嘞哈？那时候一个对一个女生的心理就想说，我也希望我赶快长大毕业、哦、我可以、哦、这样上班、哦啊、每天穿不一样的衣服上班、哦、呵呵你看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时候 的心态跟想法，就是啊，就是这样、哦、韩剧那个大邱维纳斯后来那个校花，很漂亮的校花，在学校其实是风靡哦，告诉我哦，有时候很漂亮，连别的学校都会来追逐哈、哦、啊。后来一毕业了，他考上律师哈，一这老魏是这出社会是这律师，但是因为压力很大，后来说变很胖，呵呵变足大个，所以哦，所以啊，较在男同学哦啊，以前哦哦就这幼野男生到。后来都转变心、哦、大邱维纳斯、哦、就是、哦、这部韩剧很好笑，他叫做 Oh My Venus、哦、就我爱 Oh My Venus、哦

0: 最近这个股票涨涨跌跌啦，前一阵子哦，就是一直在跌嘛，最近在这两三天哦，三四天就涨上去哦。啊，台湾朋友哦，简单的讲一个这个数学啦，哦，这数学的这个你俩公投资的时候哈，才会比较有个概念哈。就是讲哦，你股票爱起偌济，我们今天讲哦，不要讲赚哦，讲解套，因为前一阵子跌的比较多嘛。股价要涨多少你才能够套牢解套？好，那我们先说，你今天你股价如果是100块的话啊，你就是那个跌了 20%， 那你要解套要几趴呢？要涨几趴？
1: 你讲哪？你讲哪？
0: 几百块？
1: 几百
0: 块的股票？啊，你今天博20%，博到80块啊？博80块，你要多少涨几趴，你才能会涨到解套哦？就是回到100块了。
1: 嗯，爱想不爱40%吧？
0: 没有没有没有，好，正好我们现在讲一个对照数字哦。套牢20%的话，你要涨25%哦，你才会解套。套牢30%的话，你要解套的话，要涨到42.8%套牢40%，我们如果都用100块做基准的，套牢40%就是跌到60块，你要涨回到100块，你要涨66.7%。如果套牢50%。你要涨回100%，这个就这个数学大家都会嘛。你得起100%，100块跌到50，但是你要涨回到100，你要涨一倍。
1: 啊，我都讲你讲跌20，我不是讲涨40。
0: 那涨25%啦，跌30才是涨42%。
1: 跌越多就要涨越多啦，
0: 这当然啦，然后套牢60%，你要解套的话要
1: 150%，
0: 套牢70%的话，你要涨要回本要233%，套牢80%的话，你要涨4倍，套牢90%的话，你要涨9倍才能够回本。所以齁，有的时候不要看那个标股，有最可怕就是最近的这个国巨嘛，国巨从1200多、300多块钱齁，然后一直跌到前一阵子快要到400多块。1200多如果买进的话，你400多块的这个国巨你要涨回去要涨多少？而且就这两期有融资嘛，融资这一阵子被断头齁，然后被断头强制卖出的很多，所以这一波齁真的是很多的投资人齁，尤其是借钱齁，四代同堂，最近四代同堂人多，什么四代同堂呢？车贷、房贷、信贷齁，还是说什么小额贷款，四代同堂就全部都齁然后嘎登去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投资，还是要齁，不要借钱投资啦，不要借钱投资啦，
1: 投资有赚有赔哈，投资之前请详看说明书。
0: 对啊，最好不要借钱投资。
1: 来，你好，
2: 小坤的 pocket 啊，
0: 嗨，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请说。
2: 我迄个去年我买全创600几啦。
0: 好，
1: 600几
2: 高位啦，第12块买，24块啦，
0: 太贵
2: 啦。
0: 对，袂歹啊，恭喜恭喜，替你欢喜嘿。
2: 啊，结果哪个加更3个月加3000万啦？
0: 变啦，
1: 啊，有赚到啦，系啦，人无啊够，嘿，
2: 那坑有够退休啊，现在未退休啦。
0: 无啦，我问你哦，你是全部拢卖掉吗？
1: 全部
2: 我那边股票拢 all in
0: 啊，不啦，啊你
1: all in all out all in all out
0: 的，像你这种的吼，你那干嘛可以去吼？你先把本钱等来就好啊，啊，剩的拢你赚的呀，对不？你先把
2: 一笔进啊，一笔出啊，
0: 这样子蛮危险的，
1: 赌性坚强，
0: 哇，这都是 all in all out， 那
1: all in all out 的，
0: 其实正确操作。
2: 买卫星买112啦，买100几啦。
1: 哦，
2: 啊，阵150几啦，
0: 好啦，
1: 哎，啊，赚啦，
2: 有啦，
0: 没办，天理怀疑哦，
1: 我
0: 赚钱，
1: 咱听讲哦，足侪的股票大户呢，
0: 我赚钱拢天理怀疑。
1: 来了，哎 ，hello， 哎，你好。
0: 哎，你咧报
2: 一
0: 支，我依家
2: 扣
0: 两支嘅。什么？我无咧报股票啦，你
1: 莫讲
0: 股票啦。我是讲最近国巨跌得很多，对啦。
1: 哦，伊去扣两支。哦，诶，恁讲嘅支是安怎？ 丢
0: 两张啊，
1: 两张哦，这能低哦，
0: 那就超过100万左右。对对对，我那不是讲股票，我只讲你要操作股票的时候，你还是要有点数字的观念啊。像咱这大哥哦 ，all in all 哈。我如果是他啦，我会说啊，涨了很多啊，但是你想要落袋为安，我会先把我的成本拿回来，成本可以的啊，给他，不管是刮起你，还是个刮来，你让我叹气嘛，你不可，人生不可能你都赢呐，你都赢的前提之下，你可能会输光光，
1: 啊，我人个性的
0: 啊，对啊，所以这个没有错啊，我
1: 你买的这一该该管，要赚的这一边个赚，
0: 啊，就是一这条钱对你来讲生活无影响，那还 OK 哦，输掉拢输光光都没有关系，就跟他讲，我头先讲世代同堂。你让我借钱，我就朋友伊就是哦，世代同堂了，进前郭巨宏断头，我就退就还的啊。哎、欸，你两张郭巨宏断头了百几万，然后接下来再跟你娘借就好了。这样子，不是一个成熟的投资方式、啊，那有点像在赌博。

0: 康。巴菲特他给他投资人的给他的这个投资人的有三个锦囊妙计，有三个锦囊妙计听起来像废话，可是这个时候听如果在大涨的时候听起来像废话啊，但是如果在大跌的时候，这三个锦囊妙计真的是很受用。第一个锦囊妙计是什么呢？不要赔钱，做股票不要赔钱。第二个锦囊妙计是什么？做股票不要赔钱。第三个锦囊妙计是什么？
1: 不要赔钱。
0: 不要赔钱，而且要活下去。活下去不是说生命的活下去，你要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活下去。不要赔钱，不要赔钱，要活下去。就是这样子。

0: 哎呦，哦，哎，无想到讲吼，哎，这个日本哈，日本呢，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艺术家叫草间弥生，
1: 哎，对，草间弥生大师啊，
0: 对，我们公司冇收藏这一些作品啊，
1: 对，
0: 啊，他伊的作品拢常常去这个海外哈展出，啊，草间弥生也代表伊的作品的是啷个呢？就是哎。
1: 南瓜的上面有变形虫，
0: 变形虫，
1: 哎，对啊，然后圆点哈，
0: 最近伊的展出呢，伊的作品展出在德国展出，在德国展出，惊死人哈，是吸引了将近500,000人来了，真的，这很夸张哎，因为太多人了，大家那排队排个热等哦，所以呢，哈，把原本哈可能展出，咱一般啦，这种有展览展出哈，都是拢到迄个差不多嘛，下班时间哦，都休啊。他竟然为了要满足每一个来看的人，有的人可能为外地来，所以就把展出的时间延长到什么时候？
1: 到什么时候？
0: 半夜2点。
1: 哦，这对澳洲人来讲真的是很
0: 半夜两点，
1: 很夸张呢。
0: 大
1: 家讲欧洲很严格的工作时数，他为了草间弥生可以这样子，不惜破坏他们自己的规则，
0: 对吧？哦。江西人延长到半夜2点，半夜两点阿哥在看艺，
1: 没有错，
0: 看艺术美展哦，在金家哦，草间弥生哦，怎么会这样呢？哦，草间弥生的作品我们也看过很多啊，曾经在迄个日本嘛哈，因为他是日本的哈，这个艺术家哈，阿姨，好，他有日本也有美术馆也有他的作品，你说那有一届温铁西刚好有他的作品展出哈，也有看，哦，阿姨。要不然我公司有闲安尼看一下吼，去看一下，拢有得看啦。好啦，啊，咱的迄落做啥啦？咱的这个展出啦，吼，爱甲听众朋友报啦，吼，哦，哎，我们现在我们丽池艺博物馆的
1: 毕卡索啦，
0: 毕卡索，哎，
1: 到9月30号
0: 啊，没丢呢，吼，哦。3个月啊，已经过一个月。
1: 没有错。
0: 好，毕卡索哈，这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哦，总共啊，我们的收藏哈，这个有29幅哈，29幅的，好，这个毕卡索哈，毕卡索晚年他人生最后呢那4年在法国的南部。好，诶，所在诶创作，人生好最末期的一些创作，想象中的人物啊呢，哦，凭空想象，天马行空，哦，所画出来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赶快听众朋友哈，还没来看的朋友，赶快来看过的人，拢讲不虚此行啦，
1: 没有错，
0: 就在高雄市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楼下1楼，谢谢。留下哈。

0: 安老，嗯，你看这
1: 受伤啊啦，受伤的骨干啦，
0: 被拘挤了，被人类拘挤了，
1: 被攻击了，已经吼住抓晒啊，吼啊，所以啊，搁底下折嘞，
0: 折嘞，折嘞，
1: 啊，骨干啦，这骨干啦，这。好嘞吼，谢谢啦，时间的关系。
0: 你的选择这么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接头说出讲哦。
1: 好嘞，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瞧瞧。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起兵、上佳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要用着有0800663377。咱今天的节目是由紫杉醇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阿哥五金石维生素 D2 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哈，节目一开始先来讲一挂相关的新闻，甲咱好朋友做报告。讲到这风台啦，哈，白海豚这风台哈，向偏西的方向，向琉球这个附近的海面来移动，后壁还路径个，阿哥唔敢讲真确定啦哦，差不多拜五。到礼拜就是七号至九号呢，这个白海豚的环流通过北部的海面吼，在礼拜五下晡吼，有机会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啊，所以讲这个拜五开始吼，可能会有一挂落雨的机会。那是今仔日呢，咱台湾各地拢是真好天，啊，佮真热的天气哦。中昼以后啦，山区吼有当下有当有这個、啊淡薄啊这個。落雨的机会，啊，那是这个温度方面，北部是23度至37度，中部地区24度至36度，南部地区23度至36度，东部地区2度至35度。好啦，关心一下世界方面哈，这伊波拉病毒已经伫个民主刚果的东部造成1700外的人过往去啊，这是哈一直到今嘛哈蔓延速度上介紧的这个疫情哈啊，到四号为止哈。敢有记录的哦，病例就有3802，啊，个死亡的1707个吼，这个疫情吼，甲打啊个还要找着吼最早的那一个环境啦吼，所以即马连这个啊，世界卫生组织哈，拢派人过去边做了解。啊，若讲到国内吼，我无讲你可能唔知呀。咱国内吼，新冠疫情吼，还个流感吼，拢伫个升温哦吼。讲到新冠疫情就好哈，急诊大家一礼拜吼，都增加差不多80%的患者。预计啦，8月中开始吼，会来个高峰吼，死亡的案件吼。拢是有90%无注疫苗的吼，注疫苗哦，就算你丢掉，你嘛较袂遐严重吼。所以呢，呼吁咱遮吼高风险的族群吼，你也较紧的、较早去完成去注疫苗就对啊吼。安尼通啊降低万不利有一个重症的这风险啊，因为即马放暑假嘛吼，所以。算讲旅游旺季啦，吼，所以人较济吼。你若讲常常伫出入即个公共场所的吼，即、這个疾病传播吼，去划着即种风险，当然是会增加。所以咱若出去外口佚佗的时阵吼，爱洗手吼，戴嘴安，啊，搁有自我健康管理吼。啊，当然咱若是讲吼，有入去即个病院啊，像。
真济阿公阿嬷，咱有当时啊爱去病院报道嘛，去回诊啦，看报告也是抽血啥。嘿，你若讲有入去病院的啦吼，也是讲去长照机构的啦吼，诶，也是讲大众运输坐公车、火车这种的吼，人较济，室内拢同款。你吼上好水淹大济吼，身体也无爽快吼，卖勉强去上班啦、上课吼，做一下快筛者吼。啊，当然这个好友，咱若高风险的吼，紧。较紧去注这疫苗啦吼，安尼来保护大家安全安尼。啊，过来呢，就是这台东管家吼，来我看麦啊。Hello 嘞，喂，哎、欸，好嘞，张大姐哈，拨落去哈，啊，这个南面报挂时阵才卡来哈，今麦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咱报挂才卡来。好来，啊，今麦哈，你讲到这个剃头的方面哈，台东关太麻里的这个金针花哈，金针花季哈，八月开始啊哈，伊过啦这个花期哈，差不多八月到九月底安尼哈，这两个月啊，除了讲花期哈，因为气候变化吼，有较严一摆啦吼。啊，即马即游客吼赏花习惯嘛，已经有转变啦。即、這个乡公所有推出即个赏花专车吼，下要赏花有即专车吼，你安尼。去年坐车的即记录都已经来到八成吼，今年的专车对八月十号到九月十三号吼，拢要行驶吼。啊，内底就是带你去看花海啦吼，啊，美食啦，啊，有导览吼，甲你做一个即、這个即、這個、导览服务安尼吼。啊，带即游客吼，他去耍即、這个。金针山吼，所以讲，若有兴趣的吼，嘛会使考虑八月十号至九月十三号有赏花专车。讲到气候吼，哦，规个地球敢那火球嘞，安尼哦，欧洲啊，都迄个温度伤高咯，啊，遮侪人拢过往去，啊，日本嘛高温，啊，韩国嘛高温。讲韩国就好啦，韩国讲吼，即几百年来吼上悬的高温天气啦，啊，即庆尚南道凉山寺吼上悬的温度竟然来个42.5度呢，诶，咱拢认为讲韩国这一路西所在吼，诶，竟然温度来个42.5度吼，这是对1904年吼，有即个气象观测以来上悬的。记录哈，连续五天哦，迄温度拢超过40度啦。哦啊，这韩国人因这落雪的所在也有法度冻这么热。啊，这大邱、釜山这吼拢高温哦，啊个热带夜吼，高雄全韩国吼高雄的地区拢高温预警安尼啦吼。韩国全民拢进入高温应对的状态安尼吼，第三号通报吼，就有186个哦，是因为受高温过旺的吼，哦真啊不，是因为高温破病的吼，算讲着山的对吧？啊，另外两个哦，就是这个因为高温吼已经过旺起啊安尼吼，连韩国的总统李在明第四号嘛，就表示讲吼，要甲今嘛这个高温的这个天气当作是国家灾难的处理。好来，来听听台湾那个算袂歹啦哈。好啦，平安就好。安尼，今麦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啊，再个继续甲咱好朋友做安排哦。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叫做《无力无望》。

0: 好，来啊，这首歌哈，叫做《有你有我》哈，王世贤哈，诶，歌声啊，加这九一一啦哈，算讲中生代加新生代合作的，啊嘛是好听好听哈，有当下这社会的变化啦哈，啊咱弄个诶。每一种歌哦，拢小个听者安尼哈，啊咧好朋友吼，他都安尼接三四通吼，拢要查回哈。咱若要查回，你看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空八空空拢同款啦，哈啊就是空六八七七七，安尼咱就真好记哈。好来，啊那是现场的电话哈，是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2: 我咱今天介绍今天啊，就是紫杉醇玻尿酸收腹内裤，今天啊真正是足特别的。咱第一外号可能靠在你爸买过这石墨烯啦，爸买过这个所谓这竹炭啦，但是紫杉醇哦，伊是咱台湾的国宝呢，红豆杉类的萃取物诶。伊在病医医学当中啊，这个紫杉醇是用在这个抗菌防癌这个部分啦，但是伊有足大的功能，就是啦抑菌除臭。咱来叫滴落去，咱哪一款的放晒料啊，无小心去裹掉，基本上伊有法度帮你啊抑菌的这个效果。還有一部分就讲啊，年纪大代谢较不好，有哪些无小心嘛吼，会滴归滴哦。所以有哪些有的人啊吼，啊会辛苦拼起来弄臭味味，但是啦，那这个紫杉醇嘛，这个趣味，这个效果。好，迄个味火来甲压落啊！唔是讲加工靠得重要，靠心你嘛爱好清啊！咱这德国的期待哦，春季有够大个啦，伊个官刀就是中官腰的，有法来甲你肚脐，肚脐就好来甲你个腹肚吧，你知无？迄小腹啦，包括你腰来吧，甲你收缩个好起，互你啊吼，卖讲一千八底啊动动海，互你跍咧背起來，伊个袂溜，弹性嘛真好，伊规个腰开啊，有法就差不多两三倍大，因为吼、哦，你穿缩裤，咱即马热天根本穿袂掉。缩裤啊！你啊坐落，你啊挤出来，内面的物件咯，溢溢出来。今仔日咱这伸缩自如，完全无这个问题。裤脚嘛真重要，裤脚吼，咱这春秋嘛真大，因为有法咯，扭到桥像一个排球或者篮球这样宽。裤脚尾溜啊，遐个一个款的迄个波浪形的蕾丝，有够水的。外口的蕾丝拢是弄的，咱这蕾丝是牛铃丝啊，牛铃丝啊，又又又密密密。伊吼啊，大底你的大腿伊个袂有你倒架，这个内裤唔是三角形哦，三角形安尼改变了，吹个冻袂掉。伊嘛唔是迄四角通等等，四角通等等，你个规啦热个冻袂掉。所以咱是介于这个三角甲四角当中是上好穿的。脚床的所在，立体背啊，甲你收缩起来。脚床的所在，伊特殊的这个织法设计，伊有这个透气网啊。所以啊吼，你看到吼，讲干嘛讲规身要压杂啦、北来火啦，还拢是脚床火。脚床会来帮你做一个头盔，因为这样拢是外销日本的，外销日本一捆头，因拢是定几啊万领，啊，咱是一批一批做，所以讲今仔日阿你啊讲啊吼，无把握着，另外咱讲真的无白讲的，你要讲佮夹这个订单，一个机台一开出来几啊万组，咱嘛无在讲另外佮做这几组，大家。
0: 对，市面上要找到比佮较好、佮较科技的。已经真恶吹呀啦！只要你若穿过吼，你就穿一条啊，你就爱家己穿，你才知输赢啊。这会当家己温柔呵护你的私密处哦。就算你老倌，你嘛袂翕袂臭哦。真正甲穿，就算咱较侪岁阿妈，你嘛免惊讲下半身互人讲有老人味啦。那较少年的，那爱运动还是生理期，你袂翕袂乱，阁袂臭臭，无迄个臭咸鱼仔味，穿着会舒适，穿着会健康。袂白白袂磕磕，佮佮你亲肤贴身，穿着内裤啦，袂臭袂脏，嘛较无迄个私密处的困扰。今仔日遮尼好的内裤，哇，有够赞的！人小日本一领都要500块哦，咱今仔日都5领2500，只要1380块，而且今仔日电话卡通买一组送一组，总共10领，互你摕回去，5种色，一种有2领。安尼只要1380块，电话紧敲哦，限时限量，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趁优惠咱啊，甲提0800663377哈。讲实在啦，你若讲惊下身吼有怪味的，惊下身会起痒的吼。 真呀，真呀，来个你一定爱养钱哈。啊，这紫杉醇，这台湾红豆杉哈，这萃取出来啦哈。啊，这伊就是有真好诶抗菌、抑菌哈、除臭诶效果安尼啦。甲作为靠底哈，所以伊这吼抗菌率来甲99.99%啦。所以讲吼，咱女性朋友吼，你若讲啊，我有分泌物诶，对不对哈？真诶，真呀，你爱养钱哈啊。常常爱，哎，都常常爱去放尿的啦，啊，常常爱湿尿的吼，哎，我嘛建议你来甲穿安尼。好来嘿 ，Hello 来，
3: 我迄个内裤。
0: 啊，好好好，你是几公斤啊？讲一下吧。
3: 55公斤。
0: 你55公斤
3: 吼？65啦。
0: 65。哦，65吼，我看者吼，65公斤，安尼你爱穿 L 号的。哎，罗哈，嘿，
3: 会穿的吗？
0: 对，阮这吼，我咧讲每一斤的寸尺无同吼，嘿，啊，你甲我讲几公斤，我就知影你穿几号。
3: 安尼就会使了。
0: 对，安尼就好。啊，我咧讲吼，后日啦，后日互你收啦，
3: 哈，
0: 好，嘿嘿，啊，先安尼，我后壁小接者哈，谢谢。
3: 1380吼，
0: 嘿，1380哈。来，啊，迄个黄小姐，嘿，
4: 喂，
0: 嘿，来，你讲来。
4: 我姓卓。
0: 哈？
4: 我姓卓啦。
0: 欸，啊，你这出来那好做黄秋环。
4: 喂，欸，我朋友的，我有叫改啊呢。
0: 哦，啊，安尼我无紧，我都叫小姐打电话给你改名，好不好？哈
4: 哈。我之前就有改啊啦。
0: 啊，无改着，吼。
4: 哎呀，我讲我要一组啊来裤。
0: 好，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4: 48。
0: 48，哦，袂歹哦，搁维持个身材安尼。
4: 哎呀，啥个啊？要这个盐埔乌鸟呀哈。
0: 啊，哇！你要放个盐埔乌鸟哈，我甲你下载盐埔黑猫战自取哈，盐埔黑猫战自取哈。好啊，我再叫小姐打电话给你哈。啊，
4: 好，
0: 谢谢你哈。啊，你请后日收啦哈。OK， 好，拜拜。好来，啊，咱是迄个
5: 金主
0: 啊，对，无啦，你几公斤？甲我讲咧。
5: 我69。
0: 啊，69吼，你穿 L 的吼，啊，你同款，迄个后日头你收哈。
5: 诶，接来迄个北大路95号哦。诶，
0: 北大路，好 ，OK， 好，我系安尼好，安尼我甲你写好啊哈。
5: 95号。
0: 嘿，那要先打电话哈。OK， 好 ，OK， 好 ，OK， 好，安尼就会使。后日收哈，好，谢谢。
5: 哦，
0: 好来，告白公公聊聊3377哈。啊，真济女朋友，咱女性朋友吼，天气热啊，湿掉的啦。吼啊，加上有分泌物，佮老流吼啊，有当时你也，哇，像这天气热，你也感觉，哇，下身袂舒服，要缩甲落个协调的安尼，啊，反正真容易臭毛毛，有当佮起湿疹会痒，哦，即无爽快安尼啦。即个来个就是要你穿几工吼，会真打伤，袂臭毛毛吼。啊，即我你讲啦吼，你若讲，伊这吼是特殊的机材去做的吼。从头到尾拢一条线安尼吼，一线飞织，德国的机器拢无遮芳的就对啊啦。所以讲吼，无迄个线头会互你讲会夹啦、会痒啦、会痒啦吼，嘿，拢袂吼啊，嘛袂互你讲会白啦。啊，这裤头是做大半的，你知道？加强处理吼，腰内肉、腹肚肉拢给缩掉。啊，真侪人吼，你内裤安尼三针肉、四针肉，咱这个吼有一个加压设计吼，嘿啊。卡松贝这边佫甲你做立体臀杯啦，吼，你免伫遐咧背，他不会夹屁股啦。啊，来嘿来，啊咱买下来看哦。
6: 嘿，
0: 啊你几公斤？甲我讲者。
6: 70。
0: 70吼，你穿 L 的吼，好啊，后日头你收嘿。
6: 啊，另外我老是一组买M的
0: 嘞。哈，你讲啥？
6: 我还要一组 M 的。
0: 哦，一组 M 的是几公斤？你跟我讲。
6: 50，
0: 哎，你搁有巧，有影是 M 嘞，哎，两组就对啊啦，哈，哦，共两组哈 ，OK， 好，啊，赶快后日让你收哦，哈，好，谢谢你，
6: 好，拜拜，
0: 好，拜拜 ，Hello， 来，嘿，来，啊，咱咩来看哈？
7: 对，
0: 嘿，啊，你几公斤？
7: 65，
0: 哈，啊，你高阳家哈？
7: 对。
0: 好啊，我你讲你65穿 L 号的吼，啊后日头你收哦吼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吼，啊一般裤卡类似的啦，拢来弄的啦，嘿，你会感觉擦擦对不对？啊，咱用牛奶丝哦，幼幼幼、绵绵绵，拢袂 袂更加安尼啦吼。啊，改变吼，你若讲跍咧爬起来吼，伊拢袂去甲你讲，吼你感觉无爽快啊，啥乱啦吼。啊，你改变流汗吼。真的，你若无这个牛奶师甲你做保护吼，你拢较会起上。所以讲，这组你来穿足好诶。Hello， 来嘿，啊，咱来来看啊。
7: 嘿，我来做。
0: 哦好，安尼你迄个几公斤甲我讲？
7: 55公斤
0: 。嘿，55公斤，你穿 M 诶吼，啊，咱这个后日同你收。可以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我跟你讲哈，玻尿酸哦，一般拢摕来做面膜的啦，啊，咱今天来看哈，伊就是玻尿酸，规领拢有，啊，就敢那卡层被你敷面膜感官哦，哦，像今天来看，我跟你讲，你卡层被会变幼咪咪啦，幼咪咪啦，今天来 ，Hello， 来嘿，黄小姐啊。嘿，黄小姐，嘿，阿弟，你爱来讲哦，嘿，
8: 内裤，嘿，
0: 嘿，阿弟几公斤，小甲我讲者。
8: 46
0: 哦，46嘿，啊，那你穿 M 的哈，嘿 ，M 的后天穿，
8: 啊、
0: 后天送，
8: 礼拜六收
0: 哦，你要礼拜六收呀，诶、欸，我看一下，诶、欸，礼拜六的话是八号哦，八号八八节呢，八八节不知道，你要可能放假哦，
8: 啊，是哦，好啊，那没关系，那就后天收好了，我再请他帮我送去 Seven 好了。
0: 好好，那七号了哈 ，OK 哈，
8: 好，七号
0: 謝謝好 ，OK 好 ，OK 好，好，拜拜，好，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咯哈，来，电话卡这里用啦哈，啊，这周我你讲主要抗菌哈，除臭，啊，佮有法度甲你包覆，主要伊是透气的，哈，啊，所以讲吼，好朋友这周拢免考虑啊啦，十领呢，总共你摕十领回去。意思是安怎？平均册给一领才138，佮送你。整理箱哦，来个刚刚来在收纳，水水水，有够高级，够有够好穿，有够俗的哈。赶紧哦哈，啊你电话甲卡哈，规领拢玻尿酸啦哈，卡层被秘书刚来敷面膜的，穿起来哦，迄种材质就是骨溜骨溜，咪咪咪安尼，啊裤底用紫杉醇的抗菌抑臭，袂臭毛毛，抑菌率来到99.99%哈，完全拢无夹爪哈，而且管道到大材家，啊足好穿，足舒适。是的啦吼，而且呢，伊只牛奶衫吼，卡层被佫甲你做一个立体臀杯吼，穿起安尼吼前凸后翘吼，啊，这拢上新的科技啦，你买使等你洗衫机洗啦，啊，但是唔好烘啊，吼，你若等洗衫机洗，你爱放喺洗衣袋安尼吼，比百货公司的贵妇较早提着哈。袂甲你不紧不勒吼，嘛袂冷气，但即个弹性足好诶，穿数时间吼，你穿起来个，你感觉无穿同款，安尼穿起来骨溜骨溜吼。啊，来趁优惠个提，今仔优惠最后一天，你电话甲卡吼，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咯吼，电话卡这里用。

0: 乡亲是大好朋友，咱知影抢劫是无好的代志，但是世界上上界离谱的抢劫犯呐，这发生伫个西元1999年，也就是咱民国88年的时阵，美国有一个查甫叫做安德森，伊抢劫一间汉堡王餐厅2000块的美金。伊落跑了后啊，有人拾到伊的车牌号码啦，所以警察呢，由这个车牌号码真紧就甲抓到啊啦。最后这个抢劫犯安德森呢，就叫人判爱关13年。但是正奇怪的就是，伊提出要上诉嘛，而且已经成功得到保释啊。无偌久啊，这美国法院呢，又搁驳回伊的上诉，不爱互伊上诉就对啊啦。那照正常的情况，就是这当阵伊应该叫关在监狱里底开始服刑啊，就对。但是安德森伫因兜等，安奈无人来掠伊去服刑啊，无人来掠伊去关呢。伊就伫个因兜一直等呢，等几啊礼拜，结果阁是无人来带伊去关啦。所以这个安德森就以为讲，控告伊的人可能已经测试不爱告伊啊啦，才会警察不来抓伊去关。安尼应该伊伫警察遐嘛无记录啦。这个安德森呐、啊，闪过这个灾厄了后啊，免去关啊嘛，当然足欢喜的。伊就决定讲，从今以后啊，我一定要好好啊做人。过来啊，每一天啊，这安德森哦，伊就自由自在的生活。伊谈恋爱，搁结婚，搁生囝，甚至尾啊，搁创立一间建筑公司呢，有赚到钱啊。所以伊嘛帮助真侪少年人，就是希望这少年人唔通犯伊因摆所犯过迄种错误啊。但是有一天，警察竟然来弄门，要抓伊呢，要甲逮捕呢。这当阵啊，这安德森规个人是雾煞煞，嘛是到这当阵，伊才知影讲，已经过13年啊呢。警察一直拢以为安德森这13年来拢伫个监狱伫服刑啦，以为伊伫红关啦。等到伊个刑期已经满，要来释放伊的时阵，因才发现讲，这家家里底并无安德森这个人啊，所以原来伊拢无去家家红关啦，对警察唔则去引导抓伊。结果啊，法院又搁伫审判，法官发现讲，即卖安德森伊是完全已经改过自新啊。而且是变作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好人呢，伊帮助真侪少年人。最后法官就决定，予伊爱关的这刑期，算讲甲赦免啦啦，唔免啦，免关啊啦，当场就甲释放啊。乡亲是段好朋友啊，你看卖啊这，安尼是毋是世界上上界离谱的抢劫犯呐？只会当讲算伊好运呐。感谢收听，谢谢。今晚我就一个人哦，一看到就想要坐，坐就想要困，哇！真正你阿公倒在眠床顶，煞困不起啦。这唔两讲是咱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更加可能哦是欠一寡维生素 D 所造成的。今天呢，咱特别邀请到咱的健康管理师文馨老师来到咱节目现场，给咱大家做一个介绍说明。欢迎文馨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馨老师。
0: 咱知影欠这个维生素 D 对咱身体规身躯的健康拢就有影响的。
1: 维生素 D， 咱个人讲起来，10个有9的拢欠，
0: 10个欠9的哦。
1: 是，按讲维生素 D， 咱来先讲维生素。维生就是维持你生命上重要营养素。这个 D， 国家一般咱听的 B 啦、C 无共，因为这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D。伊是脂溶性的、油质性的， 这个有节性的重要是对，伊在那身体的开关，咱的遥控器。你看咱的遥控器，有那冷气要拍开来，遥控器给我开起来，
0: 对哦，
1: 吸落去，冷气开运作嘛。
0: 一定要有这个开关，无袂叮当。
1: 来看电视，遥控器给我开起来，搁个吸落去，电视开开嘛。
0: 是，
1: 身体遥控器就是维生素 D。你无维生素 D 的运作，嘿，袂叮袂当。
0: 但是有真侪人拢以为讲维生素 D 就是为着要帮助钙质吸收啊。
1: 无只单纯，钙质吸收是其中一项呀。其实全身躯那欠咧维生素 D 哦，
0: 是。
1: 唔那风险大呢，佮生歹命啊呢。
0: 维生素 D 那欠的时阵，可能佮一挂病发生有关。
1: 是咱全身躯啦，啊，咱先讲啊，这张皮就好啊，开始上。严重的变异位性皮肤炎，大声的搁叫起来，
0: 我艰苦啊！
1: 啊，艰苦啊！啊，搁对呼吸道啊，即卖人无黑骨少哦，啊无就是那食薰的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这种，都无食薰啊，啊我那也慢性阻塞性肺病，
0: 这个维生素 D 嘛有关系，
1: 伊爱转换，
0: 是
1: 哦是，过来咧，咱的心肺更嘛是啊，
0: 是
1: 心脏肥大高血压啦，甚至咱的冠状动脉在疾病嘛，跟咱的维生素 D 有关系，
0: 哇，
1: 咱的肝跟咱的胆。风肝纤维化、慢性肝发炎，这拢会影响到。过来咧，甚至咧，安尼咱女性嘛，肝未生哦，不孕、多囊性卵巢，甚至咱查甫呀，精子品质不良，这嘛拢跟咱维生素 D 有关系。
0: 等于讲一个内分泌嘛，真有关系。
1: 有啊，啊过来咧，咱的神经，起码咱上听呀，阿兹海默。
0: 是哦，对哦，对哦，
1: 忧郁呢？哈，忧郁症呢？
0: 是，
1: 甚至吼，等下咱精神有无？精神分裂的，加嘛是跟咱维生素 D 有关系。后来吼，咱放尿啦，泌尿诶，蛋白尿啦，慢性腰肌病啦，吼，还是讲咱慢性功能腰肌退化者，这嘛跟咱维生素 D 有关系。啊，过来跟我讲的，跟咱骨头肌肉有关系，骨质疏松足重要。一定要有维生素 D， 因为咱呢钙质吃了是那刷胶赶快，刷胶像爱甲咱去，就是爱靠着这个维生素 D 来甲咱倒啥讲，甲这刷拨去对，拨去着咱的骨头来的。所以有人讲啊，我来吃钙质啊，啊那医生讲啊，你爱去晒日头啊。我都未堪要晒日头啊！你即卖日头太炎，晒日头变作皮肤会疼、会烧嘛、会刮嘛。所以呢，医生讲啊，无你得爱补维生素 D。过来呢，维生素 D 那欠，有一挂鸡巴无力的啦，酸痛的啦，即嘛跟咱维生素 D 有关系啊。
0: 有的人常常拢感觉啊，鸡巴安安爱酸痛，跟维生素 D 冇关系。
1: 对啊，我一个妈妈哈，咱得甲我咨询啦，伊讲啊，维新老师啊。我这腰酸背痛，我看过骨科呢，我骨头无问题啊，两骨无问题、
0: 啊。我明明就痛啦、
1: 啊，就是痛。哎、啊，我讲啊，你有去照骨折无？骨折标准呢？
0: 标准哦。
1: 我无伤呢，我
0: 讲
1: 你讲你袂歹。医生讲啊，无我甲你抽一个血，一抽维生素 D 甲抽出来，哇，妈妈无够呢，
0: 真强呢。
1: 你抽出来维生素 D 卡偌济？十五，标准爱三十。
0: 标准爱三十。
1: 伊抽出来，他存一半，十五。意思讲无怪你咧腰酸背痛，讲啊你拢无晒日头啊，我都惊晒啊。哦，现代人的通病啦，所以吼，其实你若食维生素 D， 第一个做感受诶，尤其全身骨只腰酸背痛，加不加？哦，这个很明显。啊，过来咧，咱过来救筋嘛是。
0: 哦，有人真老救筋。
1: 是是是，这嘛算啊。所以咱全身骨，你若讲只骨架啊，咱这个肌肉以外，神经牵连都是伫遮。
0: 哦，
1: 咱神经有阵啊，咱爱牵连着，咱运动很痛啊。
0: 是
1: 阿妈棍啊。
0: 阿妈滚，
1: 困啦，困困困，
0: 哎呦，
1: 困起来，这个头都未晕啦，
0: 闹神呐，
1: 对，
0: 艰苦呢，
1: 对对，行来行来行来个，
0: 是啊，
1: 一个裤卡无平了，歪掉啊，歪掉啊，
0: 卡去歪掉，搁有诶，正够闪着腰，
1: 是，一个妈妈嘛是，
0: 这拢甲肌肉、神经有关，
1: 对，因为你肌肉甲神经爱去连接嘛，
0: 对，
1: 你有咱大脑结合这运动神经系统，
0: 是，
1: 一个妈妈嘛是啊，这较简单。这是物件那个裤卡，要去扣一下，那下落去背不起来。
0: 哇，闪着腰，
1: 介简单。其实以即马现代的科技，有一个检验，这是目前你若去做健康检查，也是讲你有一挂医术查未出来，再好一病，伊拢会甲你测啥，维生素 D。
0: 即马就是病医买讲验即个维生素 D
1: 很重要，你医术一定会验讲，因为伊咧想讲到底出出问题，因为只咱唔是虾米器官的问题，是维生素的不够。想讲咱即马皮肤啊，热天啊，好好啊。而且如意的那部啊，那
0: 器官嘛是打手啊，
1: 对啊，
0: 开始聊呢。
1: 对啊，因为维生素 D 是有质性诶， 所以有的对你外口抹，甲你身体吸收会感到这个油，即甲维生素 D 有关系。后来咱的油水不平衡，乱调啊。
0: 有的人都会生啊呢，
1: 奇
0: 怪，我都有滴水面嘛是会生条啊。
1: 汤水袂收缩的，你讲咧门根康嘛呀？
0: 是啊，
1: 他可以门根康啊。
0: 哦，加个落头脏。
1: 所以其实维生素 D 一代表是咱全身骨。啊，有人讲真正有遮严重吗？就是遮严重，因为我讲伊是咱身体的遥控器。伊伫咱身体转化一件代志上重要，伊予咱身体袂慢性发炎。
0: 身体若慢性发炎，定定这种体质的人，真容易生歹命啊！
1: 所以我要讲的严重长期落来，就是容易人讲生歹命这个体质。伊也着甲即马哦，足侪咱的癌友在治疗，医师讲那会使。你得爱家己个开钱补充维生素 D， 食的剂量，我咱讲啦，一天400 IU 啦，嘛无够啊！即马现代人压力真大，需求的维生素 D 有较悬，
0: 所以爱较侪。
1: 你有年纪啦较悬的，有讲你哪个爬起个50岁以上，上好爱食个800 IU 加一杯。
0: 那你几岁啊？加一杯
1: 啦，佮较悬起哩，加个一千。我刚拄到一个咱大哥，大哥是社会腺癌。裂喉酸，
0: 裂喉酸，
1: 啊，有咧治疗。医师讲，啊，你若安尼，你若讲要控制吼，身体莫发炎，
0: 搁
1: 好牙起来，
0: 喂，
1: 补充维生素 D。我讲，你唔免惊食维生素 D， 因为你需求，因为你有生歹命啊，你是癌体质啊，你一天会使食到1000到1600。因为本身医术的靠着咱维生素 D 较天然的方法去维持着咱身体这个慢性发炎，也就是现在所有的人大概食外口食着喷油，是不是油的钱诶？搁咱空气较歹环境，
0: 再
1: 毒素加侪，咱身体加加减减拢会发炎。我冇大家甲咱讲啊，维生素 D 嘛，形成啥？身体的灭火器。
0: 灭火器，
1: 对，因为你对发炎嘛，伊就是甲你一剂着较卖好发炎的，所以咱甲多我讲一只镜头，不管是器官咱的细胞，拢靠着维生素 D， 那对咧发炎，伊就对爬较对，那亲像那咧救火队咁款，帮你灭火，这你就较袂生歹命啊。
0: 所以讲，尤其是大这维生素 D 对咱的全身骨的健康拢极重要诶。既然极重要，咱即马现代人。什么人较容易会欠这个维生素 D， 必须就爱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D。
1: 第一个，无咧拍日头诶，
0: 无得拍日头诶，
1: 哈。咱即卖是无咧拍日头，无咧拍日头诶啦。所以我讲高血压诶人，高血压诶人统计十倍有高诶，拢需要维生素 D 诶管理的是伫遮。
0: 是，
1: 过来咧，咱皮肤较乌，
0: 本身皮肤较乌诶人，乌巴底等到欠迄个维生素 D。
1: 在咧吸收，本身在算体质的人啦。当然，咱讲有会有无，叫阿爸阿母啊，
0: 较侪会，
1: 一定需要，
0: 因为欠较侪嘛。
1: 因为维生素 D 个日头晒着咱的皮肤，皮肤个咱身体用着维生素 D， 爱靠着两个器官，咱的肝，
0: 咱的
1: 油脂爱去转。转着身体用会到，但是咱有血啊了，我甲药剂加加减减，你转的机能较慢，现在拢希望讲直接补充啊啦。害你胖无遐稳啊，
0: 你直接补。你身躯的机械都无遐好啊，咱规气都甲补充啦。
1: 对，所以呢，咱即卖嘛讲着，本身你若讲即卖带着有肝病啊，有脂肪肝嘛同款
0: 咯。
1: 好，肝病不是讲当肝发炎、肝硬化，
0: 脂肪肝嘛是肝机能无好啊。
1: 所以你若有咧熬夜嘛，算肝机能无好的啦。
0: 不是。
1: 这个拢爱补充，过来油脂不好，
0: 油脂不好，
1: 油脂不好，因为咱维生素 D 嘛是爱靠油脂来转换嘛，但是你油脂本身这个器官的机能不好，转换一定效能不好，体用到的量一定少，所以直接补充。过来，咱有咧吃慢性药啊，讲你三高的，你有咧吃降胆固醇的药啊，还是讲你有咧吃像咱自体免疫有无，拢吃一挂类固醇的类固醇的哈，也是讲咱现在吃的抗凝血剂的，
0: 因为你有吃这药啊，所以你维生素 D 也。欠较济，你需求较济就对啊。
1: 因为先拿抗凝血剂，因为你心血梗，心血梗是咪惊啥？咱的慢性发炎，血梗啦发炎都会高跟血压。
0: 是哦，
1: 所以在这一个你若有食慢性病的人，这部分你得爱注意，好爱注意。还有呢。咱食素食嘞，
0: 食素食嘞，
1: 吃素的人哈，因为本身维生素 D 一般啦，你若咧选择食维生素 D。拢动物性诶，
0: 动物性，
1: 所以你来吃素食，有些从动物的摄取上可能有
0: 这些诶，
1: 较有需求，但是咱都无食到遐动物性诶物件，所以你一定较欠嘛。
0: 是啊。
1: 所以过来，咱维生素 D， 坊间咱一个妈妈伊就讲，我食素食诶啊， 我该拍出维生素 D 啊，现在科技有滴不了啊。植物性的维生素 D，
0: 就是素食的，就是 D2
1: D3 一般是都动不行的，
0: 是
1: 稳定性没那么稳定，但是我们现在 D2 像现在用酵母，这个酵母我帮你拍你头啊，你不要去拍你头啊，
0: 他替你拍啊，
1: 我拍好啊、科技的萃取你直接补充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去选择你的来源。再来呢，大颗人大欠，
0: 大颗的人 D2 欠这多，
1: 伊需求是一般正常，你若体脂肪高的人吼，有腹肚汤啊这种大欠，因为大颗就是身体的发炎，
0: 应该爱补充，
1: 爱补充对。啊，过来咱若一寡蛋白质无够的啦，食荤啉酒的食有啊，是讲有当有的人较未食鱼啊、鱼啊类的，像赶快食素食的，你嘛无法多摄取到的。
0: 所以讲鱼啊类若食伤少 ，D2 嘛欠这多了，对
1: 啊，是啊，所以。在我们的摄取上，我感觉讲你无法度食到食的人，你爱来补充。还有啦，即卖人吼，想到维生素 D 欠，对少年的欠嘛，
0: 爱水啦，买胖日头啦，
1: 即卖人出去的防晒啦、隔离啦，
0: 嘿啦，什么防晒霜面的拢冇过。
1: 噶有啊，妈妈出门的安啦，
0: 地膜啊，
1: 地膜啊。
0: 袖套、
1: 外套、
0: 防晒衣，
1: 又来嘞，袜也嘛穿，一点啊日头拢无晒到的这种。
0: 所以讲这种的，你一定维生素 D 欠就多，
1: 这个都要
0: 爱另外来做补充。這個、補充
1: 是是，所以我讲，其实那些喏，在咧转话，各种有在小毛病，就是咱身体这个遥控器搞迄电力无搞，就是咱维生素 D，
0: 所以平常做些补充真重要、
1: 很重要啦。
0: 但是有真侪研究讲，这个维生素 D 对提升咱的免疫力、对抗慢性肺炎、甲这个癌症拢有帮助。对抗新冠病毒嘛有效。
1: 其实后来为什么维生素 D 这么的被重视？其实就是咱对于咱的 COVID-19 迄时阵，有去研究了来讲，其实维生素 D 细胞一定受伤的所在，伊有法度去给你做修补，
0: 做一个修补个阿济的。
1: 因为本身你的细胞膜啊，有啊，这层膜啊，就亲像咱皮肤这层皮，你若有气甲有破空的，有烂去的，咱维生素 D 的那药膏赶快伊给你修复，所以你就袂发炎嘛，袂过烂落去。
0: 其实咱人的细胞平常。就定定滴换新的啦，
1: 是啊，新陈代谢嘛。
0: 你滴换的过程当中，凊彩呐出一挂错误，这个细胞可能就变作癌细胞。
1: 对啊，所以你讲癌细胞，其实有时候讲到癌，好像讲你看一定日头落山，癌无久啊，这种其实唔免惊。其实哦，说真的，今麦的癌症治疗技术介好，但是你一挂营所去辅助。会帮助很大，尤其是我们若说在治疗过程有时候体力比较不好，说他本身你如果说下去，我们身体慢性发炎都会造成全身躯，比如说我们血管的病变，
0: 血管增生，血管增
1: 生是我们生坏的这个细胞，我们这个癌细胞就怎样，正常这条血管没走，结果发炎一趴，那地图西边趴，噶都唔是咱身体癌者的血管。
0: 而且最主要就是讲癌细胞爱有营养。
1: 对，
0: 你那是讲慢性发炎的时阵，血管会增生。
1: 增生就讲我拢讲看地图西啦，
0: 变作好这癌细胞有营养呢，有一个来源呢。
1: 啊，伊就是客家家己生出来血管，伊要吸收这的上锁营养锁
0: 啊。所以咱知影讲慢性发炎就是好这癌症。愈来愈严重的因素之一啦，
1: 所以最重要其实哈，咱在癌友为什么医生会建议你吃维生素 D？ 关键伊就是要抑制的咱体内慢性发炎，哦，因为咱治疗时阵是针对你有发现的所在，但是你其他的所在无发现到啊，所以你得爱靠维生素 D 来去预防的一个发炎起来。
0: 所以讲，这维生素 D 用的对。癌症的患者来讲是压制伊癌细胞的生长，
1: 其实也是算辅疗，
0: 是
1: 辅助伊的治疗。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伊本身伊是肺癌，伊第四期，伊打开始治疗的时阵，人拢虚咧咧，无精神，
0: 是
1: 规身躯足疼，安尼软软软啊，都无法度振动啦。但是后来医师讲建议讲，那你安尼嘛，看起来好像。身体在发炎，伊讲啊，发炎这件事，你化疗、治疗，这都无法度一定的影响身体的体力。就算讲你食一寡抗癌营养素，但是呢，这拢有当对咱身体修补有限， 建议你还是要增加维生素 D。所以伫伊个治疗

0: 有啦，现在的人哦，想到维生素 D 欠，对少年的欠嘛。
1: 爱水啦，买晒日头啦，
0: 现在人出去的防晒啦，隔离啦，
1: 嘿啦，什么防晒霜面的都没有过。
0: 有哦，妈妈出门就安怎，
1: 地膜啦，
0: 地膜啊。
1: 袖套、
0: 袖套、外套、
1: 防晒衣，
0: 都来嘞，袜也嘛穿，一点啊日头拢无晒到这种。
1: 所以讲这种诶，你一定维生素 D 欠就做诶，一定爱另外来个做补充。
0: 是是，所以我讲诶，其实体型啦，等下咧转话诶，各种有在小毛病。就是咱身体这个遥控器搞迄电力无搞，就是咱维生素 D，
1: 所以平常做节补充真重要、
0: 很重要啦。
1: 但是有真侪研究讲，这个维生素 D 对提升咱的免疫力、对抗慢性肺炎、甲这个癌症拢有帮助。对抗新冠病毒嘛有效。
0: 其实后来为什么维生素 D 这么的被重视？其实就是咱对于咱的 COVID-19 迄时阵，有去研究了来讲，其实维生素 D 这一包一定受伤诶所在，有法度去给你做修补，
1: 做一个修补个阿济的。
0: 对，因为本身你的细胞膜啊，有无？这点膜啊，就亲像咱皮肤这点皮，你若有气甲有破空诶，有烂去诶，咱维生素 D 的那药膏赶快伊给你修复，所以你就袂发炎嘛，袂过个烂落去。
1: 其实咱人的细胞平常就定定滴换新的啦，
0: 是啊，新陈代谢嘛。
1: 你滴换的过程当中，凊彩呐出一挂错误，这个细胞可能就变作癌细胞。
0: 对啊，所以你讲癌细胞，其实有时候讲到癌，好像讲你看一定日头落山，癌无久啊，这种其实唔免惊。其实哦，说真的，即马会癌症治疗技术介好，但是你一挂因素去辅助。诶，帮助足大，尤其是咱若讲咧治疗过程，有时候体力比较不好，讲伊本身你若讲落去，咱身体慢性发炎，拢会造成全身区，比如讲咱血管的病变，
1: 血管增生，
0: 先来生歹的这细胞，咱这个癌细胞的呐，正常这条血管无走，结果发炎一趴，那地毒丝变趴，噶都唔是咱身体癌只的血管。
1: 而且最主要的是讲癌细胞爱有营养。
0: 对，
1: 你那是讲慢性发炎的时阵，会更会增生。
0: 增生来讲，我拢讲看地毒丝啦，
1: 变作好这癌细胞有营养呢，有一个来源呢。
0: 啊，伊就是客家家己生出来会更，伊要吸收家的上手营养素、
1: 所以咱知影讲慢性发炎就是好这癌症愈来愈严重的因素之一啦。
0: 所以最重要，其实哈，咱在癌友为什么医生会建议你吃维生素 D？ 原因伊就是要这点咱。推来慢性发炎、因为咱治疗时阵是针对你有发现的所在，但是你其他的所在无发现到啊，所以你得爱靠维生素 D 来去预防的一个发炎起来。
1: 所以讲，这维生素 D 对癌症的患者来讲是压制伊癌细胞的生长，
0: 其实也是算辅疗，辅助伊的治疗。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伊本身伊是肺癌，伊第四期。伊打开始治疗时阵，人拢虚咧咧，无精神，啊，规身躯足疼，安尼软啊，都无法度振动啦。但是后来医师讲建议讲，那你安尼嘛，看起来好像身体在发炎。伊讲啊，发炎这件事，你化疗治疗，这都无法度一定的影响身体的体力。就算讲你食一寡抗癌营养素，但是呢，这拢有当对咱身体修补有限。建议你还是要增加维生素 D， 所以伊的治疗过程当中还增加了维生素 D， 伊干嘛讲伊加做有体力嘞，去应付着这个治疗，人精神好，佮规身躯袂酸软痛。还有医生嘛希望讲你补充维生素 D， 买使去抑制着其他慢性发炎的所在。咱今朝有嘛讲着，即马病毒作侪嘛。迄时阵，咱美国总统，迄个
1: 拜登，迄不是咱美国总统，因美国总统，
0: 对，咱就新闻都有看到嘛，咱病毒无咧选人诶啦，
1: 天哪，做总统嘛会中奖，
0: 咁着就是足严重诶，
1: 是啊，
0: 所以伊个医术嘛，开维生素 D， 来做预防，来去提升着伊个
1: 免疫力，对，
0: 所以伫即卖咱病毒遮尔济，遮尔歹时阵，咱啊搁去有感着。我等一下在并发症，恭喜在手术拢足严重诶，所以你维生素 D 嘛甲加起来，好咱身体较未发炎。
1: 文心老师，既然咱讲到维生素 D 遮尔重要， 但是市面上单片这么多，咱要安怎来选上最好的维生素 D？
0: 第一点啊，你一定要了解来源是不是天然的，有化学的无？因为现在有动物性有植物性的，你一般如果动物性的我们吃素食的就没法度。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有听到 D2 跟 D3、
1: 啊、
0: 一般你如果听到 D2 这就是植物性比较天然
1: 的，
0: 像有现在有天然酵母下去萃取的，然后萃取之后你本身你又要看它的安全性，你有通过我们欧盟的检定没有啊，比如说你有基改无啊，基因改造你安全性，
1: 吼，
0: 这国际上这认同的证书你敢有？敢有化学的残留？这个很重要。
1: 是，
0: 还有呢，品质，你的来源的这个厂国际性的，
1: 是，
0: 啊，是讲你根本就唔知，无法度甲你讲提供这间伊本身的背景是对对来的。
1: 所以你讲的是 D2，
0: 对。
1: 但是市面上有一种是 D3 呢。
0: D3 一般来讲，伊是动物性的，咱食素食就无法度啊。
1: 是
0: 嘿，啊，过来来讲，伊较化学的成分，我可以萃取，比如说有羊毛籽。
1: 哦，
0: 对，所以你爱里面伊的来源，我感觉讲的来源很重要。
1: 是
0: 啊，这个来源背景这间公司，你若国际性诶，会使销售到全世界，这个安全性跟检验上。认证这部分这足重要，还有伊的吸收、吸收，这就是爱到咱有国际的认证啊。
1: 是，
0: 这较知影讲，你食落去较有发挥着伊的效果。
1: 当然啊，开钱买就是爱买迄落食落会吸收的，唔才有效。
0: 对啊，所以讲，咱来咧看讲，这个来源，我若会使转手，拢会使食，有国际大厂的认证，啊，佮有咱国际认证，当然这安全性咱弄较可靠啊，食落去嘛较安全啊。像即马现在咱市面上有一间国际公司，拉了某一间公司，就是用天然的酵母、天然的酵母菌落去萃取的，伊就是针对着 D2 维生素 D2。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首歌叫做《分开月圆》哈，这个蔡依德跟方千玉的新歌，跟咱好朋友来做分享。感谢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还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好不？咱的好不？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报关期间，同款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做服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过来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一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哦。所以讲，好朋友，逐天锁定咱的节目，绝对和你开上就买上好哦。空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咱今日所带来是咱的金石维生素 D2。市民兄，其实咱的维生素 D 800种，先咯，要来算咱的金石维生素 D2。因为咱的维生素 D2 是天然酵母所萃取的，那甲一般咱即马现代所听到的维生素 D3 差别就是，因为咱 D3 第一个素食的无法多食，第二个本身伊伫内底可能借由咱的亚毛子内底以外的成分有一寡化合的，咱的成分参差不齐。那今仔咱的金石维生素 D2 伊是咱百年大厂拉勒莫这间公司一定一。霸当因拢是专门咧饲着咱这个酵母，所以咱今仔所提供的这个即使维生素 D2， 伊就是甲咱酵母摕去曝日头里后，佮用天然的这个技术，甲咱内底所需要即营养素阳光维生素 D2 萃取起来。然后增加到咱伫即个国际上的认可，比如讲咱的美国 FDA 啦，个咱国家的卫生研究院 NIH， 个咱的欧盟 EFSA， 加一个认同，甚至的咱阿拉加的认证，拢会使去证明着讲咱的维生素 D2 伊的生物利用率，这相当较重要。但、就是要证明食入去咱身体用会到伊的效果。更加比第三更加好，成分有够纯，效果你感受会到，所以咧帮助着咱身体，譬如讲啦，咱有当下那 D2 强，身体肌肉无力啦，人忝啦，熬感冒啊，那甚至着心情无好啊，佮严重可能咱身体生歹物啊，心肺更加发炎这现象，咱靠着维生素 D2 的补充，其实拢会使来做缓解，佮做调整。咱的 D2 吼，佮加人一项无共，
3: 是
2: 咱内底佮佮你加 SOD， 咱即马讲的抗氧化
3: 酵素，
2: 对哦，哈，这个抗氧化酵素足重要 ，SOD，
3: 这是爱有专利的萃取才有法度、
2: 哦，对哦，因为一般你来讲一项 D， 有当下讲哎。干美高博赖，我更加照顾全面性的，所以 SOD 抗氧化，伊是对着咱天然旁龟所去处诶，
3: 是
2: 法国的旁龟，
3: 法国普罗旺斯
2: 诶哈。一般你若讲添加的 SOD 这种高抗氧化的成分，
3: 是
2: 成本足贵。
3: 对哦，
2: 哦，成本足贵，所以呢，你若讲有加点加，好咱身体有无？卡贝先生
3: 是
2: 老卡板，所以在这边我们全面的照顾，讲咱的金石维生素 D2， 唔拿 D2 呢，咱够 SOD 甲咱做加强，这是咱无共的所在。
3: 好，来好朋友啊，今仔日带来金石维生素 D2， 这是加拿大的大厂哦，用酵母来去萃取诶，你看啊，够有专利的萃取抗氧化的酵素 SOD， 每。一粒就有800IU 的维生素 DNA， 满足你一天的需求，一天只要吃一粒就好哦。咱今仔日金石维生素 D2 一盒30粒，多一个月份，一天吃一粒，饭后吃，一盒是1000块。咱的快闪四组的四盒，只要1880块，再加700块，再加4盒。 也就是大组的总共八盒，只要2580元。当然，大组的更加优惠。咱今仔日若交代大组的，阁要送你韩国的聚热方形，这深的草锅31公分一个哦，阁送你一个玻璃的顶挂，这大容量的，一顶足侪用途的，瓦斯炉啦、电陶炉啦。远红外线炉拢会当使用，传热快，好清洗，家己先加输先水。这卡炒锅外口要爱1280元，赶紧哦！平均今仔日一粒无到11元，你就会用个摕到金石维生素 D2 哦，大组的八盒，食八个月，才25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咱来甲提吼，久久啊优惠一摆啦吼，啊，这种吼真的一定爱甲提，为什么？因为身体吼袂当欠这个营养素，这营养素就是欠吼，你规身躯吼无法度运作啦，无法度正常运作啦，啊，无法度正常运作吼，啊，你就有真侪病拢来找你啊，吼啊，重点就是讲咱台湾人吼，十个欠九个啦。啊，大家拢唔知影讲家己欠啦，哦，啊，你看卖啊者，哦，你讲阴拜人啦，阴拜人哦，就讲时代人啦，吼，阴拜人，会去种田啦，去外口做。

食四个月开你1880呢，啊，若阁加700块，阁加四盒，就大做800盒呢。800盒多食8个月呢，才开2580，安尼有遮计值的无？讲实在的啦吼，像有的人哦，逐食薰啦、食酒啦，一个月开偌济钱，啊，若8个月开你偌济钱？嘿，你著知影对身体无好，你著伫开啊。啊，即个对身体真好诶，8个月开你2580，安尼有遮计值的无？真诶啦，一定爱趁即卖来甲提哈。啊，所以讲吼，我甲你讲，因为吼，你若讲常常会慢性疲劳诶人，啊，做代志拢感觉会忝吼。有诶阿姊啊，洗一碗伊嘛感觉忝呢。哦，即欠滴欠毋知影，吼、哦，你爱来吃。啊，有诶人哦，容易心情无好，对毋对？不管拄着啥物代志哦，哎、啊，就感觉哦，无吐一个大亏安尼袂当。其实这嘛是吼、哦，你欠滴欠你。家己欠到毋知影，吼、哦，过来就是真侪人有迄个骨头拍拍去，有无骨质疏松的问题，吼、哦，这吼、哦、其实大部分的吼、哦，咱这老大人吼、哦，这个骨头的问题、喙齿的问题，拢足严重的啦，嘿，拢变加吃歹啦，这拢哦，维生素 D 你欠唔知啦，造成的影响啦，所以讲哦，你爱样食，你爱样食吼，啊，趁优惠咱来甲提啦吼、哦，你看卖啊，全台湾人哦啊，10个有9个欠啦吼、哦，啊，这是维持生命上需要的营养素啊，啥做维生素，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营养素吼、哦，啊，所以讲哦，你若欠。哎、欸，我跟你讲，你身体无法度正常来运作，敢那身体会开关吼，遥控器安尼啦吼。啊，另外呢吼，有的人哦，真够安尼生头发白，其实有当时嘛，甲一寡病有关哦，拢甲这欠滴有关吼。尤其你若讲欠滴的人哦，像讲有的人哦，啊，我著常常咧皮肤咧起痒呢，甚至有的异位性皮肤炎，其实这拢甲你欠滴有关吼。所以讲，你若讲，我有呼吸道啦吼，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奇怪，我都无食薰，我乃安尼，因为这吼甲你欠滴有关系吼。啊，心脉梗一边的人有无？心脏心脏肥大啦、高血压啦，甚至冠状动脉这些病，其实跟维生素 D 嘛真有关系吼、哦。包括这肝方面吼，肝啦纤维化啦，肝容易发炎，其实跟你欠 D 吼、哦，拢真有关系哦吼、哦。啊，像迄女性朋友就好啦，有诶吼、哦，未生不孕吼，啊是多囊性卵巢，这其实跟你长期间你欠 D 拢真有关系。男性朋友你若欠 D 的时阵吼。迄精子啊，精子的品质都无好啦，哈啊，所以你看卖，这拢你一听就知影讲，伊甲内分泌方面真有关系，对不对？啊，那甲神经方面嘛真有关系哦。比如讲阿兹海默症、忧郁症，甚至精神分裂，这拢甲欠滴拢长期间欠滴拢真有关系，哈、哦。过来有的人哦，有蛋白尿、腰椎病、慢性腰椎退化，这拢甲滴有关系，哈、哦、啊，甲这个骨头肌肉，哈、哦。当然免讲啊，搁较有关系吼、哦。骨质疏松的人，吼、哦，你喙齿无好，骨头无好，吼、哦，你补充钙质，有当下无啥好，为什么？因为你无补充滴，因为你补充钙质，医生会甲你讲，你爱晒日头呢。啊，你啊晒无够侪，无晒的时阵，吼、哦，医生就是叫你补充维生素 D， 医生就叫你补充啊。安尼咱家己来个吃，好不好？吼、哦，啊，你若维生素 D 欠的时阵哦，有的人安怎，肉较无力。肌肉无力，啊，真容易酸痛。所以讲哦，常常有人哦，我就安尼感觉安尼肌肉安尼安安平平哦，啊，常常哦，遮酸遐痛，其实吼、哦，拢甲欠维生素 D 有关吼、哦。所以讲吼、哦，啊，咱吼啊，趁优惠来甲提吼，趁优惠来甲提，无常常有啦吼，无常常有趁优惠咱来甲提吼。啊，今仔日拢优惠甲安尼啊，像讲咱今仔日有一个妈妈就讲伊腰酸背痛去看骨头啦。看骨科啦，医生甲讲吼，骨头无问题，啊骨质检查吼，哎嘛标准呢，嘿，啊那安尼，嘿，啊那常常咧腰酸背痛，医生哦话巧咧，甲抽血检查，吼一抽，原来伊的维生素 D 剩一半了呢，无怪伊的腰酸背痛，吼，所以讲吼，来，你来食咱的。即种吼，食到你会真有感受吼，规身躯你只腰酸背痛啦，啊，有包括有人熬旧筋啦吼，吼啊，一款甲神经有牵连的，比如一挂脑震啦吼，真容易崴着、闪着腰只，拢甲你的肌肉神经有关吼。像有一个妈妈吼，伊讲压落去捡物件吼，啊讲压下落爬袂起来啦吼，啊，其实即马吼有真侪，你查袂出啥物病。
医生就会给你验维生素 D，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维生素 D 欠，欠不

0: 知，吼，啊，欠唔知，身体也无法度正常运作，吼，啊，就一挂病拢走出来。所以讲，有当时一挂病哦，伊唔是器官的问题，吼，是因为你欠这个维生素，吼。所以这组，吼，会记的，咱的细胞，咱的啊器官若无维生素 D， 吼，是无法度运作的哦。
1: 喂，
2: 我咪说，
1: 一组你电话听到。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像有的人哈，你若讲我即阵啊，我拢感觉耳孔较重呢，啊甚至有的吼耳孔叽叽叫，听较无呢，嘛真有可能是欠 D 2哦吼，啊即阵啊天气变化，我血压那安尼吼，那咪管那咪低，拜托个，你 D 小甲补充者吼，和你的即个运作较正常呢，吼，你数字就会较好，吼，啊就讲妈妈，你若讲长期间啊，我去变。所以放尿拢较袂顺，对唔对？我嘛只惊即个肠仔路会出问题，吼。其实维生素 D 伊会使甲恁做一个维持，好咱卖安尼吼，生东生西安尼。嘿，来哈，啊你爱维生素 D 哈，
2: 嘿，
0: 你电话摕来哦，哈 ，OK 哈。好来，啊你 D 无够的时阵吼 ，D 无够的时阵哦，阿达妈妈会笑倒去哦。哦，嘿，查甫人滴你若无讲哦，变少奶奶哟、哦、吼，少奶奶你知影意思啦吼，先讲这两点吼，好啊，过来，嘿，我跟你讲，查甫人上惊咱是什么线什么线吼，嘿，万不能啦，叫起着，哦，拢只惊去生东生西，对不对？这感官你拢爱补充滴哦，吼，嘿，来张大哥啊，哇啊！那个永田大哥随风的哈、啊，你拍摄不是我给你挂断，你家己搬来哦哈，啊你再搁卡来，安尼好不好哈？好来，吼、哦、啊你啊讲哦，像即阵啊你啊常常去看皮肤科，拢看袂好的哦，啊常常什么肾、迄个肾安尼吼，拜托个，你加强哦，维生素 D 者，因为伊会用加强咱的抗体，互你较正常吼，运、哦、作较正常。Hello 来，嘿张大哥啊，你爱 D 2遐。
3: 对，
0: 好，你电话提来啊，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因为我咧讲你低哈，这低度你呐补充有够，对身体真济毛病拢真好哦，哈，就讲你呐有食迄降胆固醇的药啊，有无？有个人拢食迄个降胆固醇的药啊，哈，因为迄胆固醇的药啊，吼，伊会阻止维生素 D 的吸收，所以你一定要大量的做补充，啊，无过来你的骨头脆气拢歹去。吼、哦，啊，所以讲哦，你若伫食降胆固醇药的人吼，即组你一定要摕转去食，安尼好不好？啊，食素食的人吼，相对来维生素 D 你绝对无够的啦，一定要补充啦。即组你来甲食，啊，咱这素食的啦，像你外口有诶来食迄 D 三有无 ？D 三迄落迄个动物性的，啊，咱搁较惊有迄种吼化学物质的残留。啊，若食咱这 D 2吼，伊这素食的纯天然的啦吼，这天然的酵母去萃取的吼，啊，所以讲这较好。
1: 好啦，
2: 啊，赶快熬
1: 起手哦！姐，好，要两周你等我哦。
0: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无定定有吼，趁优惠啦，趁优惠啦，一工食一粒就好啦吼，啊，这脂溶性的你着饭后食安尼就对啊，吼，平常无优惠嘛，有人来滴买啊。一盒一千块啊！哦，我今仔给你八盒，才2580，当然嘛要趁优惠紧摕。哈喽，阿赖大哥。
4: 喂，
0: 来来，阿、你爱
4: 分数低，
0: 好，你电话提咧哈，电话提咧，好啦，今仔个正好康呢，送你一个方形的哈，31公分，深的草瓜呢，这送完就无哦，先手先赢，咱讲实在的哈，手较头前的有抢到啊，有送哦，啊，若手较后边也无送到吼，拼无优惠哈，好来，陈小姐。喂，好，来，你电话提来啊，哈，电话提来，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赶紧哦，赶紧哦，哈，无定定有，我跟你讲，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哈，咱这个这卡点哦，31公分的，哦，啊，方形的，深的哦，深的哈，啊，佮好细啦，哈，啊，甲你先加数啦，哈，啊，佮送你一个玻璃罐，哈，要看内底煮了安怎，哈，拢足方便的，哈，赶紧哦，哈，你若定定阿姐啊，你若定爱鸡巴呢安。蓝白白吼，即组你爱会养只吼，啊你啊较大块的人，你嘛爱会养只哦，因为我咧讲，你欠维生素 D 的人吼，嘿，才够大块的吼，啊，逐工你来甲补充了嘛吼，脑化大只懂啊者，对不对？吼，啊大哥，你若定定安尼旧筋定定闪着腰酸背痛，啊这即组一定爱食啦吼，啊你若讲定定生烂条啊，有无？定定落头脏的空嘴拢袂好。 建议你一组一定爱吃哈。啊、来，樱桃阿姊，
2: 嘿，
0: 嘿，阿弟阿弟，记住。
2: 大
0: 组的你稍等下哈，好来，安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咱听一个日本歌吼，啊电话继续卡哦吼，新闻护理师你讲我你报挂期间你电话继续卡，啊今仔才好康吼，送这个31公分的草菇吼，我你讲这送完就无啊，先手的先赢啦，手头前的有送到，手后边的无送到哦吼，今日哦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大组的吼，D2

0: 好，来，这首歌叫做《东京红玫瑰》啦，哈，跟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新闻护理师你讲过呀，你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今麦所收听的是《美表就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闻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当时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相信。上好上高级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听新会护理师哈啊，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哈，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一个吼。随这个国民政府来台湾的老兵阿成啊啦，过往几啊年了后啦，竟然吼逼出来讲，哎，伫个对岸吼，啊，阁有一对亲生后生阿宇甲这个查某囝吼，啊阿林安尼啦吼，啊，这对兄妹啊吼，这几年拢想讲因老爸啊阁伫个啦，啊是，即阵嘛才知影讲，这几年啊才知影讲，老爸已经过往啊。哦啊！因都拢无摕到遗产嘛，所以为着遗产吼要继承吼要，啊所以身份爱确定啦，所以就只好吼跨海来甲咱台湾的法院提出讲要确认亲子关系吼。啊，这个阿成啊吼，早年就是来台湾的老兵啊，2021年吼啊都已经过往去啊。第一代。这个对岸家哦，一对兄妹啊，阿宇甲小林，伊主张讲吼，因老爸就是伫两岸开放探亲了哦，甲因老母伫大陆共同生活啦。两个人吼，就是这老爸的亲生后生安尼啦吼。兄妹啊，你表示讲吼，因老爸即几真侪年啦，拢吼台湾啦、啊、中国安尼吼来回就对啊啦啊。唔呀，讲哦，一家人哦，诶，大组会长期间哦嘛，负责因的生活开销安尼啦吼。啊，落尾就是新冠疫情逼出来了后吼，啊，这老爸煞无法度去这个中国啦，啊，双方哦都无联络啊啦，失去联络啊。这几年吼，啊，才探听才知影讲，哎，因老爸2021年就过往啊啦吼。哇，这对兄妹啊！哎啊，阮老爸快放，阮也毋知影。啊，户籍上也无算讲户头，迄个户籍吼顶头纸头纸尾也无因的名啦。吼、哦、啊，所以无法度确定讲吼，因是毋是有法度合法来继承安尼啦吼。嘿、哦，所以呢，伊家即法院提出要确定即亲子关系安尼，要摕到法律上的身份安尼，才有法度来继承遗产安尼啦吼。啊，即下面也提出几项证据哦，包括讲吼，伫大陆病院出生诶记录啦、住院的病历啦吼，啊，佮因迄边的居民委员会的证明啦、公证的文件、户籍的资料啦吼，啊，即读册记录等等吼，啊，内底内容拢。有记载，因这两个爸母吼是，就是这个阿成啊吼，啊另外呢，因这小妹啊，佮因老爸的亲小弟吼做 DNA 检比对吼，鉴定的结果吼，嘿，这个高度啦吼，有这个生物学上吼阿杰佮迪拉的关系吼，这是这个案件上重要的证据啦吼，啊但是呢，这个老兵阿成啊吼，伫台湾某一个继承人叫做阿良啊吼。伊就全部好人，当然嘛好人，即要来搞分财产，是我嘛好人安尼吼。啊，伊就讲，啊，这对兄妹啊，敢有影是阮老爸后生查某囝吼？啊，无你是安怎从来啊，毋捌来甲阮看过啊，毋捌甲阮联络啊，是来关心一下。吼，阮老爸过往啊，你即摆才出来讲吼，要主张恁的权利，要来搞分财产安尼啦，吼。伊讲吼，啊，我家己甲阮老爸嘛共同生活即侪年啊，我拢毋捌听阮老爸讲过讲吼。哦，啊，佫有这对后生查某囝啦，吼、哦，而且呢，吼、哦，阮老爸也无甲认人啊啦，啊嘛无公开承认两个人的身份啦，吼、哦，啊，你提出来迄物件吼，拢中国迄边的，也毋是阮这边的啦，吼、哦，无法当做认亲的依据啦。想嘛知，台湾这边就无承认嘛，啊，大陆迄边，迄、那个中国迄边就讲，阮是啦，吼、哦。啊，但是人都已经 DNA 已经验过啊，甲因阿叔验过啊啦，吼。啊，所以讲法院心理啦，吼，伊讲吼， 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跟相关的法律，依照台湾的法律要来承认这个亲子的关系，因为他们提出来的证据里面全部都有加他们这个老爸的身份，而且 DNA 鉴定跟这个老爸的兄弟就是他们的证有这个遗传的关系啦，所以说你这个阿良台湾这个阿良你有好人这对好心早嫁不齁，你老爸这对好心早嫁你有好人吗拢无关系啦，就是看证据啦，所以判安怎确认亲子关系存在，安尼遗产你都要甲人分啊啦，所以讲有当时啊查甫人啊，你做一寡代志，莫留喺后边后生查某囝冤家。当初啊，你着要共生啊，无你嘛互接受办办的，无你嘛共认领一个，对不对？啊，到尾啊，啊，即马才来安尼的走法院吼，真麻烦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新闻护理师讲话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哦。
1: 进攻个。
2: 听见没有？咱维生素 D 2的亲像咱身体的遥控器同款，介重要。因为身体若无维生素 D 2，咱身体运作袂顶袂当。第一个啦，搞感冒啦，全身骨无力啦，甚至心情无好，歹困唔大劲，搞生歹物啊，有呾心血管的问题，哇，拢刷刷来。所以呢，今天呢，仅此维生素 D 2再来，甲咱一般市面上无同的滴滴，因为天然有够纯，甚至的内底咱个加着 SOT， 加强着咱身体防护力。那一般咱讲着，我市面上嘛是有 D 啊，那查遐济，因为一般你听着拢是维生素 D3 可能伫萃取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素食的无法多只动物性唔打紧，佮有可能一挂溶剂安全性的问题。但是咱呢，进食维生素 D， 唔免烦恼，咱拢无只的问题。但是百年老厂专门咧生产维生素 D2， 加上咱国际认同，甲咱审核过的。安心吃，长期吃，拢无问题。所以呢，咱线上好朋友，你若讲无咧拍日头的，你一定爱来补充。甚至就讲你本身是乌肉底，还是讲出去啦，你拢爱擦防晒乳的这些人，这一定爱补充。有咱这阿爸母啊、大哥大姐，咱若有回了后，本身就是身体转化维生素 D 机能较无好，补充起来吼。咱若咧食一寡慢性药啊，降胆固醇的啊、类固醇的啊，甚至食了抗凝血剂这些慢性药啊、三高药的人，你嘛一定爱补充。当然啦，咱的即使维生素 D2 甲一般咱差别一对，咱的不管出人食素食、食车的，拢会使食。还有特别提醒。体重较重的，好，巴肚汤啊，大爱食。你有咧食薰、啉酒的人，一定要补充。
0: 好朋友，维生素 D 是大细汉拢爱食的啦。你直接选择咱的精实维生素 D2， 因为咱这是素食的，调底境的法国的洋香瓜做专利的萃取，内底含有高浓度的 SOD 抗氧化的酵素。简单讲，就是减少自由基对咱细胞的伤害，减少生东生西。阮的 SOD 是全世界头一个口服有效的 SOD， 有制定的专利，嘛有功效的专利哦。而且是国际大厂用天然的酵母来去做的，等于予你相等的保障。咱这拢有几啊项的国际认证哦。阮的 D2 一粒就有800单位哦。一天吃一粒饭后吃就可以，咱今天的精实维生素 D2 一盒有30粒，一个月分1000元，咱的快闪小组的四盒只要1880元，再加700元，再加四盒，也就是大组的总共8盒只要2580元。当然咱今天如果交代大组的，再要送你聚热方型这深的草锅31公分一个哦，佮送你一个玻璃的顶盖。这卡草锅外口卖爱128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好来，以上公共哈，好朋友趁优惠，咱来个提。Hello， 咱买个 D2 呀。喂，
1: 你好，我要维他素 D。
0: 好 D2， 我电话提来哦，哈 ，OK。好来哈，啊，我跟你讲 D2 就敢那身体遥控器就对啊啦，哦，你身躯那欠 D2 哈，安尼你就无法度正常运作。既然无法度正常运作哈，所以就定定有一挂病出现啦。嘿啊，所以咱爱甲补充有够，为甚物？台湾人十个人有九个欠啦，欠唔知影啦。身体吼，你若无 D2 吼，真诶你就袂顶袂当啦，无法度正常啦吼。你就发现讲啊，我常常伫感冒啦，啊我常常规身躯无力啦，啊我常常心情无好啦，哦我常常歹困啦，啊熬安尼生东发西，熬安尼生歹物啊。吼、哦，有当时啊，连心血管个问题拢走出来，所以你看卖啊者，你有这個情形无？你拢无想着讲，你有可能是因为 D2 无够的关系，吼、哦。所以讲吼、哦，我今仔日予你个这甲一般市民个无同哦，哦，为虾米 D3 吼、哦，迄是动物性个，而且吼、哦，伊个化工吼、哦，爱去处理有迄个过程当中有迄个溶剂安全的问题，有可能迄种化学的残留。咱今仔予你的这无共，咱这天然的有够纯的，你知无？内底佫甲你加迄个高单位 SOD 抗氧化的加速，吼、哦。所以讲，咱身体吼、哦，你就有法度加强，吼、哦。所以讲，即种真的你一定爱来。赶紧来个提，因为咱今仔只优惠个，佫送你一个31公分的草锅呢，这深的呢，足用的。啊，这吼数量有限啦，新手新赢啦，嘿，你啊较大声来交代吼，有送着啦。啊，若较后壁会送无着，送完咱就无啊，就对啊啦吼。所以你要趁即嘛吼，开始你送，你就紧来个交代。吼、哦，啊，这拢长期间来个食拢无问题，吼、哦，拢国际的认证，啊，这加拿大百年的老手做的啊，对不对？吼、哦，啊，咱这乡亲时代，你较少你晒日头的，但这组你一定爱食啊，对不？啊，你乌肉底你一定爱食啊，喂，咱来地主吼，
3: 无，佮没有承包。
0: 来，你电话提提哈，来，我电话提。好，来，空白公公聊聊3377哈，安尼哈，过来哈。另外咱有一寡大哥大姐，你误会了哈。本身维生素 D 的转换甲功能都会较无好，你更加爱补充嘛哈。像讲咱有食一寡慢性病药害人啊哈，像食降胆固醇的药啊，哪类固醇哪是抗凝血剂哈，或者食三高的药物的人哈，我甲你讲，你低度欠足足的你。一定要补充，真的你一定要补充，吼、哦、啊！尤其这個金丝维生素 D2， 不管你素食啦，啊，食粗的、食菜啦，吼、哦，你买回去，规家伙啊拢会当食，吼、哦、啊！恁直接甲咱特别提醒吼，体重嘛较重的吼，较大腹肚汤啊的人吼，或者讲你有伫食薰，你有伫啉烧酒的人，我咧讲 D2 拢欠较侪，所以讲你一定爱。爱补充就对啊，吼、哦！来，空白公公聊聊3377哦。喂，
3: 哎呀，一族，
0: 一族，谢谢你，电话拿着哦。Hello，
4: 啊，我今日甲你叫这
0: 個，你电话听得到，谢谢。后来，嘿，薛小姐，薛大哥，喂。
5: 那个地图是怎么弄啊？
0: 来来，电话甲你听的，来，接一下哈，我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好，赶紧哦！啊，你呐吼，较有滴好眠的人有无？低度你欠较侪吼，有在熬夜的，你轮三班的，轮夜班的，即组你爱样食哈。啊，那迄腰子无好的人更加爱食。啊，你呐有滴食迄个慢性病药的人哦吼，更加爱食。即、這个营养素是维持生命所需要营养素，你袂使互伊欠嘛吼。身体哦，真够野火，有迄个慢性肺炎的人，你一定爱食。啊，包括。吼、哦，咱皮肤较乌的人，吼、哦，皮肤较乌的人，啊，你嘛爱食，吼、哦，啊，过来就是安怎，食素食的，吼、哦，一定爱食。大颗的人欠更加多，尤其你若伫食薰的哈，有伫啉烧酒的吼，这拢一定爱补充啦，吼、哦，一定爱补充吼、哦。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的吼，今仔日真好康，搁送只卡垫呢，哈，只卡垫31公分的吼，深的啊，方形的，哇，水的，你知无？顶头连电话嘛送你。哦，迄只挂玻璃，吼、哦，压铸炉啦，吼、哦，电陶炉啦，远红外线炉拢会当用啦。Hello， 来嘿，啊，咱爱 D2 吼。
6: 我问你啊，嘿，这新的哪会当食呗？
0: 你讲啥？
6: 新鲜的人会当食
0: 袂？会当食，会当食，欠遮多。嘿，对对对，来，电话甲你摕咧。好来，啊，咱来 D2 哈。好，阿伯，我请。喂。我跟你讲哦，一盒一千块啦，啊，今仔日优惠八盒吼，才2580，佫送你一卡顶。来，好，电话摕来啊，哈 ，OK， 好来，0800-00-3377，哇，这电话摕到，好来，0800-00-3377哈，0800-00-3377哈，啊，咱哪听我电话继续敲吼，啊，你若讲吼，有个人真够生烂条啊，对不对吼？真够落头脏，这拢欠地土啦，空水吼，哦，真恶好，这嘛拢欠地土啦吼，啊，你若讲吼，我腰酸常常爱安尼腰酸背疼，我你讲地土。欠久就会安尼啦，吼、哦、啊，欠久唔念安尼嘞，佫会救紧嘞，吼、哦，常常去闪着漏着嘞，吼、哦，所以讲你吼、哦，趁优惠咱来甲摕，对不对？吼、哦，啊，你有伫食慢性病药啊？吼、哦，你身体真够，也会有慢性肺炎的人，你更加爱食。啊，你若皮肤乌的人哦，啊，你更加爱食嘛，吼、哦。啊，因为我咧讲吼，这吼、哦、用迄个天然的酵母去萃取的啦。分子较细啦，身体较好吸收就对啊啦，吼。啊，而且哦，咱大家内底甲你加 SOD，SOD 这就叫做抗氧化的酵素，减少自由基对咱细胞有伤害嘛。所以讲哦，咱的低度升温比人较悬，以及我吼，佮比人较有度啦，吼。这种哦，厝内面无分大细汉，拢爱食就对啊，吼。来哦，赶紧哦，哦，这好康着2580，食8个月，佮送你一口鼎，无得找啊，真的吼。啊，紧的哦，啊，这鼎送完就无啊，吼。来，0800-00-3377，哪听歌哦。

0: 好，来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播歌之期间呢，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人讲哦，这警察的囝啦哈，嘛无一定讲。大家拢成功也是财政啦哈，婚姻地方欢迎哈，今年的三月二日啦哈，有一个被告四五个这查某囡仔哈，把这个提款卡提供予诈骗集团来使用，和三个民众哈汇款去用骗去安尼啦哈，依法哈判话者。有期徒刑五个月，啊，当然会用个一颗罚金吼，罚金就不会输啦，一世人你就带一个案底底个啦吼。但是予人吼真意外哩讲吼，即、這个四五个女主伊个家庭背景吼，老爸老母拢是吼高层个警官呢，老爸是台中市警察局个局长，老母是台北市警察局的局长，真嗨安尼，所以办这个代志的这基层的警察一看，哎呦，恁老爸老母拢是做局长的呢，拢是警察局局长呢，所以惊到安尼哈。啊，这是吼，迄、那个29岁姓吴的女子，伊样怎是迄个牙科助理啦，啊，就欠15万要周转啦，啊，找融资公司甲借安尼啦，啊，过程当中对方叫伊着爱写这个线上文件，提供账户啦，吼，啊，去便利店交货便，甲这个提款卡寄出来，啊，密码互伊安尼啦，吼，啊，虽然这个细个的女主伊着心内感觉怪怪，啊，但是着急要爱钱，啊，着安尼做啦，啊，结果着哇，诈骗集团利用哦，嘿，啊，这口子互人利用去啦，吼，啊，人着。花182000块安尼啦，啊，去互诈骗集团领去安尼，啊，当然人就告啊，啊，告警察一查，口罩，你四五个即个安尼，你就是吼帮助诈欺个洗钱啊嘛吼，啊，伊是冤枉啦，伊讲吼，我嘛是被害人呢，我去互骗100000呢，吼，啊，但是。警察认为讲，啊，你就会晓甲金融借贷啊，啊，佮有工作经验，你都毋是社会新鲜人，你哪会知安尼？吼，啊，所以共款啦，吼，啊，爱罚啦，吼，啊，就，判五个月啦，啊，会用个一颗罚金15万安尼，吼，啊，结果老爸老母拢警察局局长啦，吼，人这老爸老母安怎讲？伊讲哦，有啦。啊，着阮查某囝吼，啊，着少年啦，较无社会经验啦，去互诈骗集团骗去啦，才会把这个提款卡寄出去啦。实际上，伊嘛是受害者安尼啦。啊，但是吼，阮查某囝吼，家己伫外口生活吼，已经对这个案件得到教训啦。啊，真的是，啊，戆戆啦，戆戆，无才能。爸母安尼才成功，啊！这查囡仔安尼戆戆吼，我想无安尼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
1: 进攻格，
2: 迄皮肤科医生啊，我甲你建议吼，咱内科3个月要换一届，是啊，3个月换一届。有当时啊吼，你滴尿尿、滴尿迄个屎，滴一下产生这个白菌，造成你分泌物感染，所以嘛是足困扰。有诶，这个吼，靠近这个皮肤嘛是啊吼，因为啊讲诶，材质无好，甲你尿、甲你白，有当白甲生人生疼啦，内科唔敢要换啦，你要去买药膏啦，你要去看医生啦。所以这就是真无好诶，讲啊，先细条去开大条诶。你啊看咱这样吼，就是靠对这个紫杉醇，紫杉醇有足好诶，这个抑菌除臭，包括咱这个靠近做。这个玻尿酸，玻尿酸吼，你穿起来骨溜骨溜吼，你就较袂讲啦，遐摇遐白遐上，规领裤安尼吼，弹性够好诶，溜甲肚脐这个宽度，咱迄烂度袂阁走出来，裤咧背起伊阁袂溜，裤咧背起伊阁袂甲你去接你诶摩刀，裤脚吼，我咧紧甲像这个篮球遮尼大，脚床吼，透气性真正做够较好诶，规领咧无夹抓啦，这个期待啦，人讲吼，日本真正去比日本会使买到好物件，这都是好物件。一领在日本500块，今仔上优惠的介绍，一届予你早顶五领五种色，优惠的介绍只要1380块，买五领阁送五领，这届是上优惠啊！
0: 今仔日只要开1380块，用个摕10领回去，有5个色底，就是黑色、米色、橘色、跟卡其色、跟杏色。 每一种色拢有两领，咱嘛分寸尺哦。咱若是55公斤以下，咱穿 M 的；若是75公斤以下，咱穿 L 的；你若90公斤以下，咱穿 XL 的。电话卡来，看你几公斤，看你要几组。0800-66-3377，今仔日电话卡通赚了哦，赚了只要1380块。0800-66-3377。
1: 进攻格。
3: 金石维生素 D2 是采用加拿大国际酵母大厂来原料，盐酸法国普罗旺斯所种的特殊品种的香瓜来做专利萃取，含有高浓度的 SOD 抗氧化酵素，每一粒的维生素 D 浓度拢有800IU， 会使增加钙质的吸收，帮助骨骼和嘴齿的生长发育，还能帮助血钙平衡，可以维持神经肌脉正常运作。对着年纪较大的老大人，减少晒日头，长期破病倒在临床，身体虚，行动不便，有心人，有气冷的妇女人，也是生活不正常的少年人，拢有真好的帮助。每天一盖，一盖一粒，会使个人全身躯的健康，提升你的保护力。
0: 来，咱今仔日金石 D2 哈，一盒30粒多哦。食一个月1000块哈，啊，一天食一粒，饭后食就好哈。细组的优惠4盒只要1880块，啊，若阁加700块，就阁加4盒，安尼就是大组的啦。当然大组开会好哦，8盒哦，2580块。大组的阁送你这个聚热方形31公分深的炒锅哦，吼，这拢免怀疑啊啦，电话紧卡啦，先抢先赢啦，这炒锅上完就无啊吼。来，以上广告吼，0800-66-3377啦吼，大细汉拢爱食的啦，这组吼厝内边大细汉拢爱食啦，尤其你若讲即阵啊吼，我控制较无好的人，你更加爱补充吼。妈妈，你电话卡来吼，公司送你这卡吼，这卡这个。炒锅吼，我你讲，敢即卡炒锅外口买吼，外口买就爱1000外块啊啦，吼，你看买啊济吼，这大容量的大容量的吼，你今仔日摕咱这大组的登记吼，平均一工你才开11块啦呢，无到11块安尼食一粒吼，维持你身体正常的运作，和你身体健康，而且价值的哦吼，赶紧哦，0800-66-3377哦，哥。
4: 我买
0: 过
4: 一份。
0: 哦，哥哥一份，你电话摕着。好，来哈啊，维生素 D 若欠吼，百病交来哦，百病交来哦吼。啊，我跟你讲哦，这个鼎吼，这个鼎吼，伸手伸赢，伸手伸赢吼。我跟你讲，这种吼，唔只讲顾你的喙齿啦，你的骨头啦吼，规身躯拢顾条条。为什么？因为你若欠你规身躯无法度正常运作吼，而且吼，这两类嘛顾着，规身躯拢顾着就对啊啦。吼，维生素 D 若欠百病交来，所以讲哦，免怀疑啦。就有人啊，常常咧腰酸背痛的，有无？哦，常常安尼，落头脏的，其实你拢欠，你拢欠吼。电话你来甲卡，0800-66-3377。来，阿姊，咱爱几组？
5: 我要爱两组。
0: 好，两组，你电话摕着哦，谢谢。好，来，啊，咱吼，即阵啊，常常有感冒的，有无？有感冒的无？吼，有无爽快？紧来食，甲食一粒吧。吼，拢免张图就对啊啦。吼，敢若咱都爱食饭同款，爱营养素，嘿，身体就是需要这个营养素，袂当欠就对啊啦。你吼。低那无够的时阵吼，你毛病拢来啦吼，耳孔叽叽叫啦，逐天滴尿啦，数字拢
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6: 耶、yeah, ，阿嬷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小黄旗甲着这个任嘉萱的所带来，一人水一行哈。乡亲阿伯，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滴滴村直播现场，有滴滴庆伫只为你来主持服务，每一工两点钟，大家做伙来开讲、辅导，将心情放哦轻松。啊，真呢，大家拢爱有快乐的心情，真呢，快乐心情甲保持得起，至少吼，咱的身体都已经安怎健康一半，搁再一半呢吼。好，咱的听安尼来，甲你照顾，咱的听哦，甲你推荐介绍的，这里来吃，会当呢，好咱的身体吼安尼健康，刷入去呢，行动自如哈，啊，人个会当加快活哈，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啊，身体是靠照顾的呢，哈，身体一定爱保养。来，咱的听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呢，吼会当帮助你，咱大家做伙呢，吼安尼来相信专业，好的听来照顾你，咱的听虽然较含慢广告，但是都是袂快。大，所以讲的乡亲是大哈，家己庆祝会来健康吃百里哦。节目当中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请你记好条，随时靠通，线顶线卡我都会来接听。乡亲，比如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2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会记住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5，来记好条，随时靠通，买产品随时拢会打卡，我拢会接听。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说得起来听歌，日记歌曲为你播送，日记歌播完了，后面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谢谢你，这回欣赏哦。

0: 那乡亲和朋友，今仔日呢是拜三，哈，今仔日八月五号，今仔日拜三，哈。今仔日呢，必先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咱的姊妹伴先来点，赶紧打电话。男士朋友要点三点，咱就来开放。来，要听我点歌好朋友电话卡起来，哈，2265-2233，2265-2233。我管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喂
1: 喂，雷哥你好，
0: 高主也你好，
1: 你好，我们来点陈林杰阿爸的卡踏车，
0: 阿爸的卡踏车，哦，你爱讲较紧的呢？
1: 阿伯呐，
0: 阿伯你讲阿爸的卡，吼，怎样？
1: 哈哈哈！哈，阿爸的卡，
0: 踏车，哦，
1: 阿爸的卡踏车，
0: 哦，好，嘿啦，阿爸出两字的速度，惊死，哦，阿爸的卡乘配，
1: 哈哈哈！哦，你想讲我还要讲一句啊？
0: 哦，无啦，应该你未讲一句，但是呢，吼，再那换迄种迄落，这个车下可能得会啦，哈，阿爸的卡踏车，哈，稍等你再来安排
1: 哈。
0: 谢谢哦，
1: 拜拜。
0: 来，你好，
2: 你好，我要点的凤飞飞追梦人，
0: 追梦人呢、哦？好啊，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2: 谢
0: 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3: 你好，我点黄小虎唱的哦。
0: 嘿，
3: 你奈叫你等，
0: 你奈叫你等哦。啊，唔知道黄小虎的版本无呢？那无的话，就降音啦，好，哈。
3: 江阴就较无听，
0: 我知。啊，你要听迄个黄小虎诶，我就甲你报黄小虎，但是是惊无啦，应该有啦，哈。
3: 如果没有的话，就江阴。
0: OK， 好，谢谢你，拜拜。
3: 谢谢你啊，
0: 来，你好。
4: 喂，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4: 哎，我听点个糖豆饭饭饭梅大意诶。
0: 糖豆饭梅啦，哈。
4: 大意诶，大意诶，
0: 大意诶啦，好。
4: 哦哦。
0: 安尼再来安排哈。
4: 哦，谢谢，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5: 北京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陈百潭情难，
0: 陈百潭的情难呐，哈，
5: 好，
0: 安尼再来吹，
5: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6: 北京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的蔡九红的什么乐的，
0: 什么乐哟，你之前有咧医哟。你之前是不是有一大家乐？即卖真怀念，讲啥物乐安尼吼？哦，蔡徐坤，我知呀，哈，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好好好，来，你好。
7: 我最近那个我不点歌，鸟王。
0: 啥物歌？
7: 鸟王。
0: 鸟王哦。
7: 哎。
0: 猫王哦。
7: 哎。
0: 七龙哦。好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安尼点歌点到家，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啦哈，虾米的呢哈，这位女性朋友呢，这已经点这首歌点第二摆啊，我会记着哈，啊所以讲呢哈，我来问看卖啊，过去有伫咧伊哦，少年的时阵有点袂哦。啊无即摆改拢做怀念这首歌吼、哦、来吼、哦、过去真正有真侪人很沉迷咧，啊嘛有真侪人真正有赚着钱啦，但是甲大多数的人吼拢是了钱啦吼、哦、来虾米乐哦，稍等你再安排，啊先来骑这台车，阿爸的卡达车。

来，这首歌其实阿爸的卡达车啊、哦，过去诶，这个年代哈、哦，真正阿爸拢是骑卡达车啊、哦，啊，真的骑卡达车哦，较健康啦，哦，真的就是这种的运动嘛。我阿爸嘛拢骑卡达车呢，在我哦，安尼去菜市啊，食羊肉哈，小时候哈、哦，所以讲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忆啦，哈、哦，非常好的回忆。来，乡亲和朋友呢，以前的年代哈、哦，真正。咱呢，吼、哦、有做些怀旧，吼、哦、有做些怀旧啦。啊，所以讲呢，吼、哦，这个看到阿伯卡达车，真正甲即卖卡达车不同款呢，吼、哦，即卖卡达车拢是变速的呢。以前卡达车呢，吼、哦，拢是非常诶，这个古早味的卡达车啦，吼、哦，这个阿伯骑起来呢，吼、哦，真的很有，吼、哦，这个阿伯威严，迄个锵锵锵锵锵有无？哈、哦，啊，真的很怀念。那乡亲会讲到锵锵锵锵锵锵锵，吼、哦，你的这个手机。诶，电话声是什么声？有的人拢是用一挂呢吼，这个歌声啦，啊，有的呢吼用一挂音乐啦，啊，那无就是呢吼电话声，嚷嚷安尼啦，看你家己的介意啦。但是哦，卖讲介意哦，你卡电话叫别人，你别干嘛安怎不理个啦吼，家己的电话伫咧讲。真的有时候会安怎会惊呢？这个手机啊，还是讲家用电话哦，伫咧响啊，尤其是暗时半暝时阵哦，心跳加速。即卖人真正较不爱接电话哦，甘愿传讯息，甘愿传来，甚至面对面讲话哦，嘛好。哦，所以讲，即卖慢慢哦，以前人做爱讲手机啊，讲电话，即卖人刷单啊，无啥爱讲电话呢。你敢是嘛安呢？甘愿讲，哎、欸，什么代志见面讲啦，吼、哦，啊无就是好啦，你传代给我就好啦，吼、哦，就是不爱讲电话。你敢有这种的情形啊？来，乡亲朋友，真的，现在很多人看到手机啊，伫咧讲都紧张，唔知是不是诈骗的电话太多啦，吼、哦，或者是讲即卖人感觉讲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吼、哦。今天呢，乡亲和朋友啊，这种的叫做啥？电话焦虑，哈、哦，即卖真侪人拢带着这种的问题呢。电话焦虑，明明哦，文艺开讲的时阵幽默啊个流畅，哈、哦，用赖啊底下开讲啊，干嘛讲哎，真正袂歹。但是呢，换到要讲电话哦，得安怎解释？无想要讲电话，哈、哦。所以讲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电话焦虑，哈、哦。但是某一部分的人是足爱讲电话啦，形成哈，即、哦这个两极化，哈、哦，无爱讲电话。人听到电话声都会惊，唔知你是属于最爱讲电话，或者是听到电话声你就皮薄菜，心肝头皮薄菜会惊。那么如果那安尼，你就变成啥？电话焦虑。啊，佮有一种叫做电话恐惧症。到底呢？吼，虾米有做电话焦虑？虾米有做电话恐惧症呢？吼，这有甚物无讲？听起来都同款同款呢，但是事实上就是无讲。电话焦虑就是指出讲，咱人伫咧接听，还是打电话时阵会出现着紧张、不安、烦恼，讲唔对话，还是无法度及时回应等等的心理压力，吼，并唔是正式诶即个医学的诊断。所以讲，这只是一种时常遇到的焦虑、吼、超烦的这种反应。真侪人伫咧面对着亲分的电话、重要的电话，甲着呢吼。甲着无熟悉人沟通的时阵，拢可能出现着这种类似的感受。不过大多数的人呢，有关完成讲电话，只是过程当中感觉讲心理负担介大。这个电话焦虑甲着电话恐惧症上介大的差别，就是伫这个电话焦虑是一般性的紧张情绪，啊，那是电话恐惧症的这个呢。恐怖的程度已经明显干扰到日常生活，通常这种需要哈，寻求着专业的这个合作。所以讲电话声啦，伫咧响，有足侪人心肝头的皮薄菜会惊，吼，也唔知讲到底人卡电话来要从啊，吼，听到电话声就惊到要死。乡亲朋友，有这种人无足侪，无定你就是哈、哦，这绝对是电话焦虑呢，吼、哦，上个经典的反射作用的是啥？一个听到手机啊的铃声，就会心跳加速哈、哦，啊，这呢原本安静的手机啊，突然伫咧震动，啊是扬起着这个音乐声哈，内、哦、心就会瞬间扭起着紧绷，规个人变甲足紧绷，而且充满着防备心。啊，那看到这个荧幕跳出着一挂来电显示，第一反应唔是讲呢吼，去接这个按。
听见哦，不是随机接电话哦，是看到这个河北底下呢发呆，这个呢脑袋内底小剧场轮番来上演，伫咧要讲对方到底是虾米突发的状况，必须爱甲你打电话。伫这种高压的氛围之下，思想者会选择反倒当下就是点点，将这个手机啊改调成静音啦，一直看到伊底下闪闪兮兮啦，吼、哦，一边默默倒数，吼、哦，一直到荧幕变暗，吼、哦，这个对方挂断的迄一刻，吼、哦，原本。这粒皮包菜的心肝才给放下去，啊，就是不想要接电话，不想接电话，哦，这种的就是电话焦虑，哦，电话焦虑有两个特征哦，哦，你若是要知道自己是电话焦虑，或者是，哦，这个电话恐惧症，哦，你可以给它分辨。电话焦虑是不需要看医生，但是如果你有电话恐惧症，这样就要看医生。对着习惯吼，这个温馨伫这个荧幕背后诶网络世代来讲吼，咱这种年岁要搁未有这种呢电话恐惧症，或者是呢吼电话焦虑，少年人甲会吼，这个广播文艺通信，这是因感觉上个安全的避风港。所以讲，即卖少年人无啥爱讲电话吼，因为有电话焦虑吼，诶人啊，甘愿安怎？甘愿呢用这种呢赖啊吼，底下咧拍字啊，都无想要讲电话啦吼啊。提起电话，短短一分钟，直接讲话就当讲完啦。但是，甘愿安怎用赖伫咧传讯息？即卖人对着这个文字的讯息啦，吼，拢是有依赖啦。本质上就是对有一种沟通上的安全感，因为这个文字会当互咱呢，吼，伫上界熟悉的节奏之下，甲着外界来连接，会当隔绝电话带来迄种呢，吼，安尼呢非常紧迫、赤裸应对的社交压力。所以讲即卖人吼，拢普遍呢存在着社交的压力啦。唔打接电话的人，互人呢吼，心安尼呢吼，真正有慌张的感觉，皮薄仔。主要卡电话更加是真大心理考验。无论讲是职场上面对着客户、主管，或者是私底下卡电话订餐厅、叫外送，电话焦虑通常拢爱经历着一段足长的心理建设。有一部分的人会呢吼，卡出电话进行先伫即个手机啊的记事本吼，安尼写草稿啊，啊无卡出煞唔知要讲啥。有的人会呢吼，安尼呢预想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啦，并且呢吼，佮想。好着应对的方式啦，哦，叫伊临时打电话，个人随时来面对。有当时啊，就感觉讲足惊吓，真呢吼，整个流程伫脑海当中演练足侪摆了后，确定讲咧，万无一失了后，才会怀着忐忑的心情吼，安尼来打电话呢。真侪人连要打电话都会焦虑呢，吼、哦。佮再来，由于讲咧吼，即、這个视觉辅助，真侪人伫接电话进前，听到对方的声音传来迄一秒，大脑就会瞬间来宕机，出现着。短暂一片的空白，尤其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这个提问的时阵，时常无法度在第一时间组织出流畅的回答，上解互人懊恼的就是讲，这种宕机往往伫挂电话下一秒就主动解读啊，这种完美答案加着幽默的回应呢吼，啊，才会安怎慢慢源源不绝涌上心头。电话挂断了后，才知影讲，有足侪话想要甲伊讲呢吼，啊，佫会当安怎比较较幽默呢，较自在。但是伫电话当中的时阵，煞足侪话拢讲袂出来。来，乡亲，比如你有这种的情形无？熟悉咱这种的年岁人甲白，但是今麦的少年人，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这种电话焦虑症，无想要讲电话，干那想要用 LINE 哦传讯息哈、哦。啊，这个通信软体发达，和咱现代人习惯着呢，有这个缓冲期沟通模式。不管讲是 LINE 啦，还是 IG 哦，伫这个呢传讯息进程呢，吼、哦，拢有足侪时间，写唔对，可以当停下，可以当调整语气，一旦加上贴图来缓和着气氛。但是呢，吼、哦，电话一个通足高多诶。唔知讲会讲唔到话呗，吼，很怕自己讲错话，吼，而且常常讲不出话。乡亲和朋友，讲电话即卖对着真侪人，会产生着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吼，加着排斥感呢。唔知讲你有无？来，真侪人真正叫伊卡一通电话，伊嘛感觉讲咧很不舒服啦。乡亲时代真的会这样，所以讲真侪人甘愿安怎用 LINE 吼传讯息，伊都无甘愿讲咧卡电话，
哦，面对面呐、啊，乡亲好朋友要拜托着这种嘞吼，这个嘞风声嘞吼，真正解困难，因为这卖人吼、习惯吼、用讯息交流，尤其是赖拢免费的，对不？哦，赖拢免费的，所以讲真侪人拢是用拍你的，就算讲你不要拍你，还是讲你笨蛋拍你，买当用录音了后，搁再改翻译变成文字啊，传到对方。所以真正嘞吼，我有感觉哦，我有感觉讲这卖人真正较不爱讲电话。亲像我甲阮同学之间呐吼，都拢用赖伫咧传讯息嘛，足少卡电话聊天的啦，很少聊天啦吼。其实呢，咱会肯以早都足少甲人开讲啊，吼讲电话聊天，我嘛是感觉讲面对面开讲比较有温度啦吼。但是我袂惊接电话吼，我无即个电话恐惧症，甚至呢吼，我若电话咧讲，我就足欢喜。为什么？行李来啊，行李来啊！因为呢，吼，电话伫咧讲，就是作者好朋友要找我，有当时问一挂啊，这个健康的问题，有当时问一挂呢，吼，这个产品的问题，更加感谢，就是打电话给我订产品。所以讲呢，我没有电话恐惧症，哈，啊，我真爱听到我的电话声，哈。所以讲呢，用千不尽量，吼，尽量来卡，尽量呢，吼，来个健康。来，啊，我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哈，现场的电话是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号码你买单卡，随时卡来顾健康买产品。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今天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小虎林菊英所带来。

0: 要买产品吗？好，买什么？古乐用，古乐用来广告，嘿，古乐用即卖有伫咧赠送哦，吼，买两盒送半盒，嘿，啊买四盒送一盒。
1: 讲完个食了。
0: 嘿。
1: 你阿明食啊话都。
0: 啊，你买几盒啊？
1: 一组甲咪两盒。
0: 一组两盒对，啊送半盒无吼。好。好啊，后日到吼。后日会知啊，好无？
1: 明仔载好无？
0: 明仔载袂到呢。明仔载袂赴，阮十一点进前回就拢夹嘴啊，啊，所以讲就爱明仔载才会夹，后日到。
1: 啊，礼拜几？
0: 后日吼，拜五。
1: 拜五。
0: 嘿。
1: 我要讲完账，我出街啦。
0: 哈？
1: 要讲完账啊？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我先看哈，吼，你等一下，我来以上广告。

0: 啊，你报到了，别包公馆，你包个少来生的，行。
1: 好，即讲对
0: 啊。诶，做生意啊，未沙店嘛，未做啊，拢包个少来生啊。啊，诶，我介绍讲，叫去买只钓龙虾，买许只啊。我那旁边就办，我今日买两盒十罐
1: 啊。哦，啊，伊就是讲，恁小妹就是讲，伫咧做工课吼，啊，即职业病就对啊啦，啊，手拢定酸啦吼。
0: 哎呀，因为啊，食料就而且即摆食料效果未歹，
1: 食料未歹就对啊。哦，啊，你所以讲你搁去买啊啦吼。
0: 食
1: 三四鸭就有感觉啦。
0: 我嘛唔知，我喺工地买，我买两盒十块嘛，都未多啊。
1: 哦，安尼好，啊，伊去做迄个工课，拢是用正手，用倒手啊。
0: 用你包饭碗，啊，包饭碗包过来，手会流酸啊。
1: 对，啊，手怎啊酸？啊，伊食几罐了就有感觉啊。
0: 食到三鸭贵啊！
1: 三鸭贵，
0: 滴。第三届啊，今个月落去就两个三块。
1: 安尼吼，阿大哥，安尼你足听小妹呢？哦，赞呢。
0: 无啦，今年我叫咩啦？
1: 哦，你甲伯阿姨提钱。哦，安尼哈，安尼好，阿姐妹要食好，甲咱到小伯哈。
0: 有啦，今个月都拢听。
1: 安尼，谢谢大哥哦。
0: 好，
1: 来好，谢谢。来，这广告咱得肯加强一下哈。来，乡亲好朋友哈，真的吼，古老用哦，真正。食了足好诶，迄包饭丸哦，真正是动作爱做美丽呢，而且逐工做同款的动作吼，咱这呢手啊吼，啊加着即个骨头拢会较酸啊，徛久爱酸啊，手啊一直运作爱酸啊，所以讲咧食咱的骨肉用，食呢吼安尼两三暗，就好哩哩啊，所以讲因小妹呢吼讲，大哥哥吼，这食了吼真正袂歹诶，哥叫呢吼因哥帮伊买呢，来乡亲好朋友哈，你若总讲有即个同款。款诶，类似的情形，啊，是讲呢吼，一寡工作上的伤害啦吼，咱拢会当来食，咱的骨肉用作战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赶紧来询问，赶紧来叫，来甲咱来请来吼，安尼呢，定岗资本，趁即摆吼，即个爸爸节伫咧大增上，乡亲好朋友，这种机会唔是定定有一当一摆啦，一当一摆，足侪好朋友拢是一当分的吼，拢甲叫起来扛，足会好诶，吼，足会好诶。来，乡亲好朋友，来爸爸节吼。你买两盒吼，就送半盒；买四盒，就送一盒吼。来，哦，这个啊，买二送半呐，吼，啊，买四送一啊。所以讲，足会好诶。乡亲朋友吼，咱若要顾咱诶吼筋骨头呢，咱就是趁钱买。啊，若无吼，人工你一罐一罐买吼，一盒嘛是1500块。啊，即卖一盒嘛是1500块，只是买一盒吼，搁加一盒两盒，就是送半盒。啊，买四盒，咱就吼安尼送一盒，足会好诶。一单份诶，拢甲看起来足会好诶，吼。咱呢吼，欠钱趁钱，就是伫即卖啦。乡亲时代，即最主要欠钱趁钱，佮欠健康趁健康吼。赶紧卡电话吼，古乐用甲着诺诺深海鱼游泳伫咧大精神吼。来卡电话，定岗加注文以上。

那这是黄小虎所带来咪奈这么长，哎，在这里吼，甲听众朋友来报上，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来，乡亲朋友呢，再一次报告咱的这个电话是上款哦，吼，咱会肯爱接电话哦。我无这个电话焦虑，嘛无电话恐惧症哦，吼，我拢希望乡亲朋友爱呢时常卡电话，互我来问健康、买产品、照顾咱家己的身体，好，咱会肯来照顾吼。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都爱加控诉，啊，那是落这波你也要找你去嘛，足简单呢。乡亲好朋友就亲像咱的亲，诶，这个呢吼兄弟姊妹，就亲像咱的亲，诶，这个时代同款吼，我就亲像你的查甫囝，足亲切的呀，吼。所以讲呢吼，咱的亲就是留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和你随时找到我，随时拢会当来问，随时拢会当来买产品顾健康。咱的亲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伫遮呢吼，安尼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啊，你随时沟通，咱就当得到健康。谢谢大家，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糖豆白梅》，作为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糖豆白梅》，这是好听的歌曲，直接为听众朋友来播送。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最重要，咱来肯来工商服务一下。鱼油我唔忙，大家拢爱食。鱼油吼，真正是健康的基础。咱人若无食鱼油，身体发生什么问题，会去脱掉的。不是跟他脱掉的呀，这大条细条的会变成脆咬咬，足容易憋气。佮再来就是啥？佮再来就是咱的一千多。像这边看伟人哦，这个体型不介大颗，但是就是一千多。啊，一千多你甲望顶冠拢是油，迄、那个脂肪足高的啦。这是你望会到看会到的，啊那看袂到愈恐怖。如果那伫咱北来，吼、哦，这个呢？有足侪所在拢有可能去用油包掉诶，所以讲人就讲啥物包油，啥物包油安尼。嘿，那总讲咱北来去用啥物油包掉诶，会危险吼、哦。有当时啊，个会硬去，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这到尾啊，拢是会发生着非常危险的代志，失去着宝贵的生命。所以讲呢，你肯伫咧讲，真正吼，啥物你拢会使无食，鱼油你唔通无食，鱼油就是全方位的咱身体当中的清道夫吼、哦，而且伊个是咱啊身体当中足需要保护咱的吼，足好的营养补给品。鱼油真正干那这一点，干咱清油吼，干咱清。油，甲咱通路，你都必须爱食，因为甲咱清这垃圾油，甲咱通咱的大条细条的路了后，咱才别去踢掉，咱才别去跌破，才别去到尾啊坐轮椅，甚至倒伫门床顶，互人车跋病。咱若倒伫门床顶，互人车跋病，坐伫轮椅顶，即卖有偌济友好囝来相亲，吼、哦，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是属性，唔通咧，不到尾啊，吼，你是老了，家财万贯，钱加多，但是煞无健康的身体，食鱼油，第一点，未去坐轮椅，第二点，未去倒伫门床顶吃薄饼，第三点，未去呢，吼、哦，安尼个囝孙啊放未记，吼、哦，来相亲，比如干那这三点，你都必须爱食。吼、哦，你得必须爱食，所以去过当多，你情绪比较较稳定，真正鱼油诶。优点啊，说不完啊，八八种啊，你爱食，干那食鱼油，真正健康得好一半。即卖伫咧赠送，买二送半，吼、哦，买大送一，吼、哦，来赶紧甲你肯定讲注文，以上广告，谢谢你哦。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邮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邮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省邮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省邮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省邮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街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等你欢喜在地村每一天两点钟又在地坑在这为你主持服务。来，用清表第二阶段呢，不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歌哦，吼。来，咱今仔日第二阶段当点的歌较少，三首歌尔，吼，三首歌尔啊。所以讲来听众朋友，赶紧想要听什么歌，即卖就当卡电话起来啊，赶紧哦，只有三首歌，所以讲赶紧卡电话。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2: 喂，来哥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2: 哎，一样会少年家。
0: 一样会加少年家哦。
12: 哎，
0: 好、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2: 好，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13: 你好，哎，我要点那个晚风。
0: 晚风，哈、哦，国语的啦，哈、哦。
13: 哎、欸，龙飘飘，龙飘飘。
0: 嗯，来，你好。
14: 你好，那你播一首《星夜的离别》。
0: 星夜的离别。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安尼三首歌哦，点满哦，哈。因为咱山卡听众，比如甲咱的轻杯产品哈，有想要听的歌，咱嘛爱来安排啦，哈。所以讲呢，即卖哈，即、這个第二阶段三首歌，好听众比如点满，哈，点满。来，啊，听众比如咧要爱听的歌，咱即卖来做安排。啊，这是咱的阿公哦，甲咱的轻哦，安尼支持歌咧要爱听的这首歌曲啊，哈。我咧讲讲这首歌哈，袂使呢，即个直播一开始就来播，啊无。报了去，大家拢伫啊，咧作悲伤的啦。安尼你得啥对一首啊？吼，我听你到底作悲伤的一首歌，梦人的人生，吼，做回来欣赏，吼，唔忙咱的阿公有听到。

0: 来，这首歌曲是《帮您的人生》哈，这是阿公呢哈，所要爱听的歌曲，伫只送好的。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乡亲和朋友，今麦人啦讲到这个七月时啊吼，拢特别惊啦。你看呢，七月时啊，以前吼，那出来拢无人，拢无车呢。今麦七月时啊，你伫路林吼，人有够侪，车毛够侪，大家吼拢袂感觉讲七月时啊吼是啥物禁忌、偌恐怖，而这个月份啊。不离个呢，毛真侪民众呢会遵循着民俗的禁忌啦吼，希望讲会当呢，这个平安度过着俗称的这个鬼月吼。而且这个时啊，对着这呢，有一挂命理老师呢，吼，嘛整理出呢，吼，这个鬼月期间的饮食禁忌啊，吼，所以讲呢，吼，连食吼，有禁忌的人都拢会当安怎，会当呢，安尼小心应对啊。真侪人是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吼，注意着生活当中的小细节，避免触犯着传统的这个习俗啦，吼。那是专家伫咧表示讲，鬼月吼，七月时啊，会当适量来。食四种有这个象征意义的食物，这四种的食物来食，咱的体质就比较较唔免惊吼，惊迄种物件吼。这是啥物物件呢？包括啥？其实这咱拢足爱食吼，亲像这个米血吼、米血、米血，啊，个有呢南瓜、金瓜吼，也个有肉粽，也个有这个大蒜吼。其中呢，米血就是象征民间团水当中的乌膏血吼，就是会当呢去除这个晦气，会当呢辟邪吼，而这种呢意思。那是金瓜，就是南瓜，在西方而这个文化当中被视为着苦瓜。恶魔的这个象征，因此呢，吼，这个金瓜啊、南瓜会当守护平安之意。所以讲，有人厝内底吼，拢藏着一挂呢，吼，这个观赏用的小南瓜，吼，有无？迄金瓜色个粒白，迄足水的吼，有真侪人足爱藏这个金瓜吼。搁再来就是肉粽，肉粽因为含有糯米，民俗认为讲糯米呢有这种辟邪的作用，吼。那是讲到大蒜，就是因为伊的气味非常的高，足够呢流传有这个呢驱邪避鬼的讲法，所以讲这四种物件在这个呢吼七月时啊来吃吼，会当呢驱邪避鬼。什么种的物件？四项你有记起来吼？米血啊，加着金瓜，加着肉粽，啊，个有大蒜。事实上呢吼，咱若无做啥物亏心事，咱嘛拢唔免惊啦。不离个吼，宁可信其有。我哩讲吼，唔是惊，咱是爱尊重吼。咱唔是惊，咱是爱尊重世界的版本。咱拢必须爱呢吼，有一种敬重的心吼，去呢吼，安尼呢，即个尊敬他，敬畏他，安尼为咱这边呢吼，有即个啥物代志来发生吼，本来就是安尼啊吼。咱活伫即个人世间，人世间的人事物吼，咱拢必须爱呢吼，去尊敬他吼，即个敬重他吼。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你，我来接一通电话。你好，
1: 哎，我来给你唱一支电歌。
0: 哦，是沈大哥嘛吼？沈大哥来，这广告你快歌有听过无？
1: 无
0: 啦，唔捌听过啦吼，唔捌使用过吼。
1: 就是听大家去讲，较好就
0: 真正好。
1: 我来听看。电出过了，
0: 真正足好用诶！你若订了后吼，等于输赢好用，再甲我倒收吧。
1: 好，
0: 谢谢你，奥吉高哈，2300吼，奥吉高，好，谢谢，好，再见，来，这算广告，咱来去补充一下。吼，万用节能快锅，你若无来订，有够无彩啦！乡亲好朋友，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吼，真正我都已经唔知道要如何形容伊啊，有够好煮诶！你唔知影吼，咱来去我呢吼，足爱食咱万用节能快锅煮诶肉吼，煮诶肉，嘿呢，尤其是排骨，即阵嘛呢吼，排骨吼，来甲伊煮即、這个笋啊。有无酸辣排骨汤？哦，迄、那个酸辣排骨汤哦，用咱的这个万用节能快锅来煮，迄、那个肉香，迄、那个酸辣香，迄酸辣有够甜哦，吼！食咧到底会脆哦，吼！唔是讲咧，亲像迄鞋酸辣咧吼，安尼滚滚的料，食咧到底软软无好食。咱的酸辣咧吼，安尼煮完会脆会甜啦，吼！迄个咧吼，肉骨啊，我咧讲吼，迄个咧用咱的筷子安尼小刮改称一下，迄骨头吼，安尼就会当。 揪出来呀，有够好食。我最近呢吼迷上了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呢吼，这个肉骨炖滚酸辣汤，哎呢吼肉骨滚酸辣汤了也有无？来呢吼，这个呢搅拌个好，迄、那个酸辣汤的香味加迄个肉香哦，哎呢吼，你就是搅拌变成了饭汤，哦，够好食的啦！我真正最近逐顿拢食安尼，啊，因为酸辣嘛有纤维啊，吼，嘛是算蔬菜啊，啊肉骨各有蛋白质啊，吼，啊饭米啊，吼，这有淀粉啊，所以讲。大行拢有、哦、所以啊，最近啊，我真的感觉讲呢，热啦，天气热吼，啊，分大煮啦，吼、哦，分大煮，所以讲我拢是啊，这个笋啊有无吼，买回来叫头家呢，甲我呢吼，这个皮白白有无买回来，啊，甲切切嘞，啊，这个呢吼，算讲。肉骨啊，吼，肉骨啊，吼，啊，这个，家己叫头家剁剁的有无吼？啊，甲洗洗好清洁，我嘛无穿烫嘞，直接拢甲放伫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内煮就好，吼。我拢二六分钟尔，吼，二六下，手动定时我二六下，咱要食干烂，你就加二八下，吼，安尼落。煮饭汤有无？迄米啊，你着饭吼，安尼甲煮熟啊，吼，我拢下骹有无煮酸辣汤？你买当二外，如果你若一个人咧食，是两个人咧食，你着安尼下骹煮酸辣汤有无？吼，咱无煮介济嘛，差不多一半尔。啊，有互你一个呢吼，即、這个有空的迄个盏啊，吼，有迄个盏啊，你盏啊该放咧，然后呢吼，我拢是煮半碗的米。碗碗哦，哈啊，用一个呢，吼，这个算讲碗，吼，一个较大的碗，吼，啊，就是放半碗的米，啊，半碗的水，吼，啊，放伫咱的盏仔顶端，安尼煮起来时，顶端多一碗饭，吼，多一碗饭，然后下骹就是呢，酸辣肉骨汤。像这位你也当额外呢煮，如果你那是一个人咧食呢，吼，你不管是要煮酸辣肉骨汤，还是苦瓜肉骨汤，吼，还是呢，吼，这个排骨，吼，啊，这个算讲。菜头汤，拢会当像我安尼煮，你若一个人吼，下骹啊，你爱放水啊，放一半吼，啊，排骨啦，甲着你要放的这个笋啊，还是呢吼，这个菜头是啥物拢会当吼，啊，然后顶罐有一个盏啊，甲放落去了，下一个碗吼，小块较大的，你唔通用直接煮饭的碗，你就是比煮饭的，比得食饭的碗较大的一点嘛吼，啊，这个呢放。半杯的米，吼，用咱一人来食一碗尔嘛，所以讲半杯的米，啊，然后半杯的水，安尼煮起来多多好，一碗饭，煮起来多一碗饭，然后有无，就就这个碗吼，安尼改倒一罐的酸辣汤吼，安尼个搅搅的变成吼，这个呢，饭汤啊，哦，啊，我搁会放一罐的吼，这个香菜，有当时放香菜啊，有当时呢吼，放这个芹菜，哦，够好吃的。我即摆巴肚佫枵起来啊，用咱的万用节来，会当安尼一摆的煮

哈、哦，所以讲用请朋友用这种方式，你不管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足简单嘞，哈、哦。来用请朋友打电话来跟你请定岗主文哈、哦，啊，这个酸辣汤吼，我拢会无难盐，我拢是改伊放一两汤匙啊，而这个好汤头，迄、那个汤头阁如何？所以讲你若要食好汤头吼，嘛跟咱来请个别哈，帮助咱来请哈，来呢哈，安尼呢啊，做业绩哈，刷入去阁保护你好料来食，啊，这好汤头阁。足有应用诶，吼，内底阁有真侪咱身体当中所需要氨基酸，吼，所以讲咧，用这个比如吼，咱就是即个万用节能快锅伫咧煮诶当中，咱就盐、米、素粉、麦蛋、南蚝汤头，安尼足简单诶啦，哦，一担面啊，你都会当咧吼，安尼咧上桌吃饭了，真的非常的吼，里边阁无油烟，油烟啊输掉咱破病，啊，迄个麦油啊输掉咱破病，你用安尼煮油嘛唔免啦，油烟嘛无啊，而且阁省电，阁里边即几块阁。用十几单袂歹哈，用这是多，真正有够好，赶紧来购买哈！一支2300块，二十单啊拢无起价，这都是咱丽卿的心意哦哈！用这是多，赶紧打电话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是陈百潭所带来《情难》哈，《情难》呐哈，这个袂歹听哈，伫加上哦，乡亲好朋友，那乡亲好朋友最近哈，嘛是爱甲厝内底人讲哈，这个七月时啊哈，有一挂禁忌啦，啊，咱得爱相信哈，啊，唔免去迷信哈，所以讲咧，这一挂禁忌哈，其实咱一般咱拢知影。吼，但是有一寡呢吼，这个青少年吼，伊可能就是较无禁无忌啦，所以讲呢，有当时你都安尼小夸甲讲一下吼，伊若听下落就听下落啊吼，啊这呢脑海当中就有一寡印象啊，所以讲呢七月时吼，爱甲厝内底人讲讲呢，第一袂当去游泳吼，袂使去游泳，天气虽然热，但是袂使去游泳。佮再来有人就感觉讲啊，七月时来看厝袂要紧吧，袂要紧，但是唔当去看迄个厝龄已经三十栋以上的老厝吼，啊无恐惊看到无应该看的物件，迄真正恐怖。我咧讲吼，即、這个南麻溪吼，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啦吼，因伫咧讲讲买买厝啦，啊去南麻溪吼，安尼看一间厝。讲一个机密就看到啊，随机密就随看到啊嘞，吼、哦！啊，迄、那个人嘞吼，伊可能是即个背景较轻吧吼，啊，结果啊吼，因嘞随机密随看到了，出来了，伫咧讲吼，一群朋友吼，伫咧开讲时讲到的时候，人家家讲，哎呦，你敢爱看迄间厝哦？迄间就是嘞吼，即、這个专高雄上盖阴，也搁伫咧白厝的厝，你敢去看？曾经哦，我捌去看一间厝。哈、哦，我嘛不去看一间厝，当然不是七月时爱看的啦。但是吼、哦，印象足深刻。迄间厝呢，吼、哦、是一楼四角间啊，一楼无讲介大间，吼、哦，因为迄时阵我都足想要做生意的，所以讲一楼无介大间，但是有一个地下室，吼、哦，有一个地下室，啊，地下室竟然足大间，吼、哦。啊，结果呢吼，阮就去到一楼，无感觉啥哦。结果呢吼，这个诶卖厝的人就讲安怎讲啊？恁敢有要去看地下室？我就讲，当然啦、啊，啊，伯伯当然嘛是爱看，看伊安尼真张图吼，我就感觉怪怪。一个落去吼，就有看到这个地下室有点香啦，点迄个静香的款啦，啊，搁再来搁有大壶啊啦，吼、哦，一个落去。阮就讲，先起来，先起来。然后，迄间厝，阮就唔敢去再去看。无怪讲咧吼，伊个介绍较俗吼，真的啦。啊，迄个真正卖厝的人吼，恁家己会惊吼，啊，去点静香，啊，去大壶啊，啊，迄啥物人敢买啦？吼，我跟你讲，有人敢买，就是讲咧吼，伫咧做公庙的宫庙的人敢买，伫咧做宫庙的人敢买吼。来，啊，咱话去讲倒转来吼，就是讲咧吼，七月时的时阵吼，撇边咧半暝啊去病院。你若去当时要去病院，不要紧啦，因为毕竟咧吼，如果然后讲有人得哦住院了，你想要去咧吼，这里看。探望他吼是没关系，或者是讲家己想要去呢哦，即个看医生吼，迄拢不要紧。但是半暝啊，卖去半暝啊，卖去。好，搁再来就是讲，偏边伫下晡时啊，吼，伫庙的边啊，行叮当。下晡时啊，吼，伫七月时的时阵嘛，唔通伫庙的边啊，行叮当。刷来去哦，吼，嘛未使伫即个时阵吼，安尼个哦，即个好兄弟呢，吼，称呼讲你是吼，即个呢，吼，算讲迄句未使讲，吼，迄句未使讲，吼。有一个这个歌星叫做鬼鬼啊，那是他的名啦，但是在七月时的时候不可以说那句哦，再来呢，在这个呢，算说没事也不可以拍衣服，你当时可以拍，但是日头要落山真正要加衣服呢，这个收收起来，再来就是不可以念咒语，在七月时的时候不可以念咒语，不可以念咒语哦，来，再来就是半暝也不可以大吼大叫，半暝也不可以大声喊嚣，再来就是说呢，这不能凊彩去呢，打到头前的人的这个呢，肩胛头。哦，前面的人有人家在你头前，不管你有熟悉不熟悉，你拢袂使去拍伊肩胛头。一个再来就是七月时也袂使分鼻啊、甲口舌啊，我相信大家拢知。一个有的是半暝啊，袂使点檀香还是熏香，哈、哦，因为物件拢袂当点，哈、哦。个再来就是七月时啊，绝对唔通去拜阴庙、阴庙袂使拜，以及唔通去山间空旷所在翕相。
吼，你呢吼，那别去这个山林吼运动还是安怎，唔当翕相吼，啊，甲空怀所在蛮当翕相吼，惊讲会翕到啥物吼，搁再来就是呢吼，这个七月时也别使讲。有一句哈，就是讲失去生命迄句哈，迄句你袂使讲哈。搁再来就是无适合呢吼，去算一挂四胆大会啦，啊是碟仙啦，啊是笔仙，这都唔通算哈。一个半暝啊时阵唔通卡电话哈，一三哈，这个唔是啦，十三 A 七啊是十三 A 零，这我唔捌听过呢，讲七月四啊袂使去用电话号码卡十三 A 七加十三 A 零。安尼卡的卡一堆，你敢会想要试看吗？哦，嘿，那我唔敢。但是有一挂人可能就会想要试试看，讲哈，真正吗？七月四袂使卡十三 A 七，还是十三 A 零哦？啊，那无卡起卡一堆哦哦，这我看少年人可能会想要试试看。搁再来我說，我咧讲哦，咱到的电视啊，伫七月四啊做爱呢吼，报一挂呢吼，这个算讲迄种片有无？吼、哦，迄种片吼，迄期袂使讲，吼、哦，迄期袂使讲。所以讲咧吼，你若半暝啊困袂去，唔当起来看迄种恐怖的迄种片，吼、哦，唔当看哈。搁、哦、再来就是呢吼，参加中原普渡绝对袂使骂脏话。就算讲你，我迄是口头禅，口头禅嘛袂使骂脏话。所以讲你若是有这种口头禅的人。你得卖去吼参加中原普渡哈，以及吼七月时啊到入关的时阵，会记得爱放一包艾草粉，或者是鼠尾草哈，会当辟邪哈。来，搁再来的是呢吼，如果拿总讲的七月时啊，一定必须爱动刀吼，开刀就对啊，爱选择去当时吼，只要五点过了，尽量买，尽量买。以及吼，这个呢七月时啊，唔通搬厝吼，入厝，尽量挑选掉呢吼。啊，如果真正必须爱安怎的七月时啊呢吼，这个搬厝入厝，一定爱伫中道正中道的时阵哈。搁再来就是这个这个娶亲片边吼，下晡放炮啊，七月时会当结婚啦，七月时会当结婚，买当买车，买当买厝，但是唔通伫下晡时来放炮啊哈。这呢拢是属于民间的信用啦哈，加着传统的习俗，目前并无科学的证据哈相关的讲法啦。啊，你得依照你个人的信用甲生活习惯呢，家己斟酌一下哈。啊，得宁可信其有嘛哈。啊，但是不可以迷信。来伫遮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刷入去来听歌，什么乐哈，什么乐哈。好，这个大家乐，大家都快乐，来听歌啊。

来谢谢啊，虾米乐哈，这首歌曲啊，底下上好乡亲，不，这是过去的大概哈，伫咧啊，这个风大家乐的时候哈，安尼这个应景的歌啦，哈，应景的歌嘛是趣味趣味啦。来，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是多数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欢欢喜喜啊，赚钱都爱有当存钱，钱一定爱来顾健康，唔通等个健康失去，连钱你都无在掉，将健康。找到回来时阵，才来后悔不及。啊，这呢吼，健康就失去啊，吼啊，钱要老散开啊。有真侪人哦，真正对家己是足轻俭的哦，但是对家己是说有够大方哦。乡亲时代来观念爱改变，爱对你家己较好诶。吼、哦，第一好就是爱对你家己上好，吼、哦，真正啦。你若无对你家己好，啥物人要对你好？你讲家己是谁拢对你足好啊？我咧讲吼，食甲即个货吼。流啊，拢会硬气啊！会感觉讲嘞吼，这个后生做嫁无你所想的遐友好啊，真正。但是呢，有缘你吼，这么疼惜因啦，有缘钱拢要留互因开啦，吼。结果呢吼，作者好朋友讲啊，我着身体咧艰苦吼，要买一个物件的吼，哦，着甲我安尼动呢，着甲我安尼念呢。乡亲朋友，唔是开呢钱买物件，你呢吼开你的钱买物件，伊着甲你动，伊着甲你念。作者人以为讲啊是咧关心你，但是吼、哦、有当时也是惊你开钱啦，所以讲哦，咱得肯哦，希望讲所有亲的乡亲好朋友啦，吼、哦，你伫咧艰苦，你伫咧疼，无人知，无人会当来感同身受，啥物人当感同身受？你伫咧艰苦，你伫咧疼，无人绝会当感同身受啦，你伫咧袂惊，你伫咧骨头。疼噶呢，真正吼走无路啊！连呢行吼，啊都疼噶，连呢吼倒伫门床顶，你都疼噶十十叫的时阵，什么人管你啊？什么人心即个呢唔甘心疼啊？只有你家己底下咧疼呢，没有人心疼你啦。所以讲，如果你那是吼底下咧生疼，有无底下咧艰苦吼，你得赶紧嚼好，你唔通继续拖，唔通讲呢吼，即个呢吼，安尼是谁叫你卖买，你得无买吼，叫你卖价，你得无价。嘿呢，唔是因咧听，如果有一天换因咧听，我咧买了比你较济，我咧讲，所以讲咧吼，乡亲好朋友哈，人生就是安尼啦，吼、哦，世间当中什么叫感同身受？除非伊嘛以后食老甲你同款，伊才有法度想着讲，哎呦，我阿爸我阿母迄时阵原来是这么听，吼、哦，安尼吼，乡亲好朋友。都会迄个时阵，啊，迄个时阵，咱安怎咱嘛唔知，所以讲咧吼，趁钱买，你家己会当照顾你家己，你得来照顾，你唔通讲钱拢要欠的，要互别人开，后生祖囝嘛是算别人啦。吼、哦，你唔通甲因笑喵喵、跳喵喵，结果虐待你家己啦。大多数的人拢安尼啦，伫咱这个年代人拢安尼啦。吼、哦，大行拢要留好后生祖囝，家己伫遐咧艰苦，家己伫咧疼，吼、哦，唔通安尼哈。来，你好，我是丽卿。来，非常感谢哈、哦。啊，我刷卡来听众朋友呢，吼，这首歌是七龙所带来《猫王》。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猫王》吼，这七龙所带来。乡亲好，比如真侪人长期头壳疼、头壳讲，啊，这检查拢检查袂出来什么问题。这呢，神经外科医生伫咧指出，那是症状哦，吼，你头壳讲、头壳疼，这个症状伴随着肩胛头酸痛，阿妈骨硬夹硬夹，有当时你头壳呢吼，累累时阵，这个症状会更加严重。这种情形就是合作啥？这无排毒就是静音性的头痛，阿妈骨所引起的啦，吼，所造成的啦。你这必须爱量早治疗，才会当真正摆脱掉这个疼痛的困扰，重新搁再找回着生活的品质。咱来讲到嘉义地区有一名52岁男子因为车祸受伤，虽然无严重的外伤，确实骨头骨骼拢塌个疼、塌个痛。伊原本以为讲家己有轻微的脑震荡，吼、哦，这个脑震荡，啊，这个脑震荡，吼、哦，诶，这个后遗症。但是呢，吃药啊，这个呢，吼、哦，吃着止疼的药啊，加着呢，吼，这个脑部做检查，拢找无病因，最后才诊断出来，原来伊是罹患着呢静音性的头痛，就是呢，吼，这个阿妈棍呐，吼，啊，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呢，吼，这种静音性的头痛呢，吼，足侪人患着，但是家己唔知，原来是因为颈部，吼，脖子颈部的这个问题。那乡亲，比如静音性的头痛呢，也疼痛通常由着阿爸，而这个阿妈棍开始延伸到你的后脑，加着你的太阳穴，甚至呢，吼，这个目睭，而这个视网膜等，这时常伴随着肩胛头酸痛，阿妈棍吼，这个活动受到限制，加着头壳晕的症状。长时间吼，即卖人足容易呢，吼，代表都是因为长时间伫咧滑手机，你有看到无啊？不管你伫倒位啦，看到足侪人咧滑手机的时候，拢头壳累累，迄个头吼一直安怎，一直沉落去，一直沉落去。这种呢吼，到尾啊来就是变成这种静音性的头痛啦，吼。啊，在长时间的滑手机，长时间使用电脑，姿势不良，颈椎退化，啊是曾经有这个颈部的外伤，拢有可能变成诱发的因素。因此，容易被误认为讲啊，你就是带着偏头痛啦，或者是带着这个脑部的疾病，延误你治疗的这个时间呐。静音性头痛呢，并不是呢，干那靠止痛药得当来根治，你必须爱找出着真正的病因，透过着呢这个药物的治疗，吼，精准注射，加着物理的治疗，加着居家的这种运动，等等呢，整合的照护，才会当改善着疼痛的来源，降低着复发的几率，哈。所以讲，医生嘛在甲咱提醒，这个治疗期间应该避免长时间吼，头壳累累，伫咱的骨手机啊，或者是讲呢吼，长时间的。同款一个动作，底下咧用电脑，你呢一定爱维持正确的坐姿势，同时配合着物理的治疗，吼、哦，这个物理治疗师甲咱的指导，和咱做着一寡颈部的伸展，甲着肌力的训练，这当有效提升着咱阿妈骨吼颈椎的稳定性。如果干那吼靠食止疼药啊，还是助止疼，那么呢，吼你拢无去注意着呢，这个姿势改善，甲着肌力的训练，症状往往容易反反复复来，吼、哦，安尼发作。所以讲呢，吼，如果你那定定伫咧头壳疼，拢找无原因的话，你会当呢合理怀疑，有可能就是阿妈骨的问题，静音性的头痛，吼、哦，来，吼、哦，即卖人足容易带着的呢，吼、哦，因为长期拢头壳累累，伫咧骨手机啊，来听歌，音乐会加少年家。

0: 你讲你食偌久啊？来，这算功课。你讲你食咱的糯糯青花油食偌久？
1: 三八线食到即阵啊！
0: 当时，
1: 咱三八线了无？
0: 好，食到即阵啊啦吼！
1: 哎呀、啊，
0: 哦，你甲看，安尼食遮久啊吼，真正有值回票价。你甲看，你检查拢是即个有过关吼、
1: 哦。过关啦、啊！
0: 哇，啊、
1: 有过关，我唔知想什么情况，我来食保养就好啊。
0: 对，啊，你若检查出来都有过关吼，安尼可以哦吼。嘿，对，
1: 我咧食几年啊？哦，未少年啊，
0: 几啊冬啊呢？几啊冬啊？互我照顾几啊冬啊？你看，真正拢安足健康诶，吼！检查出来，敢若看着遐拢青衣诶哦，看出来吼，都有够好诶啊啦，吼！心情都足安心诶啦，
1: 有好生理啦。
0: 哦，安尼吼，谢谢大姐哦，啊，继续保养哦哈，继续照顾好，来，好，再见。来，咱来跟补充广告，乡亲好朋友，鱼油你爱食，吼。真正无食鱼油吼，实在是足吃亏。无食鱼油合作吃亏，为什么？因为鱼油吼俗。搁再来就是食鱼油，你就会当呢得到全方位的保护。伊真正对着咱的身体的照顾，真正是全方位的吼。所以讲，用亲好朋友，你想会到的保护，想会到的身体部位，伊拢照顾会到。这就是鱼油，不怪鱼油会得到诺贝尔奖。乡亲时代，跟他讲吼，会当甲咱清油通路吼，你得爱食。咱人食五谷杂粮的啦，你食偌济泰国油、垃圾油，甚至有无即个新闻伫咧报的致癌油，伫咱身体当中嘞吼，伫咧作怪。迄你食落去了后，你若无食鱼油，你要安怎预防伊直接家己排出去？无可能。你跟他食鱼油，只有法度甲咱排出去。鱼油会当从你身体当中嘞吼，所有的垃圾吼，甲着。无好的物件，拢甲排除。只有鱼油做有够，做会够。所以讲，为什么人咧讲鱼油，就是咱人体清道夫。来，所以啊，吼，大乡亲朋友，啥物拢会使无食，鱼油绝对袂使无食。迄就是咱健康的基础，一定爱食。趁即卖，咱咧吼单位相关，顺多足顺，诶，糯糯青海油伫咧大清上八八节才有。好，即个咧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8000块，就要送你一罐。等于讲你开8000，吼，冒10000块的物件倒转来。鱼油你就是一单份咧拢敢买起来。李庆咧伫咧推荐介绍糯糯青海鱼油哦，我伫咧食迄边有够侪，鱼油吼销售量足好呢，吼。啊，大家拢是一盖买一单份的，因为这呢，规家我拢伫咧食物件。糯糯青海油一罐2000哈，即卖呢，吼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一单份的拢甲款起来，咱的健康就来照顾哈。来，用这时都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有够紧，连起来到咱节目的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呢，全部是由着咱的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努努深海鱼油哈，加着咱的即个福利股的贝壳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当袂记记咯哈，到这波了要找来听来各杯产品。够健康，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逆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来给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药制造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所药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初五，过了的六月二三号，哇，天气热噶吼，拜三啊过来吼，到一礼拜嘛，差不多一礼拜吼，到迄个过了的七月吼，要过拜拜呢，迄个逐工拜呢，月头拜到月尾吼，哇，这天气，逐工都拜拜香油，为什么咧讲这個？即马就开始有人咧拜啊呢？阿未到七月吼，即马甲问讲，啊咁七月啊，咪讲阿未啦，拜进前啦。足虔诚哦，台湾人对这农历的七月哈、哦、好哦，天气热，该注意哈。茶水一定爱滴啉，一滴啉，唔忙惊放药哈。我讲我改成放无药，放无药就惨啊。天气那愈热，你茶水啉那个放无药，这惨啊哈。这都爱改成有小可热掉的现象，人啊热掉放无药呢，爱注意哈。迄个咧调节，人身骨的调节吼，一定爱即个茶水加啉吼，啊叫食饭吼，人家体温调节啦吼。啊，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屏东枋寮红河做阿州啊，乌金大红吼，黄党的名案，剑警长啦，长诶，在伫台中嘛吼、哦，咱长的新闻块帮我来小块报点吼，长伫台中诶北屯吼，掠着凶手，真正做贼台死人啊，有人讲吼、哦，真正唔代表哪讲啦。啊，做贼吼，叫做贼的台死吼，黄党的吼，衰甲无在咧拼啦吼，都进前。这间公司的前员工姓林啦，即马小官问话，伊有讲姓林的这凶手吼，伊是进前公司的员工无唔对，而且伊咧兼做啥呢？就伫徛家这个别庄啊，帮了这个别庄吼，咧甲整理环境，厝内厝外有诶无吼？所以讲，伊对这个别庄吼，哇，实在相当了解啦。你个电话全部花花，伊也有在落懵呢。啊，平常这间组都做了一些清理的吼，就姓林这个乡长吼，以前有讲是因为生活歹过啦。我讲啊，恁头家是无了薪水，当然我较无薪水，反正嘛，甲两份工的吼，伊伫公司除了平常时啊，可能应当的吼，互伊整理厝内啦吼，啊，一挂迄个树啊、淤水啦，有诶无一大堆了吼，伊搁咧做铁工啊，等于这公司家己本身有做回收嘛。回收吼，啊，做铁工吼，反正嘛，甲两份薪水咧吼，结果你甲看，讲钱无够用啦，债务问题吼，啊，且这个做贼啦吼，伊进前伫公司，都把甲公司借差不多十外万，无用啦。我讲甲公司借钱，都、就是甲黄党个借钱，啊，公司借钱，黄党也无答应，对一个会计甲钱借伊啦，你讲对唔对？本来就是安尼，阮公司你有需要甲公司借钱，你嘛得爱当个批啊，啊当个不讲无爱，啥物人较借伊个公司个钱呢？所以讲伊伫公司进前食头路个时吼，就滚阿变加加嘞，差不多借十外万啦，无够用吼，借十外万啊会无用嘛吼，就是欠钱。知影讲迄一天黄党个吼，改成对要开会，无要等来，伊半暝就来安尼。伊半暝时间吼，就回二楼入去，伊拢知影嘛。对吼，有咧翕啦吼，有诶无吼好。结果迄一工落大雨，准监视器线路拢歹去，真正是歹去，毋是调工个病人啦。是毋是咱毋知吼？即摆咧问话啦吼。迄工个监视器吼，拄多全部故障，而且搁落大雨啦，搁毋知讲。真正要死唔死，就人来讲一句，啊，真正要死唔死，到拄到吼，黄党诶，本来真正咧开会，伫外口可能嘛较外关心吼，准半暝向拼倒来啦，伊毋知影讲黄党会倒来，结果做贼失败，黄党也发现，而且下杀手嘛，哇，这样吼，就即马送伫屏东地检署。那经过今日讲，姓林即个前员工啊。伊进前伫公司是咧做铁工，那平常时啊，黄党诶，佮另外互伊第二份工过，就是伫厝内面，伊即个别种，伊住诶所在，甲整理环境啦，吼，厝内厝外啦，淤水啦，有诶无诶，毋只伊对种别种相当了解吼。下手诶时间，伫七月二十半暝啊，迄、那个透早迄个半暝啊，吼，七月二十，姓林诶，就探讲黄党今日。要去开会，反正嘛，我外关钱吼，无要回来的款吼，无伫厝，伊准入去做贼，无想到讲黄党诶，半暝准拼回来，都半暝嘛，伊半暝做贼咧，半暝准回来吼，哇，惨啊，要哪办？当场揢着一支叉锅啦，就讲甲回来去叉锅啊，我拿落现场吼，甲讲头甲讲一撮要死啊啦，迄头工硬讲，相片有甲小可铺出来。虽然无甲铺面，你看会出来吼，到这个凶手相片吼，迄像迄牛刀的呢，惊到人，迄体格好干吼，安尼，这袂堪即个骑叉锅甲钢头干吼，你看钢骨头甲叉锅钢甲断去了，准死，伊佫惊讲无死，所以讲用迄个粘布啊，迄、那个胶带吼，粘布吼，伊目睭也较乌啦吼，啊嘴也较苦啦吼，双手双脚全部白甲全木乃伊啦，安尼个说解，啊黄党的。去互讲到安尼，你无甲送病，佮甲说安尼吼，当场死嘛，当场死伫现场吼。其中有一个重点，
就是人第一时间无甲想做做贼，即个可能做贼，因为厝内面连一角都无碰伊啦。既然做贼，绝对会去大档的厝呢。你安怎乌白敲，嘛有可能敲到什么价值的物件吼？金啊、现金啦，包括即个有无的珠宝吼，绝对拢济少嘛，济少吼。伊厝内吼无碰伊半角啦，唔只当时人开始即、这个怀疑吼。家门张掠着，讲吼，你讲你做贼，为什么开无加半工？伊讲伤过紧张，犯错有影，本来未被发现，结果被发现，两当用状态，结果伊个公司吼，哇，伊嘛大讲有可能死啦，甲公司吼，准赶紧放下就做伊走啊啦，就安尼啦。一加上两当个公司，家己本身背景特殊嘛，伊做出乌这个乌金这个物件吼，是甲国家做武器有关的吼，所以讲第一时间发现厝内，你若讲调查头绝对碰的物件，无碰去半角，啊个黄党个家己本身生理的关系吼，所以好啊，大家就重要啦。我马家训练有所什么失败啦吼，干掉啦吼。这个国家级的吼，派人家修理吼，好事啦吼，黄党的电话啦，包括外国边的车辆处理这段时间吼，啊个一挂件事情吼，掉差不多几千支啦，唔是几百支啦，几千支啦吼，才发现其中一支，就是室内面伫代志发生的同时，伊跳到外，直接出入啦，这个都无直接吃头路啊嘞，可怜个死头路一段时间啦，所以。为什么才拄好？调查头啊，这个姓林的，就进行个员工，而且这个员工是较早捌伫厝内，甲整理出来吼，伫闽东港伊个奥托拜啦，直接出入啦吼，佮加上人开始了解了吼，甲观察，伊本来住伫个住房寮本地的乡亲，

熟悉咧，而且伊嘛早讲伊是大档个呀，伊足有钱啊。厝内面凊彩敲、凊彩吹，绝对有。伊准爬去二楼，为二楼入去厝内，无想到讲，伊就单讲黄档迄一天吼，去外县市开会，安怎样？唔单讲病倒来啦，啊，所以讲人吼，事业运也命呀。你若真正去外口甲人开会，出在伫伫外口，大只阿妈都无代志。真正有影，你讲这话多好得啦！你都出去开会，伊嘛知影讲你可能今日绝对无伫个，伊才会半暝来嘛吼。啊，你都无伫，你开会就开会，你就规日讲啉酒啦。大当你嘛拜托，你是真袂交陪哈。你无甲人啉酒吼，去找小姐嘛比较紧，为着你一个人尔吼，结果唔知讲你透暝病当啊，全死伫安尼啦啊，这样咯。那健康起码，要是知影讲到底是咪强运啦吼。边有人斗三工，甲看见吼是无啦，甲看见吼，就家己一个人真正为着做出公司经营的头家，啊，这个头家吼大档的吼黄档的吼，佫是足新币一个当所长啦吼，伊在做乌金嘛吼，人迄个一挂足特殊的金主吼，迄个贵金主，那么这种公司所练出来这种练的啦，唔是讲家己本身。去挖迄个矿，咱台湾嘛无这个矿啊吼，伊就拎出来吼，用迄个回收吼好，看起来这个物件够人会买。其实这个物件吼，伫做晶片，啊个做迄个飞弹特殊枪支，伊的枪支吼，那如果个穿甲，穿甲大家听好无？比如讲这个钢棒正佳啦，我今日只大粒枪支，叫做穿甲弹嘛。要正规的铁棒，你其中迄个成分一定要有一个污啦。你无污这个成分，这粒枪支做袂出来吼，都真特殊。唔像人咧讲吼，这做特殊。那人咧讲啊，这靠人买卖咧，都是因为特殊，有专门人咧买啦。伊生意做真好啊，而且唔是做这尔，伊咧做啥呢？因为这个物件做定，而且这个物件污，这个物件吼，伊袂输啥呢？伊袂输一个媒人啦。你今仔日一个。这特殊的武器也好，飞弹也好，枪支也好吼，包括晶片，包括迄个针啊，好无？人迄个针石头啊，人来迄个针头吼，需要针足定的石头啥？你无这个物件袂使，伊袂输一个媒人。你有真侪成分啊合作伙，迄、那个针头吼，迄、那个武器，但是你若无加这个钨这个料吼，伊就袂合成啦。大家听哦。比如讲，咱人食鱼食肉，蛋白质啥都好，入去体内吼，你无食一撮。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咱的饭米啊，所以讲每一个国家家己本身那种碳水化合物主食嘛，一个的主心哈，就是食米饭的啦哈，食番麦食，一个都迄个碳水化合物哈，你无这个物件，你的蛋白质袂入去体内啦，无在吸收，这个媒介相当重要。所以你甲看，乌金这个物件哈，是我那全世界啊，家己本身国家有咧生产这个物件是最近这几年全部锁起来呢，未当甲买卖，国家明明未当买卖，就未当卖出去外国啦。这做武器啊，吼，到七月二十八暝时间，两党的保全吼全部总派嘛，唔知真正是事先做下手，还是好好暗甲南家派吼，即摆咧问话啦，即摆也唔知道，等等了定吼。加上当天我落真大阵的大雨，崩了这所在，所以伊的卡印啊，什么冲洗甲清气当当啦，有够拄好啦。拄啊落大雨，伊的手纹啦，什么物件卡印哦，全部拢冲甲干干，所以讲这个派图。作案完全无留任何警察查得到的证据吼，唔则人当时大家乌白药嘛，有可能吼是国家级的杀手啦吼，间谍啦，什么会特务啦吼，来好死啦吼。屏东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开始发现讲，今年三个月，姓林已经死透了员工吼，过去甲黄党的关系我那不加，定咧接触，伊所谓定接触，唔是讲真好个马子。朋友是伊来厝内面甲整理啦，吼，会当出入伊厝内即个别种即个所在啦。离开以后，我那定定搁等下找人等下吼，一寡问题有无啦吼好。那么伊个生活吼，甲即个别种吼，我那算相当了解。伊个进程直接做整理啊，所以对一个头门派啦吼，对一条路伊拢知影那个上车包电话啦。命发生以后。
这个姓里面除了去用找到说他东港奥托拜有这出入过那边了没大劲就是他随离开嘛，他赶紧准搬到放疗的所在，好人开始去谈这个姓里面员工，原来他老母啦，他老母是住在台中也一样岁数啦，本来先打电话联络怎么样了，到尾他决定就要走去台中避，准备在他老母家，他老母岁数的所在可能就对我说了，专案小组就在他老母台中岁数所在也有几天去网顶，到早上警察确定说人在里面啦，人在里面，这个姓里面早就来找他老母都不敢出来，但是人在里面准攻入去嘛，真的抓到在他老母台中岁数所在，那做生意人尤其对这方面这个科技的啦特殊金属了解人台湾家己本身并无这个钨矿啦，对的，人讲的煤矿，咱台湾有啊，煤矿迄个水丰啦、金山队或者煤矿，但是台湾并无这个钨矿这个无因为对客船呢，就是为回收，回收提啊了什么物件，为废料里面伊回收了把伊迄个成分炼出来，炼出来以后才有这个钨嘛有够成功啊，就是有够成功的技术，当时人大家拢你这都了钱的啦，伊带一个团队呢。当时对伫身躯边，对黄灯的身躯边，因开始要开发这个物件为回收，落去炼这个钨这个成分的物件哦。我那拍算讲，人边人讲哦，你这对了事哦。结果你甲看，伊带这个团队准为这个技术落去炼嘛，炼这个为迄、那个这个啥个派糖骨架这种废料里面甲炼这个钨这个成分，结果炼了有够成功啦。唔只亚洲地区，那有的产量，咱家己本身无这个矿，但是为派碳股价连转吼，到台湾黄灯这个连上做啦，伊个迄个这个啥，迄、那个是物件连上做吼，有，人就说我解说，伊吼叫做重工业，就是你要做一寡特殊啦，包括武器啦吼，有诶物件做袂出来吼，一定爱有，这个有这个物件叫做。这个金属的喙齿啦，你若无这个物件，你若无这个物件，伊吼任何代志都保卫落去啦。伊意思是，伊叫做这个贵金属特殊金属的喙齿，伊喙齿吼，你任何物件若无合成这个钨吼，伊都合袂起来啊，迄物件都食袂落去啊，安尼合袂起来，伊就是任何贵重金属的喙齿啦，唔只。这很重要密度真高啦吼，什么的晶片啦吼，要做武器啦，一寡的当相当正规铁棒啦吼，飞弹这个物件吼，一定爱伊这个材料，若无你其他的成分准合袂做伙，你合袂做伙就免做啊，你只要有一个梅兰布这个梅兰布所有贵重金属要合做伙，会当做成一个物件，就中一定要有这个钨啦，唔只到尾你甲看，即马偌济国家有钨啊。有啊，因家己本身都有这个钨矿，伊家己人练吼，但是后壁这几年吼，所有国家全部拢禁起来，袂当甲卖外国，因为这人做武器，所以吼，你卖外国吼，这卖输外国做武器，甲你买这个物件来拍人啊，是安尼吼。就这个案件，当然也袂讲介清楚啦吼，是初步，但是大概差不多是安尼啦。即马鉴警检察官。你问话是主要你个问讲，是毋是安尼吼？你个时间对吼，你欠钱是安那开？欠钱欠家呢，就去做餐吼。这是你老头家呢，原来对你真好呢。安尼，互你袂出干两份工吼，一份就是伫公司做铁工，另外一份过当来厝内面整理吼，嘛过另外一个薪水吼。你钱也无够用吼，做餐啦，有诶无？较免共讲好死啦，甲讲好死吼。我咧想啦，这当然爱问话出来啦吼。我咧想甲讲好死，就是因为伊捌你嘛。我跟你聊你一命，我敢敢保证讲你出去袂甲我报啦。你随报我随抓到啊，因为你都捌我。咱两个青云，你唔知我啥物人，我青云贼入面，反正我袂互你死，是因为你大家拢不熟悉嘛。我是第一届甲你见面的，一个青云的贼啦吼，你根本唔知。你捌我捌到后村，我跟你无你死，我真正留你一条命。我走，明仔日就抓到啦。我唔敢保证讲，黄党个你是毋是会甲报啦吼？上届重要吼，
做菜就是安尼啦。所以讲人讲做菜，唔茫当着咧食菜菜啦，食菜菜你真正无命。伊为着要顾伊家己的命，伊就互你死啦，就安尼啦。啊，可怜哦，就冰冻这件啦。人即马初步问话，啊，包括转小组吼，哇，安尼一定要甲掠个着。你看偌济监视器吼，千外机。看甲真正目睭生两呢啊，千外机包括几啊百台车啦吼，啥物人安尼过哩吼，包括身躯边有啥物人好个无吼，安尼一定一定像咧爬长头同款啦吼，安尼足紧的时间你嘛算真紧啊，足紧的时间吼找到，都是因老母伫台中，为什么可以走去台中？都因老母啦，因老母伫台中啦，姓林即乡亲吼啊，去美林老母遐啦，嘛是你也对啦，嘛是你也对吼。做歹绝对袂过关啦，真正有影啊！黄董诶，你甲看，伊互伊两份工，伊绝对有啦，足相信即个人，无白分两份工嘛。你伫公司做一寡铁工诶薪水无代金，我阁互你来我家己诶厝内呢，买入去黄董诶即个白种诶厝内，台相当捌即个人嘛？你讲对毋对？哦，你一个大董诶，你诶商业机密啦，包括你有无？你会当入去厝内，你定定拢无伫厝嘛？办公室拢互伊一个人来遮，整理厝内环境有无？吼，迄台相当知影，相当了解这个人吼。啊，当时黄董会合作这个工作，绝对有那信任伊啊，无可能呢。所以会当讲，唔捌人啦，无法度啦，唔捌伊就硬人看，唔捌人就死一半啦，真正有影吼。屏東現場電話 0800-8689999

0: 总较少。
1: 哦，
0: 伊甲讲我的心脏回答，你再叫电工，伊讲我的心脏甲细胞拢做去。
1: 哦，你食咱的 QMB 对不对？
0: 对，我食足济安尼。
1: 安尼吼。
0: 诶、欸，我会知我来咧陪阮哥食，讲啥物颔骨啊、生骨刺，啥物话，我甲讲你去伫恁遐，尔中正路遐，伊要去进行来食，因拢听袂落，我感觉因拢，我讲我食六罐诶进行，我真手拢袂麻。
1: 安尼哈。
0: 我哦，我即届听着讲，赵凯讲，自家心脏足好，我咧足爽。
1: 啊，你够，你够。的
0: 我就食你抽甲精灵
1: 啦，抽甲精灵啦吼，
0: 啊加食你旺三行啦，
1: 不要紧啦，继续安尼个食。
0: 我就拢安尼食，我以前人咧促销，我就食买两罐大罐，我一罐我先生食一罐啦，互伊食看卖啊。啊，尾啊，伊食一罐精灵，尾啊，佫甲我讲，佫寄两千叫我甲买。
1: 哎呦，你看偌好
0: 食。哎，食了困，啊，无个较早做头较戆呢。
1: 安尼哈，
0: 啊，伊手遮拢会安尼。
1: 哦，
0: 安尼也袂惯咧，抽黑啊！
1: 安尼哦，
0: 哎，可能食了有迄个胃上歹食电台物
1: 件。伊
0: 讲，伊讲因朋友啊，因某拢甲讲伊食电台物件，食仙丹食个巧人啊，
1: 好
0: 妖！我讲讲人这植物性咧，我一再讲过，我讲这嘛植物性诶。
1: 你看你食得偌好，
0: 我讲我就是只个叫电工开，我当然伊讲我迄医生转达讲。伊个心脏甲细胞拢做好，
1: 做好哦，好加
0: 济。哦，安尼啊，我直爽啊。
1: 欢喜加，欢喜加。
0: 啊，我今物改食两顿尔。
1: 不要紧，安尼就好哈。
2: 咱两个器官，得一定系美国进口这款 QMB 哈。伊上个个人身骨顶一个一个器官，咱身骨就是器官嘛哈。器官好，尤其上个队伍队呢，队伍即个澎湖啊啦，即个园林哈。开始伫遐咧误会啊，吼退化吼，开始喘啦，开始拔啦，开始想要石头底底。我讲唔是喘尔，我那咧有当时啊，加行两步吼，准喘到外边吼，哦，人就要晕落吼。到咱咧美国进口的起源比爱食爱食，这个就是身躯欠过啦，欠遐元素物件。咱两个身躯上较精密啦，咱两个身躯吼是非常精密的物件。你任何以后以后个机械都对袂着咱规身躯本来的。器官好好，我谈到咧讲，一寡迄种无生命迄种金属嘅物件吼，你今仔日迄个物件，迄个物件要合作位，你咪有一个相当大嘅元素。咱嘅美国进口嘅 QMB 就是这个元素，这个元素你今仔日物件无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就要你摕，迄个器官就要你摕啦。袂正常运作啦，吼袂拄啊好啦吼，啊连咪大细啦，连咪紧连咪慢啦吼，啊都平下算啦吼。等咱个美国进口 QMB， 那如果像这个阿三阿讲，你身躯边早都要进行做位才上好，叫做心血管啦。到美国进口个 QMB， 甲咱得力进行做位才是上高个性，这个心肺更着规身躯个心血管啦、总数量吼。啊，咱即马美国进口 QMB 有咧症状特别做位唔当无在。知影讲，大家食长期，唔只特别加送一挂分量，唔爱甲你客钱，要送互你吼。到这个时间去特别做啦吼。你出两罐钱，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一罐2000杯啊，出两罐钱5000粒，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一个第三罐，半罐我的清洗膏是公司无要甲你客钱，要送互你的，甲你包伫内面。到这个时间，迄个特别组正常之后吼，正常结束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甲恁买特别多诶，吼、哦，特别多诶，美国进口诶 QMB 特别多诶，买二送半吼、哦。到这个时间，正常时间，那过都无好哈。那无上提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另外一件粽啊，各用的这算高等法院吼的理性啦，理性吼，这已经决定，都有那头家核心收留吼，所以我咧讲吼，甲坦途啊，咱咧讲迄个屏东黄党的，伊嘛是我咧想那核心啦，啊，看你歹过，钱都咧无够用，互你两分工，结果你讲到尾来吼，准台死家己的头家吼好，都长一件各样吼。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吃毒做贼，去用关七年啦。伊在整个旅旅啊，啊去用关七年出来啊，绝对找无头路，一定是安尼啊，要惊死人。你用关七年，这个有整个吼，姓陈男子吼好，伫各样大寮也去找头路。有一间工厂头家好心，讲啊你真正找无头路，歹过吼，好啊，无就无使哦。这头家总开始个收留，准伫个工厂吼做一寡杂碎啊嘛，安尼就有薪水啊。做一寡杂碎啊吼，伊即马开始钱无够用，绝对那生活歹过，无三顿人食，打开始有食一个三顿都不要紧。即马有三顿人食啊吼，人就是安尼啊，就开始开始捏我啦吼，钱个咧无够用啊啦，啊无够用吼，就开始借钱，头家甲借尾骨那边，到尾无爱借伊啊，啊你安尼敢会使？我安尼别墅敢那天性嘛，到你那薪水无够用，就找我借钱吼，准备借半暝就来啊啦。客多，唔是敢那太刀鸡尔，规家伙总台连十二岁后生都无放过呢，是好家在拢台生党商，大家拢救到啦。啊，这个案件到长嘛吼，李信定案九年半啦，是好家在人无死，拢救起来，唔才九年半，那无得绝对死刑啦。你看人哦。啊，有人家讲来到底，唔知要哪讲吼。四十五岁姓陈，因为食毒啦、做贼啦，安尼骨那边好。伫2018年时，就开始掠，真正掠着嘛，掠着要判刑吼，入去关七年，到过年才出来啦。关七年关到大大，过年出来，朋友介绍啦，对啦，拢找无道路啦。总家己死结束，有啦朋友介绍，伫各样大聊吧。这个工厂吼，姓杨的头家好心甲收留，何伊讲伫工厂内面也无甚物功夫，不做个作势啊啦，吼，安尼款物件吼，何你重新做人，够一薪水吼，唔是干那头家你嘛拢做照顾呢，怎讲伊歹过吼，生活都做无头路吼，有若做个照顾吼，不但逐个月薪水照顾伊无大件吼，那一半边啦，无够钱，都绝对有理由嘛。要共借钱吼，啊，拄啊一个月欠用啦，花啊钱无够啦，储蓄无够啦吼，啊是要拄啊看一个病啦吼，医生好好，嘛是拢先摕钱借伊呢。讲借口听你口通个用啦，你都无钱啊，你讲借钱你嘛无通个用啊吼，啊若无就是半边为薪水靠尔好好，无够用无够用，大概借钱拄啊大个月借伊啦，薪水绝对无够用啊，大个月借到头家想讲啊你袂使，伊大个月都。钱无够用，家己也袂晓拍算吼，准过年十月二七嘛，到过年十月二七半暝时间，一个借无资料吼，都用可能要用做贼做惯势啊，这人做贼真可嘛，都看到头家一个月三个人困伫工厂，一直工厂吼，我来设到房间嘛，较方便的吼，这个工厂后壁就所在吼，设房间吼，伊即马入去办公室敲物件敲无物件吼，都不用抢位啊啦。准客倒啊，入去头家房间吼，无讲无打，暗棍就甲开咧。头家讲你要创啥？哦，化者伤大声，都撩落来呢。迄暗棍吼，撩两刀落甲深深，好个带无死呢。这头家嘛太有名了吼。迄当时人发现送去病的时，迄刀也是外深的吼，无大件。这个太太甲后生可能隔壁间吼，有那去人爸爸绝对花。客刀搞台暗棍，人绝对发个真大声。因某赶紧发现以后，准出手甲动嘛吼，赶紧你开安尼啦吼，啊甲动吼，有若去互刀啊甲刘伟棍来讲，无大件，佮看讲因囝倒伫边啊啦，啊因囝伫边啊吼，十二岁一个差不多要读高中尔吼，吼有若甲招来台，到尾台掉嘛，到尾台掉吼，是上尾因这个后生，有若大汉大啦，要读高中啊嘛十二岁啊吼，准摕一支铁啊是球棒迄个物件，一直伫遐拱。拱拱，伊拱迄个，这个涂骹真大声嘛吼，害这个姓陈的惊一个，介先外口人要甲你啊吼，伊准走嘛，
唔只阿某两个人吼，有时间能避淡，办通倒啊卡啦，迄、那个所在，准三个人全部拢救着嘛。虽然当场我来救着嘛，哇，你甲看。那我呢开始审判啊，判罪福建讲吼，姓陈的这个进程真可理理，不管做贼、食毒、打出来，找无头路，人哋头家真好心，甲你收留，你才稳将受报啦，这个做安尼啦。讲救人就是安尼救人吼，完全都完全无任何好处啦吼，都像安尼啦吼。啊，好加在你太无死啦，头家搞袂救着嘛，上严重暗棍吼，流甲真大坑，好加在无死吼救着，包括人个太太后生吼，有哪拢无死吼，唔只家当强盗杀人未遂啦吼，安尼甲判九年六个月一个上诉呢，上诉理由就是讲吼。我无抬死人啦，有诶讲毋知抬死，伊甲我讲讲，伊要上诉，因为不要紧啊，上诉是你诶权利啊，你能上诉啊吼，甲你判九年六个月吼。第二审法官甲问长啊，讲啊你上诉有啥物大理由吗？伊讲吼，我无要抬人啦吼，是因为吼里面吼要揢物件揢无啦吼，毋则想讲要甲问看有钱人揢无啦哈。结果伊就大声话我就甲抬啊啦，伊若无大声话我就袂甲抬啦，要细间靠这个。你伫来阮家，客刀甲我抬，佮叫我袂当大声话，若无我就袂甲你抬，抬棍啊刀啦吼，你甲看人吼，这个都人啦，你甲看，找无头路，食无三顿，人甲你收留吼，安尼即个温情较大天啊咧，你一个开始有三顿人食，本来佮乖乖，开始就尻川猫啊啦，啊即有咧食毒的人就是安尼啊，伊较可能戒会掉啦，我就开始有收入，开始食毒落去吼。就个开始无够钱啊！啊，无够钱，逐个月招，招个人买少哩吼，未使哦。头家啊，你进前钱拢招我，即摆开无招我，买少哩煞未使，未使。倒啊，三日就了啊！而且规家发状态啦，是真正好运太无死啦啊！真正吼、哦，真好吼、哦。咱高雄这个高电话的李信吼，有判这个案件吼、哦，是九年六个月无变啦，无变吼、哦。生理好运，那无吼，我若做律师法官吼，我甲你判无期徒刑，是因为法官太好心咧吼。那无法官讲你敢上诉，即个一心甲你判九年六个月，你佫敢上诉吼？那我甲你判无期徒刑，我讲一个无素描事实就是安尼。你即种人较有佫出来社会机会啦，佫连工佫甲你放出来，毋是害人尔？人对你大温情的人，你就敢抬啊个？啊，真咯吼！高雄，你个看，转转济啦，生活袂得过。人个大头家有钱，有钱我把他叫薪水啊，靠你钱个来公家分的吗？啊，你讨你一份薪水，食三顿，家己不要拍算家己的生活，过来得个开始乱出来。所以我咧讲吼，有前科，有啥物做过唔对的人吼，人无爱甲你请，人对有另外特殊的处理，就是讲啊都。理由就是向管过啊，有前科我无爱，敢袂使，当然会使啊，该袂使，这个是上大的理由啦。啊，这个是你做歹代志所付出的代价啦。所以讲，要做歹代志进前吼，一定要三思。你知影讲这个歹代志做了到底，反正代志死人啦，唔是去用关一三年尔，三年出来找无头路，一世人啊啦，就是安尼啦。做歹代价就是这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来今日来讲个，最近哈、哦，美国一座足济大学组成个医学研究哈、哦，加研究啥呢？当然，这进程都出在人来讲啦哈。但是咱研究哈、哦、有发表，这个是有正式的这个实验嘛哈，因为人迄个大便哈、哦、啊血里面哈、哦，落去分析什么物件，就是伊咧报告啥呢？人，你看有个人吼便便尿尿，你老起来睏哦，便便六十岁，奇怪你起来老较紧，伊老较慢呢，伊看起吼，较慢老吼，就是人体吼，那老得快，老得慢吼，甲什么物件有足大关系吼，甲肠仔道内面的好菌歹菌，这是最近美国有足济大学所组成的这个医学小组吼，来做研究吼，人。唔是干那用嘴讲俩，咱是该做实验的嘛吼，做一挂这个人体粪便血液吼，种一挂这实验嘛吼，就是咱人的肠仔道内面吼，那好菌越多啦，人就老较慢。啊，这其实真正同咱讲，但是问题是无这种这么大的这种医学研究报告出来吼，就是人家讲肠仔道内面这个好菌一定要多啦，好菌多坏菌都无。有人讲啊，你该知影我。无好菌，因为你常常都大便无正常，食物件歹消化，有诶无？迄就是坏菌伤侪啊！迄都免讲，无你就去检查，当然会当检查，你会当做足精密诶医学检查吼，去用大便啦、啥物货啦，啊专门咧研究迄、那个迄、那个菌吼。若无你为生活当中你就知影吼，奇怪我大便袂介顺，迄个坏菌太多，伫肠仔道个所在吼，啊便啦、食物件的益生啦、肚肚啦，有无？迄个坏菌太多吼，那呢？活力民宿爱食啦，活力民宿吼，这个物件不是讲我真正大便困难对，开始食，不是平常都爱食，唔只我咧鼓励厝内面囡仔大人吼，逐工都甲食一包，逐工固定食一包，咱的益生菌伫你内面都变好困嘛，变胃病吼，伊上好甲你钳住钳住肠仔所在，人就袂快老，人来袂快老吼，你器官就表示讲正常，唔只袂快老啦吼，迄种效果吼，对咱的肠道的好菌吼。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就是怎讲，大家一定要食长期上好，唔只特别甲你优待。咱即马特别做活力民宿，你出两块钱，一块2800，两块5000人吼，你会当摕到另外加半块啊公司要送互你的吼，加送一个清洗锅30包。到即马特别做价有吼，咱的活力民宿吼，甲买特别做啦，特别做吼，买二送半哈。指定的房子名，若不上地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哈！啊，谢谢以上广告，咱这个电话稍等开哦。然后一挂产品不上地要询问哈，0800-8689999，甲抄改，甲记改哈，别卡掉哈。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可能使用产品还有帮啦。公司对嘛多多啊，有特别做吼，买产品、送产品、赠送吼，那无详细，莫强做哈。好，谢谢，感谢收听台中啊，一个67岁吼，生日，阿伯啊，你哈，阿伯啊吼。伫8月初的顶礼拜六下晡啊，为南屯厝内面家己一个啦，厝里吼，我计先头壳已经有淡薄袂记代志吼，搁着失智啊哈。那家属用手机啊对吼，落去先走做，才发现讲迄个手机啊定位吼，是人伫山区啊，伫太平区啦，太平的山区吼，我讲哦，真够走吼。为台中南屯吼，安尼找，啊个伊迄个手机啊吼，伫山区啦，啊伫太平山区嘛找无人啊，唔知对一区咧，什么所在吼？准等甲初三，我讲哇，这家乡嘛真正真好论，可能第一时间吼是要怎讲伊人出去就对啦吼。啊，既然也知影吼，可能就是讲伊个手机啊够咧等咧。唔只想讲吼，可以家己回来吼，等两天啦，第三天、初三，得甲警察报案嘛。警察里长有若报一挂消防的吼，这个到处找无呢？安尼总共找4天啦，总共找4天吼，就是为拜出去嘛吼。礼拜拜六啦，拜六礼拜拜一拜二到昨嘛吼，到昨4天吼好。那么安尼总共4天，到今仔算第5天啊啦。今仔日早起6点外吼，哇，大家伫遐头壳摸咧烧，惨啊！这唔甲过2天了，阮就报安尼吼，到礼拜嘛，拜六出去礼拜报吼，啊，那么找安尼开始做吼，嘛找2天嘛吼，等于就出去4天啦吼，到昨昏安尼总共4天嘛吼，到今仔早起6点外吼，到正规职业，伫太平山区正规职业吼，有听到。有一个声啦，唔是喊救命哦，唔是喊什么话吼，甲我救者，唔是吼，喊讲我足嘴大啦，这个阿伯讲我足嘴大，我足嘴大，好啊，一个听这个声吼，伊才赶紧落去报嘛吼，啊消防队员一个听讲，我能听到迄感谢阿伯啊吼，有可能吼，就搜去那过嘛，过这所在吼，啊才搜下流嘞吼，对，真正伫下边嘞，伫迄个山坎的下边迄个所在吼。即发现讲伫，就是按人报失踪即个67岁即个吼，完全无伤呢，完全无伤，可能家己爬落来啦吼，唔知吼，完全无伤吼，但是有脱水啦，可能无食水，无食水的关系吼，甲看无任何交通工具，我若无坐车到这所在，这所在无车能到位啊吼，就是有因兜吼，台中啊南屯用行的啦。啊，惊到胖去，惊到唔知咯吼，一直惊惊到要山谷啦。啊，若惊嘛，佫愈惊啊。啊，人着四脚白撞吼，佫为顶悬落去也唔知啦，爬落去山间也唔知吼。4天无食水，无食物件啦。安尼领导算起来差不多20公里啦。哦，真够惊吼！你甲看，连坎坎崎崎吼，下边迄个山间的所在也爬落去呢。啊，都人头壳可能紧张啦吼。连救援人员今仔一早起来6点外救到的时吼，就讲哦，这有够神奇啦，有够奇怪。我会讲啊，都过一礼拜嘞吼，七月时啊吼，这个咪像人讲叫做魔神啊，甲魔一队魔一队吼，啊家己拢未受伤吼，啊家己拢唔在惊一队吼，真有可能啦。较早拢咧讲魔神也未有咧受伤咧，足奇怪吼。你过安尼过溪啦吼，爬关落溪，嘛拢未受伤吼，啊都。救人，我嘛咧讲啊，奇怪，这呐头壳未拄好，啊行唔着路对吼，唔知人吼，这顶悬下边有一段路啊嘛，就是有一个管道吼，我都要用索啊溜咧个救呢，啊伊变啊落来到遮，奇怪，唔知先啦吼。台中南屯姓李啊，67岁，伫顶礼拜六下晡为南屯厝内面家己行出来了，就无呀，啊厝人四个吹吼，经过手机个定位，发现讲伊改成用行的吼，为南屯啦，行到太平这个所在啦，哦，这个山区吼，叫做黄竹啦，黄竹山区吼，伫拜啦都报啊啦，拜都报啊吼，啊赶紧派出所开始联络里长啦吼，包括。集合迄个搜救人员嘛，开始要去吼，
本来规划要去嘛好，结果规划了吼，已经找一遍过啊，到里长嘛，里长甲民间的迄、那个因家己里内面有一挂这个搜救队吼，有小可做个都找无嘛，你无迄个装备吼，无在条吼，那么台中的消防局。你讲，既然找无吼，咱吼都爱揢装备啊啦，吼，都锁啊啦，什么物件咧？反正咪玻璃堆啦，吼。本来按算今仔日啦，都找到当找无嘛，找四天啊嘛。进前报案是两天啦，拜才报嘛，拜六出去，拜一才报案，吼。找两天，吼到昨嘛，吼，找无，相对讲好，咱今仔日装备全部拢总看到齐全，锁啊啦，有诶无诶啦，吼，包括迄个无人机啊，空白机啦，有诶无吼，结果毋知讲，本来按算今仔八点半要开始找人，结果今仔透早六点外，还未七点吼，都有人打电话来啊，就是伫遮正规机诶，伫太平山谷吼，正规机吼，讲吼，我有听到，介先山内面有一个声吼，毋是话叫，咪是话讲，我足喙焦。我足最大，一直咧话即句我足最大啦吼，啊这个消防员就讲啊，应该是有可能迄个吼，准赶紧变过，用锁啊为电源流来嘛，伊这一管道的呢，用锁啊安尼落去到下边山谷吼，就知影应该是啦吼，人就是搜捕吼，伊清查什么，应该就是加速搜捕这个失踪生的男子吼，先翕相传起来电源。哦，出来人看，确定无唔对，就是64岁这个姓李的啦吼，啊，完全拢无受伤啦，而且唔是讲病路呢，伊到这个所在吼，是电管下边有一个卡嘛呢，特别讲未输甲山坎同款吼，因为消防队员都爱用绳啊溜落去嘛，才有出来个救个吼，结果个看也无找到别的，无来着吼，卡手也无受伤啦吼，啊，唔知哪落去啦，真正唔知哪落去。连消防队员都讲：“哎呦，啊，这是哪落去？咱得爱溜索啊，落来才会变解救吼。伊身躯也无摔掉，无啥物也无受伤。伊当时人个已经无头壳无好啊嘛，头壳在阿未拄好安尼，可能狂心然后夹着了吼。人是安那落去到这个所在吼，嘛足奇怪。那安尼算起来，从兜行到家吼，差不多20公里啦。整整四天，为拜六开始夹着了吼，到。”长几天吼，到今仔早起六点啊吼，安尼整整四天无食物件，无啉水啦，哇，嘛算厉害啦。所以有人讲，有个人的命有真轮啦，吼，摔来摔去啦，八关落街啦，有诶无诶吼，无食无啉啦吼，安尼会当冻四天啦吼，迄有诶一天就无去啊啦。啊，免哪讲，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岁数大，
1: 我无甲
0: 你讲，啊你讲叫我来食啊，食到即卖，食旧年来食，食到即卖，我即届照定讲讲，迄个心脏无回答，
1: 无回答吼。
0: 啊啊，迄个啥？
1: 哎，
0: 他手麻拢好好啊，啊我即卖改下昼先食一粒，
1: 好啊，
0: 啊暗时啊食两粒安尼。
1: 哦，安尼改好啊，
0: 我无改好困，安尼改好困袂去
1: 嘞。
0: 这
1: 是
0: 了，
1: 当然无个拢未过困啊。安尼吼，不要紧啦，啊，就愈食就愈好困啊
0: 咧哈。哦，要是我，啊无我是食了，我会再去报一个。
1: 哦。
0: 再买食，再我就讲，我食了未歹。伊讲，对啊，你即摆愈来愈瘦啊，我唔过，我好以前瘦吧，卡拢安尼瘦安尼瘦。
1: 哎呦，好。
0: 即摆未啊咧。
1: 即摆未啊吼。
0: 啊，真早嘛，较早无拢啊，得较济啊，趁济大贵再去再会使，即摆未咧。
1: 安尼吼。
0: 即摆拢安尼。哎，时阵啊，无感觉
1: 个。啊，佮医生检查，我也无回答安尼吼。
0: 无啊，无回答。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健康个假少，健康就讲无啊。
1: 哎呦，美国进口即款个都起源比较吃啦。阿伯啊，人吼退化，退化即个树头，做即个碰布啊吼，即个引领吼，啥物情形都有啦。有个是安尼，佮像安尼蹭蹭蹭，噔噔噔吼。啊，有个像个石头，不时都拔伫个胸坎安尼啦。吼，啊，若咧行路吼，规个胸啊像个拔。规棍啊，筋动吼，安尼人不舒服，尤其暗时困，困伫眠床一日倒了，从石头碎地落来吼，人要喘气也无轻松，啊那无吼，那凊彩叮当就平平喘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片吼，心肺都在作废，你看肉啦、皮啦吼，啊对咧吊疼啦，对咧暗慢啦吼，对咧旧筋啦吼，这真型足好，但是你一定要甲加一个。美国进口起源米，因为是树头啊，伊是所有原本的种树林咧拍位所在，都爱一个一个吼，有够烂吼，唔只袂安尼烘烘啊，拢伫卡洞的所在吼，啊嘛较袂讲无够烂吼，都心肺做伙啊，心肺做伙吼，啊佫有分这个源头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是一定爱。一定爱吼，啊！甲加一个真型，人咧花那个通甲上尾流，都少厉害吼。啊！咱即马美国进口 QMB 吼，特别一年有一遍买产品、送产品，都去特别做啦吼。咱即马拄啊特别做正常的时间，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你甲出两罐钱啦，五千两嘛，一罐两千八，你出两罐钱五千两吼，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第三罐，第三罐就一个半罐的清洗膏，到十礼拜公司要送给你的。无不甲你客钱诶吼，到这个时间正常价吼，正常过就无啊，大家听阿爸哈，叫做特别组，甲恁买特别组诶，咱诶美国进口诶 QMB 有特别组诶买二送半，咱诶活力免数毛买二送半特别组诶吼，咱诶德利人国精德利雪地方吼，毛买二送半加上一千块元诶伫内面吼，即四种产品唔当无彩哈，一年多一遍尔。咱咧特别做个精神，咱要上台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三号的李哥哈，伫这礼拜的两公前礼拜下晡啊，五点外一件死亡之后，哇，这哈实在下当预防呢，这当预防哈，都一个死，啊死也受伤啦，都是车故障哈，伫迄个高速公路上内面都上危险啦，上内面都上快速，人咧掠车迄道哈，安尼掉地下哈，后边来哈。就弄落去啦！高速公路你也知，离歌吼，佮路近的离歌吼，来速度大概都百二啦，唔是一百尔啦。弄落去吼，结果后边三个车来驾驶佮两个诶拢受伤吼，头前迄个吼，就因翁无着，因翁了咧过车啦，就车到底内线嘛，吼，高速公路内线吼，伫咧过车，就可能伫咧一啦，因某蹲伫车来敲电话。要赶紧叫吊车啦吼，还是要报啥啦吼？结果弄来因某从死伫内面，死伫车内吼，真害好。警察有处理啦。这个车死亡车发生伫拜礼堡，差不多要我五点半嘛吼。六十八岁姓张，开这台轿车，顶管载太太伫国道三号上北，就住伫南投的德山这条路段吼。结果链啊破去啦，病链啦，病链吼。后壁病人看吼，就是开始处理吼，就病一链嘛。迄、那个链啊病一链吼，当然你高速公路紧链啊病一链，你绝对也歪错。啊，很多路底啊看不上一条吼，伊准调咧，准调伫上内面的车，都其实吼唔免得安尼，这吼可能不要处理车辆。我咧讲吼，你伫高速公路顶病链，唔是讲完全未使进嘛？你引擎啥拢叮当，是病链无唔对，你绝对歪错。好，病链吼，你都要慢慢啊筛出来。虽然病人无唔对危险，但是我唔是叫你驶紧。人迄会晓驶车的迄个老师傅在咧讲啊，你若撞到病人，啊，佮有在刷这轿车，这毋是大卡车啊，唔是种什么连接啊大卡车，讲完全无在听吼。你病人了吼，你知啊？病人吼，你都爱即个慢慢啊吼，安尼一直刷出来边啊，即刷到慢慢啊慢慢啊跑向顶吼，你掉伫内面佫愈危险。你总唔敢驶啊？伊总唔敢驶，都病人病的话，很多路子啊，哦，刷一个吼，伊都。唔敢塞，唔敢塞，拢调伫上大平平，迄、那个上快速的车道吼，上危险。当时这个驾驶姓张，这个做工的吼，都随落车，啊，当然伫下边后边境界啦吼，都伫下咧下车，下车无效呢。迄高速公路大概速度百二吼，那到这个所在较无车吼，德山路段吼，迄差不多在讲百二吼，迄来就干阿伫面头前，看你下手就袂有啊啦，就钱落去啦。结果弄一个，你看伊。有闪过嘛？伊看车咧弄来，伊咧下手都无动，就知影讲无看到吼。伊关闪过，弄无着人，准弄着车嘛。结果因某伫车内敲电话报案啦，报警啦，然后报吊车吼，准弄来因某准死伫车内。结果后壁这台轿车内面有三个啦，挂驾驶个两个人客吼，安尼全部受伤啦。上边这个太太死啊，哇，真正有影可怜吼。这有当时啊开车出门吼，三不定。嘿，撞到一挂吼病人啦吼，对你唔对啦吼，你有当时啊，真正爱知影一挂处理方式。你食到六十八岁啊呢，你开车反正超过五十年啊啦吼，反正要开车啦吼，那有白开始嘛，差不多四十几年吼。你看你开车吼，这唔是干那车开的叮当，你也知讲车那发生问题，都爱赶紧吼。你这唔是伫普通路啊，你高速公路啊，那普通路。你讲今仔日掉伫路边，还是路中哦，车道顶管咯，反正还好啦哦，就是讲你都卖叮当哦，惊讲这个车道病人啊吼，各有历史上来吼，较歹处理。你伫高速公路顶，你咧想，你唔好掉伫遐，你掉伫车道内面这个所在上危险，你就想办法，车病人嘛是会拜咧拜咧啊，就像人咧拜卡同款吼，你拜咧拜咧吼，啊你慢慢啊练出来上外口边迄个路肩啦。迄安全性就差足多，当然这你得当然要看一下啦。我即摆咧讲这是人去开车的老师傅咧讲讲，事实你若车搭病链尔吼，病链当然第一时间会惊着嘛，哦病一个链吼啊，很多路啊个高速公路顶吼，你总惊着唔敢驶啊，唔好安尼。你若知影病链，你就开始慢慢啊方向拍咧吼，啊准有迄、那个内车道，准慢慢啊慢慢啊刷，你绝对会看车嘛，啊人看你车有咧叮当吼。车若咧叮当，后壁车拢较会动。你车拢无咧叮当，迄个东西啊，歹看。伊会当作讲你的车是
咧晒吼，唔知吼。你只要你叮当去挂跑跑红灯吼，那后壁车会知影吼，可能会闪，会小挂动小挂闪吼，都会晒出来了吼。你那个掉伫多车道中，我会上危险啦哈。就是安尼吼，这是人老师傅咧讲的啦吼。咱也无遮搞啦，那无人迄老师傅定咧驾车吼，你车若真正高速公路撞到病人吼，那有法度的情形之下，车会当硬晒，甲晒出来边啊，这个所在红灯甲拍咧吼。那无你车唔敢晒，我知影你有可能吼会惊讲造成车的力度伤害，因为你车若病人了，有当时啊吼，你硬晒，迄、那个冷清咪变形啦，安尼就爱换大条，但问题比生命危险较好啊。你车若掉伫高速公路路车道这个路中的所在是上危险啦吼，唔只人咧讲，那撞到有当只车况啦，车若出问题都有无吼？那会当做上安全的部分，我都较做上安全的部分啦哈。你若撞到病人吼，你茫讲哪个车过会塞车的情形之下，你硬摆个摆出来，拢不要紧，个摆伫上边啊，迄、那个这个上这个路肩的所在吼，你若掉伫三道的高速公路，这个车道内面，尤其是上内面，平时上危险啊，速度上紧哦，一来吼，绝对拢无看到啦。结果你甲看，安尼一个动作做了无拄好，因某伫车内敲电话，伊想讲安尼较安全，结果唔知讲车弄来，因某都死伫车内啦。真正有影吼，我那唔知变哪讲，就拜伫咧德山路线是算李哥啦吼，李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阿囝吼，我拢咧做油汤吼，阿去要闪着像我掉沙啦。
1: 安尼哦。
0: 啊，我摕三包零糕准备过我食吼。拢无咧甲我信教，
1: 讲食
0: 迄，食迄有效。我讲你敢用咧食？结果下再来讲安那咧，妈的伊倒地，伊倒地。我讲哦，我听电台顶灵诶，
1: 好加载，
0: 足好用，
1: 好加载。
0: 下再食食诶吼，人计话轻松咧，
1: 无
0: 讲食落就忝啦。
1: 得你零果精吼，
0: 哦，
1: 好加载，好加
0: 载。啊，即卖伊讲要买啦，啊，我甲冻啦，我讲你袂晓买。
1: 阿母啊，不要你食。
0: 上电拢上了尔，我去遐公家食食。
1: 哦，好啦。
0: 啊，我即卖去甲伊头问吼，
1: 哎呦，
0: 忙互别人听，我搁来头问啊。
1: 零果精吼，咱做五十二单啊，超过啊。咱公司的会计运作，身躯吼有一寡这个都无好的迄个阿渣啦吼，啊有诶无诶啦吼，地体内吼，个性未变吼，未变掉。你若要食莲果精，会咧代谢，代谢嘛。咱人代谢就比较阿渣物件吼，也是已经这个身躯都无需要这个来哇人吼呢精神啦，无气馁啦吼，啊个性安尼对咧安怎样吼，都会甲退掉啦。甲摕出来吼，甲代谢出去吼，在咱的得力果种上高促进代谢吼，就是帮忙先顾好的老条咧吼，卖甲变水吼。得力果种，唔只你甲看咱得力果种吼，就开始做个怎啊五十二档超过安尼，一支产品咧做五十二年啦，五十二档超过吼，相当好吼。哪一档加雪梨王加加做伙，尤其什么人咧，人吼，那一般变啊。无拄好啦，吼医生啦，安怎样啦，吼住院啦，吼人安尼，个性安尼，无开咩啊，吼你赶紧甲补充，上紧恢复转来，甲身躯损失的上紧恢复转来，吼在咱的得力莲果精，甲雪梨王甲倒做伙，莲果精、雪梨王甲倒做伙，吼迄个开咩啦，吼啊损失的啦，不管开刀啦、住院啦，啥物事吼，要赶紧甲退转来，吼人个精神开咩就上紧。在咱的得力两个精，阿个雪亮甲偷做位哈，指定房指名，啊，即马得力两个精，雪亮甲要特别做位，咱会加送一千块温伫内面哈，就是即马拄拄啊特别做买产品送产品的时间，咱无在哈，咱即马就是买产品送产品哈，你出两组钱，一组就两千块哈，咱的得力两个精还是得力雪亮哈，一组拢是两千块哈，你甲出两组钱四千块，得当买到一个五罐的哈，加一罐。在那个所在加一千块温啊，在里面吼，拢给你收好啊，绝对袂加点大哈。搁得特别做诶吼，咱加上一千块温哦，吼，得力两个钟，雪梨棒。那唔在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này qua kỹ năng đi nó我当忙话讲奇怪，今仔日改成阿婆过头，阿婆过尾吼，阿个唔知虾米日子吼，阿婆迄个初初一十五啦，初二十六啦吼，阿婆虾米日子吼，奇怪今日较有人咧拜拜啦吼，伊在提早啦，虾米日子呢？到明仔载，明仔载吼，国历个六月是六月二十四吼，就是关圣帝君啦，关公啦，关圣帝君的世印吼，这嘛足虔诚吼，这真侪人，我来拢咧拜这个关圣帝君吼，今日二三嘛，国历个二三吼，所以讲我人拜进前吼，民俗专家这个老师迄个提醒吼，关圣帝君吼是相当正气吼，相当实在人吼，所以讲唔是人人适合拜，我讲老师你咧讲啥？我要拜敢袂使，会使啦，拢会使吼。但是伊讲吼，若做歹代志人不忠不仁不义啦吼，即、這个虾米咧做人小三啦吼，做人小王啦吼，讨价兄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做贼吼抢劫诶人吼，你茫拜啦。有诶讲我拜嘛要叫关圣帝君保庇我嘛，用掠着啊。伊讲即种人拜无效，你若不忠不义吼，做歹人吼，虾米咧食毒诈骗啦，有诶无吼，拜讲无效啦吼，有拜是有拜，当然你要拜是受灾人啊吼，但是伊讲即种人吼拜吼，无效，除非啦，你真正较早做歹，有要改革自新吼，着拜啦吼好。那即个老师咧讲。明仔载关圣帝君生日吼，有人拜进前啦吼，那准备寿桃啦吼，发粿啦吼，水果部分到这个啥呢？这个甘麦皮啦吼，鸟婆啦啦吼，到即马这个时间多多啊，当有的这个水果吼，安尼吼，好，那关公呢？关公关圣帝君吼，上界重视就是正义。正气吼，这个人吼公正嘛吼，道义嘛吼，好欺骗别人个诈骗嘛吼，那不得呢违背啦吼，违背良心啦吼，什么话吼？伊讲这种人吼，上好莫来拜啦，拜你加款的啦，你若做贼做歹吼，有诶无诶，都做迄、那个你知影讲，你都做唔着代志，你是调工要来甲关圣帝君讲保庇你，卖去互掠着安全吼，这是无可能诶。迄个行啦吼，所以跟这老师咧讲，有当时啊吼，嘛讲一个有够唔免啦讲咧吼，就是讲你若歹人啦吼，明仔载要拜关圣帝君，你若咪唔是讲改革自新的人啊吼，你上好唔忙这个来拜关圣帝君啦吼，唔是关圣帝君关公的闹鬼，是你的闹鬼啦，你忙拜拜了讲关公啊。无在我看到，偌济提早水客阁摆到一像一个塔呢，我水客安尼尖尖尖，讲保庇，卖讲掠着，阁掠着吼。因为关圣帝君关公吼是中医嘛吼，这种这个迄、那个表现嘛吼，所以你甲看有真多吼，这个警察唔是真多，差不多大部分啦，大部分的警察，迄有诶啦，有所在人说，拢说一个关公，就伫遐咧拜拜的。警察啦、啊、吼，警察吼、啊，但是有人讲无影咧，迄、个老师啊，乌刀钓、乌马拢得拢咧拜关公啦，白刀吼，咱的警察啦、啊，什么吼都要需要较公正咧，歹人的部分吼、啊，嘛就个拜关公嘛吼、啊、好，但是乌刀吼是咧拜关公的迄个义气啦，就是讲吼、啊，我绝对挺到底啊，所以讲有人讲啊，这边来讲老师，乌刀嘛咧拜关公，伊讲啊都。也都在人伊度啦吼，但是伊讲你茫做歹了啦，你茫讲我做做歹，我咧做贼啦、抢劫啦吼，还是食毒啦，有诶无吼？讲对做因乱输来啦，啊，卡来拜关公讲吼，啊，关公你保庇我，免讲你啊电话，伊讲这可能未实行无大劲吼，会搁加速你用你啊电啦，是安尼啦吼，都明仔载，我来明仔载吼，就是关圣帝君关公的生意啦吼，是安尼吼好。那么关公，就有人讲奇怪，关公后也关刀的啦，吼、哦，毛客迄个册咧看的吼，叫做这个文关公啊，武关公，客刀的武关公嘛吼，看册的文的嘛吼，是安尼吼好。啊，这客刀的吼，就比较较属于武关公，就做生意人啦。做生意人吼，拜关公就是拢拜迄个客刀的啦吼。好，那么你那是公务人员，冇咧拜关公，都爱拜即阵客册，
一本册叫做《春秋》嘛，吼、哦，迄、那个《春秋》一本册吼，就光讲咧，咧看者、這、吼、個，所以那个做讲文书部分吼，就公务人员啦，公务人员吼，一寡考试啦啥吼，嘛当拜光讲吼，这个迄、那个拜拜吼好，啊，大家拜迄、那个看。看册，迄、那个看春秋，迄、那个文官讲吼，做生意人啦吼，都有有关着业绩个，啥物话，迄都爱拜武官讲着刻刀啦。啊，刻刀，我捌共请教过，迄、那个官刀那较好个啦，那迄、那个官公迄个神像吼，那较好个吼，迄、那个官刀会当刷位，大家知吧？阮兜都是准啦，迄都参加旅行团吼，啊，咱就本来就，咱本来就足爱观光啊吼，啊，就参加旅行团那个，哇，这啊，佫真正做足水吼，用迄个石石落去做蛋歪歪吼，迄、那个石落去做迄观光，啊，哦，一阵啊两三万块，我会记得哦吼，过那十年前安尼，两三万块吼，啊，大家请等下放一个客啊底嘞吼，结果我看迄个观刀观光的客去倒啊吼，会当刷位吼好，伊即马咧讲，迄是有哪有学问呢？好。关公迄支刀仔内边吼，就是大家看得出来啦。就迄关公关刀啊，啊关刀迄个左右一个来，咧杀人的所在吼，那向内边边，向内边边，向关公的心这边吼，就是咧杀家己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整理家己的厝内啦，还是公司，就是内部吼。我今日内边有做内奸啦，吼，就是。迄就是我要整理家己的人哦。那这段时间你要安尼哦，你个家迄个关公的刀迄个内边吼，甲向内边边，就身躯这边吼，要杀外口人，就是我今日要讲做生意，要讲车饼啦，我今日恁吼，今日要讲刀标啦，什么？迄那迄段时间在向外口边吼，向迄、那个向迄、那个迄、那个向外口边，迄个向外头滴啦吼。好，啊，佫有一边第三边，什么边呢？就是向中下边。无向内面，无向外口，向中，伊就是咧保平安啦，吼、哦，咧保平安哦。啊，这是人教我教的啦，啊，唔知对唔对，我唔知。哈哈，咱咪听老师，老师嘛，足够讲吼，拢讲一寡即个即个人较唔捌咧，吼、啊，咱唔捌啦，咱即个物件，咱对这真正唔捌，咱就爱请教啦，熟悉就先。足够水吼，明仔载就是关公生啦，关公的声音吼，就迄、那个关圣帝君啦吼，啊关圣帝君吼就是安尼，人讲那好人吼，愈败愈实在啦吼，啊那歹人，你已经做歹，要阁拜关公，甲你保庇，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吼，你茫拜唔到哈。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嘞一年一变，后背上病、上上病特别多哈。在咱嘞活力民宿，一排变排间嘞，清气当当无大劲哈，主人家己排哈。啊，排便吼，甲迄个电管病迄个拍卡上清平清要规部卫生出来吼，等下活力民宿是好菌啦。人最近一个研究，美国为足侪大学个医学内面捡一组吼，足侪大学个吼捡一组迄个医学研究吼，就是研究足侪年时间吼，咱人吼那无爱快乐，就是迄个感觉，就是讲。咱人看起吼，平平利利，看起你个性继续少年款吼，无得流行吼。人若卖快刀吼，人若快刀慢刀啦吼，就看遮啦，看这个肠癌好菌，这是人证实哇！你甲看，看差偌济，所以讲人讲肠癌这个所在吼，人讲胃肠好吼，肠癌啦好菌吼，甲遐歹菌甲变掉吼，不但生活足舒适。大便啦吼，消化啦，变恁肚肚益生啦吼，大便家己排素食嘛，袂讲物件食了就装便数，即吼那癫痫病变恁像像像规身躯全好菌吼，好菌越多，人就袂遐快乐啦吼。大家知吼，活力民宿，逐工都甲食，唔是有毛病甲你食，逐工都爱食，你人吼都保持即、這个机能吼相当正常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指定网址嘛，咱个买咧特别做啦，特别做咱即马拄拄啊，有咧特别做正常，着加送一个半克啊，千四块一份的咧，1400块无要甲你客钱，要送互你，你出两克啊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加一个千四块要送互你吼，无要客钱吼。指定网址名，咱的特别做吼，除了活力民宿，国内美国进口的 QMB， 甲咱的德利零五精、德利雪亮拢特别做的哈，唔当无彩，一年多一遍俩，三季都无啊哈。一定要把那波上台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死，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哈，来来来听第一首歌。

熊本我是去年，我是去年啊，去年吼，去年九月吧吼。对，我去年买的九月六月，我就去熊本，去九州啊，去九州吼，去熊本。啊，因熊本城才起好尔嘞。我有一冬吼，只要十冬前，我就去熊本城，计熊本城大地震，吼，地震啊足严重诶。啊，所以阮去是一瞬间，熊本城因大地震，所以封起来。啊，我伫去年我搁去熊本城，熊本城搁开放，啊，我而且搁去遐上顶馆呢，吼，爬去遐熊本城上顶馆咧看落来吼，嘿，因为啊就一家人一点钟，所以去日本就得足忝啊。你若六点半要食饭，顶先咱个五点半尔。迄个我礼拜七就是长崎哦，伊个原子弹怎？但来长崎，伊本来唔是要牵长崎，伊本来要牵佐贺。嘿，你若去啊吼，嘿，伊就哎，但迄间段要整去，要甲牵，要牵一来吼，要牵啊佐贺啊吼，因为佐贺福冈我做袂起哩。啊，但伊敢那云足高诶，云足高啊，拄啊讲啦，长崎这所在哦，云有开开，会牵，怎啊牵长崎？啊，无本来唔是要牵长崎诶，安尼哦。因啊，像迄路吼，像我迄摆就是，迄摆就是去，就是去就讲，迄摆唔系去对吼，去过又讲袂记哩。迄摆是，但迄摆是讲查某囝啊，安尼应该是去了，跟他唔是北海道诶，北海道是去看樱花。迄摆嘛是讲查某囝，啊都啊地震，啊我想要问迄、那个，问个路人讲，哎，地震啊，干嘛卖去啊吼？哎呀，这个不用正常，一切正常。哦，咱多讲，你若如果去九州佚佗的话吼，你就会算五天就是佐贺嘛。你像佐贺上出名啥物？武勇啊，武勇啊，有迄、那个武勇啊图书馆啊，有看足水吼，足水啊，武勇的图书馆啊。哦，甲我即摆去了荷兰，唔对，去水书，哦去水书，迄、那个叫做啥物图书馆？很讲未？天堂图书馆，天堂图书馆。哦，迄嘛足水，迄嘛足大个，哦，迄足大个。但是你若水是佐贺即个较水，嘿，因佐贺同嘛拢武勇啊，武勇啊眼科，武勇啊牙科，武勇啊诊所，武勇啊妇产科，哦啊武勇个啥物店吼，食个店啥物店，我拢好武勇。哦，啊伊个迄间是武勇图书馆，哦，迄间足水，迄间规个像扇形、扇形哦，安尼开个半圆安尼哦，全规个半圆哦，啊足大，足大。我底下嘛买两本册。买两本诶，囡仔吼，迄个童话诶册安尼，啊，日语，迄简单我会念，简单日语，迄我会念，啊，着念互孙仔听，念嘛袂爱看，迄较看，伊都只亲亲爱看，两个孙仔坐，我着念互因听，念互因听，啊，即卖无啊，迄两本我收起来，迄价值人纪念啦吼，莫讲价值是纪念吼，哦，倒去落福冈去迄佐贺遐，你拢向遐过，拢是迄落武勇啊吼，武勇啊，有啊个武勇银行咧。哎呀，个武勇银行，我讲遐武勇上介好个，呀，哦，啊，如何当？那你若有去九州，差不多会去遮嘛，会去遮佚佗遮嘛，吼。啊，第二个，你就是去会去熊本城啊，你就是去熊本城遮吼。咱来个听歌，用性命做伴。

0: 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那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那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
1: 啊，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胸腔中风，
0: 对，胸腔中风的哦，
1: 欸，
0: 啊，所以讲变会记记这条声的哦，
1: 对，记啊个头，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到即马好也袂记啊，
1: 袂记啊，胸腔是无啥物听的，
0: 哦，胸腔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1: 我紧啦，都袂记，他较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1: 嘿嘿嘿，即马卡有卡无啦啦，哎，阵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是食几下抓，尾后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卡好，我都无。
0: 体力高，啊你即马敢有出来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1: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开始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1: 较早是那爬楼梯上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八掌 QMB 啊，你啊看吼，
1: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任，期待吼。
1: 嘿，对对对，啊，我真正食好
0: 起啊。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系
1: 啊
0: 系
1: 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鼻就花粉啦，啊，是讲食着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舅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啊，你知哦，吼，啊个你又咧介绍迄个金香啦，啊金香吼，爱报人吃，我吼迄卡金你知无？小气呢，
0: 是啊，卡金小气哦，
1: 系啊，迄拢又金啊，阿龙结龟球你知
0: 无？卡多人结龟球诶吼，
1: 系啊，龟我龟诶，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1: 啊徛徛个拢龟诶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1: 嘛吼，爱讲报。
0: 哎，爱感谢你俩，你佮要讲咩啦？
1: 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啊，常常买一罐。

0: 感恩，很感恩，啊、謝謝我今天是纯粹一直给你感谢，也感恩嘿呀、啊，啊，真正真好去啊！
1: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0: 系啊系啊。
2: 啊，我有听你的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1: 哦，听两档。
2: 啊，我听你的时呐吼，感觉食了感觉有改善。
1: 食啥物啊？
2: 迄、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这個，吼，啊，今麦退休啊，都因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1: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2: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先用看安尼啦。
1: 嗯嗯嗯。
2: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1: 哇，这久哦。
2: 嘿。
1: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2: 啊，都注射红看，注射红看安尼啊。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OK。啊，就是临时临时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1: 爱食几天，讲爱食几天
2: 啊？系啊，啊无食都未晒的安尼啊，啊无都讲干拢会吐安尼。
1: 哦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2: 对啊，啊靠不了，我转点胃管开始食食你的，今年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过
1: 了。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2: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有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
1: 啊，你钱怎么吃别个戆啊呢？
2: 最近炒的拢高一档一盖安尼。
1: 哦，一个剩一盖呢，无全定定安尼啦吼。
2: 我真正拢炒着一礼拜一盖至两盖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买，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1: 安尼啦吼。
2: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食食个吼，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1: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那个月来风十外冬的，安尼你就相信吼。哎，月来风讲听十外冬的，这啊像你听30-40冬，哦，你拢听30-40冬哦。
2: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里旺，我把拢
1: 关。哦，迄做伙物件，迄做伙物件，嘿，做伙。
2: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1: 啊，个做伙啉啊，足简单咧，疼身体。
2: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我听真吼，我有改善。
1: 啊，你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哦嘿。
2: 好，谢谢你。
1: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拜拜拜。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我们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我们的活力敏素参加我们这次活动。优惠是怎么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阿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你办活动做会好，你安那算都会好。你啊，规年份的规家伙要食是你家己的规年份，甲扣我起来吼。咱的林果精、雪梨旺、八兆元 Q 米果活力民宿，啊，咱林果粉哦，买产品送产品啊喂。谢谢，唔知要对关的灿烂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诶，电话甲卡号通，服务足周至诶。乌鸟宅急便送到咱兜，啊，无就经销药房送到咱兜吼，服务里边哦嘿。好来，谢谢。

好，啊，谢谢你哦，嘿，好，拜拜拜拜吼，阿妈做好呀，阿妈拢听孙啊，阿妈拢烦恼孙啊，卡夫手拎机机，烦恼十波孙，安尼听我发个规大堆吼，嘿呀，阿妈的钱，做弟食喷做妈娶孙嘛吼，嘿哦，好啦，谢谢，啊，这个啊这个吼，哦，这个咱台湾狗哦，哦，愈来愈侪，真正哦，破狗真正破狗，抓袂到啦。啊，狗啊，逛大街啦！啊，怎么拢敢开门入面呢？所以你若等伊伫厝吼，开门就串，出门就看。出门就爱关门串吼。啊，无即摆狗会甲伊开门入，开窗仔门，开门拢入面呢。伊无咧惊人呢。啊，走去庙吼，食贡品呢。若七月初就开始咧普渡啊，好，愈食有通食。安尼伊就唔出去啊，伊唔走啊，对哇？嘿啊，伊就等你一箍了倒啊，再人庙事。弄人来咧拜贡品，佮有通食，有食佮兼有掠，有哦，有食佮有掠，佮炸点心等伊咧，你啊咧吼。啊，若看肉水清吼，水酸呢，迄目睭金呢，迄狗的眼角毛唔知用个人无吼？哎呀，你啊，那用个人你啊看吼。啊，狗啊，讲是色盲啊吼，狗啊吼，狗啊是色盲。啊，这狗是狗吼，做小白呢，迄惊我三个六斤的，迄只破狗吼，啊，走去寺庙食贡品啊。啊！甲迄农民，诶，果园当做因家自助餐呢，爱食就食，食食无爱食个平调安尼呢。台南啦，台南即阵啊，嘛做侪只高山啊出没。像我礼拜去三那溪要等下下路，嘛一顿狗吼，啊，咱狗母拢生囝，拢一直行进啊，一直安尼咧行，一二十只，嗯，啊，遐无水果园啊，遐因家底下活吼嘿，这。一只那像哦，人饲了走也狗哦，这人狗，人饲的狗较巧，目色较。这十年来吼，伫台南的神话哦，啊关庙啊码头这地区哦，走去人兜呢，嘿啦，敲门打呼呢，啊走去厝尾顶啊，走个乒乓球、蹦蹦球呢，啊搁走去寺庙偷食贡品呢。这个农业局派人要去甲伊抓吼。但是这只破狗，伊警觉性足悬，迄人饲过，无真拢抓袂着。嗯，人你无狗会咬啦，迄狗破狗会竖电条，你竖会起哩呢？伊个会惊电线，你发抖音呢？对不对？伊会即位跳过迄位呢？即丛树跳过丛树，你有法度抓伊？对无？伊若是跳树，一丛爬一丛爬歹，都走入去树篮内底，你抓着伊，是不是？嘿啦，安尼走十公啊，抓袂着啦。这只狗吼、哦，沿着电线啦吼，啊，爬去你人人家厝的楼尾顶吼，这脚手做咩咧？一万年都无看影只，啊，这只狗吼、哦，哪像捌互饲过？啊，走去了后，就伫台南遮吼、哦，啊，神话甲关电拢看过伊的影只，吼、哦，啊，嘛曾经走去寺庙食贡品，民众咧讲吼。这狗走去庙内底提贡品出来咧食，啊！即几间民众佫看这只狗吼，走去码头，中秋节都伊我哪食，对不对？吼，走去码头，走去码头吼，啊！人兜啊也伊袂惊人呢，人会惊伊，爱袂惊人吼。恁若可能看伊会惊，伊看你目睭起大哩吼，啊！佫清明了去，互你看呢，伊甲你吓，甲你惊，甲你恐吓安尼吼，变你会惊伊哩安尼吼，完全无惊人。巴肚枵吼，伊也在汤尾板巴拉食吼，啊食火龙果吼，啊个水果园当做食个饱吃到饱吼，啊民众讲这狗吼，会挽火龙果个挽巴拉呢介狗呢吼，啊这码头的晋江里长吼林长咧讲，原本想要甲掠煞掠袂着，敢简单安尼也就叫做扑狗吼，啊都无办法啦吼，想要到佫走出来吼，啊你又掠袂着咩？这个台南市农业局人报案。马上派医生去处理，但是咧围捕失败，目前已经有用这红外线哦诱捕笼，伊来入去我处理啊，已经提醒民众，若发现这只破狗，唔通主动接近哦，啊慢慢甲吓，啊慢慢甲惊，马上报专员哦，啊来甲抓呢，你要甲吓，你要加，你要加哦，你吹起啊大气，我咪惊死咯。你敢活哦？唔敢，所以讲这是足恐怖诶！伊只只敢一只尔呢？像我礼拜看诶，规堆诶呢，规棚诶呢，
迄拿来迄抹有，拿来迄抹，迄抹是有迄条狗伫遐呢，规顿伫遐撞伫遐咧走，是毋是？嘿啊，吼、哦，迄抹袋。

啊，那这个实在吼，生命较珍贵。我听从咱的身躯吼，拢报呢，无价之宝，你爱干哪听嘞？爱干哪笑嘞？这二十三岁，十波囡仔少年无，做少年，这种比阮囡仔较少年，较少岁吼。这二十三岁，十波囡仔吼，安尼苦苦等，还要换一个官呢？换安尼等偌久？等四冬呢？好佳在命较长呢，无休呢。等人换官吼，等四冬。啊，恁大人难唔好哩？因规家伙啊，家族啊，拢美型肝炎，袂关节啦。吼、哦，阿、啊、姨就出来个好友，爱正式而上哦，脂肪肝的问题啦，嘿啦，吼、哦。即马都卖讲油，咱平常时啊，拢油菜，咱拢食介济啊，你啊咧，恁们，咱即马咧油。咱平常时啊，三顿食外口人，你看看，敢讲你食无？你食拢足清气哦，对不对？只要钱贵物件，伊个油啊，搁钱搁钱钱搁钱，是不是？嘿啊。即、这个有即个胆道闭锁吼，佮有米肝啦，佮有脂肪肝啦吼，三项啦。即是囡仔二三岁呢，你来看者，二三岁，一日单单大癌吼，诶肝已经单四当啊，挺身出来一个好友，即小爱正式而上脂肪肝，啊，而且支持哦，即器官捐赠安尼啦吼，嘿啊，你即个囡仔二十三岁呢，所以咱哪个勇行行的人吼，上好第一当安尼。安尼保护你家己的身体啦，嘿啦，你家己的身体吼、哦，爱安尼保地地啦，哦，啊，唔好你过来这个电吼、哦，你若唔捌甲你食到一百年纪啊，你拢唔捌甲这个电充过电的话吼，好无吼、哦？你爱充电啦，嘿啦，对你的身体你无去别人骗啦，投资啥物？投资健康上会好啦，投资健康吼、哦，咱食了才有尊严啦。你要选什么选什么哦，选择权在你家啦，有无？嘿呀、啊，啊你呐无选择权哦，倒底下严格的被消减，从 N K N 到有诶无诶啊，啥物哦，你都懵，你拢无主导权啦，对不对？嘿啦，所以人你都爱健康啦。啊，这二十三岁本来是做少年的囡仔，对不对？啊不，啊那日常生活煞去有医生啊吼，拢伫病院咧过啦，做抗生素啦吼。啊，一条引流管，哦，所填满。一出事吼，都胆道闭锁啊。佮加上因为母婴哦，垂直感染造成哦，微型肝炎，老母胃炎吼，这出事都母婴垂直的感染也无多。啊，来经过这个婴儿时间吼，伊就接受过这胆道的手术啦。哎，赶快佮行了这个吼病啊，肝病长期抗战吼，这个道路拢唔捌休过啦。伊回忆哦，伊个求学路二三回念哦，伊个媒体讲哦，国小个以前吼、哦，生活是过顺遂吼，但入去初中个时阵，因为课业压力大，啊饮食无正常吼，佮、哦、加上作息失调，伊个体重哦一度飙升哦破百，迄个时阵伊并无意识到啥，因为少年少岁啊。少年少，你是安囡仔，我做大裤买到要减肥，伊买是因为我感觉大裤无看哈，哎，昨天都唔看我，我爱来减肥，拍球拍散呢，我爱就散呢，对不对？嘿，就散呢啊！哎，讲以前一百公斤破百，伊无感觉有啥物问题啊？好，但是对已经受损的肝脏是偌尔沉重的负担嘛啦，严重的脂肪肝已经悄悄加重吼。即、这个肝脏纤维吼纤维化的即个进程，现在脂肪肝的即个肝纤维，其实肝纤维叫做肝硬化。我讲脂肪肝表示你的肝在发炎吗？脂肪肝哦，你的肝细胞拢叫油包掉的呀，迄是在咧发炎吗？啊，所以来着肝发炎，啊肝佫一直发炎，你拢无用个过，你是想要食只西里马丁嘛？西里马丁来个过你嘛无？啊无医生看你继续酗酒，不能熬夜吼，啊糟蹋你暗时佫唔困。哦，啊，搁甜的啦，咸的啦，油汤汤的，一直吃，甜的啥物款化学物件，一直吃，一直啉。哦，全糖的饮料，一直吃，一直吃。伊都在患病，你就加速着伊纤维化的进程，因为你拢无甲补啊，无甲修补，不用是你妈恁互伊修补健康肝细胞啊。你一百流入去，你人就变肝硬化，啊，肝硬就变肝癌嘛。啊，伊就是安尼啊，吃来啊。哦，啊，所以如今这查甫囡伊挖可能精皮穿哦。金皮穿的肝胆吼，肝胆肝胆的这导引会流出来吼，导引流速啊，维持生命呢。伊每一个月拢要等于呆呆病，至少断一礼拜。啊，伊进前因为吼
开刀了感染发烧，开刀了你就抵抗力下降，所以你做下感冒，你就要去跪着，你就要艰苦着。你们咱的身体抵抗力吼，跟免疫力，你免疫功能爱好嘛，你咪较袂定啊搞错的，等爱过好，等啊等啊咧主宰吼，咱的免疫力70%，嘿70%吼安尼。所以转用开刀了感染着，转发烧。恁那洗手间嘛是讲啦，洗手间等下空气用了不好，买针用了不好吼，楼管做了不好，你若感染着就发烧啊，嘿，因为你抵抗力无够啊，无够遐吼，啊伫伊伫病房吼，住要规半个月，吼吼，实在足忝。四上手机吼，病院可以吼，不得不选择伫咧休学啊，吼，一转断开了原本精彩的大学生活，伊讲伊即卖经排要换官吼，四档啊。啊！你讲到这单台哦，这个叶三位囡仔哦，眼神足落寞吼，因为家族啊有美肝的相关的疾病，所以亲人拢全无多关关给伊啦。所以伊唯一的希望就是当寄托伫大爱，而且器官捐赠。伫个这单台奇迹哦，的日子内底哦，伊的焦虑始终如影随形。因为我唔知我当时个等会着，但我的肝即马会一帮摆去，一帮摆，一直帮摆去啊。啊，一直无赶来，我要安怎吼？嘿啊！你这是哪里烦恼心？你就是你慢哪食，医生药来食，你是你慢哩爱哪食，因为是你慢哩甲你细胞合作，伊生健康的肝细胞，对不对？因为你这样担保啊，啊，但你想会当安尼做啊？吼，就算讲身处逆境吼，这个查甫囡仔决定吼要徛出来吼，伊就伫这儿童肝胆疾病防治基金会公益活动吼，用伊家己自身的案例。呼吁家长哦，唔当疏忽了囡仔肥胖的问题，啊，这脂肪肝可能渐渐发展变肝脏发炎、肝纤维化，落尾演变变成不可逆的伤害，不可逆，有听诶吼？哎，恁捌去看迄图无？迄个肝脑硬化、肝癌的时阵，迄粒肝啥物型？好，甲枯骨一模一样，真正顶完破破破破破破像安尼呢，一模一样，色无同俩，枯骨色较水，枯骨若是白就青，对不对？啊！你迄个乌淡乌化乌淡乌化，哦，足恐怖，足恐怖吼！啊，所以讲你甲看这符合着标准，符合着这肥胖的标准的人吼，这个基金会协助转介去台大儿科吼，诶，儿童诶病院，啊，无着台中荣总的吼，来进行这专业的筛检，啊，来填这资料申请安尼。啊，伊即款，因为伊是要等待单肝的人啦。胆管就无遮简单啊啦，是毋是吼？所以你有家己有一粒肝，爱好啊保守，爱你家己心肝啊宝贝，心了嘛你哪食咧？因为你若是家庭的栋梁，厝里的经济大条，你的肝爱保底底，你袂当受伤，你嘛袂当失差错啊，是毋是吼？啊，但是你都爱轮夜班的，啊，你工课压力有足大的，你着心了嘛你爱食，家你的肝够勇敢，啊，你精神嘛较好较袂定，拄久较袂，安那困都困袂饱吼。健康勇敢，好不好？好来听下到真歌。

今日有一个医生讲吼，伊讲癌细胞是清袂足清气啊，伊讲迄无可能清啊足清气啦。啊，所以如果你若开刀啊化疗了后，你的免疫力一定爱有关，那无咧，你的黏面伊就阁压起来哦，也阁又复发。所以有人讲抗癌成功又再罹癌，你这癌细胞是安那？迄听癌你就惊啊！我都已经抗癌成功啊，哪过来？医生讲只要你免疫力下降，伊就阁压起来。为什么啊？这个癌症复发吼，拢差不多伫咧两三年只，因为你只化疗了，你身体足虚弱，你拢无营养素啊，无个复发上要复发。哦，这医生伊在咧讲吼，伊讲这个癌症复发吼，拢伫咧两年只三年，伊阁压起来，原因是啥啊？因为这肿瘤吼，诶细胞的特性，搁咱身体免疫系统足重要，所以等下爱讲，你等下一定爱互咱免疫系统会关起来，就是唔忙拢遐歹困。有生癌的人，吼、哦，有癌的人，这身体免疫系统70%等下咧管的吼，这治疗无彻底，来你生活方式，佮有你心理的因素底咧，这个肿瘤吼，诶、哦，癌细胞的特性啊，癌症这个细胞伊具有很强的这侵袭，佮有转移的能力，有诶吼、哦，大肠癌，囝仔变胃癌，变骨癌，足济哦，伊拖出来，因为啊，咱的血对咱血咧走啊。那在治疗了后，可能有少量癌细胞潜伏在身体每一个所在，因为不可能穿到拢无，惊迄个医生，迄癌细胞不可能穿到拢无啦，哪有可能？伊规身躯咧照片，讲穿到拢无，哎呀，所以潜伏在咱的身体每一个器官，处于啊呐，伊秘伫遐咧创啊，就是小面头像咧皮蛇同款啊，皮蛇若无牙，你抵抗力若好，伊袂牙，但你若一破病，身体热切就牙起来啊，伊软头深骨。癌细胞白痴是一个软头深骨的细胞，伊讲伊处于休眠的状态，我眯咧啊，哦，我拢无振动，但两三天过啊，即个休眠底下休困的癌细胞有可能重新个醒起来，开始个活泼啦，形在渐渐形成吼新的肿瘤的病灶，所以个痰水造出来吼，所以抵住癌的复发啦，来咧，身体免疫系统在治疗癌的过程当中啊。做这个放射，还是化疗，等于这个手段来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伊咪对咱的免疫系统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你治疗结束了后，这两档、这三档嘞，你的免疫系统可能还未完全恢复到这正常。你平常时正常的时阵啊，伊的免疫系统还未起来了，伊无法度有效来辨识、清除残留癌的细胞，所以才让癌的细胞的复发。提供可乘之机呀、啊，安尼啊，治疗无彻底啊！你手术在切掉肿瘤时阵，可能无得完全清除清气，无得把所有癌细胞清清去啊！所以今日癌细胞迄个医生今日嘛是安讲啊，有一寡小小的这个癌的病灶吼，可能遗漏、头无着、胎无着、电无着安尼，啊，这放疗、化疗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啦、啊，伊无得讲保证所有癌细胞全部清啊清气清去，无可能。咱身躯对血咧走，那可能你讲胃，啊你讲肝，啊你讲腰子，你讲骨，对不对？那可能讲甲骨清清，骨身躯骨拢，拢都无哦。所以残留的癌细胞，伊会经过两三档的这发展，都可能引起哦癌的复发。所以你这先等下是咪，一边也来啊救我起来。趁你只化疗做死个，化疗做艰苦呢，有人未堪要化疗呢，吐啊要死，啊人都规个嘴拢无，所有黏膜拢破。所以你好不容易行到家乡，你营养素是不是一定爱吃？过来的，你的免疫功能一定爱救活起来。免疫功能是肠啊，肠啊一定爱甲顾起来。因为吼，你若如果你个定，你都健康啊了后，你的生活方式，你治疗了后，你若这患者，你无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赶快熬夜啦，过度疲劳啦，饮食拢无规律啦，食薰啦，食酒啦。这种影响到你身体正常代谢、甲免疫功能啊，这就是你为着癌细胞吼复发，佮压起来，创造了吼上界特动的时间，就是你家己做得来吼、哦。心理的因素，长期的焦虑，还有我呢，就是这胖袂好啊，按郁卒的心态，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甲免疫力系统的平衡，所以降低咱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好在原本就潜伏的癌细胞就容易佮压起来。这样咧落车啊，这样心情咧落车啊，这心情上落车，就抵抗力啊，免疫力无好啊，伊就搁压起来。
所以伫癌症治疗后的两三冬内底，你一定爱更加注意保持吼正常的运动，吼正常的这作息规律啊，均衡的饮食啊，适当的运动。该分哦，啊，限制酒莫食济，同时爱学样调节你情绪哦，哎，波动莫啊大哦，啊，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哦，而且严格按照医生要求吼，定期复查啊，定期等于追踪安尼，会当哦随时发现着问题出伫对安尼，降低癌症复发的这个风险，对唔咯？抗癌这点是足艰苦的呢，是唔是吼？好不容易。一个疗程做完了啊，我那两三单几个夹起来，伊就讲啊，两三单内底上介高夹，所以你只要回来了，你一定爱保护能力，哦，气通血往身体健康，你一定爱有啦吼。等下高勇行，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搞完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夹四小时是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苗栗正义电台。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房，太阳能线快乐咪咪秋。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咱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可能的手机啊，吼，啊叫这阿伯啊发现到，安尼啊哭地吼，迄神明倒卡，吼发救命救命救人哦救人哦安尼吼，船长啊警察啦、啊、吼，啊医护人员拢紧赶来，但手机的身躯哦已经冷机机啊，拢定呀，哦差不多今日透早朝三点外五点外一段时间啦、啊，一个妇女人看到手机的面就认出来。哦，哎，这个阿雄啊，因那个某啊，这个手机啦，啥手机哦，啊，哪会伫遮啦？哎呦，你看，你看，伊的手内底吼，佮摕一个物件呢。有人对这个手机的手啊，变好开哦，内底摕一个平安符啦。平安符这红色的袋啊吼，啊有褪色去，但是内底符啊吼，感觉是来清清楚楚。迄个时阵，阿雄吼，多只困霸起来。听人讲，手机啊死伫土地公庙，伊干那吼，目头夹夹一个安尼尔，讲一句哦，安尼哦，含去看嘛无看呢。啊啦，这个阿星正嘛吼，吼、哦、吼，更加离谱啦。伊甲警察讲吼，迄、那个人哦，歹命人啦，哎呦，死死较快活啦，煞生咧拖磨啦。安尼喏，恁帮阮处理好啊吼，这个船长啊。伊也看袂落去啊！伊就讲哦，阿雄，手机虽然是恁家的这个新妇啊啦，啊嘛甲恁哦，安尼做伙遮久啊呢，起码恁嘛共同哦，做伊个办一个后事嘞，啊送伊最后一程嘞。阿雄硬讲哦，要办啥后事啦？啊，善食人都臭脚啊，滚滚的呆呆就好啊！哦，安尼啊会。迄天下晡，阿雄叫庄来吼，两个初工啦，啊，就去土地公庙，把手机的尸体哦，甲卷起来吼，啊，用一领草绳啊，真正甲卷卷的呢，甲卷去庄外吼，下乱葬岗哦，甲挖一个窟啦，啊，啊土甲砍开呢，含甲放一块墓牌都无呢，啊，迄、那个乱葬岗哦，伫山脚。好、哦、啊，四界拢杂草啊，暗暗暗啦，风吹过来吼，安尼就像个草啊，咻咻叫，像个哭声啦。两个初工就安尼夹手机啊吼，呆呆的。啊，一个讲吼，哎呦，这个查某人哦，嘛真可怜呢。啊，一生做人哦，啊，做牛做马啦，啊，死了吼，含一个棺材板都无啦。另外一个讲哦，哎呦，卖讲卖讲啦，肯免咱紧转来去啦，这所在怪怪呢。就伫两个人要离开的时阵哦，一阵风怎扫过，将迄个草球的夹啊吼掀开，掀开了吼，哇，怎看到手机啊一支手啦？哎，手内底吼，刚刚阁是迄个平安符，还阁戴安安啊。手机啊死了无偌久哦。阿雄啊，当然都顺理成章啊，甲这李千金结婚啊啦。啊，迄场婚礼吼、哦，办伫台北的饭店，哦，请足济人诶，真济人。哦，啊，排场足大，啊，都娶好嫁人无。庄仔来的人哦，拢无接到喜帖啊。敢若听人讲，阿雄娶一个哦，台北有钱人哦，诶，千金小姐安尼尔啦。迄年的春天，阿雄啊吼，过着这李千金的老爸的这个势力吼，啊，伊就把这个手机死去的迄间土地公庙啊吼，连同四周围的山坡地啊吼，规片拢甲买起来，哦，准备要起一栋哦三层楼啊吼，豪华的别庄啦，哦，要请伊回来故乡啊啦，啊，向庄啊来的人来展示着伊的这个吼，伊的财势安尼啦吼。啊，迄片山坡地本来就是一个林地啊啦，哦啊，有那几丛啊，哦老青啊，哦做做大丛的青啊树啊，特地公庙就伫咧青啊脚遐，将来哦，甲老会拢嘛知影，吼、哦，甲坐会者拢嘛知啊，迄、那个哦，迄个所在哦，风水真好哦，迄是风水宝地了。特地公哦，啊底下哦，几啊百年啊。保庇庄仔头的人的平安啦！啊，当土迄一天哦，啊，神公叫怪兽来拆庙啦。人讲哦，饭会当乌白食，庙是袂当乌白拆呢。
怎啊来较侪岁，这是大人吼，听到这個消息，吼，规个怎啊头吼，大家拢起来，震动起来，安那讲？迄五六十个吼，这较侪岁，这时段，惊去庙埕，来挡伫吼这怪兽的头前啦。啊，其中一个叫阿土伯啊吼，八十外外啦，啊，伊伫怎啊来顶完算吼，我老辈啦，啊，讲话我有分量的人啊啦。这个阿土伯啊，对阿成讲阿成啊。啊，这是百年土地公庙呢。啊，土地公伯啊，吼，在咱家保庇庄阿头吼，阿爸足久呀呢。啊，你安尼就土公话听，就甲听。哦，啊，你对土地公伯足不敬的呢。你也好，对土地公伯甲你处罚咯。这个阿成啊，就应一声阿土伯啊，啊，这是我的土地呢。啊，我要安怎去？那是我的代志呢。我钱我开呢，你卖管啊啦。另外一个坐会人又话讲阿成啊，啊你细汉的时阵吼，你嘛拢不来遮拜拜呢，你嘛来遮求土地公伯保庇你平安呢。啊你哪即马要甲拆嘞？啊哪变安尼啦？阿成安尼唔好啦，阿成就冷笑。哎呦，恁讲的过去代，迄拢过去的代志啊啦！啊，今仔日我赚大钱呢，我是靠我家己的气力赚的呢。哦，迄那是啥物咧？土地公伯甲保庇的啦。这个怪兽吼，使怪兽的，伊看了迄金庙，伊的心内嘛是寒寒淡淡惊惊呢，唔敢讲要甲恶呢。迄、那个使怪兽的老师傅是老经验的呢。伊听过足侪拆庙的代志哦，哎呦，拢无好代啦。啊，伊嘛对阿成讲吼，林先生啊，歹势，你这个工程拆庙吼，这個、我无多接啦，你去找别人啦。吼、哦，阿成啊，骂一声，废物啦！伊规家吼，啊，已经恁规气拢咧开怪手的呢，啊，你亲手对迄间破庙甲挖落去就好啊啦，你都规气安尼啦。啊不不，来落来，我家开，我家开，我家挖，吼、哦！伊就要对这个土地公伯要挖嘞，伊讲伊规气要家己用啦，轰一声吼！啊，这厝顶的厝下本来烂烂嘛，吼、哦，就来崩落来吼，就怪兽就卡落来，啊，佮对这个壁度卡落来，哇！这间百年的老土地公庙啊，连咪变成一堆啊吼，安尼厝下尔啦，一堆这个旁。飞去无路去，拢在石头下呀啦！哇，迄几啊张老墙啊吼，无拢去哦怪兽卡起来呢。好，迄挂树根做伊卡起来的迄个时阵呐、啊，这个涂骹的蛇哦、喔，狗爷啊，好，规片拢烧起来。天顶的乌手啊，一直咻一直咻呢，乌手呢，亲像在哭呢。阿成啊，落这個怪兽落来吼，伊惊啊吼。去会较平去吼，而且土地公庙，而且神像的头前，含神像都无请走落来卡落呀。哎，神像哦，这是百年的古物呢，迄个插头刻的啦。虽然是古蒙古啊吼，啊，但是这个形足庄严的。啊，神像这脚哦，啊，怎啊个安尼个拉拉的吼，怎啊将神明哦？甲塔耳边啊，哦，这水沟啊啦。哼一声，啥物土地公插曲个尔啦？哦，真正吼、哦，你咧偌敖，你若偌敖，你若袂晓保护你家己啊，佮想要保庇人咧？迄、那个深水沟是山边个白水沟啦，有两尺深个啦。啊，内底拢是吼烂土、烂土啊，无杂草啊啦。啊，这个身上规身躯啊吼，土沙粉啊，都伫个水沟啊底吼，烂土内底啦。一对目睭金金哦，甲我咧眯眯啊向天看。迄个时阵天气渐渐变暗落来啦。啊，一阵雷公哦，对天哦卡咧砰，足大声。亲像哦，天公伯啊吼，咧发圣地安尼啦。
阿成啊，看到天，啊大嚷一声，哼，啥物碗糕啦？哦，伊就甲怪兽塞边啊。啊，我要去白庄，那白庄的条啊吼，都我起好，迄一年吼，都我白庄都我起好迄一年啦，秋天。阿成就搬入去住。啊，这栋白庄足豪华，足气派。意大利进口的地砖，哦，啊，水晶的吊顶，啊，进口的家具，迄伫砖啊来是从来吼，人唔捌看过这种物件，才轻易的呢。啊，先伫大门吼入口吼，甲刻一个吼林公馆，吼，迄感觉，互家己吼，真正是人上人。

到咪咪啊吼，而且哭声，吼、哦，迄哭声足凄惨的声，哭甲互人足恐怖的加仑顺呢，哭甲吼，那像人真足痛苦迄种感觉，迄亲像人对喉咙吼，风吹掉扫袂出来的声呢，吼、哦，足可怜的，足悲惨的。但是伊若冰落心甲看，门窗卡都空空啊，啥物嘛拢无啊。阿成想讲可能是风的声，阿那无就水缸的声音，无特别甲注意啦。第二项怪事的是脚印，有一枚哦，这个李千金啊要去变数啦，啊拍定电话的时阵啊。看到这意大利的健康哦，而这个白瓷砖呐、啊，哦，白瓷砖的这顶管呐，涂骹面呐、啊，规排淡绿绿哦，而这个涂骹印，啊，这个骹印哦，安尼细香啊细香，亲像是查某人的脚，啊，对门口行到门窗边，啊，搁对门窗边，我刚好对门口去。啊，这个脚底印足清楚的清楚，伫这个地砖足清楚。但是吼、哦，门窗顶是阿成吼、哦，困啊亲像猪呢，伊拢唔知呀。李千金规个人惊到吼，安皮皮喘，倒退两步，哦，阿怎靠伫迄个壁度啊？话一声讲阿成，阿成，阿成困到吼半暝，啊去互人家吵起来。走袂爽快，哎呦！你是咧创啥话啦？你看，你看，阿成，你看涂骹涂骹印啦、啊，吼、哦，伊就比涂骹印。阿成爱过去看吼、哦，看迄涂骹吼，也确实有几啊排的脚印呢。安尼淡淡淡淡淡，安尼规排吼对门口入来呢。但是门都关啊，足好势啊，窗啊门冇关咧啊，啊这脚印是对对来啊吼。哦啊！伊就甲电话拍互倒，规间房间啊，拢无看到半个人影只。啊，但是这涂骹印吼，骹印一清二楚呢，那就人带行入来呢。迄一暝吼，这个李千金啊，唔敢搁困伫个房间啦，哦，又行去客厅哦，客房困。但是客房的门口吼，嘛是同款有出这涂骹印呢。隔顿工的透早。这个李千金就甲阿成阿讲，成啊，这间厝我看有问题啦，我要回去台北啦。阿成阿讲哦，好，你是咧搬啥物笑话啦？迄条卡印都卡印，可能是工人入来先提物件，安尼尔啦，啊无来我锁啊换倒啦。有换锁无？有换锁啊？锁甲电啊换电阻锁啊，脚印同款淡霉拢出现啦，而且愈来愈济啦。第三个怪事诶，就是气味。有当时啊哦，暗顿啊食饱吼，李千金就会闻到一阵哦臭汗酸味，迄种诶味哪像哦淡茶咧烧火诶即个味，啊搁掺着吼即个土诶味，迄规间厝哦拢是迄种味啦。但是都找无源头啊！有当时伫楼尾顶，有当时伫楼卡，有当时伫门窗边，亲像一个人哦，徛伫那像徛伫门窗边咧看你啦。这个李千金哦，来骗咧，但是伊家己骗，嘛是有骗着呢。伊本来就是家己骗有问题咧，楼尾吼，这个李千金哦，唔敢去大家啦。归去哦，等下台北哦，住外家啦。伊要走进前对阿成讲吼，你呐吼，无甲这间厝处理哦好势吼，我是袂等来的啦，我永远都袂等甲你做一段。阿成一个人就留伫个这尔大间别庄内底，你千金诶，等去台北啊。阿成一个人哦，搁住伫别庄嘛。真感觉哦，足自由的，无人管，爱创啥就创啥，有够赞的赞哦。但是无几工啊哦，伊就家己开始感觉孤单，尤其是暗时的时阵呐。迄栋别墅哦，虽然豪华，
但是因为伫个山边啦，啊，这暗时四界拢无吼厝边隔壁，暗时四周围乌黑暗暝蒙灰，干那一趴路顶徛伫远远伫个闪视安尼。阿贤开始失眠未困，每一暗吼，因啊困到这半暝啊，伊就会去有扫的声吼，安尼扫醒起来。安尼扫醒起来，伊拢规暝无再来困呢。迄、那个扫声比进前搁较大声，吼、哦，搁掺着吼，安尼微微啊吼，而且哭声啦。安尼扫，安尼哭，迄听起来，就像一个查某人吼，伫咧艰苦啦。有一暝，阿成决心要甲掠这扫声的来源，到底是对对来啦。伊就甲规间厝的电话啊，甲拍好倒，对楼尾顶找个楼卡，对门窗卡找个便所，好啦，啥物拢无啦，咱妈再来听，看伊找着啥物物件啦。好来，咱先来甲伊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无你卡快活》。

0: 嗯，好来，谢谢，咱来改进节功德哦。
1: 朋友过分，阿哥食 Q， 阿食迄落金英，我食五行的啦。
0: 真好哦。
1: 诶，阿哥食迄落维他干啦，哦、三好的啦。
0: 哦，维他干后咧过呢吼。
1: 系啦。
0: 谢谢你，阿家家己过，我才勇敢哦。
1: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安尼过到最勇敢呢？开到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坏？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1: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出别人个血，出七档个咧。
0: 好，安尼个哦。
1: 几年啊，才食食两千型大型食，迄个水利旺，还是李旺食了较食三号个，三号即摆较食迄个 Q 啦。
0: 这 Q 啦，八掌 Q 啊，过心中个啊。
1: 嘿嘿。
0: 总爱一项一项来吼。
1: 嘿嘿。
0: 啊，一项一项爱着我呐吼。
1: 嘿。
0: 还有家在开刀，当然紧食水利旺啊。
1: 即摆都大行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用行嘿。好，谢谢，拜拜，谢谢。大姐，啊，即马产品也食到安尼嘞哦。
2: 哦，我规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影，啊，你讲你即阵去甲雕银挂啥？
2: 两罐金香加迄个雪莉哇。
0: 哦，啊，雪莉应该过着无啦。
2: 哦，迄脚骨哦，你行拢会酸软疼。哦，啊，迄个金香加食三粒，啊，甲配配迄个雪莉哇。哦，精神偌好，你行路拢袂酸软疼嘞。
0: 有影，啊，恁都脚冻啊，软软，你行路酸软啊。嘿，啊，你若营养若有够的话，你行快活
2: 啊。啊，哥，阮嘞，迄早囡仔搬去甲恁摕偌济，你敢知？
0: 摕偌济？
2: 十罐的金香，因讲伊拢食长期的，会去。该吃关十关嘞，就讲因我讲好，这你吃偌好嘞。
0: 哦，安尼吼，伊若有正入生正听过，就知影讲好啦。
2: 哦，我讲你也知影，人来关西，甲讲拜咯，爱一概关十关嘞。
0: 哦，安尼嘞吼，是哦，爱关各用家，搁咱营养素在听一下。
2: 我甲你上山顶嘞啊。
0: 嘿咩？
2: 规个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影，你顾拢嘛有差。咱若有咧顾身体，甲无咧顾差足济呢。
2: 我那都要两顿三顿，我来紧去赶呢。
0: 安尼嘞吼，顾有起，你讲这步行哦，差足济啊。无人生那惊，我拍落切落都无偏
2: 啊
0: 呢。
2: 系啊，唔通惊开迄落钱啦，通惊开迄落钱。
0: 有影，哎呀，因为顾咱家己身体爱敢开啦，其他家己的身体家己唔顾，要谁人顾？哎，翁婿疼某啦，阿某也疼翁安尼啦。
3: 有咩坏
0: 呀？哎，有咩坏吼？哎，讲。无元气的心，若要辛苦病痛，未补、未食、未吞用啉的，就好。你看有影无？
3: 啊，我半夜食习惯咧。
0: 哦，安尼，真正够认真咧，甲啉的咧。
3: 嘿，
0: 安尼有甲听较有元气吼。
3: 啊，面白、嘴皮都拢蓬起来。
0: 甲你讲吼，迄未补、未食、未吞，这营养素，咱的血量是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吸收偌济，生偌济血，生血、生肉、生骨髓咧，有影咧。
3: 真正有影。
0: 迄人做加做元气的咧。
3: 啊，无行路，行无啥会行嘞。
0: 啊，即马咧，
3: 即马
0: 袂啊，即马较袂读到戆戆啊啦。
3: 哟，
0: 嘿，有花吼，读到袂戆戆，啊，行路袂平平啦。啊，若无花哦，脚都硬软软，行到等不是无，切到无平呀。
3: 跟人讲话就差足多呀。
0: 哦，迄丹田较有难哦。
3: 人来阮家坐讲好。差足多，
0: 差足
3: 多。讲食会得
0: 戆啦。哎呀，雪莉旺安尼啉俩，看偌方便。啊，雪莉旺尔啦。
3: 嘿啦，
0: 拢免沾啦，免沾油头，我拢免啦，
3: 拢免。
0: 好啉，敢做二遍的啦。
3: 哎呀，足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啦，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台湾听起来。
3: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肉啦，迄只生花、生肉、生骨是有影啦，吼。
3: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嘿。
3: 嗯。
0: 好啊，好，拜拜，好，拜拜。听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4: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4: 哎呀，啊，我食三罐落就拢袂戆，无拢压落头壳扣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血无够你话，
4: 系啊，
0: 血无够，啊，拢食咱的雪莉旺差只济，三罐都拢即马卖啊。
4: 系啊，我即间十杯用十间拢泡一壶安尼做济啉啊。
0: 哦，那无甜啊，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得好啊。
4: 哦，
0: 做二杯呢？安尼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4: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啊，我就食迄金香嘿，我甲我人讲加食四罐啊，即马。半天来，较无拢免惊。
0: 哦，较免惊，无安尼麻麻擦啊吼。
4: 嘿，啊恁外国足疼
0: 诶。啊恁按我下哦。
4: 嘿
0: 哈！恁是咧做工课是安那吗？
4: 我人在上班啊，我是无啦。
0: 哦、
4: 我有去开刀，这有只骨啊，
0: 嘿嘿
4: 做骨神经直接有伤到神经啊。
0: 哦哦哦！
4: 啊，伊神经未通，血路都未通。
0: 对，经络咧通这啊，最好用的好用。
4: 嘿呀，啊，最好诶咩？
0: 我无你这像这麻擦，这食做者药食袂行呢。
4: 嘿啊！
0: 即种去用推拿，叫针嘛无效呢。
4: 对啊。
0: 对，目睭泡开就好啊吼。
4: 好，谢谢。
0: 哎呦，谢谢哈！啊，健康诶。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愿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好，来谢谢哈，以上广告哦。好啦，咱今日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咱来要顾咱身体吼，啊，规家伙啊要食，即马上届会好吼，即马过即马听话，祝大家勇敢。老朋友，谢谢你，好，乌龙彩饼开始约会啊，咱然后谢谢大家，啊，那身边欢迎你。爱学人顾，学人听，哦，你著自然，你愈来愈勇敢。有足侪物件食，西药食袂惊，中药嘛食袂惊，有无？吼，即种个即欠营养素，啊，充电呢，哦，啊，真好困呢。哦，即拢毋是食药啊，做会到药嘿。啊，选好着，那健康就是你，家家己顾啦。吼，那中秋节时来个听听健康起来，甲听起来，大家哦，中秋节算大节，囡仔是侪拢等下看，哇，看者无同款个时段，你若变只勇敢，那变会食吼，啊，无不然毋敢食。唔敢行，唔敢食，对不对？啊，不是让你外口咧嘻嘻哈哈，足欢喜。啊，你不是就规日房间尔，勇敢，勇敢，行出来，好吧？祝福你哦，哎，啊，期许你家己，哦，还有两个月，来个调起来，啊，过一个无同款的身体，嗯，60、70、70唔好甲冲过电梯，伊婆婆算这算正常呀，唔好甲冲过电啊吼，甲冲看嘛，你敢知呐？真好用哦，而且是足简单的嘿。咱那电话24小时，0800-33-55-99。0800-33-55-99，内行的拢加提挂，拢提一年份的，好，差几啊万好，来个听听你用乌达。

0: 头公公卖好呢。
1: 啊，伊在咧食目屎血喽，循环的啊。
0: 哎，啊，我前面两块，我够两，我够两块。
1: 啊，都两块，慢车买的啦，都搁有诶，食完甲讲。
0: 对，
1: 安尼下着，啊，你阿公某食一年食了安那好。
0: 啊，明白啊，就是他头头较白戆，
1: 哦，这
0: 较白吧，
1: 这部白戆有做快活无？
0: 有哦，
1: 哦，做快活啊，无爱戆恰恰。
0: 嘿，
1: 啊，拢食食迄感冒药水尔吼。
0: 哎，对啊。
1: 啊，搁两罐啊，免买，将食完甲买哈。
0: 我，
1: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哦，嘿。
0: 好，
1: 好，拜拜哈，好，拜拜，拜拜，嘿。哎，无正常啦，嘿，无正常。啊好哦，阿阿某某伫边仔咧听咧，嘿，讲卡麻麻足好用诶，塔卡戆啊足好用诶，迄个血路循环无过。哦，咱听众朋友恁做好吼，恁做恁爱幸运得力公司，得力公司五十三年啊。哦，但在即个内场，伊做迄文化有办活动无？有几好吼，政府讲袂当办活动。哦，咱诶钱甲话谈甲袂当办活动。哦，办活动是咱诶林国正、雪梨旺。活力民宿甲八站去咪啊！啊那经营甲维他干了弄一个过年吼、哦，过年先满万二块送啥物送啥物嘿，嘿都有参加安尼吼，两个食甲做，啊个两罐的啦，两罐两个咧食个食几个月的吼，嘿啊吼，谢谢大家哈、啊，啊都爱国爱勇敢的红阿婆两个出头天啊，啊无安戆安话足艰苦，咩过日子啊，是唔是哦？嘿，谢谢大家信任嘛吼，甲得力公司手啊牵的吼，咱会愈来愈勇敢吼。

好，这个人讲，好啦，各位用行来，我要搁改进一个广告诶。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MB， 许天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就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吃。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未爱吃，吃未落去。啊，那无嘞，歹吞，吞未落去，咸正偏无啦，芳草偏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灵果精，吼，就咱原本嘞哦，咱嘞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了哈，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各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啊，不是要睏蹭蹭蹭蹭蹭无停诶，迄个毋是安尼尔。如果你个囡仔吼，拢管是嘴开开，哦啊无用鼻啊咧喘气吼，因过敏嘛吼，鼻水倒流啊，鼻啊扎条，伊无都用鼻啊做用嘴咧喘气。即个囡仔牙齿要矫正哦，即马你啊看小儿科哦，毋是牙科诶，牙科诶囡仔矫正足侪足侪，因为用嘴咧喘气，用嘴喘气会嘴较臭，啊个伊嘴去参差不齐，啊即种囡仔开120万咧矫正牙齿哦。哦，你那是如果囡仔伊是用嘴咧喘气，这唔对哦。啊，用的鼻水倒流啊，伊鼻塞塞的啊，伊鼻水塞出一样用嘴啊。活力敏素顶爱食，活力敏素顶爱食，因为伊调整吼咱的体质，而且伊加强咱的免疫功能。咱的肠啊70%是一肠啊，咱的70%肠啊吼，而且免疫力是肠啊咧高哟。哦，你也知吼，而且咱的活力敏素哦，即四只菌伊袂走去肝，唔免走去肝过滤，做肝解毒，唔免伊袂走去肺，伊直接落去带大肠甲小肠，嘿，伊直接落去大肠小肠，甲你啊，即卖做化疗，我即卖咧洗药治疗，怎创拢无关系，无牵碍着吼，因为伊袂对肺走，你直接食药走去大肠甲小肠去过滤遐尔，而伊袂去包伊，所以说伊是足安全，含大多人拢会当食。哦，囡仔过敏足严重的鼻水呛呛叫的，就当吹冷气，无吹冷气热要吹鼻水煞无停的这种的这样，来食活力敏素，啊，过来胃肠吼较伤过敏感的，咱甲这个中秋节过两个月尔，甲停好起来，咱食东食西你对人食，安尼刚好，做你用姜的，等下等下调用姜活力敏素，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嘿，谢谢以上广告吼，爱甲卡，因为咱即马咧办活动，足会好会好。咱若规家伙咧食吼，哎，规年份咧甲捡起来吼，安尼上盖赞吼。你也看买4000送1000啦，哦，买4000咧赞送1000啊吼。好，谢谢大家吼，啊，电话都拨吼，谢谢。咱的电话是24小时都当卡，你包括咱的电话，咱即马咱的经销有办卡，咱的客服咧叫会变变叫变变叫吼。嘿，因为咱太侪人吼，正开始咧食，哦，我改善那遮济嘿，尤其即个过敏拢食药啊。
对，扩那个扩张剂片哦，爱用抹一张，用抹抹类固醇，爱用食抗组织胺，迄种无效，迄种低的尔，迄无效。你来试看卖，你的人生会变无同款哦，人生诶会变彩色诶，好，彩色用今日骑卡车。

好人机哦，是不是？就看恁家是东向的，向东赚钱稳当当，向西赚钱无人知哦，向南出外赚钱无困难，向北赚钱真大棒哦，东南西北咯，那人下的意向对不对？对，那人退出呢？真正人退出。恁哪迄个厝诶，有个人足侪间厝吼，有人伫山顶，有人伫海边啊，有人伫个山坡底，有人想讲啊，要来做度假，搁买一间厝伫啊。但是足侪人住久了变无爱去，尤其买山坡底，迄、那个度假山庄啊，迄久过去住一届啊，迄去拢咧拼老命，爱穿啊，爱洗啊，蜘蛛网啊有够侪啊，吼、哦，无人住，迄蜘蛛啦、蜜蛛啦、家族啊、神童啊，一大堆哦，嘿，吼、哦，敢若拼啊、穿啊、流神啊，就变怎变无爱去。吼、哦，要度假，要变来这里做。除非讲你去要去爱去待一段时间，吼、哦，要待一段时间，安尼感觉就较变。迄若久无人待，就是感觉咧臭扑鼻，臭扑鼻哦。因为人退厝，迄厝也有人住，有诶人去啊，有啊人退厝。古早讲人退厝，人退厝啊，福地福人居，心肝好，风水唔免退哦。嘿，啊，啥物所在啊？正讲啊，大片是要讲啥？讲迄落啊，伊说尔哦，人诶哦，迄探险队哦，恐怖诶。做恶的，你像咱北部啊，龙潭啊，龙潭有一间鬼仔厝无？有啊，做大间啊，伫个沙家塘啊，做大间啊，鬼仔厝啊，嘿。啊，即爿做济哦，咱台湾有做济像诶，有灵异吼，诶，探险队啦，我阿姨弄诶哦，去找伊落呢，恐怖呀、啊！吼、哦，风声讲即栋厝废弃诶，即病院啦，废弃诶安养院啦，吼，啊，拢有迄落废弃诶即古墓啊，吼。弄安尼会生会影，哎呦，看着鬼，看着鬼，拢会看着鬼安尼啦。吼，啊，就主要废弃的大楼，拢够人敢去住，唔敢去住啊，对不对？嘿啦。那么如果唔敢去住呢？啊，这个吼、哦、网络探险队呢，走访吼、哦、废弃台南的大楼，有人住呢，一个独居的老人，但是已经变成一堆白骨啦，死无人知啊，因为迄栋无人敢去啦。哦，哎呀、啊，独居老人，你甲看，互人发现着伫即个废弃的大楼内底啦。嗯，啊，恁即款伫对，伫恁家哦。虽然你来看啦，迄、那个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啦。有一个他咧安尼杂风哦，夹起来哦，啊，南坡卖南坡倒啊，有诶厝哦，外口落大雨，内底也落大雨咧。嗯，啊，毋是外口落大，内底就落细，嗯啊，破开大坑啊。外口看偌大，内底就偌大。落细、落小小啊，伊个塞袂入来；落大就关入来啊。食力无，做食力的哦。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嘛到啊，嘿，24小时的电话拢个会好记来，侬你来记，恁哪个记账房，你把它记录起来哦。咱来0800-33-55-99。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对不起，我拍摄那边那边刚过来吗？来，
2: 嘿，对，我来讲哈，我平东我姓杨，你叫这个来叫我大嫂，我
0: 讲
2: 这个叫我大嫂，
0: 然后讲点重点没来，你讲
2: 嘿。我食你的冬青菜哦，哦，那我
0: 三千钱包吗？
2: 嘿，我去了检验所，我等前两年你去检验所，我 OPD、DPD 都拢红的，我食你这只也得管了哈。嗯。OPD、DPD 三个全部
0: 拢
2: 没有红色的，好舒服哦、喔，
0: 全部拢乌哩的对啦。
2: 嘿，讲乌哩哦，啊个甚至是绿过哩嘿啊，我感觉也拢红的哦、喔，一带拢全部拢乌的，
0: 过去拢红的就对啦，即马拢乌哩啊啦，
2: 嘿，落霜的呢，
0: 食咱的三鲜金宝啦，
3: 金钟糕，金钟糕不要来泡泡茶，嗯，烧好茶，从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3: 姓黄，
0: 哎，讲重点嘿。
3: 我吃三鲜先煲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去。
0: 哎呀，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贵官无？有官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若上无即届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若是上完咱就无啊。啊！来上关的上完的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经过也有帮关，是今来山顶助文哈来，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
1: 多整理杠，
0: 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啊、你
4: 秀爽哦，我叫一关你咯。
0: 哎呀，来接接哦，干你妹，谢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嗨。
5: 秀爽啊，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5: 今次叫办法实验区啦，
0: 咱在几位啊？
5: 大爷，
0: 哦，咱贵姓？
5: 邓先生，
0: 哦，啊，你有贵有帮官无啊？三片有帮无？
5: 官官一组的啊，
0: 官一组无够啦。啊，哎，上无买去官贵组啊？对不对？
5: 下头村那个官一组的。
0: 好啦，好 ，OK， 好。
5: 村那啦，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
6: 是啥的啊？我真联系来，我买三组给他收掉啊。
0: 收掉啊你，感谢你啊。
6: 谢谢啊。
0: 感恩啊，谢谢，感谢，拜拜，谢谢，谢谢，杨大哥。来，你好。
7: 哎，秀贤吗？
0: 海西，你好。
7: 哎，没有啊。
0: 好喝，我来接电话先哦，谢谢。下来，谢谢李辉，你好。对不起，咱去订个卡哈。咱来卡起来，加量者，加量者嘞。南洋水我有讲过哦，唔是我讲，是阮的经理讲哦。因为咧惊血管的无够，所以即马药房位嘛无血管的呢。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两张注文哦。你有没有等到最后哈？来，李辉你好。喂，李辉你好。
8: 哎，哎，是什么
0: 哈？哎，是是，嘿，李辉嘿。哦，
8: 我讲不听你声。哎、
0: 我
8: 迄、
0: 那个，我刚嘛在讲话嘿。
8: 嘿，我刚刚嘛在听嘞。
0: 啊，无你讲即句嘛听我声。
8: 无电话啦。
0: 哦，啊，什么代志嘿？
8: 我要甲你买三箱金箔。
0: 哦，好，来接进来，先接进哦。嗨，谢谢。好来，感谢。喂，你好。
9: 太急的。
0: 啊。
9: 太急的。
0: 哦，好好，来来接进哦，来先哦。来呀，大家好朋友，你有肝无？你哪无肝嘞？真的，我不知道到底。有人拢甲我问讲，秀爽，恁到底是血管嘞？啊，个我者，我讲我知。因为这量嘞出血不害怎样啦？所以上完的无啊？简单一句话的上完的无啊？血管的上完的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嘞，经过有膀胱，也是看下山顶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两档，咱两档半这一届呢。来，你好，你好，嗨，车工哎，你好。
10: 啊、你好，
0: 哎，什么贵事、
10: 啊？我请问你哈、
0: 哦，哎，
10: 今嘛三千金宝是有咧，
0: 有咧奖赏有，然后先接接，刚听起来谢谢，哪里个你好？ 为什么这个陈景的，为什么你打了电话打了四五次都挂电话呢？陈景的，但你嘛，你闲啊？恁到电话是挂中你啦。奶奶你好，
11: 卡里贝，
0: 我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奶奶那边来开个加亮一点哈。哎呀，卖电话是搞挂掉吼。来，你好，你好。你去挂掉，我要骂人啊！嘿，你好，你好。
11: 哦，妹妹，干妹妹。
0: 啊，你先来开啦，电话先来开，你挂，你挂先啦。
11: 啊，都拢无通，我唔挂。
0: 什么无通？我记得你挂嘿。
11: 我讲我三五改订，啊，你有搞夹无？我前庭住啊。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夹有夹。
11: 我今日单头单拢无来。
0: 无要紧，你早未订啊？要明仔再再搞啦。
11: 对啊，我做未没，头未我就订
0: 了。哎，明仔再再搞，阿三妹，嘿啦。
11: 好啦好啦，无要紧啦，有就好啦，有就好啦。
0: 好，感谢，好，谢谢。
11: 我讲，啊，我嘿，做拢要困在食，嘿。
0: 我你小等来，三线接进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2: 嗨，
0: 是，
12: 嗨，
0: 我姓传，你好，嘿，
12: 姓传呀，
0: 嗨是，
12: 啊，你给我接刷卡，
0: 刷卡来接掉一线哦，嗨，好，谢谢，来感谢哈，阿尚你早没叫一天，爱明天再再搞哈，你好，
13: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局，
0: 我在，我在接老朋友，我在，来接接来哦，嗨，三线好，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记牌，但卡高雄的电话是
1: 07-226-88。爸爸
0: 啊，咱们可能点商品，咱的好朋友较紧啊！你那无等等个咧，什么月底啦？要等个较慢的啦，无啦！我拢甲恁哥咧，即摆恁来提早注文较好哦哈！来，你好，你好，
14: 哎，徐总啊，
0: 好、啊、是啊，你好嘿。
14: 我问你讲，商品根本即摆吃三粒会使？
0: 不要紧，没有关系，
14: 没有关系、哦。
0: 是的嘿。
14: 哎，可能哎呀得啦
0: 嘿。来，接接，顺线接接，即股来双卡接来，谢谢，我徐总，你好，你好。哎，
15: 喂，喂，
0: 哎，徐立恒你好，
15: 你叫秀爽哟，
0: 是我秀爽立恒呢。
15: 哎，我要问你，你的活动是做我外久？
0: 唔知，社管的上完的无啊？嘿，
15: 安尼哦，
0: 哟，
15: 啊，你给我查一个，一个。
0: 好，你等者来，二线接接哦，嗨，好，感谢，谢谢。来，所以你若问我，我秀爽到当时，唔是一定到月底啦，什么人讲诶？迄是呢，上完的无啊，血管的上完的无啊，我们才叫恁较紧的，就是安尼啊。迄从进前咧买迄个橄榄油啦，我咧甲恁讲上完的无啊，恁拢唔较紧的，等个无啊，才咧甲我讲，秀爽，你等个我搬一座呗。迄个甲你讲，我都唔是新鲜，我袂用变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我那咧讲的话哦，绝对是真的，绝对唔是讲为了要甲恁怪恁来买，我怪恁来买要创啊。食健康是恁的健康，也唔是我啊，对不对？我是希望恁健康啊。来，大伙咱讲啊，对不对？
1: 是的。
0: 好来，即马电话通来通来，咱去继续看哈。啊，咱要好，所以好朋友咱要注文哦，两扎注文呢，你们得等个当时，你得去算日呢啦，你得去看时看日安尼哦，大家拢好日啦，人来活嘞吼，大家拢好日啦。哪里好？你好。
16: 啊，先生啊。
0: 哎，是你好。
16: 哎，我那个贝的。
0: 那个贝贝来接接一下啦。来，即马电话通来通来，等个卡里白哦。咱你好，平咱的产品有人讲会当坑偌久无？会当坑三档都袂要紧啦。咱就有日期的，所以你会当看嘛。坑三档都没有关系，所以呢，啊，咱两档半只，这个犹太一拜，啊，你甲算看，你一个月那是两爱两罐的人，啊，你甲看嘛，你两档啊三档看几罐，你还算我好啊，到对不对哈？来计算机甲拍嘞哈。来，即马电话通来等卡里白，啊，来先我到公仔气象局来，谢谢。
1: 嗨啊！来甲各位分享，咱最近的天气是中昼以后会落雨，尤其伫瓦山区。啊，今日时阵拢是呾，这个天气好哈，啊，就有时阵翕热哈，都偏热。但是咱这海面上有三粒风台哈，一个叫做白海豚哈，啊，十四号、十五号，这十四号应该是金鱼啦哈，十四号金鱼的那内卡哈，阿被向咱家来是白海豚哈，阿个有一条红海，
0: 啊，都是跟那个海有
1: 关系。阿个第十五号叫做苍红，啊，十五号这条会向这个日本过去哈，差不多是这个东京迄个方向哈，啊，咱这个较欢乐的是咱这个白海豚，啊，这海豚吼。敢有机会甲这个金鱼甲食起咧？ 有这个讲法，但是看起来没有机会，我看起来应该没机会。所以讲，伊影响咱台湾的这个啊，这个时阵啊，哦，这个白海豚这个哈，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是十号，十号就是差不多后礼拜拜一哈，哦。但是咱要注意的是，拜六礼拜时就开始变天啊，在外围环流嘛哈，哦。所以讲，来各位提示，拜五以后，伫这个山区的活动，伫北部。等下先停，要看一下，应该是会这个封面会很大哦。
0: 来谢谢，来今麦电话拢会通啊哈！你若要点歌嘛，不要紧的，咱开咧。若要点歌的人呢，来两张点歌较好找歌。若要个加恁呗，两张卡，免得等个当时哦吼。咱难得的机会，阮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唔是成人讲一当个犹太两三拜，阮无啊，阮是两当半只一拜年吼。所以咱啊，唔捌见过新朋友，利用这个我的犹太，你啊挂灯啊家里就知，为什么可以这么多人个食咱的产品，都、就是因为好。就是物件实在好，真正有好，人家卡里要甲人讲哦哈。你好，你好，阿伟，嗨，
17: 哎，先生啊，
0: 嘿嘿，
17: 要叫门了哦，
0: 好呗，嘿，
17: 那甲你买哦。
0: 好，来，等一下，谢谢，我那个报关。

0: 伴说情故，那么这是黄世典老师说情的，是咱这单身说点没有啦，谢谢。
1: 你落在口口放尿啊，啊靠好啊啦，三心修补啊吼，
0: 嘿，
1: 多那吼，
0: 嗯，
1: 哎，食到困到红眉呢，哦，啊弄点点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
0: 嗯，
1: 去困哦，我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阿娘多那，
0: 嘿，
1: 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未。放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无婆婆啦。
0: 哎呦，
1: 就无配啦。
0: 哦哦，
1: 你讲好在就困呀，我哪只好？
0: 哎呀，真正是大家吃了有够好呢，拢是吃什么？咱的龟仙骨拢给你过透透，拢是吃咱这款
2: 三鲜金箔。
0: 啊，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
2: 钙过质，
0: 哎，当然咯，哎，那你那边那是困眠无欠少的，喉咙不好就是吃咱这款。
2: 阿雅德纳，
0: 那你三大产品哦，那你好朋友，咱今麦就是咧感恩的犹太呢，八八节感恩的犹太买两罐上半罐，等于那是买两罐的人呢，那么呢，当然啦，咱因为咱有上产品，那里去点数给你加起来吼，买两罐上半罐，一当省1250块，啊，你来买四罐就是两组，一当省2500呢，所以你买愈济，你也省愈济，赚愈济哦，讲谈较不好听，讲省较好听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难得的机会，咱两当。两担半，这犹太一拜呢，不是定咧犹太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啦，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的加关挂加买挂吼啊，是咱的好朋友，咱这单扛三担，你都没烦恼。啊，咱开饭店加咱大只，拢不要紧，哎，尽量去有房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不是叫你挂电话啦。
3: 哦，我
0: 知啦。
3: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3: 想要跟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家。阿那个接者来哦，邓姐，阿妈，邓姐，小邓姐，谢谢。来，那么咱继续看嘞，电话拢会通会通啊。咱的电话会通哦，咱看。

0: 那是咱那个边边，跟咱买产品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今麦先我到公姐生活常识哦，阿爸跟咱家里买人继续开哦，谢谢。
1: 还是啊，这个电费真贵啊，因为今麦是夏季用电啊，所以讲咱冷气敢有迄、那个这个、地球啊，个有这些包起来，是不是是不是有节能的标志？是不是变频加重要啊？我冷气安那吹，我的准十六度也袂凉啊！哈，哎呦，这有可能换一台啊！所以讲，正确使用冷气的方法，其实一定要加一支电风啊！啊，有的这个有时阵哦，你啊，我这个买这冷气哦，我房间较大啦，啊，无符合。这时阵哦，有可能你要转较凉，哈啊，电风一定要加咧吹啊。对讲上巧上省电的方式咧，是看你几平，爱、用几栋的这个冷气，哈啊，咱卖调气什么20度以下迄无效，没有办法那么冷呐，哈啊，所以咱一定要加一支电风，定期里房爱清，才可以省电哦。
0: 是的，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李秀山，
0: 哎，你好。
2: 我的杯抹掉
0: 哦好，来接接接进来，哎先哦。那么如果是有贵的房间，选品咱的好朋友，哎，你若贵的房间，人家看你要跟咱讲一下，让咱了解哦，你到底有关无安尼啦？啊，当然咯、哦，我嘛希望恁的加关关加买关，恁省，你若省，我就替恁欢喜。你若买两组，你就省2500。买四组就是省5000，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你买愈侪是省愈侪。啊，咱平常时无可能啦，咱平常时含一块银都袂当减嘛。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哦，2.5呢，再优待一摆呢。咱平常时你若讲手算啊，恁2300的当我2000无可能的代志吼。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他说有去药局，要跟他讲一下，是我要跟他讲。
0: 来来来，哎，你等一下来，你讲啦，你喂、哦，不要接电话，我接嘿，我接就好了嘿，你讲啦，嘿，大姐怎样？
3: 没有，我今天有那个汤汁嘞，
0: 红汁嘿，
3: 订了三种都有订了哈。
0: 啊，你订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3: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大姐。感情啊，肉饼油，肉饼油也好，感情哈。好，谢谢。
3: 好，拜拜，
0: 拜拜。来，这个你好，
4: 喂，小山嘿，
0: 是嘿。
4: 啊，我有甲恁买3000斤宝地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4: 我买10罐。
0: 哦，10罐就是5组呢。哦，好，感谢阿姆哈，谢谢你呵，感谢阿姆高公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你，哪弟哥你好，对不起，哪弟哥你好，
5: 我去新龙祥妹，
0: 新龙祥，十组哦，我头拢买10组呢吼，五组10组呢，谢谢谢谢，
5: 三
0: 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感谢大姐，感恩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来感恩啊，啊，咱的好朋友今天大家今天有用心的来，你好你好。哎，你好，
6: 你好呀！
0: 哎，是嗨！哎，
6: 我有跟你提6组，我去有房客。
0: 哦，你去提6组？哇，好棒哦！好棒哦！
6: 你去日本，我都去跟你逛，要跟你逛大转。啊，有房客讲，恁只要你进山。
0: 哦，安尼你
6: 哇！啊，我上到过一年钱去。
0: 过去呗。哦，安尼好，感谢感谢。
6: 啊，等你去日本的时候，
0: 是，好，感谢阿妈，感恩你哦，好，拜拜，谢谢谢谢。哪弟哥你好？
7: 喂，
0: 嘿是。
7: 好，改天呗。
0: 哦，你秀长姐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秀爽呀？
0: 哎，是，你好。
8: 秀爽，哎，我今仔日去泰，阮去宏源的东菜，给你。
0: 嘿。
8: 买2组。
0: 哎呦，感谢阿姆，感恩啊。
8: 谢谢。暂时先报价。
0: 该过节了哈。
8: 该过节。
0: 哦，谢谢，感谢啊。
8: 我拢食早啦。
0: 哦，不要紧，看你就好哈。好，看你
8: 我食保养的。
0: 啊，就看你啦吼。好，祝你健康啦。
8: 啊，人伊讲伊在搁留互我咧。
0: 哦，安尼你好好啊。好，感谢阿嬷，好，谢谢哈。
8: 哎，我都拢伫遐买啊，我伫遐买足济，我换足济届啊。
0: 上紧关，上紧关哈，好不好？
8: 我拢换。
0: 好啦。
8: 三十上宝啊，是，再看一看换装袂改啊。
0: 好，产品袂当去讲啊，安尼好啊，谢谢哦。
8: 好，我是想讲你遐无用，无甲你讲啊。
0: 好好，感谢安尼好啦哈，谢谢你。
8: 啊，我甲你讲一条歌诶。
0: 你要听啥物歌来？
8: 我听人生。
0: 哦，咱贵姓嘞？咱贵姓？
8: 好，
0: 咱贵姓啦？我先挂电话。
8: 我姓朱啦，我
0: 朱朱
8: 朱
0: 朱妈妈。
8: 我徐妈妈啦。
0: 徐妈妈，好。OK 啦，好，好，了解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啊，咱的客人，咱的贵宾，做一下拢去有帮瓜，谢谢你们，感恩你们，谢谢你们，有困的我心爽，
1: 大富，
0: 我能给您敬礼，哎，谢谢，感谢阿里阿头，今天真的很感恩哦，哈，啊，因为我出镜，恁无去关嘞，为什么嘞？因为我知影我的血管嘞吼，那无回你嘛，那问我讲心爽，啊是上个当时我讲我嘛唔知影，啊，都反正无吼，公司的搞我通知啊啦，啊来，我心爽，你好，你好，
7: 我心爽，你好，
0: 安懂啊，喂，拉住耳机啊，喂。那就关起来啊！那就关起来，一线个接进来，嗨，好谢谢，一线接进来，我是小六，你好。
9: 哎，是啥？
0: 哎呦，
9: 我可以先去买六组三线。
0: 哦，你去买六组，哇，對對對好棒，好棒！
9: 好，
0: 谢谢，谢谢大姐，感恩你，好谢谢。哎呀，真正是感恩呢，真正是足感恩的啦哈。来，咱今晚先请大伙来唱歌好啊，来，哎，阿拉继续卡咱们。跟咱买啊！咱的好朋友，咱这个机会较紧的哦吼。那是咱的要跟咱电工主任来，继续靠外口电话先接者来，起码先我倒唱日记，来先听大户唱歌，谢谢。

0: 新井ちゃん、シュンコリアンリッキ
1: ー感謝
0: 哎，继续关注球量是江志峰杜泽西
1: 大夫
0: 哎，大夫说请回来谢谢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2: 你秀爽呀呀
0: 嘿，是你好
2: 你秀爽呀
0: 嘿
2: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2: 哎，我要买物件
0: 哦，要赶买你来接接一线哦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咱今麦在跟咱修哦，用修的啦，哎，不是用花，不是用花，是用修的啦。呵呵来，今麦就是咧八八节感恩大油台，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四罐的，我拢无甲你喊，真正是我记在你讲，啊送的嘛是记在你讲，拢无甲你喊，未成功哦，话人讲啊，你买这种会当送这种了，无哦，我拢记在你哦吼。所以和平的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呢，咱真正是真难得啦，我都讲过咱两。2年半呢，我那这犹太一拜年呢，啊，而且咱的产品个会当囥个三档啊，所以我们家国内好朋友恁的加瓜瓜，有咧吃吼，这钱啊用得到的所在，比你囝，是这比你囝银行佫较有利啊。你啊想讲买两罐，就等于省1250块啊。啊，银行那是100万的利息的话，这一个月嘛才87块呢，对不对啊？所以安那算嘛。咱的身体要顾健康，较要紧，对不对？啊，顾要顾钱哦，啊，迄钱你赚袂起啦，啊，顾健康才是正确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先生，我来叫，
0: 好，来，叫产品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3: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3: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3: 没咖喱味。
0: 没咖喱，谢谢你。好，谢。来，即马要跟咱买人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吼，啊那是万一那电话未通嘞，一旦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4: 0726888888。
0: 啊，即马电话通啊，一旦来卡起来线顶哦，咱的过年话引导啊，拢总一旦给你接电话吼。我的这个我的助理大概卡手拢足紧嘞，拢成我呢，我讲话个紧，因卡手个紧啊嘞，拢来就不得事哦吼。但是咱的好朋友们，坦白讲，咱走路都无想过紧。尤其是老人家、老大人，啊，老大人走路那伤过紧嘞，那真正跋倒变烂。嘿，你迄种有这种病症的人呢，迄走路足紧、足细步，这种的足紧跋倒是啥？帕金森氏症。所以咱的脚路一定要顾好，因为咱我听讲啊，咱人哦是你是要老好命，是要歹命？来，你好，你好，我先去打叫耳机啦，你打叫关起来啦，你打叫关起来啦。你打叫唔得关起来，啊！我若叫伊打叫关起来，伊拢甲你切电话啦，连续卡几落界拢安尼啦。伊听动作是讲，咱叫伊切电话安尼啦。啊，像你打叫机甲这听到诶，你的电话嘛，你要注意听一下，打叫机叫。来，你好，你好。
2: 我来找秀爽。
0: 我是你好，你好。
2: 哎、欸，我一直啦有甲你讲讲说，我是要买迄个解构，买解构机啦。
0: 哦，你等者来，先接者来，嗨，好，谢谢。所以讲到这个骨头的问题，咱今嘛就先来，我倒来讲到这个骨头的问题的重要性。我来谢谢你，嗨。
4: 是啊，要来个各位提起咱的骨头、顶骨、甲关在这部分哈。哎呀，咱这当然大家拢爱补咱需要钙质啊，因为伊是咱人体需要量上大的矿物质。这个钙呢，在咱生活当中做些青菜。啊，肉内底拢有哈，啊，但是你若讲要用这种食材，吼、哦、食材的部分来补充，有可能无够，安怎讲无够？营养调查有写过哈，即、哦這个三顿拢乖乖食的人，你一天会当补到即个钙质量，差不多是600到800mg。哦，啊，咱规工需要1000到1200mg，所以你安尼诶乖乖食很好，但是也是无够，啊，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充，钙片，无对，就是爱买即个钙。啊，但当然钙有分钙的种，市面上钙多，你爱买一种像水溶性，可以水溶性的，较好吸收的哦。你爱去研究一下。还有个啥，咱这个除了这钙爱食哦，咱个拍日和皮肤等下维生素 D， 咱身躯爱有量，什么量？维生素 D 的量，尤其是 D3， 安尼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哦，安尼食落去营养较有法多吸收，较袂脱者。哎呀，所以讲咱想要加运动啊，拍日运动一下啦哈，15分钟拍下日嘞，安尼当好咱的这身躯等下维生素 D 以外，暗时嘛较好困。因为呀，这个骨质疏松的初期无明显的竞争， 啊，咱这营养师甲咱提起女性朋友更加注意，尤其伫停经了后，咱的钙质流失速度变紧。为什么？因为这破坏骨的细胞，甲造骨的细胞一直咱伫咱的骨头内底。好、哦、啊，坐骨的细胞拢怎样是坐骨嘛？啊，破坏骨的细胞有啥物爱有？因为咱身体那是欠钙质的时阵，来靠这破坏骨的细胞，把咱骨头内底钙质营养出来，给咱身体使用。所以讲，咱女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会当把这个破坏骨的细胞无正常活性哦，给带来，好、哦、把它压下去。所以讲，女性荷尔蒙才重要。但是，咱女性朋友伫经年纪了，没有。无去啊，没有女性荷尔蒙，无女性荷尔蒙啊，怎么办啊？所以讲，这时阵要跟医生来讨论啊，因为这时阵你的钙质流失速度会变紧啊，所以讲为什么要检查啊？来，因为医生嘛要了解你的身体状况，看怎样讲要开什么物件给你吃，对不对？但是你一旦发现，你开始走路变慢，走路会痛，干物件吃的，爬楼梯会喘，不时拢会爱困，你来开始会去醉啊，有可能健肌包无够力。咱的代谢就不好，有可能啊，咱的关节歹啊，会痛风，有可能发炎，有可能骨刺，有可能痛风，给医生检查，麦克食偏方，哎，麦克听什么介绍这食的较好，结果嘞，哎哟，这人啥偏方就不对了，先去给医生检查，确定是什么问题，啊，是这种病，咱就来用医生以后来治疗，
0: 你
4: 出来的，咱就是爱保养，赶快的
0: 是。是，第二是补充钙质以外，那么咱听讲过，我都爱动吼，当然你得是一定要运动，咱的健肌嘛才会有咱，啊，过来听我建议做啥。内卡位啊，内卡位会当我咱健肌嘛，有咱的筋络会去较好，咱的钙质流失的愈慢咯吼，所以一定爱记补充钙质。当然啦、啊，哦啊，而且个要爱什么呢？爱运动吼，来跟咱建议好朋友。你好，
1: 哎、啊，你好，
0: 你好，
1: 叫问你哦，
0: 好呗。
1: 你俩是公电台？
0: 我秀爽啦嘿，
1: 啊秀爽啊，
0: 哎、欸，
1: 我们爱你爱这个。过过来呀，
0: 好来，好来，小蛋姐，好来，个接进来哦，一线哦，嗨，谢谢。

0: 哎，谢谢康舒鸾。那么这是安英红，说请问谢人家赖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我来讲哦，我是那个要跟你讲的，那个
0: 三
1: 姑姐啊，
0: 好好好，
1: 哦，真好
0: 耶呢。哎呦，吃了那个。
1: 哦，我呢吃卡不习惯呢，我都吃拢真好食呢。安尼
0: 哦。
1: 哎呀、啊，
0: 安尼
1: 哦，真好耶，真好耶。哦，我是叫你先生来吃。
0: 哦，对啊。
1: 卡过就生诶，我讲。现在拢卖啊！我种暗时咧困拢卖生咧。
0: 哇，你哦，哇，
1: 足好用诶啦！
0: 好，希望你健康哈、啊。欢迎陈大姐，啊，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即摆咧有台哦。哦，你在呢？哎，贵有榜官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啊，谢谢小姐。
0: 哎，李阿伯。
2: 啊，我李阿伯。
0: 哦，啊那什么贵数？
2: 我正我拢去安顺哦。
0: 哦。
2: 这两万顺买了盖过去。
0: 产品都不接，啊，吃了好不？
2: 吃了好，吃了怎样？
0: 吃了安怎好？
2: 嗯，吃了有只骨差真多啊。
0: 较袂酸呢。
2: 啊，对。
0: 哦，安尼好啦，阿伯安尼好，你阿伯好。好，继续看嘞看嘞，阿你有台你知影无？知啦吼，好，啊，会记关哈。好，谢谢。
3: 阿
0: 你好。
3: 哎，先生。
0: 你陈大姐怎样？哦，不要紧啦，你要改两顿啊。嘿啦，啊贵，不要紧，贵有帮关的好。好，呵呵，谢谢，陈大姐，谢谢你，谢谢。哪里好？
3: 哎，秀嫂，
0: 哎，
3: 我
0: 大南，
3: 哎，
0: 嘿，
3: 我吼，
0: 吼，
3: 是啊，三先生不讲，我再来给你鼓励啦。
0: 三片我姐，啊，吃了安那好。
3: 迄、那个
0: 讲重点哦，嘿啦，
3: 嘿啊，
0: 嘿，
3: 那个手骨啦，袂记啦。
0: 哦，你个食钙过去的哈？
3: 对呀、啊。
0: 哦，
3: 我食头习惯啦。
0: 哦，阿姐嘛食了安那？
3: 啊，拢好食好食，我嘛是都照常咧运动啊。
0: 手骨会肌力就对了哈。
3: 对呀、啊，我提物件无法哩呢。
0: 哎呦，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
4: 你迄款咧钙过去食好呢？你
0: 怎么
4: 能管好吧？
0: 啊，你食了安那去讲讲起来嘿。
4: 他哈，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4: 我嘛卡乌拢袂听，我真吼，有够好。
0: 嗯，
4: 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
5: 诶，双星星不一样。
0: 我先
5: 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
0: 嗯。
5: 啊，食三粒。
0: 嗯。
5: 啊，就放会出来。
0: 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
4: 食钙过去，那个，那就是我扛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钙少
0: 啊。我今仔日就一直加钙两顿，啊，咱过上天的房间哈，起码得有台哦。好，谢谢。
4: 啊，你个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4: 骨头，
0: 安那好。
4: 脚头，我们去做啥哩？
0: 脚头靠啥哩？
4: 我拢叫。
0: 好，上金瓜，上金瓜，咱即马在咧油台哩，嘿呀，上金瓜就好哈。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骨质。
0: 那么咱当然，咱咧喝边咱一罐真那是哦。你啊，咱需要，咱骨头需要钙质加，咱软骨啊需要胶原蛋白，拢总有呢，拢伫一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互咱吸收钙质好低三。刚好咱经济吧，吸收好没？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当进口咱的
6: 钙过质。
0: 那么咱这边的犹太呢，上好是安尼，咱的钙过质，咱一组是咪两罐对不对？咱的钙过质加钙三千金宝，这两罐叫做黄金派档。那么你上的档和上上血管的钙过质。啊，你若要四罐多两组，会当上两罐半罐的，等于就是会当上一罐盖过一大罐的。啊，你加做好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利用这个有咧犹太期间呢，咱就加罐罐、加买罐、加客罐，比你钱加银行佫较有利安尼啦。啊，无难得的机会，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莫袂记哦。将今年放过，啊，若无看见山顶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6: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
7: 回去算哟，
0: 还是
7: 诶，请教你哈。
0: 好呗，
7: 我诶，阮姐姐哈，啊，你我多少呀？啊，
0: 哎呦，
7: 两斤骨得亏一些家伙嘞。
0: 哎啦，可以，来一线，来一线，快姐姐来，好，谢谢。哦，秀霞你好，你好。
8: 喂，是秀姐吗？
0: 是，你好。
8: 我想给你买那个钙骨。
0: 哎，姐姐哦，来谢谢，二线哦，哎，谢谢。来呀，秀娜哥，你好不继续卡嘞？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9: 你好，
0: 我秀川，你好。
9: 我秀川，我想要请问一下哈。
0: 哦，你电话等我下啦嘿。
9: 我跋倒，我可能讲跋倒啦哈。
0: 哦，跋倒哦。
9: 这个骨头，我下一拜过去有好无？
0: 有啦，好，等一下来，你先去接接哦。嗨，谢谢。啊，那今麦我来个单位来个唱歌，我两个唱《梦中的爱人》欸。那么咱继续个卡要给咱买，咖喱妹，咱的犹太哈，较紧的哦，紧卡入来吼。无血管的上文的无啊，我都无法多给恁争取啊哈。来继续卡，空白空空，
6: 469469。
0: 嗨，谢谢。

0: 么这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啊，主唱的是什么人？忘记了，不知道是谁。来，先来给你好不能个卡哩吧，咱今麦来感恩的犹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哟，来谢谢。
2: 我本地会拢八，第一个是，等我写书中九点外到八点到左右，啊，食侪了就剩个只剩六点三左右。
3: 三点钟播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4: 我哈只用肝那包油，三点钟播吃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5: 嘿，哎，吃三点三播吼，心脏也都好。嗯，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嗯，啊，健康空空给完了。嗯，拢好呢。哎，
3: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的。
0: 哦，大嫂，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真的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这句对不起，我来讲的是大家今天拢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再吃这家钓，你唔要干那听爱关灯的吃啦。咱那买钓就是省钓吼，唔是讲谈钓是省钓安尼啦。啊，咱要吃咱就省省省啊吃，啊当然咯，身体够好较要紧啦吼。好，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的是吃。三省金宝，那你骨头关节筋络，跟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就是黄金拍档，哎，就是咱的喝冰的基本的导出的关灯的价哈。啊，咱即马买两罐就是三半罐的金呢，啊，贵叫板瓜。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
1: 大准一个。
0: 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哎呦，哦，谢谢，等一下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嘿，
0: 嗨，
7: 你秀爽呀？
0: 哎，我秀爽呢，嘿，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我要一罐，
0: 我买一组啦，吼，你一罐，今麦一罐，伊都无上一罐呢，嘿呀，我一组好，谢谢，南阳县哦，嗨，谢谢，南阳，那你好朋友，为什么咱要跟恁家的 K 啊挂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哦，咱今麦就是有上商品，上商品就是无点数。啊，那是你要点错的是无上商品啦，因为哦，一只牛袂当白相相了皮啊。啊，咱点变犹太嘛是安尼呢吼，可是讲咱那是免两罐上半罐，咱会甲客啊挂甲你加起来，可是因为咱有上商品，啊上这罐商品的1250万呢。啊，你甲想上点错才偌济呢？嘛只两点嘛，甲400几呢，两罐才400几对不？啊，咱上是1250呢，到完了有800无？想无差800嘛，对不对？啊，你是不是上商品较会好？当然嘛，较会好。我这读会计的啦，我读商商啊，你问我就好啊。绝对是上商品较会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你唔要误会吼。所以呢，这是因为咱爱安呢，公司唔爱本钱啊，对不？啊，专门叫迄个头家哦，迄个卖厝安尼来送啊，安尼无理啦吼。来哟，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今麦电话会通啊，会通啊。
8: 我要跟订东西。
0: 哎，谢谢。没订东西来，就接二线喽。哎，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你好。
9: 啊，你好，你好，请问一下，那个酸碱金箔杨梅哪里有卖？
0: 杨梅啊，来接一线喽。嗨，好，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如果是从今麦咱摸算的你，那么你等下看咱歌用的电话是07-226-8888。谢谢。那么咱人本身就是爱有一个啥休困，咱24点钟内底面一定要有一个6点钟到8点钟的休困呢，咱才会当啥修补一间疲劳的细胞。如果是困眠啦无好的人呢，当然一定会压火气，啊压火气呢，变成呢，咱的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个目睭模糊啊，引起的啥血压的压悬、血糖的压悬哦。所以咱困眠对咱介重要哈。啊，咱今麦来请大夫来讲下这困的问题了，谢谢。
1: 是爱来个各位提起，哎呀，咱真正是爱给注意个身体保养。哎呀，有时阵吼，你想讲哇，我安尼食，安尼食，安尼食，安尼甘掉，有不了解你啊卡起来吼。哎，这有时阵个你想不如听人讲啊。而且困眠、睡眠哈，真是不好处理，因为常常有人讲，哎，我听你讲伫山顶服用什么资料，你也知，这个甲血糖相像。每一个人状况无同啦，啊，所以讲变这個方法有可能伊来用，有可能较好用，吼，啊，有可能你着较无适合， 困眠嘛，小强，有人是搞超凡哦，心理因素哈、哦、，mental 对不对哈、哦？啊，情绪这部分啊，有人唔是啊，有人是这个有病痛，慢性病，有人是生活习惯歹啊，有人是无法多康快，所以讲你看你家己是多一种啊，但是大部分拢是啥，都是针对营养、生活习惯哦，这部分来先来调整。啊，这营养就免讲啊，什么小青菜、水果拢爱食，啊有欠荷尔蒙的补荷尔蒙，欠矿物质的补矿物质哈。啊，但是这生活习惯就是困眠时间敢有固定，起床时间敢有固定啊。啊，有人讲啊，我多我有几摆哈，我暗时会熬夜，哦，这就比较辛苦了哈。所以啊，是不是诶，咱来跟医生来讨论，安怎来调整？啊，食药啊，控制啦，也是可以的哈。啊，也是为人唔是，为人是讲啊，我想要好困，但是用唔对方式，比如讲，伊拢啉牛奶，啉牛奶无唔对啊。但是你想要伫困眠前30分钟进前，全部啉好了啊，因为我都需要消化。所以讲，但是为人是习惯性啉牛奶的话，给你建议较早啉的啊。提早喝哈，啊，卖啉冰的。啊，有的人是啉酒啦，哦，不好，这愈啉愈害。还是讲你有擘到咖啡因的物件啦，吼、哦，这食食这部分你爱调整消压，食落去暗时绝对歹困，甚至讲隔天起来擘到会灼灼，有一加生的情形。好、哦、啊，有的人是啥呢？真正是高超烦，哎呀，想汤想胖啊，我这里、个。这头毛唔知有关无，狗有走出去无？安尼哦，你是不是爱想一个办法？哦，比如讲，恁要困进前，先来顺一盖，无代志 ，OK， 对不对？哈，安尼等下房间，啊，若是倒伫眠床30分钟无得困的时阵，马上按眠床起床，绝对要起来哈、哦！啊，起床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做了以后，佮倒来这个倒伫眠床。为虾米？因为心理医师医生甲咱提醒，倒底下30分钟无得困。安尼表示讲，你都无法度困啊，不如马上起来，因为你啊，逐工安尼话会造成你有一个恐惧，你惊吓，看了眠床就会惊，吼、哦。所以上好的方式就是营养补充以外，咱下晡的时阵爱加晒日，去看食日头较好。
0: 哎，所以哎，那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稍等刷卡，等你哦，要加恁呗，继续看哦。
1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1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说起来，啊，咱的徐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1: 哦，你救真济人呢？
0: 靠，有啊。
1: 有
0: 哦，我哪有？
1: 啊，救，哎，困的啦，
0: 困的哦。
1: 哎呦，不该讲是哦，谢谢，谢谢。我呀，你救真济啦。
0: 啊，你有在家呢啦？
1: 啊，我呀，我昨仔有跟你讲，我一百零七年吃到今嘛。
0: 三片有吃，啊，你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嘿。
1: 我都会困起，
0: 哦，今麦会困起，
1: 嗯，吃久啊。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1: 今麦是看嘞，看嘞啊，
0: 看嘞，看嘞。阿三，咱今麦的油台你知无？知啦吼。好，爱接贵油房，嘿，贵油房关哈。好，感谢你，谢谢。
2: 你好。
1: 大家好，
2: 欸，你好，你好，是不是跟我们鼓励吗？是，
1: 我要跟你鼓励。
2: 哎呦，这生病好不起。吃
1: 你的，
2: 哎，吃
1: 你的艾亚德纳，
2: 艾亚德纳是，
1: 吃两三年了。
2: 哎呦，感谢，啊，吃到怎么好呢？
1: 啊，现在，本来吃两，吃好，我就换吃两顿，啊，不爱睡，一直没改
2: 变。啊，我不爱吃进去，怎
1: 么呢？啊，现在，我又再吃三顿，
2: 吃，
1: 爱睡，哎，吃粒半，现在改掉一粒，剩半粒。
2: 哎呦，药减下来了吼。
1: 嘿，我现在吃三顿啊。
2: 哎呀，呵呵，安尼吼，较紧有效果了吼。
0: 好，安尼等我跟你讲一下，谢谢哦，谢谢。
3: 我那我吃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
4: 棒的呐！
0: 吼，
4: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3: 哎，哎呀，得啦，真好用。
5: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哎呀，真正是赞啦！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个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那如果呢是咱那边，过有膀胱的去哈，因为咱的这个血管的公司有在讲哦，加讲无够量，没有关系，阿咱的铁渣开得好啊哈。我有讲过哦，你那边问我讲，我上个当时我唔知影咧，上完为止哦，血管的上完为止哈。所以咱的那边咧阿伯官人阿伯这个加码的较紧的经过有膀胱哈。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我先生你好，嘿。
6: 秀爽好，
0: 哎，什么贵叔？
6: 哎，别困了，准备吃啥？
0: 别困了哦，我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卡六位。
0: 啊，别等姐，来二线哦。嗨，谢谢。来，那我呢？今麦经营的第二阶段，咱的好朋友呢，是要给咱要给咱主文商品的人，要给咱买。咖喱呗，要起来商店，跟咱主文的人今麦当卡哩呗，因为今麦电话通啊吼，啊你啊电话那卡又卡未通了，就是爱卡。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咱的商店的扣音电话是0800469，四六九，今麦电话通哦。那么咱呢是要跟咱主文商品的今麦当卡哩呗，啊那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啊，咱目前呢是收听啊。台广和平地带个转，安尼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李秀爽，
0: 哎，你好，
8: 我来买，我着，
0: 啊，那个加一个哦，我叫来听上一个，谢谢。来呀，天哪，我想说咱继续看嘞，咱要跟咱问药房。咖喱呗，秀爽，你即卖犹太是什么红？以什么犹太嘞？啊，对，咱的产品呐、啊，产品当中有按了有离合吼，就不可以，有离合袂当促销哦吼。所以咱即卖是咱的食品的，全部拢三行产品拢会当倒，只要买任何两罐的产品，你得当上一罐半罐的。所以买甲送的拢会当互你拣，拢无甲你限得着啊吼。啊，咱来买两罐，那买一组你得当省1250块，你来买两组你得当省2500。啊，当然你来买愈济，你就是送愈济安尼，会省愈济安尼啦吼。那么咱上今日帮官，啊是要卡去商店甲咱助文都可以哦。 那是贵有膀胱，那这有方便的人在开月山顶嘞，跟咱讲一下，好咱替你欢喜安尼啦吼，我也高兴啦、啊。我这个人是食补型嘞，我蛮欢喜呢，你也高兴，我也高兴嘞哈。来，你好，你好。
9: 你是双人？嘿，好，我跟你买啦。
0: 搞咩啊？来，先姐姐，阿妈等姐，谢谢。来，那么咱继续看，我即马咧讲话拢会当个接电话吼。我要来讲一个，我拢讲咱人哦，真的，有时候人讲哦，无常先到啊，唔是明仔再先到啊。这人的人生来对面吼，就是这个有时啊，家己要计划做什么代志，有时无常先来啦，的有些变化。讲有一个先生呢，是一个新竹的，是一个工程师，四十几岁。那么呢，这个他叫陈正阳。伊是一个资深的什么呢？资深的工程师哦，哈。那么因家，伊是因兜趁钱，拢主要拢靠伊啊。所以伊爸爸妈妈呢搬伫南部搬来新竹盖做一大，因为伊无结婚了哈。啊，但是呢，突然间呐，伊说今年要甲公司辞掉头路。啊，伊的经理就问啊，你现在要辞掉头路？啊，你就带了好好呢？哦，啊，这个陈正阳伊就讲啊，伊讲哦，经理啊。真正歹势呢，讲因爸爸吼、喔，前一阵啊吼检查身体呢，说肝癌末期啦，啊需要人照顾呢，爱是大囝呢，无照顾爸爸是讲袂过安尼呢。那么这段时间伊嘛是想要陪爸爸好啊过最后人生的一段路安尼啦，哈、啊，啊这个经理就讲，唔过你表现足好呢，啊你每年都有机会升做副理啊呢。啊！你即卖咧辞掉是咪伤过无彩？啊，对公司嘛是一种的损失。啊，无恁也无爱用请假，吼，也是请人呢去给恁爸爸照顾，安尼刚好，吼。但是这个单陈正阳伊就讲啊，伊讲哦，医生讲哦，爸爸的状况呢袂拖足久啦。但是到底外久嘛唔知影。但是伊若请长假哦，会造成呢公司的困扰。啊，那了呢？公司佫需要我呢？伊讲哦，我再过来为公司服务，安尼刚好啦吼。结果伊真正坚持要辞掉头路。你敢知咱即马国民长期照顾这个需要调查来对？咱台湾每一年差不多有13,300的人呢，因为必须要照顾厝内对面的人，离他辞头路。就是讲，咱台湾需要人照顾的人有30,000-40,000人。其中进来这边有13,300的人呢，是有人死掉头路照顾厝内这边的人。啊，你个想讲，真的是讲哦，因到需要一趁钱的人要安怎呢？对不对啊？那么死掉头路呢，同时搁爱照顾两个病人的人呢，有哪解济？这种长照哦，你敢知这长照长期照顾，不是简单讲啊，过一两冬就好呢？有些不一定有几十冬的呢。结果呢，这个陈正阳伊想要辞掉头路了，给因头家知啊。因为头家呢，感觉甲这个经理讨论啊，感觉讲哦，唔忙我辞掉头路，爱改建议，整个建议请一个外劳长照的人，长期照顾长照中心的人呢，去照顾的因爸爸。然后呢，伊那是平常时呢，长照的人呢，爱甲这个陈正阳呢，啊，保持的联络。咱讲伊爸爸即马目前的状况是这个有甚物种的这有甚物种的状况无？而且呢，伊佮有请照护人员，咱的这个劳健保的这照护人员呢，去协助因这因爸爸做简单的运动，会当会减轻的痛疼啊，佮不舒服。所以啊，吼，好希望讲因爸爸哦，不要闷闷不乐的啦。哦，当然啦、啊，吼、哦，这个所谓包括因爸爸这个食药啊啦、化疗呢，拢总是真辛苦，必须要有人伫边啊陪伴。当然，伊妈妈会陪因爸爸，但是伊嘛未放心呢，所以公司呢总请一个来照顾因爸爸，叫这个陈正阳专心安心呢，住公司上班。所以可见这陈正阳是一个表现介好的员工嘛，对不对？啊，无头家人免啦，有可能这个出手给他帮忙，对不吼？虽然就是讲，因为伊无多伊赚的钱，那个请一个外劳3,000-4,000块，还是40,000+呢？伊还去饲爸爸跟妈妈呢，因为因家的经济拢可以啊，伊无结婚拢可以啊，所以呢，咱伫咱的平常时，我拢定讲过一句话吼，来稍等一下。 来，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先生，我来叫。
0: 好，来，哎，接接哦，三线哦。哎，谢谢。所以呢，我拢希望咱，因为咱收听我的节目的大部分，拢是年纪大的长辈吼，拢那是收听我的节目，差不多是拢五十岁以上的人，较大部分啦吼。啊，我那是赶快给您建议，我良心的建议呢，希望您平常时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把身体顾好，都唔爱将来变成恁家的啥，和恁家负担的啥，就是你。变成你那人啦，艰苦必须要人照顾呢。恁囝不真啊，做为难呢，是条套路啊，唔是啊，无家你照顾个会红讲话啊，所以这就是困扰所在。所以，那么咱个人拢有这有义务啊，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健康顾好。因为呢，咱的身体，咱家己的，你那身体顾不好呢，艰苦嘛，你咧艰苦啊。虽然讲别人家你照顾，唔过艰苦是感受到是你家己啊。所以呢，我鼓励好朋友呢，咱甘愿哦投资啊，大个月投资几千块银啊，来把身体顾好，较要紧呢。唔茫讲我惊开钱，迄钱哦赚袂起啦。用伫家己的身躯，用伫家己的身上诶，钱都爱用我伫对的所在，唔好浪费。但是咱用伫对的所在，所以我建议你来把身体顾好，爱投资哦。
11: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11: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11: 没改你没
0: 好，谢谢，来接接一线咯。哎，谢谢，来哟、哦，听我讲话，听我讲啊，你有道理无？啊，那有道理，你得较紧的哦，紧保养身体呢。咱即马多少咧犹太人吼，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当利用这个机会呢，啊，咱的加买寡加管管呢吼，会当慢慢来保养。来，你好，你好，
12: 我是的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2: 嗨，
0: 什么贵属吗？嘿，
12: 哎，
0: 嗨，请讲回来。
12: 哎，市场小姐呀、啊！
0: 嘿，是，你好，你好。
12: 你好，我要给你订产品。
0: 哦，来，蛋姐来一线哦。嗨，谢谢，就是安尼啦，就是爱安尼啦吼。我讲的拢是良心的建议，卖讲恁啦。我买了，咱犹太店对，我买产品，甲我助理买产品呢，我拢甲恁同款拢爱买。啊，我嘛无犹太店呢，我嘛是同款安尼买呢，免两罐上半罐，我嘛是呢，我一定爱买三四十组，一定爱。我家己要吃啊，啊，做你要吃的人家己买啊，点点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贪袂记的，一定爱把家己身体顾好哈。啊，我来先来个唱歌，来来，莫来，要跟咱主文人继续卡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先来个唱小白菜。林大姐说店面那天，我唱歌，谢谢你哦。

0: 哪有小白菜？那么这是什么人店的？咱的林大姐说店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包，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朋友帮咖喱妹，咱弄个卡里包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1: 谢爽的哟。
0: 哎呦，嗯啊，贝你好，你好。嗯，没事啊，贝你好。
1: 我要喝咖喱杯。
0: 阿伯谢谢，等一下，来先来姐姐。那么我都听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一生当中买去都有啥中风加猝死，尤其最近有一个名人叫黄崇仁的，哎呀，真的是猝死了哈。所以咱是有血压高的人，有心脏不好的人，一定要加上爱心脏，心会更加隔要过好哦。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啥物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啊，潘水阿丽娜不搞干没晒，不可以。譬如讲三升甘油，那人哦，就是克三升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克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克两倍进，外靠一点膜啊，就是克胆固醇。所以三升甘油那不搞的时阵呐，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也不好，精神也不好，进而疲劳，因为你会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多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管，嘿那三酸甘油管阁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隔炎，甚至咧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个有可能你三酸甘油、脂肪油管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可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啊那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呐，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会呢，吼、哦，诶，咱的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而且胆固醇足高管呢。也卡在咱的血管边，万一啦，我就刚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即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的塌掉，血路的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而且咱胆固醇高级的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这者肝，会当帮助咱这者啥打架，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都我听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就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就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每天就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低速的你低到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冰，我们不打啦吼，加工的制品呐、啊、吼，这种我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食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咧第二心脏里头，提咱这个脚，哎，阿咱嘛爱加减冒点么油脂咯吼。阿咱第二心脏既然伫脚里要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你冇搞无，哎呢，无你会连踢连踢呢，到时你的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伊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好，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啊。人记得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歹，精神了有够歹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酸甘油我都叫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爱食，拢该食咱就爱食，食迄个量卖过量就可以啊啦。卖讲我食个一点啊无油车嘛不可以，到时你嘛可以开，无油车嘛开容易啥会便秘哦吼。那么所以呢，咱会比较注意呢，三酸甘油要保持多少？150以内，胆固醇要保持200以内。当然哦，咱为着不爱中风的关系，所以你当然这个血油会带保持好以外，啊，咱即马血也嘛爱注意呢，因为咱即马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差偌济人， 六百几万人，六百二十几万，所以咱的血压一定要保持在六十，这个六十到百十以内，上好是伫百十以内，然后啊，那是胆固醇，当然胆固醇咱都要讲爱两百以内，上好是安尼，你若感觉心肝白白走路会喘，然后颔骨那紧的硬的人，那么你得爱量一下血，爱量一下血压一下，哎，当然哦，上个重要就是爱家己知影清楚，啊，你的血压到底是偌济安尼啦，啊，自己搞不清楚哦，来，你好，你好。嗨，
2: 喂，好，我们陈秀华，
0: 我是呢，你好，你好。
2: 哎呦，你唱小白菜好好听哦，比歌星更好听哦。
0: 人个歌星无同个呢。
2: 哇，你听起来用要飞上天，就欢喜哦。
0: 谢谢大姐。
2: 啊，我吼，卡拢爱安尼揪筋咯，
0: 啊，你有食钙质无？
2: 三千斤多吼，食二十几罐啊，啊，今嘛未揪筋。
0: 哎呦，三片我不记得哇，安尼真好真好。啊阿姨，咱的油台你有关无？
2: 我即马甲你订两桌。
0: 好，来谢谢，一线接电哦。来，以上广告完毕了，谢谢。来，感谢你好，你好。
3: 嗨，好，谢谢。
0: 哎，我秀山的，你好嘿。
4: 秀山呀。
0: 嘿是嘿。我
4: 给侬问了，
0: 我给侬听来，双线接接来，嗨，谢谢姐，我来个曝光哈，来谢谢，对不起哦哈，来谢谢。

0: 谢谢这首歌叫做《翠心丸》，那么这是呢这个孙建平合唱团所请我来，谢谢。阿伯，你讲你食了安怎好？阿伯来，你讲啊，三片我不食，你讲你食了。
1: 大家听啊，啊好啊啦吼。
0: 好。
1: 啊，脚手会麻上嘛，好啊。
0: 好。
1: 安尼
0: 好，阿伯，啊你会过过有帮官呢哈？咱即马咧犹太哦哈。好，阿伯感谢你哦，谢谢。
2: 你好，你好，
0: 小
2: 姨。你好，小姨。我你有好嘞，我食串咯。
0: 哎，三片有接来。
2: 食串拢有好嘞。
0: 食串哦。
2: 你拢未啊？
0: 今麦未串啊？
2: 我讲，我讲不管朋友哦。
0: 嘿。
2: 伊有食粉啦，啊，我话串哦。
0: 嘿。
2: 啊，我做食阿姨有饭干哦。
0: 哦。
2: 讲食包干的拢讲未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感谢大哥啊！哎，结果有饭干呢。啊，咱的黄大哥，谢谢你哈、啊，咱今麦在犹太哈，谢谢。好，会记过的榜官哈，谢谢你。来，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
3: 嘿，我跟你过来者。
0: 我、哦、来，什么也不记得。哎，加工重点回来，谢谢。
3: 哎，我食迄三鲜金宝哈。
0: 好、哦、是。
3: 嘿，以前胆固醇200外。
0: 哎呦。
3: 过两年拢200外。
0: 哎呦。
3: 嗯，今麦来。阿姐嘛，三千进步吃阿一罐十外罐安尼。
0: 哦，阿姐嘛检验偌济，检查
3: 180几呢。
0: 哎呦，
3: 欢喜一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安尼好。唔捌讲安尼。
0: 哦，安尼好好好。
3: 哦，欢喜一个。
0: 哇，真好真好。好，安尼暂时继续看嘞看嘞。啊，咱今麦咧犹太哦，系几贵个房款哈？好，谢谢。
4: 我吃三千进步哦。
0: 嘿嘿嘿。
4: 迄糖火炉啊，糖阿头家先拿好。
0: 好。
4: 哦，阿胃哦，胃也感觉讲。消化
5: 啊！神经包哦，我血压本来150吼。
0: 血压本来。
5: 三神经包哦，我血压本来150吼。
0: 血压本来百五
5: 吼。降到剩120哇。
0: 啊，安尼标准啦，大哥安尼介好呢。好，继续看你好，谢谢。你吃对两三片。
6: 神经包，三神经包。
0: 我吃了哪好呢？
6: 我吃了心脏病，还本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0: 这么袂喘了对啦吼，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谢大嫂，阿在犹太哦。
7: 带些些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还好啊。
8: 哎，我陈春山。
0: 哦，安尼好啦，你老公我那是吃了钙好的对啦吼，好谢谢。
9: 三点钟半哈。
0: 嗯。
9: 心脏嘛较袂喘呀，阿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10: 三点钟半哦。哎。爱心心脏拢会疼哦。爱的心力不整，心力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千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谢谢大嫂，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何里都免烦恼。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罐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都爱食这啦。吃这个性格够好，这保卫点掉，吃一罐低的五罐，看面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点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而且嘟嘟搞油口口半个拢个当吃咱这罐的哦。啊，咱今毛的犹太呢，那你和朋友呢，真正你爱生活掉，哎，就是讲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的生。就省偌济，买一组就省1300呢，两罐呢，4000了，你就省1300呢。好朋友，妈咪见咱上紧较紧过药房较乖，我惊讲说，这个细罐的吼，会到时会无够回安尼啦吼。阿姨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你讲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
11: 是啊。
0: 还是嘿。哎，
11: 我
0: 请
11: 教的。
0: 嘿。
11: 我本身有迄个心脏病，还佫有迄高血压，啊，
0: 有心脏加高血压不？我来先去接招。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哎，先生，这个问题哈。
0: 好呗。
12: 我那哦，有时哦，血压无时200痛。
0: 哦，相关。
12: 啊，有时的百
0: 哦。我那危险呢，来接招先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13: 哎，江先生呀，
0: 还是你好。
13: 哎，盖过一罐，盖过。
0: 我没去做的掉了哈，没去关系，去做啦，嘿啦，来接接哦，阿姨来上线接接，谢谢。哪有那么可能订商品的人？那你好朋友，咱今麦在干木的犹太那边任何两罐的商品呢？那么咱就上半罐，上半罐订成1250块，咱那是买两组订一箱。 2500块，先一罐的盖过一下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上紧要帮关，还是看起来山顶给咱助文哦。啊，咱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啊，电话那卡未通，你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688888。啊，我来个唱歌哈，自家都开口，呼吁个是去来听我唱歌，谢谢。

0: 假如开口回个是去金青海峡东景色，来下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一开始呢电话卡袂入来，好朋友要甲咱电工出门的人呢，即马卡会入来哦吼。啊，我拢甲咱建议好朋友，咱一定爱关，因为呢，咱这样好的产品，我手上拢有咧加助力嘛，拢有咧加吼。啊，咱滴咱两当半犹太一摆，啊个而且我的产品会当我咧放三当呢，所以你安心啊，加拢无问题哈。来，你好，你好。
1: 秀才啊！
0: 嘿，你好。
1: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款。
0: 好，来，等一下来个听一下咯。阿伯，等你，谢谢。虽然咱听讲过啊，因为唔要乱食，偏方袂使乱食，而且嘛，别个乱食啥补品咯吼，尤其是那你肾是求过滤滤，那无大家六十个人袂使乱食药啊，加补品咯。甲咱报告，咱的身体内底面的器官呐、啊，会当个再生。生新的器官出来是哪个地方？那你肝，那肝你那个肝五分个肝两分起来呢，也当个生得当个成官来吓你大粒，但是伊无听神经。那么呢，咱其他的器官呢，你那个肝起来了呢，都无啊。但是咱有其他的器，有一种的器官是啥？有能量，就是肾脏。肾脏油剂，你那是啊，咱的几粒油剂中差不多一百万的肾丝球诶，过滤嘛吼，肾丝球啊，两粒就是两百万。通常呢，如果是油剂啊出问题，又分到五期呀，第一期到第三期无介明显的竞争。那么等到第三期的时阵，哎呦，你来感觉讲我诶器官呢，迄放药起泡哦，三十分钟阁未消哦，放药阁热热甲油油哦。人个水肿哦，个喘哦，个疲劳哦，哎呀，这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竟然无达到的三十，所以呢，通常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是咧看出的啥，你的油脂好加歹。有一个先生呐、啊，有咧运动，无食酒，无食薰，啊，困眠冇困啊吼，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缺点，伊拢爱食加工的物件。加工制品的物件，加工制品的物件包括塑料啊，都有真侪啥碱、盐分介管。结果伊哦，伊平常时个食啥点在保油酒啊？哈啊，保油酒咁是中药，当然嘛是中药啊。伊想讲啊，中药较顺，应该是无要紧。爱的吼，迄个要困的时候，啉一点啊，那个保油酒啊，该啉一点啊。伊妈妈个交代讲，食这哦会串筋络啦，啊，过来当补油剂安尼啦，啊，以前那叫妈妈一听话啊，叫妈妈意见安尼个食，迄经过一段时间过了，差两当吧，伊感觉奇怪呢，伊看来拢安尼病病呀，感觉静静的感觉。然后呢，公司的身体检查，一个身体检查，因公司有身体检查嘛，一年一次啊。哦，医生个讲，检查人个讲，先生，你的肾丝球不到三十呢。我怎么可能？我又没有乱吃药啊！我生活正常啊！我拢上班正常上班，我又没有熬夜，我又没有喝酒。哇！结果原来伊的问题出在的食保有酒。伊想讲安尼食一点啊，像因的同事在对面有人啉啥葡萄酒，你感觉讲啉这哦的是啥对身体有好？但是咱的喝冰呢，你人的是少量呢，啊，这个人是逐工啉的呢，天天喝怎么变习惯了呢？可以吗？当然不可以。所以呢，咱真侪有人吼，食种这个，比如讲，你原地都慢性病啊，啊，原慢性病你是无奈食药啊，哎啦，啊，你都慢性病，你搁家己做医生，搁家己啉咩保药酒，啊，搁家己买啥买草药来炖嘛，哦，比如讲炖一种迄落炖鸡啦，炖啥物啊，你看讲食咧吼，身体较用安尼啦，啊，那查甫人食了，讲搁强搁用安尼，结果呢，食食的料呢，搁平常时拢爱啉咩青菜汁。个啉啥青草油啊，啊食青草茶，怎么变成嘞油脂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如果是肾丝球过滤率问题的无，大概六十个人嘞，你根本本钱乱食油啊，中药药草啊，拢总是油啊，唔是中药一点较顺，伊就袂伤害到咱，赶快弄下。既然个是油啊，就是油啊。啊，过来一点个重要的啥？水分，咱的水要啉无够，水若啉无够呢，真正咱会得到啥？一个是天气热的时阵，你个流汗，你个水个啉无够，会得到啥物呢？横纹肌溶解，那你讲叫急性，引起的急性的肾脏衰竭，到时人也无救啊！ 那么严重哦，不然是你的身躯一大一大都乌青黏怎样。所以我们平常时水温一定要记得喝温的茶，要一定要慢慢的喝，一公斤的体重要喝到 30cc 的水，要慢慢的喝，才不会造成你喝茶喝很快的很凶的呢。结果我们尤其没有帮助你吸收起来，变成你喝的水温都白喝的，随喝随随放油，没差跟你喝茶。所以我们就是要慢慢的喝才能吸收哦。啊！而且呢，咱个定个，咱建议好朋友，恁有做提纲话无？有听我建议无？还是咱的好朋友有做啥打卡地无？那你定爱做打卡地，因为咱这卡地有60个穴道，会当帮助咱什么呢？这个咱的内脏有好处，而且对咱的膀胱经有帮助。啊，那么进前我跟恁建议讲哦，定咱这穴道呢，当然对你的膀胱嘛帮助吼，所以呢，咱男性跟女性拢同款呢。啊，咱一定爱记哦，那是高腰、纤腰的人，就是爱做提肛活噶打卡地哦。跟恁建议好朋友，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2: 哎，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吃高油鸡，要吃啥？哦，
0: 豆，哎，你还要保养？蛋姐，蛋姐，蛋姐，
3: 我拢去了。
0: 蛋姐，蛋姐，我叫人家迄、那个，你爱保养对了。大哥，你等我一下，我叫人家你听下来。医生，该接接哦。嗨，谢谢蛋姐哦，谢谢你。

0: 好，来，谢谢陪酒。那么这是刘家昌收听员，要来谢谢。哎，你好，我是沈，你好。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1: 是谁啊？
0: 你刚要讲过来吗？
1: 过来一个。
0: 好，来，请讲的，讲重点来，嘿，请讲的来。
1: 我那个哦，你的产品都用。
0: 我你讲都几行，讲到那好。
1: 三重金宝。
0: 哇，啊，讲到那好。
1: 我本地迄号肾素小过去五十九啊，吼，食食啊，进去检查六十八，
0: 哦，进步呢，
1: 哎，
0: 哦，安尼好啊，安尼
1: 就
0: 改安尼，
1: 我都怀疑，
0: 好，安尼好，客气就改，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哎，真心啊，咱今麦咧有台仔吼，好，阿贵有帮关哈，好，谢谢，好嘞，我是陈丽你好。喂，是你要讲过来吗？
2: 你是谁啊？
0: 嘿，你要讲过来呢？
2: 我来讲的。
0: 你哪就关起来，上大声，哪就会记啊？你哪就会记，先关起来。
2: 三秒钟。
0: 吃了哪好？你哪就会记啊？
2: 我吃不知啊，记我就吃啊。
0: 啊，吃了哪好？
2: 爹哦，朋友哦。
0: 嘿。
2: 不然你查出来吃肉婆婆。
0: 好。
2: 啊，第二个吃包个鸡啊，查朋友都。都吃清楚，要不喝，
0: 今晚都不喝，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伯，安尼你有台你知吼，好，过亲戚来帮关哈，好，谢谢。王秀才，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
0: 哎，王秀才，你好，
3: 你什么？
0: 喂，你好，
3: 你的迄个钙和银啊，三片全部，
0: 三片五折，哇，阿三，你食了安那好？
3: 阿伯，我迄个落地哦。
0: 落掉哦，
3: 嗯，啊，从我迄个拢打好三分钟就放去哦。
0: 哎呦，
3: 啊，放去拢放一点啊，我从我家食三粒当好去。
0: 哦，三分钟每阵个食三粒落去安尼哦。
3: 嗯，
0: 啊，真好去安尼哦。
3: 我会再偷偷当我家食三粒。
0: 好，啊，好去呢。
3: 啊，当好，当我就无安尼都放去啦。
0: 哎呦，阿妈哦，你得爱记，电拢爱吹，电器爱吹啦，没啥新电啦。啊，最近那里冇搞呢。哟，知影无？好，保重哈。啊，咱今物咧犹太哦。好，上金光哈。好，谢谢。
4: 啊，你的陈先生报。
0: 嘿。
4: 啊，跟一帮友破啊拢无啊。
3: 我食你的陈先生报哦。嗯。今嘛暗时。
0: 嗯。
3: 以前拢无起来帮友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
0: 啊，今嘛拢到天光安尼哦。我安尼好啦，大姐安尼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
5: 有婆婆啊，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变咯，啊，即马婆婆蛮好去，当面又蛮好去，
0: 哎，帮叫婆婆好去，哎，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要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给咱开药，我给你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要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罐三鲜煎包，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着。吃一罐低的五罐，要吃来吃这较好，较免吃个重复，较免吃个贵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来，该有人，那么接下来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这嘛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这个犹太就是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哦，买两罐送一个半罐的给你。啊，咱那是买两组呢，就是四罐呢，四罐就是送两罐半罐的给你，顶一罐大罐药。所以咱继续会好，那么咱的产品呢，会当个放三档拢无问题。啊，咱就是有咧食的人，你也加买挂。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因为我惊讲咱这血管呢，那是上完就无啊。啊，所以我首先甲恁报告哈。啊，咱的两扎注文哈，妈咪今日将今日板关，或者是看见山顶呢，弄会当甲你这个甲你服务哦来。讲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
0: 嗯、是你好，
3: 我刚才没听听口子。
0: 好呗，不敢当嘿。
3: 这有机萎缩要吃什么？
0: 有机萎缩哦，来先接接哦。嗨，阿妈蛋姐，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你好，陈小，秀爽小姐。
0: 是你好。
6: 我请问你啊，哈、
0: 嗯。
6: 啊，恁的有机萎缩。
0: 哎呀，你跟阿妈同款哦。哦，来，先哥接接，来。 电话弄个接接来，谢谢。来，我秀爽先生你好。
7: 哎，你秀爽呀？
0: 哎，是你好。
7: 哎，我欢迎欢。
0: 好，阿伯伯上片呢，好来上线接接哦。哎，谢谢阿伯，谢谢。没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咱到这部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订产品，但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不，咱看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这个电话当订产品了哈。啊，那要找我去耍，跟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哎呀，真正是辛苦您呢！真正好朋友，大家吼套中头拢去给咱的药去药房挂咱的产品呢，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哦吼！总共一句我嘛是赶快的，我主卡在我的拢讲过啊，希望您健康。因为呢，我照顾过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就是跌倒，引起的啥，规身躯袂叮当，不是规身躯是下半身袂叮当，所以我知影照顾病人的痛苦。阿妈知影讲哦，病人伊本身嘛该痛苦，所以我希望恁爱身体健康哈。那底下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你们哦，谢谢。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9: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节目中播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要我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80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03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治疗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即摆开始咱来讲到这个案例哈，这是台中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的主治医师黄俊彦黄医师分享诶，最近一个案例啦哈，就是讲有一位从事美发业诶，即个年轻患者，少年人啦哈，伊讲伊一开始吼，感觉人真忝，顶棒呢会疼。哦，当下恶心想吐，起初动作是单纯食歹巴肚嘛，啊无看是毋是胃肠炎嘛，啊就总啊去买药房买药啊，买胃肠药食食尔呢。殊不知吼，发炎的毋是胃啦，是咱人体上重要的解毒工厂。人体上重要的解毒工厂是倒一个器官啊？听遮久的节目，毋通问这个问题，讲我不知道哦。安尼我是要讲卡称哦哈。人体最重要的解毒工厂就是肝啦，是的。啊，你讲伊啊，食这个了后，敢有较好？无较好啊，从我开始起胃肝啦。啊，身体虚弱，甲连皮肤都出现明显的黄疸，所以肝若无好，咱皮肤黄黄嘛哈，黄黑黄黑黄黄嘛，像你看做安尼，黄黑黑，这叫黄疸啦哈。啊，所以讲上来到这急诊室的时阵呢，医生检查了到底，我那里把冷汗哦，患者的这个肝发炎的指数，足足超出正常值的80倍，80倍呢。这个医生讲哈，那个黄医师讲，80倍。肝都中要崩去啊嘛，迄都当讲中要崩去啊嘛吼，所以经过一系列的那个病毒检查之后呢，确诊这个美发师伊是得急性的 A 型肝炎。哦，咱平常想讲讲咩 B 型肝炎呐、啊，哈 C 型肝炎，但是这一位呢，确诊是急性 A 型肝炎，所以 A 型肝炎应该跟食食有关系咯。是啊，所以一家问了了，才知影讲有啦。伊最近哦，有去餐厅食过什么生菜啦，甲生鱼片啦。所以黄医师判断，有可能是食这物件引发的这场肝脏危机的导火线的对哈。啊，所以你唔通当作A 型肝炎呢 ，A 型肝炎是伫个足落后的国家，唔才会发生。错。黄医师讲。近期台湾本土的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的确定病例，已经点点无声无息创下的高档来的新冠哦，9年来的新高哦，你不要以为那 A 型肝炎绝，伊个绝症啊，啊无就是讲去落我国家食食的时阵爱注意呢，没有，其实我们台湾也悄悄的在这近几年来也创新高了哈，呵，所以。今天黄医师就是要跟大家讲吼，A 肝病毒其实伊足干杂，足干的啦。先让你了解讲是安怎传染的吼，最主要伊是透过的粪口途径传播的。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咱的这个物件啊处理如完，处理人员吼，你若是伫个变数了后，无洗手，哦，安尼拄只咧讲粪口途径嘛，吼，粪口途径嘛，所以这个。你处理食物的人员，如果那是一变数了后，手无洗清气，伊过去摸到无需要经过高温加热的生菜，也是生鱼片，或者是冷冻食品，病毒就是安尼无声无息转移到另外一位人客的腹肚来，就是这样。上该歹流来是啥吼？歹流来就是伊真熬逼呢。一比的时间足长的呢，所以黄医师讲 A 肝的潜伏期平均是一个月呢，甚至有可能会高达50天呢。啊，所以等到你开始发烧、食袂落饭、规身躯的肌肉酸痛，甚至目睭发冷的时阵，你早都袂记得一两个月前你到底食过，去倒一个餐厅食过饭，还是讲你食过啥物件？伊甲你咪遐久？牙开的时阵，甲你问你嘛，拢袂记哩啊，就是安尼啊吼。所以来，会记得记哦。享受生鲜美食，当然是足下怕的啦。哦，美食是疗愈嘛哈。所以食生鲜美食虽然真下怕，但是咱身体那比较疲劳的，
也就是咱最近加亚生，其实没有想过，咱人呐，伤过疲劳时，抵抗力还是会下降的嘛。所以你也接受无清洁物件，咱的抗体，因为身体抗体较弱，所以接受无清洁物件就容易被受，容易受感染。哈啊，再来就是咱要去食物件，店家的卫生你爱清楚。啊，若无清楚呢？无清楚，你就尽量选择去煮熟的物件，哈，卖食生鱼片。像较早我嘛是就爱食生鱼片的，但是。后来我总没爱吃呢，因为不会生，因为鸭皮会生一片，咱去遐抬了，啊，内底要倒拢虫啦。有时我看，我就看过迄块鸭皮过来了，我多生生一片无啥兴趣。真的啊，哎呀、啊，我已经足久无食生鱼片啦嘞吼，系啊，啊，所以说，医生嘛是咧讲，经常外食，就是讲食外面呢，也就是特别爱食生食的人。吃青的东西的人接种 A 肝疫苗就是目前最有效的防护罩、欸、现在感觉在煮那个孩子出事感觉在煮 A 肝疫苗我也没什么了解对啊我所以如果啦你如果是要较谨慎的接种 A 肝疫苗是比较有效的就对了啊你家的如果是有那种无生鲜不欢的，就是拢爱食迄个青面啊、生鱼片啦、沙拉啦，哈，啊是青肠啊煮的，其实我想讲肠啊煮嘛是同款，哦，生青肠啊煮就对了哈。其实啊，青面件拢尽量较卖食就对了哈。所以下次若要聚餐，你顶个生鱼片进前，会给你留意一下店家的这个卫生环境的对。唔过话看开都都歹讲，店面看开都清气清气，啊！你也去走较看到，你倒相信啊！啊！人话话店家嘛无肯开放出厨房，互你去参观啦，对无？啊！所以吼、哦，尽量会当家己煮，家己煮啦。若袂当家己煮外面吼，这个天物件足容易歹。吼、哦，咱就迄个现清现煮出来，现加紧食煮，蛮坑，唔当啊坑吼啊啊！尤其是青的物件啊，还有这个天食青的物件，我感觉该危险嘛。所以饮食方面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一下啦哈。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带来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听歌。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搁进一个广告嘞哈，来进广告哦。来 QQQQ 爱食哦，这下再讲介绍，迄落我来介绍朋友食哦，朋友甲学了讲，哎呦啊三公年嘞，啊平凡菜啊就差嘞。
1: 小朋友食 Q 天，
0: 哦 Q 米，哦啊你我爱用食呢，
1: 当然咯、
0: 哦，有，啊你食了安怎？
1: 哦，食了拢真好，阮朋友食迄、那个
0: Q 米啦，
1: 食第三公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嘿，爱啥啦？
1: 伊心肝头十十
0: 哦，
1: 袂爽快。
0: 你看食一个放放轻松啊。
1: 哎、欸，食、哦、三工尔，伊就
0: 开心了啦！
1: 哎、
0: 欸、哎、欸欸，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尔，食咱即马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无对人去迄个日本佚佗好，佮啊。平空伊晴空台咧，哦吼哦，叫啥命啊？那穿平平啊，安搭好势，对人去日本佚佗啊，八十几岁呢，嘿呀、啊，好，你若会惊会走吼，拢输在你啦，咱别你袂掉啦，迄跟几岁无关系啦。重点吼，就是你身体爱做主子啦，胖脯啊吼爱用啦，你只要你惊咯，你爬，你的胖脯啊，拢咧核电呢，恁敢知来？咱重新来，比如恁敢知这个问题？只要你有在走有在爬，咱的胖脯啊，这个发电机啊，伊就是咱讲叫做用电啊，咱的胖脯啊在用电啊咧。啊，你爬愈悬，坐愈忝，还是行愈远，你的胖脯啊电就用愈伤呢。恁知这道理无啊？所以你若做伤过头，还是爬伤悬，还是行伤远，会喘袂啊，会啊。胖脯不是来讲啊吗？电用较伤啊，啊！你解无仪，有当你无用嘛袂使啊，对不对？嘿啊！啊！得电用伊得用伊啊，咱个冲尔嘛。这重点就是话人怎样冲，话唔怎样冲啊。所以人食胖脯啊，当用到八十岁啊，人约咧爬铁啊，话免甲八十岁啦，五十岁就啊做就穿平平啊，有差你呢？对不对？话怎样冲，咱逐工咧当就是胖脯，就是咧用电啊。好啊，所以。有的人用戏都唔知咩行枪，啊！唔过老爱听咱节目个相亲，比如用戏就怎行枪，啊，就是用戏就用戏枪尔嘛，用啥枪啊 ？QMB 啊，就食 QMB 啊。好、哦，所以你若讲，人讲七老八老，怪海带条要搁做石头，当然唔是讲一定会做啊，会搁什么什么哦，去做什么事业，还是讲做什么石头做活动，不是？人这是一个形容词啦。好、哦，怪海带条个当做石头，就讲你爱怕喷呐。哦，等我食老要金光强强棍，行路可以拍喷，啊，就是这个道理啦。Q 外食啦，进行个吹啦，安尼就对个啦。灵高精，听咱的精气神呐，咱的神呐在，好，咱的神呐在。你看伊迄面光面色，气色是无相像的。好，神呐在，咱也较袂怒啦，较袂细心，较袂下气啦。神呐在，咱较袂生歹命啦。好、哦，雪梨湾咱就是血红素，就是咱的这个血爱红爱白啦。你嘛无，你那血红素无够，哦啊，咱血无够，红无够白，你面是白死死的啦。迄一个面白死死的人，你看会惊袂啊？哈，一个面白死死的人，咱去叫啥？叫做虚弱啊！你看一个人爱面像白死死。啊，无来讲白面书生对不对？迄白面书生就是要出力的啦。一个人啊，面生咧白死煞就对啦。你来看，伊来聊啊，讲的伊就会喘啊。啊，你啊看有咧生病的人，啊是有咧开刀的人，迄、那个去手术室杀出来，迄面有死白无？先来死白，哎，底下了老阿姐会，哎、啊、你，对不？

啊，用手哦，哎呦，工程遐大哦，啊，你一半摆还阁会使，啊，定定安尼，敢对？啊，你讲我定做遐乱变质嘛，咪偷路呢？哎，食到到尾，你等下就卖做工课啊呢？哎，真正呢？哦，所以咱起困呐，以菌治菌呐，好，以菌呐，用菌治菌呐，用菌来对付菌呐，以菌治菌，这就是咱的许廷元医师的迄、那个。这就是咱这最近好，就是近期的一个预防医学，足大足个代志发现啦，以菌治菌，所以咱个胃肠搞好健康起来，好食好困好办，快乐日子就是你的四大条哦，林国精。说了王买四罐送一罐，就是叫做家庭喝的，安尼四千块尔哈，五罐哦。好，买四罐送一罐，什么五罐？五罐四千块尔，你赚一罐一千块的呀，这个家庭喝的呀，一箱五罐四千块，雪梨我嘛一箱五罐四千块。好，安尼迄个 QMB 买两罐送半罐，安尼五千六尔。好，安尼的这个活力民宿一阿百五，一阿百五包，两阿半的量，五千六尔。嗯，啊，所以来，老贝顶杠买学嘅学健康嘅乡亲，比如赶紧去药房甲甲药，赶紧药房甲化声。哎，药房讲欠费，有啦，但一般，咱唔敢讲，大家药房拢未欠费啦吼。是讲，若常常欠费情形吼，你得甲先甲好。好，啊，因一定会叫回药房欠费会叫回嘛。啊，所以讲，他等一两工啊，因得阁叫你来客啊。好，先甲化声就无唔对啊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呢？只是好来继续安排的这首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哈。这首歌在那顶几天有听一个阿玲唱哈。也唱这首歌哈，味道也还蛮不错的。虽然讲跟张惠妹无同，但是我感觉也唱有味道哈。来安排这首正轻松的歌曲《Bad Boy》。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1: 这个啊，买房子啊，真的要注意啦啊！哎，我前几天有听一个朋友在跟我讲，讲我一经商，我一个朋友就是我那里做这工程的啦。啊，咧开讲的当中吼，伊咧讲吼，怎我一经商该干呐？我们在讲倒一个案哦，讲去足久的久啦，我哪有去遐久的啦？伊讲你唔知伊安足干的啦，伊个就是安怎东西，就是卖预售屋啦，啊，即马有厝起价了，总啊迄个唔卖人啦，我们底下个在扛租户遐个嘛，个足久讲啊个底下咧个，唔则讲迄个案讲啊起价真啊，要咧个，啊嘛是啊个咧。照理讲，若正常去要三四单的存应该好啊呢，嘿啊，哎呦，讲还搁伫遐去讲，含这官司有关系伫遐就对。我讲啊是安那，你这建商就是安那，足无品呢。伊即马迄落有啥物？你若有资金，伊就是无资金哈。你若有资金的建商，拢若起好卡咧卖，对不对？啊，以为有一种的，就是安那卖预售屋，就是用恁的钱来咧起嘛，对不对？啊，起到对恁就是爱起钱立个对，起到对恁钱来立个对嘛。是不是啊？啊，即马看厝好价啊！哦，伊就感觉，安尼当时肯定讲的迄个介绍，伊卖好啊！啊，讲费用呢？啊，无讲要赔人偌济？啊，人为建商，人为迄种迄落，即个买家无爱啊！嘿啊，你当时偌济讲卖，我就卖我。啊，伊则话讲啊，要甲解约，啊，就是跟你谈一些，就是谈那个价钱，看能不能哦多一点什么什么啊，咱来改又改改的对，啊，咱为了不要插伊安尼就对了哈。所以我们在等我遐个安尼。可是我告诉你们哈，如果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我昨天看到一个案子的是安尼，有的人就是讲平啊崩的，哦平啊崩的，就是讲你下斡旋啊，伊卖你对不对？为了讲平啊崩的，啊，可能他就是多一倍赔偿给你啊，平啊崩的都。我们就走人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啦哈，你若要夹个是可以的。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讲，唔捌人，唔捌伊请人看，啊，唔捌人你会死一半。所以有当时啊，咱法律多多少少学一点。为人可能伊会感觉讲，惊发影响个吼，时间上哦，感觉一停两停点啊咧，咧走吼，迄加了时间咧，不如拿钱走人就好啊。啊，不过如果啦，这个金额太大的话，我告诉你，你得含一个啊啦，你得给他含一个啊。所以咱今天讲到这个，咱那签约，给对方那是伊个建设公司也好，好，还是伊个卖厝也好，已经有赶紧去斡旋啊，对不对哈？其实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已经这个合约就已经成立了。啊，比如讲我曾经要讲清楚，我感觉我迄个售后员就很 OK。因为我先落订，过顿刚有一个看价，伊嘛要落订。伊讲不行，我已经收杨小姐的斡旋啦，袂使阁卖你啊。我出较悬的介绍，伊意思讲要谈较悬的介绍卖就对了啦哈。阿你看杨小姐讲者，我无，我伊讲不行，那个我袂当做这个代志。比如讲，我若买2000万，啊，我250，卖2500万给你卖，叫建商2500万卖伊，哈啊。啊，魏建雄伊会讲，哇，我加赚500万，我算袂哩。啊，还来看我，看我报，还来看我收银啊，对啊。有的会这样子的。啊，不过我迄内厝迄个小姐真正是就很优啦，就优的来讲不行，这是道德问题。这生理问题就是爱良心问题，道德问题来讲袂使。我袂使因为你要开较贵个价钱，我就卖你。这是道德问题，因为我已经甲杨小姐说我选了，我袂使去卖你。你去开较贵个价钱嘛，无路用啊！哎呦，你看，啊就这样啊，才蛮成功的啊！啊无，我得个为着要出气，气扑扑啊！你敢不知吼？所以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案例是高雄哈，高雄一个曾小姐，伊伫个1908年的时阵，伫桥仔头新市镇有买一个预售屋。他就买了一个预售屋，啊，当时有付100000块的定金，啊，这一个白纸，这个白纸黑字，还有白纸黑字拢写个做成这五百合约的。啊，伊当时伊买这间厝是店面呐，1908年，今年已经一百 所以将近快十年了呢，哈，
2: 七八年，
1: 七八年了，好，这七八年前的事情了，哈。啊，伊当时啦，当时伊是要跟对方，跟这间建设公司谈定的房价是1810万呐，迄阵。桥仔头的厝也无遐贵的，伊即敢那只个桥仔头顶嘿，桥仔头，迄阵的厝也无遐贵吼，啊，所以伊敢那是店面厝。当时潭顶的房价是1810万，1810的对了吼。然后伊讲，曾小姐讲，我嘛有落10万块的定金嘛，嘛签下红单，就是也有打契约。伊讲不了啊，建设公司啊，事后拒绝，伊就。履约，建设公司反悔拒绝履约，为什么干呐、啊？真正足干的呀、啊！为什么要讲回约啊？啊，伊的台国公什么台积电呐、啊？台积电要来进驻啦！啊，只要的人有台积电要进驻，迄、那个所在一定房价要翻好几倍的嘛！迄个佫讲，伊先。先买落去啊！啊，台积先揢落去啊！啊，落尾就即马讲，迄落台积电要来遮进驻哦。然后，迄、那个啥，开始一平，敢那讲堆26万吼，标到一平发到68万呐、啊。啊，即马建商的小屁，建商的屁面啊嘞，翻脸不认账了嘞。你敢知讲？安尼，阮当时吼，含你讲迄介绍，安尼袂使哩啦。他一竟然讲转，迄个啥转手。去卖人偌济，恁敢知？卖4452万，即马一平跨到68万，伊当时卖迄个曾小姐一平26万，因建商认为卖好啊嘛，所以伊转手总啊卖予别人，你敢知呀？讲当时甲你排好又无准算，嘿，啊，阮会加倍偿还赔约，迄个违约金，哈，啊，结果原来得转手卖人4452万，我甲你摕10万。我赔你50万嘛爱好诶，对不对？我赔你5倍、10倍都还可以的啦，是不是？系啊，啊所以就是，安尼总曾小姐期末卖吼总个过啊，为人讲哎，那我当初我只签十，我只是付10万块定金，如果奸商要赔我50万可以啊，那就是5倍啊，啊不然100万好了，10倍赔给你好不好？好，为人讲嗯，那你100万嘛 OK 啊，系啊。那就是可能拿钱就走人了嘛，对不对？没去过，但是曾小姐哈性格啦，伊就是个个，那一困头卖4000几万，这价格就三级跳了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伊就是，起码把这几件代志了，伊总啊个，起码一审诉讼的时候进行到一半了哈，一个另外提起。针对损失也进行求偿的对，所以说这个法院怎么判？重点是迄个签的合约合约而已，有效的爱赔哦。所以即摆迄个一审、二审的时候，法官都认为说，人曾小姐的已经付10万块定金啊。迄阵都怕 K 哦，所以你们在签下契约那当下就已经成立了，就已经成立了。所以只要这个契约是成立，那你建商就是违约。那违约的不是用迄个当时落定的计小赔啊，不是哦，是用这间厝的计小赔啊。哦，所以说到最后二审的法官认为这个定金。即契约成立，所以判建商需要赔曾小姐2812万，2812万，全案定谳的是你袂使个建商，你袂使个批评个要上诉有诶无诶？这个真的是误完误撞，也给小老百姓一个公道哈。那么吼，拢要拼恁赢诶，财大气粗的拢总要拼恁赢诶。那你免过啊，你过恁输诶啦，恁咧。小虾米对大金鱼，我财团，我努力，我有钱啦，要过来过啦，你过输我呢啦，就是安尼啦，做这拢是平安的啦。啊，咱这小老百姓讲，好啦，伊就反正咱也无吃亏啦，就他的好几倍赔偿了，那我们就也不吃亏啦。啊，不要跟那些什么迄个财团，迄个唱反调啦，卖跟他们对抗啦，咱给不利的，我就是拢安尼想的啦，拢很好意的呢，哟。曾小姐，要管你一头啊！结果， 这件过瘾呢，真正过瘾呢。嘿，啊，所以说迄、那个，这个啥，建商哈，建商底下七日他就发表声明了嘛，哈，我咧可给你这个案件啊，搁真久哦，啊，我以后冇可能就停的 ，OK 啦，嘿，所以讲对这个判决深表遗憾呐、啊。我是觉得判得好，嘿，我恁家拢做一等，在建商哦，真正拢做小人嘞，嘿。吃人的人，吃人不吐骨头的啦，吃假人不吐骨头一样的对了哈。后来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不动产的律师哈，不动产的律师黄伟成，伊咧讲，即头恁得一当听入边哈，就是他讲的这个常识，你们这也是知识啦哈，你们听听看，伊讲哦，千里红单，并且你已经收定金、收受定金。就附有签订本约的义务，那是建商无愿意签订本约，至少必须将预约合法解除了后，才能另行出售房产。但是建商，你要卖转手卖别人，要阁卖较好价的，拢无要紧。但是你必须就是爱把这个合约先解读了后，你要转手卖人，还是转手卖人？如果在这个甲方跟乙方谈不拢的情形之下，你看要安怎来赔偿伊的损失，恁去讲好，好啊，然后解除了后，你厝就会当卖啊，要搁卖较好，搁无卖。但是如果若还未解读了，你就是袂使买卖。对，跟咱今日讲这件是同款啦，哈。所以出案判决代表买卖预定的红单，就是具有契约效力。代销人员应该确定价钱了后，才收取定金，唔是先收钱，再去跟业主来谈高价。所以看来，这个曾小姐也是意外赚到一笔横财啦，哦。所以说判赔2812万，这条官司。算讲走了后加得啦吼，所以伊算算，我看了那得10万的定金，吼，啊，然后判赔2812万，扣掉诉讼费，也还赚很多啊，是不是哈？所以讲听讲这笔赔偿金嘛已经顺利入账啊，我过来买一间一个合适的新家，不会太难，哈。至少不用还了头期款的问题，这真正是会赚的意外之财，啊嘛是伊真正敢去要过呢，我拢惊讲啊，迄个财团过袂赢就算了呢，伊个过呢真正啊过真赢哦，恭喜啦吼，所以说只要签订，只要甲收啊，合约甲签啊，都友好啊，你若要毁约，你也讲甲恁祖妈欢喜的意思就对啦。好了，谢谢，感谢。来，收听节目是秘密的公布榜，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马玉芬说 Angel 歌曲好听。

0: 谢，OK，拜拜。
1: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你的健康不是领导的代志，是阿君上该关心的代志。哦，所以讲你那一路身体对叮当，阿君啊，我最爱食你这些产品来调较好，你也当卡来问啦。好，你等下来问啦。啊，咱即马呢，即、這个霸气十足哈，爸爸节的赠送，就是有四级产品的优惠。好、哦，菱角精、雪莉王、QMB 活力民宿，你一定是要搁阿门讲关押个进行，关押个进行无哈？哈、哦，来，搁甲恁复一遍，菱角精、雪莉王、QMB 活力民宿，这四级有优惠哈，这四级有优惠。零五精，咱买四罐，佮送你一罐，安尼一箱就是五罐，或者四千块尔啦。嘿，一罐你赚的呀，迄一罐一千块你赚起啦。好，啊来，雪莉我嘛是同款，一箱嘛是五罐，四千块。好，同款是赚一罐一千块的啦。我这个家庭喝的，啊，恁 QMB 咧 ，QMB 买两罐，佮送你半罐九十粒啦，安尼。五千六年啦，迄、那个九十粒送你的啦，或者九十粒千四块嘞嘞，嘿，啊，所以是咪太清晰哈？来，啊，活力民宿嘞，活力民宿，咱就是买两盒送半盒，但是这回伊这买两盒送半盒是甲你装做一大盒，百五包，150包，所以这是两盒半个月，啊，所以五千六年。也等于你就是去赚一30包，千四块底下啦。安尼主导不主导啊？主导就赶快去拿啦，谢谢啦。活力民宿 QMB 林国清甲咱的这个雪莉旺，就是咧做经商。啊，其实我知影咱的迄、那个迄、那个秀文姐吼，秀文姐伊敢那林国清的爱用者，伊就是长期拢食林国清吼。啊，所以咱。今天听阿君节目有足多，拢是阿君咧介绍六条，拢有遮个听众，拢有遮个听众。只不离个就是讲，啥物时阵好来碰啥物会开好。像这时阵霸气十足，咧上这几这四支产品，你得对这四支产品先加黑。到咱年底的时阵，好官爷甲进行有参加，咱再过来快靠黑官爷进行。好啊，所以这段时间咱就一罐一罐灌。到年底的时阵，迄个进行甲官爷咱再大黑。我拢是安尼分期。我拢是安尼分期付款的，就是安尼分，就是我要分期付款，看什么时候我要什么东西订多一点，我开盒啦，是呀、啊。啊，所以我也不是干那是，我也不是主持人家，干那咧介绍产品咧，我嘛是消费者咧，我身体我家己我顾家咧咧，对不对哈？所以来，赶紧的哈，咱的霸气十足哦，这回干咱的身体调霸气起来哈，来。哎、欸，凭阿爸福气，进来给我送哈！来，霸气十足哦！林国精、雪莉旺、家庭号的 QMB 活力民宿特别组的，赶紧来甲摸起！啊，若是这方法无清楚，才卡来问。啊，唔知咱经销药房伫对新朋友，带红听到伊想要来参加着，唔知咱经销药房伫对，你嘛卡来问。你若无方便药房行动不便的多，还是未拄好的，你就卡电话来，我叫专车转来给送到府上，就这么简单。来，电话空白空空，2799 0800-279-279。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来笑谁？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哦。

啊，来阿君要来讲到欠车主，你看这种人吼，真正会当讲，我讲这种人吼，就是有他的原则。啊，讲起来，这个原则嘛是善良的一面啦，吼，善良的一面。啊，咱得爱看这种好恶。我来讲因。我一句讲，因不要因物小而为之，因善小而不为之。就是讲啊，这可能真的是唔对的代志，但是伊无问题无介大嘛，吼、哦、啊，无要紧啦，吼、哦、啊，这个啊，这小一路善事，做这好事，嘛无嘛是小事尔，啊，无说大不了，咱唔免得去甲做，非得咱嘛袂记得咱啦，咱做这种好代志嘛无人会去在乎我们，是会记得咱的滴。做好事哈，只要凭你的心得好。唔人都说啊，我做什么善事哈，得人会感激我，还是讲吼，人得会记得我，不要抱这种心态。哪里做好事是无意义的，好不好哈？好，啊，我今嘛要讲吼，老人家欠人一份情，也藏在心肝来藏一世人。哦，我们今天要讲一个73岁哈，73岁的妇女人，为着要补一抓白给你拉的客厅车钱，真正藏在心肝来这件代志，记在心肝记一个月啦。真正好个在，那不是警察个倒吹吼，我看伊只歹食歹困啦。哦，这种代志发生在咱的生活周遭日常，其实良心讲无算什么大代志啦，只是甲人的善良照甲清清楚楚啦。好、哦、像这种的人，这种人。你得值得深交啦！啊，那迄个专门要嫁人、要骗人、小屁眼的吼，迄种你千万唔通参加做伙啦。迄种歹习惯，我来会着呢，我那是会呢。好，所以我咧讲吼，未记你拿钱，但是伊无未记你，所以意思，即、這个生了73岁，伊阿妈吼，伊就一个月前无说伊去跋倒嘛，啊，手部骨折，痛到要死去。所以医生伊就叫救护车去到病院，啊，因为病院候诊室迄人真正有够多，所以伊总啊看到遐侪人分段排队啊啦吼，所以就总啊佮叫救护车去另外一间病院。啊，因为你要到目的地的时阵吼，哇，落大雨，路人塞车，哇，啊，即要塞到当时啊，车拢袂顶袂动啊咧。所以说，伊就怎啊？袂简单啊！车门开的，伊怎啊？家己干脆提前下车，用行的。伊想讲，我伫只等的时间，我若落车用行去到病院，我人到病院也是这只车还是还佫伫只塞的。伊是安尼想啦，所以唔只想哦，烦恼讲唔知耽误着治疗的这個时间袂，伊就总家己用行去病院。啊，人啦，伫个身体无爽快的时阵吼，咱头壳内吼只剩一件事，什么事？赶紧看医生。所以伊就赶紧要去看医生，落车煞袂记拿钱啦，袂记付钱就对啦。好，等甲伊手处理好势了后，去想着这件代志啊，惨啊！我今日坐轻车无共拿钱呢，晓？所以，这就是人吼善良的所在。话讲。也无几年啊！啊，警察司机也无甲我通缉吧，也无安怎样啊？算了啦，吼，嘿呀、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了。但是吼、哦，这个阿妈藏在心肝来，藏有够久的久啦。哦，伊讲那个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咱就想讲，阿卡，这个阿桑吼落车，司机也无甲话休讲，你车钱无付呢？啊，无呢？就将我放伊人离开呢，是啊，啊，所以就有人会想讲，啊，反正只是一撮车主尔嘛，司机找无着人嘛，可能就是偏啊懵的，就算了，对不对哈？可是阿妈嘛无安尼想呢，伊就等甲伊的这伤势较好一撮啦，哈，伊就等去现场，伊想要看会当去撞到迄个司机，甲钱补上安尼就对啦。所以这可能看到是不是很有感？也就是说怎样？也就是说，犯错啦，咱做唔对代志，犯错不一定是故意，但愿不愿意回头处理，这些当看一个人的威严啦哈。
所以路尾像这個阿嬷找无人的时阵，伊都爱找警察大人啊。叫警察大人甲斗三工啦，吼，所以这个勤工派出所的这个警员呢，王伯峰甲林丽玲接到求救了后，因嘛无感觉讲这是小可代志，因竟然背着这个阿嬷，吼调阅着这个便衣附近的监视器，再个慢慢比对上下车的时间，比对迄个上下时间，然后接着要确认这个车辆的特征。最后终于查到当日的客运车车号，所以你也想看嘛？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查无遐紧呢。但是两名警员啊，吼，安尼愿意用时间花时间帮阿嬷找客运车，这嘛是真感动的哈。所以讲，代志虽然唔是讲偌轰动，但是就真感动。就是眼前这个人真正是放不下心。好，所以讲，这两个警察愿意陪这个阿嬷，甲心甲拍开就对了哈。你若无甲斗三工哦，伊心肝头像一块石头，我跌嘞呢，迄会真正会袂食袂困的，你敢知影哈？所以司机接到电话，老板手找到这司机嘛，司机接到电话了后，嘛真意外呢，嘛惊一跳呢。一个月前，一车主。竟然还有人特别找倒回来，就是特别来找就对了吼。所以当当伊知影讲这个主人，伊着急离开，是要去病院房看时，这个问讲伊嘛无责怪呢，也没有追问呢。吼，伊理解当时是慌乱啦吼。所以这个阿桑找到人要甲车主保护伊。你敢知影？问讲嘛唔收啊嘞。我讲讲阿嬷，你唔免挂心这件代志，你赶紧好起来就对了啦吼，还祝阿嬷早日康复呢。所以这份挂心最后是解开了嘛，虽然唔是用钱啦，但是用一个人的心意换到另外一个人的体谅，这是唔是真正足美好的代志啊？对不对？所以种阿桑无甲司机的损失当作理所当然，司机嘛无甲阿桑的疏忽当作是恶意。这就是最舒服的善良啦，对不对哈？为可能就是找人找无人，可能就是去报警啊，甚至你也得反省，就是讲要甲各位无类似像安尼，对不对哈？所以你看，都是彼此替对方想了一点啦哈。所以来，伊这个故事就是哈，这嘛是真正的呢，真正发生的代志嘛。咱来动作生活，对我故事甲听嘛哈。所以真正放下的是心里那块石头啦。真济代志当下过去啊，别人可能早都袂记哩啊。但是这个阿桑最后哈，没能补上车资，却终于甲这个歉意啦嘛送到了。司机无收到钱，嘛是收到一份一个月拢无被放袂记哩的尊重啦。所以有当时啊，咱人甲人之间上个珍贵的将来，唔是谁欠谁较济，啊是谁就是谁欠谁较济，啊是较少哦，不是钱谁欠谁多少的这个问题的对了哈。是我无因为你的体谅，就假做家己无唔对，好啊，你嘛无因为我犯错。就把我当作是歹人，类似像安尼就对了。所以讲，人跟人最珍贵的哈，真的不是谁欠谁的问题啦，真的说是互相的体谅啦，麦噶一寡，就是讲一寡代志发生，就算讲发生的当下是错的，你慢慢该当作歹人啦，比如讲，这个阿桑，伊无立车主，阮讲嘛，听阿讲爱坐霸王车，对不对？爱是歹人，得去告官，得去报警，对不对？他也没有，就算了。这阿桑真正唔是超过，伊真正是手痛，得去要病中放袂记哩。事后人伊为着这个代志嘛，放喺心肝内，硬要找就是找着这阮讲，伊就是要甲钱客户伊就对啦，冇再坚持个，我相信我都放袂记哩啦。对不对哈？哎呀，这个是人跟人之间哈非常珍贵的一份那个，人讲情感也好啦，啊，就是讲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相尊重啦哈，互相尊重跟体谅，这个很珍贵呢，真的。啊，就我学到前几天我无报一个，讲在超商卖，在大卖场，哦，一全联啊，出来看到一支雨伞，
哦，看到情况说啊，小西小西，这刚才我碰起去，伊怎个拎回去？伊怎个客回去？哎对，啊，即摆来，伊就原来迄个主人出来看到伊去雨伞无去，气喘喘的怎个报警？啊，甚至要甲阿桑阿哥。你就会感觉讲，一支雨伞小看代志吼，哎呀，安尼乌龙甲遮大条，对不对？是啊，啊，咱个雨伞条不是嘛，放喺外面。哎、欸，恁嘛有嘛吼？就是讲啊，去超商也好，还是讲咱食饭啊，放伫外面，在落大雨时，咱放伫山脚，啊，出来我雨伞无去啊，一般滴啦。咱讲啊，无伊就无去啊，算啦吼，搁顶买尔尔嘛，一支雨伞尔，对不对？没想到有人小屁眼嘛，有人就在意讲，我一支雨伞无去，我就袂爽。我就要找到凶手，安尼就对啦。啊，你也想讲啊，我就送伊就好啊，吼啊，就这样也没事了。你看，就把这事情就搞得很复杂了，吼。所以我甲你讲哦，人甲人之间就足歹讲的，你啊咧吼。好啦，看来勇气都不如胆子分享，谢谢刚下来。所以今天叫我是比比姐公布馒头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

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来来来，赶紧赶紧吼！咱的这个林国正雪莉王家庭号的哦，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啊，加咱的 QMB 的特别组的，今来药房加学啊哈！这是咧学健康哦，健康爱动作投资同款哦，健康买动作投资，投资咱这健康银行来个生利息，这个健康银行那利息生愈侪，你就愈健康啦。啊，所以一年我上一百了哦，一年哦，这个健身方法我较做一百了哦，真足听哈！这个林国正。咱买四罐送一罐，安尼拢总一箱五罐，4000块尔。啊，雪莉旺，咱若是买四罐送一罐，一箱五罐，4000块尔，这叫家庭好诶。啊，活力民宿咧，咱是买两盒三半盒，但是咱即回送诶包装，就是拢总有150包，甲你装做一盒，安尼5600。所以你摕到一盒，就是150包，5600，迄是两盒诶介绍尔。啊，所以讲。迄、那个30包，1400块是送你的，啊，所以改装做一大盒，安尼内底有150包，安尼知吼，5600啦。啊 ，QMB 一罐2800，买2罐偌济，5600嘛。啊，我搁再送你半罐90粒，迄90粒就1400块安尼。所以你买两罐，我送你半罐，两罐半，安尼多啊一组叫做特别组的5600尔。安尼听有清楚啊无？听有清楚啊无？老主顾是免我阁解说遮侪啦。但是咱只要逐工拢有新朋友加入，所以咱嘛爱互新朋友了解咱精神的方法。啊，所以一年我做一摆，即种会送法尔。哦，一年我做一摆安尼送法尔。你讲我食产品，我要送产品啦。安尼你就是爱把握即个时阵，一年我做一摆伫88节，所以雄霸天下。爸爸顾家己，阿咱嘛凭爸爸福气，拢来互咱送，拢来互咱优惠，买愈侪送愈侪，你就赚愈侪。所以你平时啊，咧顾身体是阿咧顾阿君的产品，即回闹腾着特别做家庭好，爱紧管。啊，所以身体家己的爱家己顾，你唔通拢等家人咧安怎的时阵，你才想要顾身体，有当下袂赴。啊，你啊好好人伫咧顾的时阵，愈顾就是愈健康。愈顾得愈长岁寿，比如讲像灵芝好啊，吼、哦，《本草纲目》记载，灵芝就是心经本咯，就是咱人会老，但是老较慢；咱人食老拢有毛病，但是会病较少。吼、哦，就是大病没有，小病是不会不断的。就是讲有一寡毛病，小毛病有，但是大病就没有了。咱人就是会老较慢。身体会用较久啦，安尼就记得啦啦。就参像讲即回啊，阿君因为闪着吼，啊，主本当作是腰子啊，腰子发炎啦，啊无就是讲对当作腰子结石啦哦。啊，结果我去挂泌尿科啦，我叫医生甲我超音波检查看是不是我腰子有问题安尼啦。其实我咧闭的时阵吼，伊个医生就来讲位置吼。应该不是腰子啦，但是我嘛要求伊甲我做一个超音波咧啦吼。迄个伊超音波甲我照落了，伊甲我讲来讲，哦，杨小姐，你的腰子真水呢，安尼啦，唔是腰子，你的子也无结石，嘛无发炎。伊怀疑吼，伊讲嘛唔是泌尿的问题，伊讲怀疑可能是肌肉拉伤，还是筋膜发炎安尼啦。哦，安尼我得放心嘛，真的呀、啊。啊，所以这回虽然闪着，但是意外收获，知影我的腰子介水啊！哦，啊，陈小公，迄落三，我三个月拢爱去长庚回诊嘛，吼、哦，啊，就是拢爱照，拢有当时电脑断层啊，伊都医生甲我摆的，嘛摆电脑断层无，就是 X 光安尼就对了吼、哦，啊，无就超音波，结果本去类似像安排去做这种的健康检查哦。甲做直尺治疗，迄、那个陈医师甲我讲，大家看到迄个片啊，对啦，拢甲我讲，杨小姐，你的肺很漂亮呢。一个讲哦，即摆现代人肺都不健康呢，10个有9个肺都不健康呢。伊都记得个甲我讲，你的肺很漂亮呢。咱食到近60岁啊咧，
啊，可以当互医生安尼讲吼，袂歹啦。所以我就咧讲吼，啊，佮复即回我嘛去照灵骨啦。啊，医生嘛是讲，虽然无钙症，但是你肉肉杂杂拢佮足水个呢。哎呀，我的肉肉杂杂啊佮足水个呢。啊，虽然无钙症，但是我甲医生因就讲，食到六十岁倒一个一倒一个灵骨是得的，拢无症啊。伊嘛是笑笑讲对啦，你这算好命病啊。伊知伊就讲你无咧做粗重个对不对？我讲嘿啊，我拢坐咧，我袂做粗重，所以讲我迄肉肉杂杂拢无想小看有类似想讲去哦。去，伊个歪喘气啊，一个八八十十，还阁足水个就对了。所以我有当想想讲，我嘛六十岁啊。如果我若无想，第一35岁开始就会囤健康本吼，哇，到进60岁，伊个身体里里当人太济嘞呢，你敢知？吼、哦，嘿啊，啊你看，今仔个拢互人讲，我的机能拢袂歹啊。啊，这就是我对35岁入来秘密成功百万开始囤这健康本出来的啦。所以我唔只甲恁讲，恁爱囤呐。60岁到70岁，这个当中，如果你若顾了无好，咱咧老也是病咧疼，就对，是断崖式的衰老哦。像落架咧，咻一下，是足紧的哦。但是换一句来讲，如果你60岁到70岁，这胖你若顾好，你70岁咧老就较慢啦哦。哦，是安尼哦。啊，佮阿公讲，你人高精血，你往平常时动作地咧跑，就是咧拍底底。叫做地基，咱身体嘛有地基。你的底，你身体你的底若好，准则有些什么毛病，你袂像人爱拖拖刷刷呢，调下就转来，袂像人爱拖拖刷刷拖太久嘞，知影吼？所以来，人高精血力旺吼，是怕咱健康的底底哦，身体底底爱好哦，吼，赶紧拍底哈，去甲某家庭好诶，好来，人高精血力旺，来人高精一箱5罐4000块尔，血力旺嘛一箱5罐4000块尔。今日某家庭好诶，吼、哦，啊，咱迄、那个QMB 加活力民宿哈，特别做诶，一年才做一摆，要健康上健康，健康要赞赞加诶活动，哈，做一摆安尼诶情商方法尔哈，所以赶紧去药房甲抢感冒，啊，若订着药房欠费，无进行登记一下吼，药房因拢会去叫嘛吼，所以讲若订着欠费先登记一下，回来到伊就叫你来客服，就该送去服商，就是这样子，安尼知吼？好，真正吼、哦，人讲唔通输人唔输阵哦，输阵避免哦，平平吼，你看人爸爸一个做情商，话安尼好，你啊脚开咧，袂去后生做囝去搬过来想搬过来做诶，你还搁底下得下说，还搁底下想，你是咧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阿哥们。这都唔免想诶，进去摸得到啊！大家咧抢啊，你还在打什么算盘呢？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来，金门的乡亲老朋友，下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朋友，直播来转线0666-023，0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之税。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娶某是安尼啦，无娶也苦啦，啊娶也老啦，对不对？嘿啊，啊若要娶某吼，哎，即马话讲要娶外籍新娘吼，因为即马台湾姑娘啊，要哪讲嘛无介好娶呢？因为即马台湾姑娘啊嘛真现实啦，你没有房，没有车，还是没有钱，对不对？除非你有才华，除非你有过人之处，啊那不。单单这三宅你都无的嘛，足歹娶啊！啊，话讲啊，无好啦，退而求其次哈，咱来娶外国的啦。啊，话讲娶越南的，话娶中国的，话娶对外籍的，外籍嘛足多啊。乌克兰哦，吼，娶乌克兰的遐开侪钱的喏。嘿嘿嘿嘿嘿。啊，话娶，所以一般拢咱听到拢是娶越南的嘛，哈。啊，无就是娶迄个中国的那边的就对哈。啊，话讲，迄个要娶唔通娶中国的。我甲伊讲，这真正是声名狼藉，你知无？唔是咱对讲对这中国新娘有偏见啦，但是吼、哦，真侪拢真娶袂掉啦，啊，哦，你们诶、欸，对方遐一挂女生吼、哦，女人哦，精明的很呢，真正足精明呢。咱来讲这故事男主角叫做阿成啊，阿成啊，讲一个离空空高年吼、哦。和一个中国籍女子叫做小曼结婚了，啊，当年嘛是花天喜地在台湾办登记手续的哦，然后无偌久哈，公完了生一个儿子，起初一家三口在台湾生活，跟咱嘛是袂歹啦，平凡圆满的家啦，但是咱有一句话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啊，那赚无家赚无钱的冤啊啦。所以结婚后没有什么粉红泡泡了哈，什么浪漫的粉红泡泡没有，目睭天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嘿，啊，所以阿成阿小弟迄阵讲啊，我老有扛兄哥大做伙，所以伊落尾就是咪这件代志告上法院的时候，伊大弟兄说遐，阿兄哥遐说遐也出来作证嘛。伊讲伊印象里空一二年都要里空二一五年的时阵，伊扛兄哥兄说大做伙，阿成弟弟嘛哈，讲扛兄哥兄说大做伙。伊讲，这个家将来都要安静过啦，差不多，大家都拢为着钱在咧冤家啦。啊，所以生活的每个细节，讲都是成为那个点燃战火的导火线啦。两个人为着钱，天天开战。伊讲这边那个有啥物感情啦？炸到以后，和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迄个钱，我搞得一干二净啦。后来的啥啦，混不下去了。在台湾讲混不下去，2015年的时候，讲在台湾混不下去，啊想讲吼，无来去中国生活会比台湾较好过，恁家想看怎样？敢有影去中国生活会比台湾较好过吗？想想这样吧，嘿呀、啊，我讲吼，那按照我的看法，不离个是家一个战场，转去另外一个战场尔啦，转换战场而已啦，不会更好啦，嘿啦，凡事搁较凄惨就票也无一定，个人无错都规章好。所以到遐嘛是咧吵，归对方嘛是咧吵，吵到吼阿成啊看讲，这袂使哩咯，若阁继续安尼落去，两个人拢个死个足歹看，所以就坐落来谈判，谈什么？谈离婚了啦，谈离婚了啦。所以吼、最后决定要甲迄个因迄间厝卖掉，啊，然后翁仔某吼。参详间话好势呢，讲若卖掉的时阵三七分账啦，话三七分账就是某七伊三啦，伊感觉伊做一个查甫人吼，起三成都够啊啦吼，反正他就觉得说，依照三七分账，应该啦要来办离婚较好办啦，啊从此迄落一拍两散，各自安好。好像听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对啦，应该人跟我讲，婚姻也有停损点吧，也不是只有股票有停损点，对不对？那么阿你嘛是剩一个停损嘛，不错嘛哈。撤了，吼，这个天津的阿行吼，实在太低估人性的极限。首先，这个厝是卖掉，但是无照剧本走，因为这笔钱卖掉了后，这个阿六阿婆吼，你敢知影？我凶的呢。买钱排咧走咧，做阿婆人讲咧，啊，连迄个离婚签字无哈，连离婚签字都没有办咧，嘿，啊，就钱赶咧走啦，啊，囡仔也带咧走啦哈，佮有生一个囝嘛哈，
总做阿伯人讲，阿仔对阿仔，啊就是迄落阿成变成一颗硬硬的，迄落对啦吼，即马迄落老婆没了，孩子没了，钱也没了，没了要怎么办啊？哎，没了都啊，到尾稳迄落去存卡，稳伫存卡啦，啊因为存卡较无啥开销啊。哦，就伫咧中国真卡生活，苟延残喘啦吼，啊，算讲无啥开销啦吼，啊，过着有一餐每一餐的日子，好，啊，实在过袂落去啊嘛，终于，迄个卡电报转来台湾，叫老母吼，就要甲斗三工的得着。2016年，老母甲小弟实在是放心不下，就讲啊，到底阮家伫台湾是过啥物生活啦吼？嘿，啊，就总啊，背过对话哦。哎呦，家仔讲，因迄个要跑伊啊啦吼，哎，要办离婚哦，吼，都跑伊啊。哎呦，阮家生个连基本生活都遮困难啦吼。哎呦，夭寿哦！你若无讲敲一个电报转来厝诶，我阁毋知你原来你变安尼啦。阿母啊，真正毋甘，但是嘛是爱客户伊啊，恁啊吼。好来，到了2019年诶时阵哦，阿成小弟实在是袂放心嘛，阁再一次飞过去哦，袂过探亲。这回哈，陪过探亲看到啥？竟然看到阿成的某甲因囝啊！啊，啥啦？哎，这经过八冬啊呢！好，你敢知？啊，啥啦？啊，你也想？啊，啥啦？啊，钱开完啦，嘿，遐钱开完啦啦，搁锁回来啊啦！哎呦，我嘛真袂见笑。你有冇听过一句话呀？迄落一皮无难输啦，撸皮的撸损输嘛，对不对？啊，钱开完了，锁等来哦，嘿，锁等来，啊，锁等来，变成搞啊怎啊吼？免哪讲，咱查甫人吼，就是讲你等来就好啊，但是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工人到底心内是安怎想的啦吼。啊，反正呢，也就这样，两个人的安尼，迄个同住一个屋檐下，也没什么互动啦，安尼也就。又过在又过过了有名无实的生活啦，就是有夫妻名都无有谁识啦吼。啊，所以到2024年的时阵吼，迄个阿成啊吼已经受够了，可能恁爸哪个肯定小查某吼做伙生活落去吼，我只要你笑笑的无要紧，可能是安尼，唔知哪结着啦吼。即摆背转来，总共拜一路甲某讲吼，你无离袂使。伊讲我拜托你迄个放过我啦，赶快把离婚协议书签一签啦，彼此放生啦，啊，好咱拢会当重新来话啦，重新开始啦，安尼啦吼。那个阿六阿婆吼很悠哉呢，悠哉悠哉的嘛传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的电子档过来哦。阿成阿姐甲看吼，差点啊吐血。真正差点吐血，因为内容跟当年讲的完全无相像。即马这个查某外雄，你敢知？好啊，签就签啊，但是你爱摕30万哦来放人啊，恁祖妈才要帮你刷，不然离婚休想啦！夭寿哦！啊，你人伊签签的啊，离也唔好。当哦，你一讲迄位人离婚足仓促呢，净身出户呢，一生5年都无要见你呢，啊！哎呀，阿拉个要嫁你，当然一定是为着钱的，伊无嫁钱都变王八蛋去啊，对不对啊？啊，就是安尼啊。啊，要离婚会使啊？你就是搁嫁三十万出来放人，啊，那无吼，免讲。啊，真正把阿成啊当作提款机伫咧使用啊，反正他就存嫁给阿过有阿成啊，诶，迄一天我想应该就是吼。准备要给榨干了啦，无给你榨干，老娘就不走了，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你话要走啊，搁爱剥一层皮，你敢知？嘿呀、啊，所以说这回哦，阿成啊，无要讲啊，他委屈不吞了，直接告上法院诉请离婚。啊，咱的法官看讲，啊，这跨海婚姻本来就是一本烂账啊，对不对哈、哦？啊，搁有调这个阿成小弟诶，这个证书的，对，都只讲爱出庭做什么证书，所以讲法。法官大人认为讲两个人最晚对2016年的已经分居啊嘛，哦，所以讲这段时间长达8年，我们的台湾的法律就是大概不是以前好像是分居要2年哈，2年还是2年的款哦，啊，起码跟他有盖啊，好像是分居1年就可以，你有证明讲阿婆都无有名无姓，
我已经分居有一冬，你只要有找有人甲你证实这件代志，要办离婚就简单的呀。所以你法官来讲，啊，这已经迄个对2016年就已经分居啊，甲这人嘛八冬啊，没有共同生活，这边那讲红阿婆，你根本就毫无感情可言嘛，直接就判两个人离婚准呢，直接准哦，安尼哦，啊这爱准啊，这无准。就是讲，这若伫因迄个中国遐判，唔知有遮长册无吼？诶，咱的法官吼，对判离婚这吼，干呐吼，就迄落就干脆，啊来判要杀死人嘿，得恁个遐拖，莫名其妙的啦。那判离判婚，你咧这咱的法官总效率诶。好啦，所以阿是这段长达15年的婚姻噩梦终于解决了，但是。空调情绪挂我一边，我是用钱去花来嘞，无你都做那么好解决哦哈，所以我就跟你们讲嘛，伫个婚姻的路上，你要找伴，爱好啊找，那像这真正是咧个讨厌者，真世人欠伊的，你知影无？听着欠伊，就是讨厌者嘛，讨厌仔嘛，对不对？所以人讲，正着歹缠绊后，当啊娶着歹某一世人，古早人咧讲话真正，迄落。尊家真正无完无连的，你甘知？达古德拢有够正确的啦，嘿啦，嘿，迄落种着歹田，咱个当忙熬当。啊，若娶着歹某，就是死人。啊，其实嫁着歹人嘛，是一世人啦吼。好啦，听歌啦。所以收听这部是皮皮啊，笑讲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哦。你进行食了安怎好？
1: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1: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爱救起拢规完整酷酷。
1: 对
0: 哦，安尼怎么错叫呢？
1: 啊，食嘞，都唔捌叫紧啊。
0: 有影，啊，你食差不多食到真几罐去啊？
1: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1: 嘿。
0: 哦。
1: 啊，我就豆豆保养保养。
0: 啊，食到这当金换了几担啊？
1: 早三挂啦。
2: 啊，拢申请啦，加迄苹果金啦。啊，价钱挺大大吼。那套苹果金加迄一里万啊。哦，啊，拢卖大特别的，手拢卖嘛。
0: 袂嘛、哦啊，你较早人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啦吼。
2: 嘿，安尼桥倒嘛无怎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尼。
0: 啊，你意思是你较早食他牌的，食了无差就对啦。
2: 对对，我食白牌。
0: 无啥差别就对啦。
2: 对对对，
0: 食真食一个好起来就对啦吼。
2: 对对对，我这来讲我这。
0: 好，来，这毋是讲干那麻尔啦吼，甚至若较严重，阿胆嘛倒我来控制你呢。所以咱对头到脚吼，规身躯拢有神经的啦，无倒一家讲无神经啦。啊无咧，讲拍地球两连半，所以密密白白咯吼。啊对啦，出问题当然就出问题嘛，出伫对对就出问题嘛。吼啊，甚至呢，迄个那是叫万不一吼，较严重讲坐轮椅，哇，安尼人生就真正无价值去啊，是不是啊？所以来，咱食到这回来吼，那公路用较久啊啦。会使切除啦，所以该通爱通啊啦，唔通过延长啊啦，脚比手麻就是一个现象啊啦。所以今年看奇阿妈赶紧咧按你种啊设置啊啦。啊，最近啊是咱过迄个物件吼，放伫倒，在咧冰遐吹吼，啊一句话吼，都已经想好啊，来托提上安尼提，迄落，是咱咧讲话，会有这种语助词，迄就是咱咧大脑咧想代志啦。想无物件，所以咱的语助词才是迄落，安尼，就是安尼啦。所以你老这种情形哦，你来设计啊啦。阿妈食老吼，阿达嘛控股你啊，叫人挂牌啊吼，啊通出去啊路哩安尼，找无行道转来，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妈咧可怜，咧坐干路啊，他妈咧爬林拢的时阵，迄是有够可怜的一件代志啦。啊，你可怜，恁厝的人也可怜呐，找你找到要死去呢，你爱知呢，吼、哦。所以食老精工，唔只系受人尊重，吼、哦！咱啊，脚掌手咱规身躯要轻松，真正真轻就行，哎，开始食，赶紧食啦，唔能够得个蛇啊啦，吼、哦！人讲食老尾怕喷，金工个强强困，就是这个件会走咧趣味咧解答啦，吼、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爹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管掉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看两遍啊，来空吧，空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案子说。好，阿兰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王耀伟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里面所老的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点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讲，咱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吼，日常心情。体力吼，身体爱用劲哦。咱来听歌，听林慧萍所唱的《三山路》。

有伴啊无伴，你看有无？有伴啊，真啊，啊两个坐咧啊，灯干蜜甜啊，看天星吼，啊月亮圆。来，啊这淡江大桥是即马咱全岛最夯的，诶，这条桥通啊吼，吼、哦。啊，有个人骑乌托邦吼，啊骑骑到停路边啊，不如减速看风景，安尼红菊花呢？安尼是袂使哦，你袂用起来，我听着哦，来欣赏一下，哦，安尼啊淡水哦，哦啊啊啊来个过来这边哦，哦，真正赞的赞有无吼？袂使吼吼，袂使哦吼，这个会当罚6000至30000呢，偌济？6000至30000，桥倒摆哦，嘿哦，桥倒摆哦，这个行车记录器有摄到吼，淡江大桥乌倒摆倒吼，机车倒顶悬。有这桥倒摆，徛一半，雄雄怎放慢，甚至直接都停落来哦，欣赏风景，淡水甲八里哦，欣赏这风景，抵住着后边车辆哦，怎倒塌，落来做危险的，哦，后边的桥倒摆因为不满哦，怎二搭八提升，怎引起着吼，伊袂爽，双方的当场伫乌倒摆倒吼，机车倒吼，都大细声嚷嚷。你巴啥小朋友？哎，啊你唔徛，你听啥小朋友？哦，两个拢把小朋友搬出来哈，啊，就小妹无好话嘛哈，啊，就大细声呢。这件代志发生是昨暗妈6点左右啊，迄个时阵在交通的尖峰的时段，因为明仔因为昨拜五在台北放拜六礼拜啊哈，车长坐的时阵嘛，哟，这徛倒来那想要看风景，从乌托邦停伫哦，这桥顶的机车倒啦，怎造成后边哦就烧塌啦吼？啊，因为机车倒本来就在乌托邦过年，那何里去停伫啊？那是唔足危险的。啊，其他乌托邦在倒倒徛倒倒过是危险，那就报警啊。所以警察报案了后，吼，人来个现场处理，调阅着相关的画面，发现这查甫人唔嘛讲伫机车倒吼减速，更加明显哦停车的行为，吼已经涉嫌违规啊。所以警察来讲，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哦条例，伫个车道当中，雄雄想着要停就停诶，这得罚6000以上30000以下，哈、嗯。所以呼吁民众，你千万唔通哦贪着讲一时方便，哦，我着停来甲看一下倒，那安尼袂使，会影响其他用路人。诶，这个安全哦，诶，因为咱即马淡江大桥通车吼，啊，太侪人诶又堵掉吼，啊，有时即阵啊，诶，有当时啊，车侪烧浓咧，即条啊，对不对？嘿，这淡江大桥通车哦，第二浓，三台车连刷浓吼，这一个女房总弄一个老火，啊，这都车人去哩吼，人去哩啊，因为车侪，因为车流量侪，啊，车辆哦，走走停停。一台轿车，咱就无注意头前路况，直接个弄到头前一台，吼、哦，怎啊当场变成三台车连刷咯？系啊，吼、哦，车侪人，大家拢要去要开一条淡江大桥吼，这是咱台湾即马诶最夯的一条桥吼。来哦，朋友，东海海域查甫给他升这个滑梯，摔出大个吼、哦，阿妈棍摔断伊呢，我这个食了，这个。平湖东海海域吼，传出着水上的滑梯，水上溜滑梯。这37岁查甫人伫咧体验着水上滑梯的时候，重摔，摔着阿妈棍，致使着颈椎骨折啦，下半身水唔在人诶。嗯，哦，这阿妈棍，这神经丛乱的阿妈棍，家己腰脊骨折吼，下半身一度失去知觉，紧送来高雄吼，点解病院治疗啊呢？这件代志吼，是伫昨下早9点外，这个游客伫这水上滑溜滑梯活动当中吼，那种阿妈棍吼猛烈撞击吼，这气垫当场伊下半身唔在人呢，上一病检查了，发现伊第二目吼，而且颈椎吼突离，哦，而且病马上改进行预防性的插管，我要去病院插管啊，而且改申请直升机吼，送来台湾本岛抢救安尼。现场的画面在讲哦，这个患者被固定的担架顶悬，由这救护人员吼送啊直升机啦。我因情形作危急的吼，这个、业者强调，这个、活动的器材是充气式的设施哦，啊正常算哦，一般是无安那担心，安排教练甲救生员戒备吼，提醒游客一定爱穿救生衣哦，遵守这个指示，因为今嘛吼朋友出头有够济啦哦，啊来。这个家人吼，诶，大母轮诶，沙滩，诶，海星游泳池诶，救生员已经入来啊，因为要加强哦，生水安全。
即马乱搞吼，即囡仔会休落来，会放假吼，会不一定会当平平安安做开学呢？迄走去生水，会堵水拢解决，吼，拢解决。所以这是足重要吼，因为台南即马国中会考啦，吼，今日全部拢国中会考对不对？台湾个台南几度？37度变38度啊，有热无？吼，安尼个，37度变38度，你来看这气温渐渐悬吼。啊，来海边啊，佚佗的人愈来愈多。嘉南市政府对今仔日开始吼，即、這个专业的救生员已经入来大武仑的沙滩，哦，有海星游泳池，要来加强水域吼的巡查吼，甲警戒，啊，即救援待命吼，有安全的宣导等等的工作。今年海星游泳池吼，头一摆有专业的救生团队吼进驻海星游泳池，吼是啊，不然咯，啊无游泳池，不然咪都爱救生员了吗？你像大楼啊，哦，大楼哦，伊内底哪讲有泳池，你们咪跳，迄种好，你咪咧跳诶，迄后摆就该请救生，无救生你别人用游泳池用游啦。哦，啊你大楼管理费，你要搁请一个游泳教练在遐，请一个迄个救生员在遐，好，我以为有诶要做个遐，所以有诶形同虚设。有啊，哦，真好，但游泳池逐工哪游，你对逐工哪游，迄一你无游，你无救生员，你也袂当游啊。哦，那就是安尼款吼。这个嘉南外木山海星这游泳池吼，吼外木山之前要走山遐吼，啊，但遐像那种做好耍，我看做者，阮同学吼，阮同学无要紧，无要拢去这外木山遮呀吼，外木山哦，这个海星游泳池加个大木轮沙滩哦，是嘉南吼热天做热门深水的所在，但是海域的环境吼属于开放性的。潮汐啊，吼！当时大水要来，当时小大水要提，咱唔知道。大家算啊，大水淹来走袂离吼，啊无淹吼，淹个一些状况，吼，即水流、错流也是水流，有当因为潮汐无同款，水流都无同款，对不对吼？啊，天气那种无确定性啊，可能影响到吼你休困的安全吼。过去大武仑的即沙滩曾经发生一天哦三个堵水啊，好惊死！所以嘉南市府加强着即个救生员的巡查。哦，免费哦，来救用到这救生衣，还有及时通报等等这措施，哦，对，哎呀，对，爱提早做，你妈等下死搞先哦，跟你追究责任啊，什么人？哦，这个海域啊，无救生员，啊，这海域无救生圈，你该追究责任变得兵者，你爱提早做，是不是？嘿，爱提早做，伊讲啦，这个今嘛有住进入来，这个爱叫做安全，因那大武仑的沙滩边上时啊，哦，12点到下晡6点。有救生员，哦，啊，那假日下早10点到下晡6点，哦，海星游泳池哦，过去拢是自工自主性的协助这安全维护，但似乎对今年嘛围情哦，这個、救生团队进驻啊，哦，每一工下早10点到下晡6点，我那带家人好朋友吼，那边去深水爱个注意吼，因在咧补充，这个大武仑沙滩，佮有这个海星的游泳池吼，现场提供了这个救生衣免费救用吼，而且服务，所以欢迎那有需要民众要佮深水的吼，然后所以起户提醒从事吼海域的活动，爱优先请救生衣，哦，来提醒了自身安全的保护。其实这是好的呀，哦，伊做领头羊啊。咱全台湾海域足济，因咱台湾都厉害，你这人来哟。咱台湾四边拢是海呀、啊，对不对？海水一直较倒街啊，海边也较倒街啦。哦，你像高雄就基点啊，台湾四界嘛拢海，大无海哦。咱台湾无环海，就是靠南投尔啦。但南投就无谈咧，你看，有伊一个关系无挖海，就是靠南投尔啦。咱台湾对这个关系无挖海，咱台湾都四界拢是海。所以这方面应该早就爱做啊，好啊吧？但是讲政府做吼，啊，你拢要走迄落安尼秘境啊，走伊吼，政府管袂到遐啊，迄落啊无人惊卡搞，迄个较心实较好算。结果嘞，搭档迄落所长上危险，对不？嘿啦，甲大家做分享啦吼，生命安全啦吼，安尼安全排第一，要以上盖好哈。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吼，搭倒啊是三线路，即嘛中山北路甲行7摆。安好

0: 谢谢哈。我问到那首歌是林慧萍一翻唱是三线路啊吼，好我电话拍十外通，我叫伊什么代志那做危险，我今日叫他转线卡，叫他接伊袂着，这个线卡我来看伊接伊个挂掉。哦，我阿听叫伊是要问歌名呢，三线路啊哈。好来，啊，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嘿。用火力秘书来过安那，啊，迄阵食是安那要食呀？
1: 啊，你那病个拢乌阿面呢？
0: 我你也病乌阿面的呀？
1: 嗯，我也卖为着这部戏病个乌阿面呢。
0: 哦，这部你也有哦。
1: 嗯，二十岁的中年病一个什么妇女，在病等来加医。
0: 啊，你即马食一克的，有感觉有改善？食一克啊吗？
1: 哦，我食四五克
0: 呀。食四五克，即马感觉是安那样？
1: 哎，即马感觉。会放有啦，我拢有食诶，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 ，QMB 啦无食会点呢。
0: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变叫咧你啦。
1: 嘿。
0: 哦，弄啊变变叫。
1: 啊，我拢伫遮，你甲文书做联络啊，到六文书室啊。
0: 哦，你真好真。今年心脏是安那咧？
1: 心脏都，喘甲拢未喘咧呢。
0: 我喘啊。
1: 用未开喘未？
0: 啊，无叫医生看卖是安那、喔。
1: 叫医生看，伊讲就无安怎诶。
0: 我讲无安那呢哦。
1: 嗯。
0: 啊，都久啊，弄一盖起就安尼啦。
1: 嗯嘛。
0: 啊，即马巴掌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1: 有啦。
0: 哦，安尼顾有着好加在。
1: 嘿啊。
0: 啊，足简单诶吼。
1: 嘿啊。
0: 好啦，啊我改先。
1: 恁诶真灵啊。
0: 嗯。
1: 迄头壳疼，甲头壳皮都会疼。
0: 哦，对啊，迄长期咧疼就安尼，啊，你循环无过啊。
1: 嘿啊。
0: 伊伫遐拖拖拖拖拖，你就伫遐疼疼疼疼疼安尼。
1: 食到换电锅、换电风、换块安尼，直直
0: 换。哦，安尼安尼，知影好啦，知影好就安尼啦。
1: 啊，做莲花拢保养身体呢。
0: 安尼好啦，
1: 嘿，
0: 好啊，就用姜花。
1: 好啦，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那闽南的藤椅大师黄大姐。
2: 啊，迄个灵骨粉啦，当分的啦。啊，迄个雪莉旺啦，归当分的啦。我一单吼，上博爱和恁二十万。
0: 啊，那豆饼讲用二十万来顾你归单健康啦。
2: 我七十几岁啊，七十三，啊，都爱食较用的啊。
0: 对啊。
2: 无食较用的，他有法度做工课，都爱有体力啦。安尼讲较紧啦，讲真紧的，我赚的钱我拢投资伫我家己身躯顶啊。
0: 健康啦。
3: 我拢规年我咧

0: 安尼哦，我的林果金甲雪梨湾吼，咱六大天条，林果金、雪梨湾要甲维他干，要甲金银，要甲巴掌去来做一下拢要紧。
1: 像闽江济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奶拢一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用刮痧，做有效的嘿，恁奶。你的雪梨湾甲苹果真真的做好诶，你那人讲，他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免疫力甲人抢迄什么什么迄都免抢啦，你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你
1: 我食四五年咧，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真了有自信。
1: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拢专门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1: 对，真诶做有效诶。
0: 啊，再用口无口未使呢。
1: 诶，恁这两支做有效诶，真诶做有效。
0: 迄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诶健康诶啦。
1: 热天吼。必掉在家做有效的啦，
0: 最好用的。
1: 嘿，可能平时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做够感冒，拢怎嘛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1: 对，哦，恁就看做设计的
0: 产品拢
1: 做。产品哦，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饮食三条啦。
0: 哎呦，谢谢你。
1: 光油啊，啊个雪梨湾个苹果精。
0: 哦，赞，大条拢够着吼。
1: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1: 谢谢
0: 啦。大家情不自禁呐，食个这么好吼，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了。

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今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脚未通透的，哦，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苹果精送苹果精，买苹果粉送苹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

好来，谢谢啊！以上广告哈，啊，继续收听咱 BB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恁哪恁大囡仔吼，迄个拢暗时可能用嘴咧喘气的，迄喙齿会歹，啊，伊囡仔做阿破病，因为伊无对鼻啊，伊拢对嘴，哦，爱喙齿歹，爱矫正，拢二三十万咧矫正，有无嘿？啊来，啊来，伊鼻水倒流的，暗时可能干，因为你鼻水倒流啊，你规面底啊咳咳咳啊，迄那是过敏所引起的。你无对调整体质，你食啥无效？今仔日医生咧讲，拢在啊啉酒会生癌。咧美国人已经研究到先，过来就是讲，咱啊如果你体内免疫功能也无好，你嘛搞生癌。尤其你做生癌咧化疗的人，你的免疫力爱救起來，你拢知影吼？咱知影免疫力伫底，等下咧控制啊。所以许天博士等下困啥袂甲遮尼好，愈来愈侪观念啊，啊又摕足侪奖的啊。啊！你就摕专利，是安尼当请专利？你就是吃物件真正会好，唔该当请专利。你食这袂好，你我要下要专利你，足简单吼。伊有申请咱台湾佮中国的专利呢。专利是要食好，所以讲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会好。哦，伊家己来上咱节目，伊就是安尼讲，是毋是对啊？所以你是因为你的保护力呢无强起来，你的免疫力无强起来话，等下困一定爱静，你才会勇敢，好吧吼？有啊，咱就今麦咧办活动，爸爸节快乐，啊，今日办到爸爸节呢。拜六就是爸爸节啊，吼！好啦，阿那唔知要带官卡电话，一拜个调起来，那囡仔经休一个月，啊，一个月样蹭蹭叫，安尼安尼唔知要安怎，一直加油啊，走北。

年也走病，人拢去走来佚佗，来游来佚佗，来游山玩水，你唔想走病，走病，走病，安尼唔对吼。调整体质，定下调理，甲怎样正也好。那唔捌许天元博士，你来酷狗吼，许天元，言无许家庭的庭，水源的源，哦，言无许啊吼，家庭的庭吼，啊，水源的源，那那，你甲拍，你有咱依规医疗医疗贡献全部拢出来，就是氨基素、抗氧化、贵面的物件。副肝脑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鼠李糖，这四只困难坑这位，咱的徐天元博士讲，一个经过几啊年的临床发现，这四只困坑这位是加成的，所以讲哦，你食贵面半就九十九点九会好，安尼就对吼。啊，那唔知要对关机拨电话听着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机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厦门福建，咱的电话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空二三。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一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秘密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做方便兼利便吼，啊，那咱这款电话吧，更加利便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双红后壁九。

这上方后壁搞吧，一个小小的故事有无？哎，着装卡哦，啊，互相相依爱，唔敢互人知，应该拢嘛是瞒人吼。哎、哦，昨天啊生个水果灾情，哎，瞒人打破户顶，三头两歪的，哎呦，恁笑啊，要我做一个无啦，吼、哦、安尼。但伊那咋笑啊，去家伊着闹片的，啊，两个着烧酒吼。哦小姐在后边搞，啊，但是贵也高，哟，田园啊，安尼贵也高，啊，所以个讲哦，甲军哦，约伫个甘蔗高，吼，啊，蔗诶，蔗叶啊，哦，甘蔗诶，蔗叶，啊，蔗叶啊，拍甲做核桃，啊，拍一个甲着咱恁去爬山无，用个红绳啊、黄绳啊做一个核桃，有无吼？啊，你会记哦，你啊看甘蔗叶有做一个核桃，拍一个甲，就做一个核桃伫遐，你就知影我伫遮咧等你，我就是已经来啊，安尼。哦，夭寿人哦，吼、哦、有无？啊，甲阮偷哦，甲阮偷起来。诶，夭寿人啊，啥物人啊，甲阮偷啦吼，害阮一人抡一狗啦。啊，着爱有只狗拍核桃，我唔敢知影撮后来伫遮，对不对？啊，老平啊，找着伊，啊，叫夭寿们啥物人甲阮偷开，甲迄个做核桃的这只虾哦，甲偷开。哇，啊，老平来怎找无人？嗯啊，只狗甲过只狗，到底你是对只狗？啊，每只狗拢无看到你做核桃，啊，你咪讲要甲讲要你有做核桃，我就知影你有来，甲阮拍开。要是哦，啥人啊，甲阮偷吼，害阮一人抡一狗吼，应该就是拢偷偷走去甘蔗咧约会嘛，应该约会较无光明正大嘛，较歹势啦，有无吼？嘿，安尼嘛是心事。迄只有一句话讲吼，我来讲看嘛。既然要讲做台语是较无合，啊，若讲伊这是中文的吼，伊讲哦，这老人言啦吼，用桌顶唔通存清饭啦吼，啊世上哦，各有鸡腰的人啦哦，桌上啊勿剩饭哦，世上有鸡人呐吼，鸡腰鸡寒的鸡安尼吼，唔当食个剩啦，唔当食个偷济啦。世上吼艰苦人啊足济安尼吼，啊不到他人短哦，不要己之长哦。卖去讲讲长讲短啊，讲人歹安尼啦，啊，卖等家己咧乱搞，带乱乱嚣摆吼，讲别人短啊，讲你长安尼啦吼，哦，不到他人短呐，哦，不要己之长啊，无免去夸耀吼，去等等你家己乱搞安尼啦吼嘿，啊嘴吼，就是咱的福加修安尼啦，嘴啊，哦嘴为祸福内啦，开口先三思啊，你哪样人讲哦，好嘴吼。你爱讲哦，大家安尼听也好，有无吼？啊，那歹嘴哦，好啊，硬钱你拢去，嘴是咱福甲好是内底吧，吼嘴啦，吼。啊，啊那嘴开哦，爱生三思。哎，我敢要讲骗笑，哎，我敢要讲累，哎，我敢要讲讲五四三，哎，我敢要讲讲来卡成价位，哦对不对？嘿，啊，你唔头前讲，那嘛在卡成后咧，美红地上，敢头前咩叫抬头个，对哇？对，啊对啊，哦，啊那看到失意的人啊，吼，唔通讲得意的话，哈。你今年生意真歹哦！哎，夭壽哦！哎呦，我今年吼，我生意有够好，好啦！哎，我做袂哩呢！哎，我亲像五十兵，不知哪甲斗三工来斗脚斗手呢？安尼敢对？伊就在咧失意啊，对不对？嘿呀！哦，啊，伊就咧失恋啊！哎呦，你失恋哦！啊，唔爱食甘，啊食迄食金蕉叶啊吼，啊食金蕉皮啊！哎呦，人阮吼，人阮的甜蜜蜜、小蜜蜜，阮阿三八七啊，对我偌好，你敢知影？哦，七早要早我了，宽早顿呢，啊中昼的嘘寒兼温暖的，哎呦！讲个袂错啊！看人咧失意的人，你唔通去上讲你得意的话，迄叫做目睭无上暗。哦，有人安尼话白目哦，见失意之人呐、啊、哈，不说得意话哦。啊，那遇到疾患之人呐、啊，不嫌己身壮。哎呦，你像你破病鸡啊呢！啊，那我顶礼拜来，你到咧扫扫啊，徛林空啊叫，哎呦！啊，即马挂桥底啊！哎呦，你是安怎啦？哎呦，人阮祖囝后生啊，阮昨下过爬山尔，哦，我爬山真正过一日，要爬百岳了。你是咧丢狗哦？是安怎哦？所以哦，拄着身体无好的人，唔通咧等你家己偌用啊哪久咧？哦，遇疾患之人啊，急着疾病的急哦。啊，你唔要讲你家己偌用都偌用啦。哎呦，你规工都蹲伫遐咧坐，哎呦，你规工都坐伫遐咧喘，哎呦，人阮哦，啊，记者啊，咧红车行行哦，阮连再跳不蹲来尔，哦，阮刚去对摇脚前尾去唱歌蹲来尔，唔免讲蹲咧啦吼，啊，多你朋友多一早啊身体无介勇敢，你免蹲，啊，阮就多去对唔免啦，免吼，遇到疾患之人呐、啊，不嫌己身壮吼，免讲你蹲你家己咧话勇敢吼。啊，那看老大人吼，哦，不言目衰语啊吼，讲，哎呦。
啊你这么多岁啊，你要观察弄一半呀，我的靠腰耶，你是会断你啦，哎呦伯啊，我看你又吃没多久啊，我就想要精微，你敢知道说这话、哦、就是这样，见老见年老之人啊，不言暮衰语啊，说不会话啊，就啊就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免说这，哎呦伯啊，我看你又吃没多久啊啦，哎呦，阮这猫咪人吼，迄阮整个头的猫咪人，咪像你安尼，哎呦，跟你差不多呢。哎呦，我出院等两个月就等伊啊，你呸！哦，对不对？嘿，破鸡！哦，卖讲这衰话代志吼。阿、啊、来，你哪个讲讲千高不言深，唔免讲啊做亲密代志，家己输赢代志去讲一听梦。好、哦，交浅不言深呐、啊，分手不恶语啦。都啦，好感情好，感情好，互相娱乐嘛，吼、哦。啊！若感情怕歹去，冤家我咧塞恁老爸我，讲歹话啦。啊，这就是讲安尼啦。你若甲你是亲交的朋友俩，喏、哦、不延伸，我、哦、讲话免讲甲安尼迄落。然后好歹心肝底啦，喙唇皮也罔交皮啦，安尼会样袂？一句讲都袂样话。啊，这实在无两讲俩，甲恁兜恁哥做工作嘛，十八代十八代拢讲讲听，就是讲卖安尼啦吼。啊，若分手嘞，卖讲哎，迄人足歹斗阵的，足歹剃头的，足嚣掰的，迄讲话足翘头的，我改袂下，别个改做位啊，吼卖，万卖安尼吼，嘿啊，诶，这有当时啊，老人咧讲的这话吼，有当咱日常生活会向袂记哩。好，阿因的提醒嘛袂歹，伊讲人生哦，不谈满分。但求满足、哦啊、生活不谈富贵，但求平安、哦啊、放下过往的遗憾，不困于如果当初。哎，我咋知哦？底下不要签名哦！我今嘛老阿祖哦，交车面路拢咧晒呀了哈！你、哦、看、哦，生活不谈富贵哦，啊，放下过往的遗憾。哦，我咋哪知？我要咋哪知？哦，安尼哦。啊，不困于如此哦。如果当初我当初哪安怎哦，目睭又老阿狗，啊，见一个红啦吼。我当初哪吼，啊，投资唔对啦，这投资对我才吃香喝辣吼吼。不困于如果当初，安尼都贵都贵啊吼，安尼啦。而且看淡得失啊，啊，珍惜当下，感恩拥有啦，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把日子过暖暖的。嘿，安尼嘛是有影的对。一生之宝啦，就是健康甲老。哦，原来所听江兵每一工拢好哦。一生之宝就是健康到老，愿你每天都好。收起来哦，好个收起来。爱顾健康，顾老人，咱才有意义。这是观念的问题。我讲，这个观念吼，不然恁是感觉啊要开健康，恁开袂落去。哎，有人就是安尼。哦，啊，若开健康，我足敢开。啊，那佚佗我足敢佚佗哦，像咱食一抓澳洲迄只上贵，应该是德国去办，迄个要到20万哦，迄个较贵哦。啊，你若出国拢超10万通去的吼，像即嘛啦，如果即个啊，即、這个澳捷哦，奥地利甲捷克哦，迄13万，迄个还好，因为澳洲算这个还好吼，迄我敢开。但是你若讲叫我买像迄个啊包包，我开袂落。你像我的耳机，我这一个吼，我只要10单钱，我就买一个，我挂10单啊，这个耳机。挂10单再单，这已经买了买10万块啊！嘿，我就是伊的音色做好，因为我会投资我家己去啊。但买包包鞋啊，我搁感慨哦，鞋啊呐正皮，我搁感慨。但是包包我做奇怪，包包你一卡包包吼，其实去讲迄个王凯因咧雄雄邓去无啊，傅子淳咧邓赢，那指挥家无，那指挥迄个心脏怎样？我心脏怎样砍下来无？迄个指挥家伊是胃慢慢啊。伊都身体作用简单，他胃慢慢，啊，胃慢慢吼，伊去挂急诊的呢。但是也无讲伊是安那，结果嘞，伊心脏怎主动脉剥离裂开呢？是呢，56岁尔，我这指挥家，所以心脏吼，就是咱古早讲，目睭疼大下海，喙齿疼大啊，目睭疼塌白白吼，喙齿疼大下海吼，腹肚疼大肚仔有无？迄个放射线呐、啊，因为心脏的疼是放射呢。放下，所以医生有当你喙齿疼，下下咧疼，可能是心脏引起的。吼、哦，啊，那较明就是倒手，因为咱倒手一条筋哦，烫心脏筋，而且上面呢，心脏一根筋哦，烫心脏筋，安尼。吼、哦，咱你若落开哦，查甫囡仔要百七八吼，啊，3比8围咧拍球，红砖人上了有无吼？
迄心脏，迄有有爱气切呢，迄心脏爱跟插管的，是塌的啊。迄种，迄是因的，迄是因的，迄个因的典型的啦。人如果散哦，拍球，迄足够安尼，规个气拢崩落，插管疼要死，因为伊管是钉的。你一钉的插管边啊，骨啊疼死，你安那钉人都疼。哦，迄也足艰苦，迄是用气切插管。哦，迄种，所以心脏会牵核啦。有当你下海咧疼，有当你喙齿咧疼。但吹气有几个吼，吹气都无哪里吹的，迄就是已经放下，迄就心脏咧干秃头啊，伊咧艰苦啊，伊就是咧艰苦，心脏咧秃头安尼。所以我看了，我想啊好啊，迄就本来迄个包包无啥敢买，够足贵，无呢，1000尔。包包就是，我都所有物件都包包，我唔敢买。我感觉讲，啊是买包包要创啊会吼，啊但迄间看迄个个袂歹，1900几。啊，不敢2000哦，我是搁咧想安尼啊吼，啊，但我有想我家己，搁想咱听众吼，哎呦，有个人唔敢开身体，有个人吼，啊，我你爱上爱观念，你爱勇敢，你来享受所有啊，你爱勇敢，你互你选择，这个买，这个我唔，这个我买，买这个我买，你若无勇敢，你无哪选呢？你爸无勇敢，你请爱看护，你都袂合，你嘛是爱这看护，无你免啊，对不对？嘿啊，所以你爱勇敢，你才有选择，而且权利，你若无勇敢，倒底啊，硬去硬倒哦，嘿哦。是不是？你无选择权利呢？你也勇敢。哎，我问我家己，啥物我拢感觉就是讲这個包包我开袂了，一个穿1900几我开袂了。在想咧想，哎呀，啊！所以每一个人对伊所重要的所需要无同款，但是我希望恁吼，虽然我讲啊，足侪物件，但是我想恁上爱重这个健康，恁一定爱袂当唔敢开。有健康你才有自尊啦，无健康你啥物拢无啦。安尼对唔对？嘿啦吼，甲大家做分享，因为咱即摆吼，咱嘛咧办活动吼，啊，所以希望即办即活动，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顾起来，对无？我希望讲，咱伫即段时间，甲身体疼起来，甲顾起来，爱健康，爱勇敢。你伫即时阵甲顾起来，勇敢起来，过来农历要过年啊！你亲戚50、80、90，啊，那变变只勇敢，啊，旧年看你咧，咱是人像要发烂呢，有咧听，听互相看。哦，好人讲哇，我只有咧听，只是那种惊，人爱用惊才有价值啦。你做嘢到底现赚无路用啦，啥有用来甲你看？是无？大白要看青眼的你，健康用惊的你，是不是？祝福大家哈！好来，谢谢，我改短短进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送三品，咱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寒冬爱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也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4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4罐4000，加送1000，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900cc 的。特别组特别包装，5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5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然后咱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2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进行个性的雇佣金，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
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力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主，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哦！啊，以上广告，啊那唔知道要对关卡电话，甲金年份甲看落起来，你足会好诶，你加足会好吼，你赚足侪健康，赚足侪勇敢，规家伙啊做来过，谢谢大家，卡电话哦！啊那唔知道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报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来听听梅舞。

0: 好来，谢谢大家，有顾到就对了啦。
1: 我去哦，用那个吼，用盐吼，
0: 嘿，
1: 放上面一个火鸡啊，烫的啦。
0: 喏，安尼哦。
1: 哎，食药我都卖，叫我都食药，治疗我都卖食食药。
0: 嘿，安尼哦。
1: 啊，怎样讲？一拜盐讲好，我药都好，都个保养的。
0: 真的哦。药
1: 来吃，药我够吃哦。那么讲我讲，
0: 谁有
1: 谁有？昨天我讲你讲啥话？讲我工作去，赶快去药看。
0: 好，安尼哦。
1: 要要客人
0: 啊！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1: 哎呀，心脏啊，等，但你嘛早，不去个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心脏冲我爸，较未只喘啦。
1: 对哇。
0: 嗯，差多济。
1: 我有几样
0: 咧？安尼只有几样安尼哦。
1: 哎。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1: 我七十五啊。
0: 啊，少年嘞吼！啊，少年嘞，啊，做少年来啦，做少年，这么来个搞好。
1: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
0: 哦，安哦，爱心嘞，细胞足疼嘞。
1: 哦，
0: 细胞那咧疼时足疼，迄个有诶是有空灌出有无吼？啊，有诶破空出咧足疼嘞。
1: 还肿嘞，未疼。
0: 哦，未疼哦。
1: 你肿，细粒伊唔甲你刮，已经等大粒无卡对咧。
0: 我啊，细粒唔甲你刮，大粒甲刮起来处理安尼哦。
1: 伊讲细粒，讲啥物用线，细粒无人去刮。
0: 好啊。
1: 哎呦，派跟他过了。我没，我跟没，以前我跟没。
0: 啊，你好。
1: 以前我，反正以前都直接都过去了，那个就变，都发现地方呢，啊，那硬过。
0: 就对。现
1: 在我跟三四个月前啊，都过起来了。
0: 我你怎啊讲的？做哪条够好？
1: 啊，我起来都没吃，都跟那我吃你的，吃人家都没。
0: 五大条，那我来讲哈。
1: 也都一种一袋一种。都无气泡，都无药啊！
0: 哦，安尼啦。
1: 啊，药剂的有啦，药剂的有吃几粒啦。
0: 哦，是一天吃一顿啦，吼。
1: 嗯，吃几粒呀？
0: 好啦，啊少量行去。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哦。嘿啊，啊有咧高有差，你看吼，嘿，迄来心脏无来足明显嘞，心脏无来足好用诶，嘿爱吃爱高，嘿无药啊哈。好啦，要到电台进广告，赶快服务电话多拨，现场廿四小时是0800-333-555。九九高等待进攻歌。

0: 车铺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首歌是陈英杰哈，伊把翻唱啊哈，看破 AI 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琪哦，谢谢你。你那是营养不够，爱补充营养啊？什么叫营养不够？未食，咱未补未食未吞的是用啉的，啉营养素，营养素里面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伤。好，因为咱那病中病后爱好好啊食。爱食会落去嘛，咱靠营养素来对抗。但是问题是，你病后食袂落去，无大劲吼，无胃口啊，无想要食。哦，病中病后吼，无胃口，你无想要食。啊，你愈无想要食，你愈无营养素。后头硬要食，会要搁呾吐出来。哦，啊，吞袂落去啊。哦，啊，足无想要食。嘿，之前我去一个妈妈去做化疗吼，伊讲当然心不拢爱吼煮足济，伊拢吐喘下头底下看。无想要食，啊！开始伊食，按记得讲营养素食了了，讲好，我拢食足济，我饭食饱，想我食水果，好，我肥起安尼吼吼，会做欢喜吼。我进前拢吐喙的，到即马会食，你看偌好有无？所以伫你未补未食未吞足恐足恐怖，啥啦？因为你病中病后啊，为只开大倒去的东西你阁未食，安尼你元气未转来哦。阮起来袂等，你会愈袂食，会变肚骨鸡，规人倒入蒙床，倒倒倒，啊倒躺着躺着就回去了呢？回去哪里？回去老家了呢？那开倒倒就准都成功啊！看呢，哎，你无营养啊，你无营养来弥补着你开倒流失去只营养素啊，对吧？啊，你吸收阁无好啊，哦啊你食米哦，无像应该要芳啦吼，啊好食米，芳味无同款啊，啊所以凝固袂清，营养都无够。食袂落啊，佮歹吞啊，啊佮无想要食，安尼你有营养，你无营养啊，所以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吼、哦，啊你第要听个就是营养素一定爱食，吼、哦，佮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啊你就愈来愈勇行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有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接番，是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599吼，0800335599。

这个可能的手机啊，吼，啊叫这阿伯啊发现到，安尼啊哭滴吼，迄神明倒卡，吼喊救命救命救人哦救人哦，安尼吼，船长啊警察啦、啊、吼，啊医护人员拢紧赶来，但手机的身躯哦已经冷机机啊，拢定呀，哦差不多今日透早，差不多三点外五点外一段时间啦、啊，一个妇女人看到手机的面就认出来。哦，哎、欸，这个阿雄啊，因迄个某啊，这个手机啦，啥手机哦，啊，哪会伫遮啦？哎呦，你看，你看，伊的手内底哦，佫有摕一个物件呢。有人对这个手机的手甲变好开哦，内底摕一个平安符啦。平安符这红色的底啊吼，啊有褪色去，但是内底符啊哦，感觉是爱清清楚楚。迄个时阵，阿雄哦，大家困巴起来。听人讲，手机啊死伫个土地公庙，伊干呐吼，目头夹夹一个安尼尔，讲一句哦，安尼哦，含去看嘛无看呢。啊啦，这个阿星姐嘛吼，吼、哦，更加离谱啦。伊甲警察讲吼，迄、那个人吼、哦，歹命人啦，哎呦，死死较快活啦，煞生咧拖磨啦。安尼喏，恁帮阮处理好啊吼，这个船长啊。伊也看袂落去啊！伊就讲哦，阿雄，手机虽然是恁家的这个新妇啊啦，阿嘛甲恁哦，安尼做伙遮久啊呢，起码恁嘛共同哦，做伙甲办一个后事嘞，啊，送伊最后一程嘞。阿雄硬讲哦，要办啥后事啦？啊，善食人都臭脚啊，光光的呆呆就好啊。哦，安尼啊会。迄天下晡，阿神叫庄来吼，两个初工啦，啊，就去土地公庙，把手机的尸体哦，甲卷起来吼，啊，用一领草绳啊，真正甲卷卷的呢，甲卷去庄外吼，下乱葬岗哦，甲挖一个窟啦，啊，啊土甲砍开呢，含甲放一块墓牌都无呢，啊，迄个乱葬岗哦，伫山卡。好、哦、啊，四界拢杂草啊，暗暗暗啦，风吹过来吼，安尼就诶就诶草啊，咻咻叫，就诶哭声啦。两个初工就安尼夹手机啊吼，呆呆诶，啊一个讲哦，哎呦，这个查某人哦，嘛真可怜呢，啊一生做人哦，啊做牛做马啦，啊死了吼，含一个棺材板都无啦。另外一个讲哦，哎呦，卖讲卖讲啦，看面咱紧转来去啦，这所在怪怪呢。就伫两个人要离开的时阵哦，一阵风怎扫过，将迄个草席的角啊吼掀开，掀开了吼，哇，怎看到手机啊一支手啦？哎，手内底吼，刚刚阁是迄个平安符，还阁戴安安啊。手机啊死了无偌久哦。阿成啊，当然都顺理成章啊，甲这李千金结婚啊啦。啊，迄场婚礼吼、哦，办伫台北个饭店，哦，请足济人诶，真济人。哦，啊，排场足大诶，啊，都娶好几人无。庄仔来诶人哦，拢无接到喜帖啊。敢若听人讲阿成娶一个哦，台北有钱人哦，诶，千金小姐安尼尔啦。迄年的春天，阿雄啊吼，过着这個李千金的老爸的这个势力吼，啊，伊就把这个手机死去的迄间土地公庙啊吼，连同四周的山坡地啊吼，规一片拢甲买起来，哦，准备要起一栋哦三层楼啊吼，豪华的别庄啦，哦，要请伢登来故乡啊啦，啊，向庄啊来的人来展示着伊的这个吼，伊的财势安尼啦吼。啊，迄片山坡地本来就是一个林地啊啦，哦啊，有那几丛啊，哦老青啊，哦做做大丛的青啊树啊，土地公庙就伫咧青啊卡遐，将来哦，甲老会拢嘛知影，吼、哦，甲坐会者拢嘛知啊，迄、那个哦，迄个所在哦，风水真好哦，迄是风水宝地了。土地公哦，啊底下哦，几啊百年啊。保庇庄仔头的人的平安啦！啊，当土迄一天哦，啊，成功叫怪兽来拆庙啦。人讲哦，饭会当乌白食，庙是袂当乌白拆呢。
庄仔来较侪岁，即是大人吼，听到这消息，好，规个庄仔头吼，大家拢起来，震动起来，安那讲？迄五六十个吼，即较侪岁，即是团，惊伊庙埕，来挡伫吼这怪兽的头前啦。啊，其中一个叫阿土伯啊吼，八十外啊啦，啊，伊伫庄仔来顶完算吼，我老辈啦，啊，讲话我有分量的人啊啦。这个阿土伯啊，对阿成讲，阿成啊。啊，这是百年土地公庙呢。啊，土地公伯啊，吼，在咱家保庇庄仔头哦，阿爸足久呀呢。啊，你安尼就讲话听，就甲听。哦，啊，你对土地公伯足不敬的呢。你也好，都是土地公伯甲你处罚咯。这个阿成啊，就应一声，阿土伯啊，啊，这是我的土地呢。啊，我要安怎去？那是我的代志呢。我钱我开的呢，你莫管啊啦。另外一个坐会人又话讲阿成啊，啊你细汉的时阵吼，你嘛拢捌来遮拜拜呢，你嘛来遮求土地公伯啊保庇你平安呢。啊你哪即马还要甲拆呢？啊哪变安尼啦？阿成安尼唔好啦，阿成就冷笑。哎呦，恁讲的过去代，迄拢过去的代志啊啦！啊，今仔日咧，我赚大钱呢，我是靠我家己的气力赚的呢。吼、哦，迄那是啥物咧？土地公伯甲保庇的啦。这个怪兽吼、哦，使怪兽的，伊看了迄金庙，伊的心内嘛是寒寒淡淡惊惊呢，唔敢讲要甲恶呢。迄、那个使怪兽的老师傅是老经验的呢。伊听过足侪拆庙的代志哦，哎呦，拢无好代啦！啊，伊嘛对阿成讲吼，哎、欸，林生啊，歹势，你这个工程拆庙哦，这個、我无多接啦，你去找别人啦。吼、哦，阿成啊，骂一声，废物啦！伊规家哦，啊，已经恁规气拢咧开怪手的呢，啊，你亲手对迄间破庙甲挖落去就好啊啦，你都规气安尼啦。啊、不不，来落来，我家开，我家开，我家恶哦。伊就要对这个土地公伯要恶嘞，伊讲伊规气要家己用啦，轰一声吼、哦。啊，这厝顶的厝下不能烂烂嘛，哦，就来崩落来哦，就怪兽一个卡落来，啊，搁对这个壁度卡落来，哇！这间百年的老土地公庙啊，连咪变成一堆啊吼，安尼厝下尔啦，一堆这个棚。飞去无路去，拢只石头啊呀啦！哇，迄几啊张老墙啊吼，无拢去哦怪兽卡起来呢。好，迄挂树根做伊卡起来的迄个时阵呐、啊，这个涂骹的蛇哦，狗爷啊，好，规片拢烧起来。天顶的乌手啊，一直咻一直咻呢，乌手呢，亲像在哭呢。阿成啊，落这個怪兽落来吼，伊惊啊吼。去给他卡病去吼，而且土地公庙，而且神像的头前，含神像都无请走落来卡落呀。哎，神像哦，这是百年的古物呢，迄个插头刻的啦。虽然是古蒙古啊吼，啊，但是这个形作庄严的。啊，神像这卡哦，啊，怎啊个安尼个拉拉的吼，怎啊种神明哦？甲塔耳边啊哦，而且水沟啊啦。哼一声，啥物土地公插曲个尔啦？哦，真正吼、哦，你咧落牛，你若落牛，你若袂晓保护你家己啊，佮想要保庇人咧？迄、那个深水沟是山边个白水沟啦，有两尺深个啦。啊，内底拢是吼烂土、烂土，啊，无杂草啊啦。啊，这个身上规身躯啊吼，土沙粉啊，都伫个水沟啊底吼，烂土内底啦。一对目睭金金吼，甲我来眯眯啊，向天看。迄个时阵天气渐渐变暗落来啦。啊，一阵雷公吼，对天哦，卡了砰，这大声。亲像哦，天公伯啊吼，咧发圣地安尼啦。
阿成啊，看到天，啊大喊一声，哼，啥物碗糕啦？哦，伊就甲怪兽塞边啊。啊，我要去白庄，那白庄的条啊吼，都我起好，迄一年吼，都我白庄都我起好迄一年啊，秋天，阿成就搬入去住。啊，这栋白庄足豪华，足气派。意大利进口的地砖，哦啊，水晶的吊顶，啊，进口的家具，迄伫砖啊来是从来吼，人唔捌看过这种物件，才轻易的呢。啊，先伫大门吼入口哦，甲刻一个吼林公馆吼，迄、哦、感觉互家己吼，真正是一个吼人上人呐、啊，嘿，轻易的人呐、啊，林公馆呐、啊。但是吼、哦，这个怪事吧，对咧入来啊呢。这个怪事对伊正搬入来吼，诶，第一天诶就开始呀。头一项怪事就是哦，暗时一声。这个阿成啊，伫门窗顶啊咧困哦，那个三更暝半三点，拢会听到门窗卡吼有传来一阵一阵的声音呢，足亲像吼查某人咧扫一声，扫干吼要徛人空卡翘。扫我像北来啊，要飞出来同款呢。吼、哦，啊，搁掺着微微啊吼，而且哭声，吼、哦，迄哭声足凄惨的声，哭甲互人足恐怖的加仑顺呢。哭甲吼，那像人真足痛苦的迄种感觉，迄亲像人对喉咙吼，风吹掉扫袂出来的声呢。吼、哦，足可怜呢，足悲惨的。但是伊若冰落心甲看，门窗卡都空空啊，啥物嘛拢无啊。阿成想讲可能是风的声，阿那无就水管的声音，无特别甲注意啦。第二项怪事的是脚印，有一枚哦，这个李千金啊要去变数啦，啊拍定电话的时阵啊。看到这意大利的进口哦，诶，这个白瓷砖呐、啊，哦，白瓷砖的这顶管呐，涂骹面呐、啊，规排淡绿绿哦，诶，这个涂骹印，啊，这个骹印哦，安尼细香啊细香，亲像是查某人的脚，啊，对门口行到门窗边，啊，搁对门窗边，我刚好对门口去。这个卡地印足清楚的清楚，伫这个地砖足清楚，但是吼、哦、门窗顶是阿成吼、哦，困啊亲像猪呢，伊拢唔知呀。李千金规个人惊到吼安皮皮喘，倒退两步，哦阿怎靠伫迄条壁度啊，喊一声讲阿成阿成，阿成困到吼半暝，阿去互人家吵起来。都袂爽快，哎呦！你这创啥话啦？你看，你看，阿成，你看涂骹涂骹印啊！哦，伊就比涂骹印。阿成爱过去看吼，看迄涂骹吼，会确实有几啊排的脚印呢。安尼淡淡淡淡淡，安尼规排吼对门口入来呢。但是门都关啊足好势啊，窗啊门冇关咧啊，啊这脚印是对对来啊吼。爱就甲电话拍好倒，规间房间啊，拢无看到半个人影只。啊，但是这涂骹印吼，骹印一清二楚呢，那就人多行入来呢。迄一暝吼，这个李千金啊，唔敢搁困伫个房间啦，哦，伊行去客厅哦，客房困，但房个门卡

爸吼，你千金就会闻到一阵一阵哦，臭瓜酸味，迄种的味那像哦，淡茶咧烧火，诶，这个味，啊，搁掺着吼，这个土的味，迄规间厝哦，拢是迄种味啦，但是都找无源头啊。有当时伫楼尾顶，有当时伫楼卡，有当时伫门窗边，亲像一个人哦，徛伫那像徛伫门窗边咧看你啦。这个李千金哦，来骗咧，但是伊家己骗，嘛是有骗到呢。伊本来就是家己骗有问题咧，落尾吼，这个李千金哦，唔敢去大家啦，归去哦，等下台北哦，住外家啦。伊要照进前对阿雄讲吼，你呐吼，无甲这间厝处理哦好势吼，我是袂转来啦，我永远都袂等甲你做一段。阿雄一个人就留伫个这尔大间别庄内底，李千金呢，等于台北啊。阿雄一个人哦，搁住伫别庄嘛，真感觉哦，足自由的，无人管。爱创啥就创啥，有够赞的赞哦！但是无几工啊哦，伊就家己开始感觉孤单，尤其是暗时的时阵啦。迄栋别庄哦，虽然豪华，但是因为伫个山边啦，这暗时四界拢无吼厝边隔壁，暗时四周围乌灰暗暝蒙灰，敢那一趴路顶徛伫远远伫个闪视安尼。阿雄开始失眠未睏，每一暗吼，伊若睏到这半暝啊，伊就会去有扫的声吼，安尼扫醒起来，安尼扫醒起来，伊拢规暝无再来睏嘞。迄个扫声比之前搁较大声，吼，搁掺着吼，安尼微微啊吼，而且哭声啦，安尼扫。在哭，那听起来就像一个查某人吼，伫咧艰苦啦。有一暝，阿雄决心要甲掠这哨声的来源，到底是对对来啦。伊就甲规间厝的电话啊，甲拍好倒，对楼尾顶找甲楼卡，对门窗卡找甲便所，好啦，啥物拢无啦。咱妈再来听，看伊找着啥物物件啦。好，来，咱先来甲伊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无你卡快活》。

0: 这个手机啊也可怜啦吼，系啦，人会当来偷啊，刚糟蹋个执行的对不对？应该讲哦，迄个嫁人顺红色，无义无煞加加嫁啦。应该古早人讲，早起那人吼菜籽命，吼嫁甲对了，也甲对吼，像菜籽也甲对，你就生甲对安尼吼。应该做新妇还佫足济吼，咱即卖话咧听种朋友吧，应该会囡仔做新妇啊。哦，做新妇啊，差不多即卖八九十岁人啊。应该做新妇啊，有本人，哦，本人有应该人福禄寿吼，二求啦，也要家财万贯，哦，也要囡仔是生高生大，也要食个百三四五六点的福禄寿啊，福禄寿二求啦，啊，平安两日达千金啦，哦，所以安尼讲，啊，应该人无多，应该不像即卖那食头路啊，应该较有，应该农业社会，你若无种吼，无厝啦，无一个地来种作，有去做那佃农啊，有无？佃农就是讲做白地来做啊，白园啊来做安尼啊，啊都要收成啊，像天空边定都收了了去，拢提早收，再要对收啊，对无？应该就是安尼样啊，啊卡下落啊都有神啊，嗯，啊卡啊卡啊啊下过啊都有神啊，我哩脑啊对吼。好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啊。
1: 哎呀，那边做拢咧饲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今阵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欸，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1: 我买大桌的呀、啊，买大桌了还袂食，还袂食完呢、啊。
0: 都体力吼，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火生肉生骨想啊。
1: 哎呀，我问老公啊，我不是上班，那趁两个钱是没错。人老公的因为吼，我拢有疫情中开始安尼。我缩起安尼，安起安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
0: 哦，安尼就好啊。
1: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食有补
1: 充。哎呀，我感觉你介绍真好用安尼。
0: 啊，把谢谢你俾我服务啦。
1: 真的哦，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1: 啊，就手有当时感觉安尼安难了无，还想要瘦嘛，真袂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吃，因平常吃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
0: 哦，真的，
1: 而且因为我搁在工厂做工课啊。
0: 哦，搁在做工课。
1: 我现在已经70啦，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起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现在较袂晓按啦。我以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
0: 无
1: 啊再来泡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1: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都有用的。
1: 柠檬就看免啉个这么多。
0: 唔免你买只水啦！
1: 啊，我觉得好够臭味呢、欸！哦，真是我起爬盘吼，我起个小腿啊，够足食啦，你背袂起呢？哦，啊，我前天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0: 哎呦，谢谢你！
1: 哎，加两罐，今麦啷好啊？我买大桌的，啊，今麦剩一罐，啊，过来买。
0: 哎，即卖有使用着，咱阮咧讲拢是真哩好啊，吼。
1: 哎呀，阿妹甲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未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讲话好。
0: 一定爱食着，像阮早间呢啊，哎，有只骨酸啊，要拗断伊呢。
1: 嘿，
0: 哎，食甲早会好，包括伊有线的时忙食头癌病，惊病啊最严重的啊。
1: 嘿，哦。
0: 早用的，早用的嘿，食久啊。
2: 我食几下去啊？一阵仔无甲食哦，啊，阮老阿去运动，啊，人拢对伊对袂对唔吼，啊，迄个去灌一罐大组的，怎啊拢灌大组？
0: 嘿，啊，伫咧啉啊吼，
2: 哎呀，伫咧啉
0: 啊，啊，你即马有咧啉啊，行路对人会着啊袂？
2: 会啊，
0: 较袂爱酸软啊疼啦。
2: 会啦，一直行一直无啦。
0: 嘿啦，一行一无啦，迄个足好讲，迄个是一行，迄个食足好用的无啦。
2: 有啊，
0: 啊免甜免酸，啊那个，
2: 我食粉嘞，
0: 粉嘞啊胖胖做食的，
2: 啉
0: 一杯啊好，脚更白行的，
2: 哎呀，
0: 迄只头侪吼，好爱用姜啊，
3: 检查吼，拢讲要赶检查费啊，欠费欠袂发炎嘛呢
0: 啊，哦安尼哦，
3: 我即下直直甲啉啦，
0: 嘿哦，啊即马咧，
3: 紧啉一罐，啉一组五罐食了啊，
0: 哦啊你一工啉两杯就对啊啦，
3: 无我啉三杯哦，
0: 哦要啊叫较紧了就对啊，听家己身体啦吼，
3: 诶啊唔知遐紧，做了，哎呦不过挂一组来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好你路用行好不好？
3: 好，谢谢，
0: 啊祝福你哦诶，
3: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好拜拜。
4: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个进食血，伊讲拢要输血啊
0: 咧。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咧。
4: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4: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毛卵，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12届呢。
4: 对啊。
0: 啊，你个巧，你个之前怎样食血？你
4: 讲。我看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安尼
0: 摇。摇，嘿摇，嘿。
4: 袂呢。
0: 啊，人你袂，因为你洗了，甲身甲滴血。
4: 吃迄肝嘛，吃好。
0: 退肝会解好用，搞不像应该你正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袂害人吼。
4: 对。
0: 啊，即摆感觉安生。
4: 感觉吃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要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4: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正足好个好啦。
4: 对啊。
0: 我52年啊吼。
4: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4: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健。
4: 好啦。
0: 好，啊，祝福你呢。
4: 好，
0: 拜拜啊。啊，你有开两骨啊？
5: 嘿，
0: 啊，开两骨，你若讲有咧啉水，你往你咧恢复甲人比起来，感觉安那样？
5: 感觉袂歹哩。
0: 有咧恢复足紧吼。
5: 嘿，
0: 妈妈，我来请问你几岁啊？
5: 我80多。
0: 哦，80几岁啊，讲话足足好诶。
5: 嘿，
0: 啊，你搞？
5: 真型敢通食？
0: 真型爱食，你咧开两骨咧爱食真型啦，无怪你会忙，莫动啊！你空嘴，你用你咧啉水，你往空嘴往加足水诶。
5: 安尼哦，
0: 嗯，
5: 哦，真能会使食啊！
0: 哎喏，啊，你有在咧行吧吼？
5: 哎，
0: 有咧行，哎，有咧
5: 好。我拢有滴运动。
0: 哦，有啊，哎呦，三礼拜呢，就是做运动啊呢。
5: 哦，我三工就落来行咧。
0: 哎呦，走牛的牛！啊，你当时开始啉水利旺诶，哦，要开到尽头啉水利旺啊啦。
5: 开到尽头有该啉一挂啦吼。
0: 哦嘿嘿，好啊，你头下那等下水该啉个更加好。
5: 安尼好。
0: 嘿，有啊，你食真会动哦哈。
5: 可
0: 以哦，可以哦，阿辉，
5: 好，
0: 阿叫你勇敢啊！
5: 感谢你，
0: 谢谢哦，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利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利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利公司手啊，看咧，咱愈拼。

谢谢大家嘿，我来以上讲过，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好啦，咱的安吉拨电话，好，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开始在观念学人听，咱就对你勇敢，健康一生啦吼，一生咱一生人健康勇敢看偌好哦。啊，囡仔是谁？卖糟蹋掉。你像今麦啥物要甲伊讲？啊，唔是开钱嘛？讲你爱勇敢啦。你要有主导权啦，你若无勇敢哦，在人恩去恩倒啦，是不是？那老勇敢，我养儿防老唔免啦。我老勇敢，我身有地钱，我就去带囝遐，我就该带我就较轻盈咧，对哇？无唔对哇？是不是？勇敢啦，当当你用钱去买着先，你就爱紧添本添健康的本吼，做大家勇敢，再用少钱顾健康。你唔来细坑无报大坑就叫苦，迄善尽家财命救袂等啊，太济吼。所以讲你啊看，今仔医生就讲吼，做者咧做癌症化疗的人，你上个尾规种崩盘嘞，因为你免疫力无起来，免疫力是70%是长啊，所以长啊爱顾无，长啊爱顾吼，下肢瘤哦。

这老爸老母吼，做人是大人，会行法好，做好是做好啦吼。我讲你人好命，唔达得到，你也勇敢。像我礼拜我就是去三潭溪，去三潭溪松龙瀑布，吼，做大江做水，因为落雨，哎，瀑布做大好，我上车了，上车了安尼。啊，就有一家伙因是塞这老爸，啊，但是外头咧塞，啊，但因囝咧倒塞，因为迄山嘛，哦，起起落落嘛吼，迄你若干啦安尼要塞足忝啊。啊，但是你也想讲，迄伊做好命。伊脚不方便，因囝出门，阁未嫌伊顶下要带伊出来，安尼好命无？今即个爸爸来好命，会当行，是毋愈好命？对无？咱古早讲，啊，食老脚都先未行，因为伊离心脏上介远，脚离心脏上介远啊！啊，你脚都麻向软，你身体愈害哦，是安那？因为这脚都硬是咱第二粒心脏，咱的肠啊是咱第二个大脑。所以你也卖设地前，你等下先高勇行，逐天放草皮，你讲你身体勇行，我拢无啥爱信吼。放皮白去卖草刀吼，啊你即卖那即个安尼，即个肠啊，就是甲大脑，啊即个小腿就是咱的心脏，啊要创啥货？心脏甲血泡甲咱的末梢，就咱脚尾精彩上尾啊，伊爱去回流，回流去等下心脏一连，伊就规间咧一直无不停的循环啊。但伊靠这脚刀吧，腱子吧，吼。一收缩，甲颠颠颠，甲倒颠倒来，甲倒塞倒来，甲你血哦倒血流倒来，这腱子肉、脚头筋甲倒，啊你脚头筋软了咩倒来？所以你练久的，像你心脏就无啊，伊袂倒塞倒来，只有你心脏爱用。你脚头筋准软个，但你心脏用，伊讲我拍倒倒来，但你若心脏无来个脚头筋无，你哪会用行？所以你当然就袂行。所以我逐摆人去佚佗，我看到囡仔是谁，带大人做，我做欢喜呢。哦，够欢喜，我看伊出来呢。为着啊，有诶，或者是咧新妇啊，甲后生囝婿吼，啊出哎大官改一个，哎伊拢对新妇啊后生孙啊后壁，伊拢安尼行，改哎是十步诶，啊伊对安行，啊蛮欢喜啊，囝无出来出来，咱新妇在问讲啊要食凉嘛，阿爸你要食凉诶无？要食凉，啊迄个毋是咱台湾人，迄新妇阁未歹，阁叫阿爸你要食凉诶无吼？那嘛是未歹，啊用行，哎我足久无讲日去啦吼，足久啊，讲人嘛是白，毋是毋是班单吼。因这地我应该我最爱讲，啊你讲过会生啊，啊其实咱台湾客家话讲不完，你讲万地深坑，迄只你讲不完，哦太济太济，而且客家话咧找老人讲足好听，信手拈来，你若甲迄八十外岁开讲哦，我想要甲老人开讲，足新鲜，足济话通讲，哦足欢喜，应该人像足乐趣个呢，足欢喜吼，是无？啊，这嘛是古早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不对？吼，啊，那手啊大长，本位啊，囡仔大细大就结婚配婿，对不对？吼，啊，这嘛是一句讲哦，一丛好花哦，安尼黄瓜头啦，啊，一身好福啦，妈祖伯啦，啊，妈祖大兴哦，啊，姑娘啊拜啦，啊，要拜姻缘呢，较紧来。这查甫讲，我查甫讲，查阿哥实在真厉害，小妹仔心思你也知，阿哥你若有意爱，决定嫁哥做太太。嘿嘿嘿哦，一张红花哦，啊黄瓜头哦，啊一身的好福妈祖婆，妈祖大兴姑娘拜，啊要拜姻缘较紧来。昨天我讲阿哥，你实在真厉害，小妹心思你也知啊。阿哥，你若有意爱，决定嫁哥做太太哦，应该人做心事的吼、哦。咱台湾哦，你台湾话一定唔好笑袂记哩。吼、哦，阮兜耶，阮的阿姨耶，阮的阿姨耶，即卖哦会甲矫正呢，你唔知影矫正呢，伊就做爱车，做爱恐龙诶。国家看迄台是哦，吼一架大货车拖车。我去台拖火车，拖车，伊望伊是拖车，因为后壁个挂只链架来讲，挨着大火车就对啊，拖车，哦，伊就是硬要安尼。我阿公哦，哦，啊你今晚我骑只台哦，伊就厝里几下台车咧撸来撸过去啊，吼，我叫你走开，要对天呢，你撸撸撸撸撸撸撸撸撸，撸我冲我几摆对吧台，几摆走开吼，出个就跌咧嘛，好冲我几摆呢，我啊你今晚我撸只台哦，车，我你今晚我撸只台咩，车。因阿母阿多阿母阿讲，伊明讲路只台，讲只台是车，唔是车车。伊讲，啊你阿妈讲路只台，我爱学台安讲台语啦。伊话系啊，我讲啊落雨澹澹哦，伊讲澹澹。今日学校哦，学校介出去耍，伫个学校门口定耍水，
因阿母啊，甲准备游泳，游我都因为天顶迄个暗将因，阮左囝吼，迄足热无，啊用只游泳池无吼，啊个甲用水两个在耍水拍棒球啊，耍遐要去耍沙吼，又无拢遐塑胶工具无，白啦、空的啦、签啊啦，啥物换一大堆，啊无着球，哦一两百粒的球，因搭耍吼，在门口拍棒球安尼，啊门口开开完就坐台啊，阮食大人食阮的物件来开讲，啊因搭来耍。哎，我就用哇！啊，你穿腰足啊，买啊落去啊，你穿个裤，安尼袂使，我怎起来买只游泳裤？偌高水呢？嘿，伊肉白白啊，底下游泳裤哦，蓝色的，蓝色的底啊，底下拢是恐龙，我一看咧就欢喜，那个穿个咧，哦，做新鲜哦！哎，这么大下，甲你硬啊，你讲唔对，伊个伊该矫正哦。我讲我迄消防车，伊讲消防车，我讲你讲哦，迄个拍火和迄火灵车、水灵车。因不是，我去追灵车，也不是一个一公消防车，大汉啊哦，会甲你整，伊的认知甲你讲的无同款，也甲你讲，啊，大家讲迄台游览车，不是，迄巴士，哦，因为公车、巴士啊吼，啊那大台游览车吼，我迄游览车不是吼，起个白大汉哦，开心心哦，好啦，来，谢谢啊，这个时阵我来甲进一个，好来，我来进一个广告哦。

0: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片送三片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
1: 我四十
0: 档，哦，四十
1: 档
0: 啊！
1: 还没上黄金的时阵呢，你是恁上金嘛嘛？几点？几点？两点啦？几点啊？
0: 好啦，
1: 刚上恁黄金哦，黄金的白条的那块金嘛，还有那个手机呀，哦，老师对啊，
0: 拢赚到，拢赚到哦！哎呦，谢谢你，食个真欢喜哈！啊，祝我你啊，我下个两那个雪莉旺哦，两组啊，零果精水的一组，
1: 嘿嘿，
0: 啊，谢谢你啊，
1: 哦，
0: 谢谢我，拜拜拜拜
1: 拜拜，
0: 甲你讲真嘛哦。那咧办活动哦，拢老会员回娘家，一拜过去甲款啊啦。
2: 系啊，
0: 啊你特当款几年份的啦？
2: 系，我款几年份的 ，QMB 我都款五组啊。
0: QMB 款五组，
2: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2: 系系。
0: 啊，你应该是增金啊的啦。
2: 系啊系。
0: 应该是增金啊的啦。
2: 系
0: 啊。即马有过桥，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2: 我。
0: 你咧开早就过桥无啦？
2: 有啦，那无过桥，搁要食咧，搁要搁打。时间搞到较紧去退啊！
0: 哎，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2: 哎，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零果精做为咧配咧配。
0: 我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2: 我做歹讲个担啊啦。
0: 系啊。
2: 啊，我估计会搁个买三组的零果精啦，我水里往加买两组啦。
0: 大伯呐，即个爸爸节啊，甲过年用去大捧的啦。
2: 哎呦，我过年搁捧较济。
0: 嘿，过年。
3: 好哩，民宿四组，零果精六组。Q 六组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3: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者啦。
3: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马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八珍 Q 没有改善，你安怎样？
3: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多济吼？
3: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人歹放安尼哦。
3: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上脑筋嘞，
0: 哦，有影。
3: 上班时我就烦恼，要上班时就烦恼，大家在个，我哪讲，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天烦恼不晒个掉咩？
3: 都啊，这个烦恼，没烦恼，
0: 没烦恼啊，吼，这顺畅的啊，
3: 嗯，林国金，林国文，我前78年，79年没有我妈妈家高金嘛，
0: 听妈妈的音，天时一直是听我当属电话接播的，
3: 对对对，我当的接播，
0: 还有去给报啦，哎，买产品顾妈妈的妈妈好命，
3: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哎，啊，都值得的吧。就值得啦，
3: 很好
0: 很好啊，祝福你
3: 啊，
0: 爸谢谢你哦，嘿，
3: 好
0: 谢谢大家吼，拢真来健康，拢真来勇敢，甲得力公司手啊，看下咱做一病吼，有当咱辛苦病痛，不一定爱食药啊吼，你像你家己话怎一工食偌济，比粒啊挺养生的，无胃口未食，安尼你哪会勇敢，对不？无血就无命，未勇敢。哦，在咱这阵未煲、未食、未吞的时阵，一定爱甲顾起来。尤其只开刀了，等这三个月内底，你的气血、人阳气拢一定甲救袂等，你的身体好袂起来，你变无病本啦。所以气血呐，甲救活起来，甲继续行，啊，对人咧勇敢，唔慢咧顾身体过爱学啊，这是学习的啊，学习学来啊好啊。哟，啊顾身体搁只快活呢吼，唔免三头两岸，而且食感冒药水哦，食止疼药啊，食消炎的哦，迄拢无好物件。爱找个源头，谁让他引起的痛？是不是循环不好引起的痛？吼、哦，还个要跑跑赛、跑跑赛、跑跑赛，是因为无电还是无营养素？哦，这足重要哦！吼，吓啊！咱做咱听啊，跟咱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甲阿伯阿母，健康、勇敢、对你行吼。哦

0: 谢谢，咱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时间没声。
1: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yeah!100分
8: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库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这波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天气呢，可能、这个、
1: 白海豚到底我们会不会来，它、会不会转弯哈？而且咱哈，咱龙龙他们讲咱的吴敦义迄阵还是副总统还是叶院长迄阵，讲白海豚会转弯呐、啊。吴敦义有讲过，对。
0: 啊，迄阵迄个台风完了叫白海豚，
1: 无啦，伊在讲什么？
0: 哦，什么台风？那个台风，
1: 伊迄个保护区，嗯，里边海洋一个保护区，讲、哦、啊，那是白海豚的这个保护区啊。诶、欸，他不是讲的那个时候讲了一句名言说，哦，我白海豚看到是保、那个开放的话，也会转弯就对了。
0: 哦，看他要去坐船去对啦，
1: 对、啊，你看，
0: 迄、那个龟山岛还是什么太平，什么湾哥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好了、啊，重点、啊、我们看呢，吴副总统当年的预言是不是这个红台会不会转弯呢？
0: 你看我做过副总统，
1: 有啦，马英九第二任的时候、啊，
0: 哦耶、哎，我哩拢袂记起啊，伊做马英九时的副总统就对啦
1: 哈。
0: 啊来呀，今麦不是白海豚呀，今麦可能是三台共舞哦，哦，三台共舞哦。好嘞，目前的西太平洋有白海豚台风，哈，另外还有一个叫鲸鱼台风，哈，鲸鱼台风。气象专家一个讲，哈，白海豚比较东边的热带扰动呢，最快的礼拜四又会生成变成一个叫做苍红台风哦，苍红就是苍哦，叉叉苍一里苍红哈，江鸟红啊，苍红台风。这个台风的名是也国际命名哈、哦，来苍红的这是辽国哈、哦，这一次这个台风是辽国提供，辽国命名苍红其实是一种树木，一种树啊的名哈、哦，苍红，所以如果再加上这个哈、哦，最快就是明天就会生成的这个苍红，那这样子白海豚加上鲸鱼再加上苍红，那就是三台共舞啦，哦嘿。
1: 来，我们替哈，听众朋友回顾一下哈，白海豚会转弯哦，是这个吴敦义，他也是2010年孙，他时任哦行政院副院长哦，针对这个迄阵在国光石化开发案的争议哈的发言呐，迄阵那一个环保团体讲讲吼，这个彰化填海造陆会哦阻断哦所谓的中华白海豚的这个洄游路径嘛，所以迄阵那人的讲懵嘛，环团的改吴敦义问讲啊，我那个会不会哦造成这个海豚没有办法游过来呢？吴敦义那个时候回答说：“白海豚会避开台中港海堤并转弯游动然后还问那个帆船，咔嚓弄完呢？他最喜欢哈讲一句完，再又反问那个帆船说：鱼会转弯啊？为什么白海豚在彰化就不会转弯啊？所以这句话。”前因后果大家都忘掉了，可是十几年后大家还记得白海豚会转弯。
0: 好了，所以说齁这礼拜齁的下半段呢、这个礼拜下半段就明天开始可能、天气相对来讲不稳定啦齁。这台风齁还不一定说对台湾有没有直接的影响啊，会不会到这个几百个台湾齁，但是齁就是说我们讲台风就不见得咱若讲有台风，不是说台风就一定会来台湾齁，但是就是说在这个在大气中齁，它就是在形成齁。好来，我们就时时关注呢这三个台风的动向啦齁。最近天气呢，我就这样讲，天气热，温度高吼，好啊，等你收到电钱的时阵吼，还好啦，好笑，好啊，无要讲安怎吼，那个吼，啊，就该爱吹冷气的时阵吹冷气啊，吼，怎干嘛吹？好开关，好真死莫人是乱死，这个吼，人家专家一个讲吼，讲吼，真的，你夏天吼，伊讲吼，28度以上就要吹冷气。你一点讲啊，28度，一共28度以上就要吹冷气哈、因为这样比较好
1: 哦、
0: 对咱身体健康。一共不，你那是讲热，伤过热啊，你高温，你又不想开冷气的话哈，真的你会亏大哈。一可能会造成心脏过度的负担哈，有这个中暑啊，这个猝死的风险。二会老得比较快，高温哦，高温会让你老得比较快哈。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喝太高温你会提早老化、哦、提早老化、哦、这个是有根据的啦、哦、所以说、嗯所以专家一个说其实28度温度在28度以上、哦嗯、就应该要吹冷气、哦、
1: 因为说你平时如果不是很耐热的人、啊哎、你就你就说不是很耐热的人、嗯、你热真的爱吹冷气、嗯啊、但是你平常时可能你就是在户外啊大太阳底下工作的人、哎、28度对来说算是凉爽 啊,、哎啊所以我干嘛贫穷下天哪不怕给你讨厌哦热了就开冷气啦、啊、花不了多少钱啦、
0: 对啦
1: 啊但是心态问题齁这大代志啊
0: 我是刚刚讲齁你可以开冷气齁啊不免开个足去了齁啊是讲哦你吹吹一个干嘛个凉料你可以关掉然后你一定齁用电风齁齁电风齁电风齁电风扇来啊帮助齁这个把它散凉齁齁能够散热一个散凉齁齁把这冷气的凉气呢又加强把它这好、哦，这里、就给它分散、哦、分散在那房间的空间里面。其实像你暗时要睡之前，你冷气你规气给开哦，较冷的无要紧，开两点钟久了，你就禁掉啊、哦，因为我相信咱台湾人，大概房间拢无大，房间都不大、哦哦、你大概开个两个钟头，让它吹凉了，差不多开一个
1: 试试看啊，我就、欸、你可以做一个月这样看、啊欸欸，然后等到那账单的话，嗯、你看、嗯、省不了多少钱。
0: 对，差不多吹两点钟久啊。料啊，同时你电风往那有吹，两点前过料，你把那个冷气就关掉了啊，就、嗯、啊就吹电风扇就好。因为你暗时咧困，你房间门拢关咧啊。加上我拄啊讲诶，咱台湾人的房间都不会很大，所以迄个房间的温度已经降落来、嗯，尤其又到夜晚半夜，嗯、只要你有电风安尼吹吼，其实吐到天亮吼，拢总无问题。嗯，
1: 做个实验呐、啊欸，一个月做这样，一个月这样子，看能省多少钱。结果你发现，那可能到时候十块、十五块。
0: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是你心灵上觉得
0: 不要这样
1: 子，你如果觉得这样子省钱会让你觉得比较开心，那就去做了。
0: 因为哦，今天这个就有专家讲啊，他说其实哦，你那是哦太热，让自己哦、嗯、太热啦哦、嗯、这样子哦，嗯、真的会提早老化。哦，一共因为修哦，那个热会造成咱的心脏的负担哦，嘿，好、哦，所以讲啊、有时候太热到你最后有可能是中暑啦。
1: 对啊，
0: 啊、这
1: 前两波哦，自己熬就热，让我们就对这类年纪大人的翁先贵身体，贵体嘛是日本啊，日本嘛是同款啊，这类长辈嘛，日本的长辈唔敢吼。回凉气，最后嘛是哈，因为应该是独居在家嘛，很多最后就是独居在家，然后不开冷气、嗯，然后孤独死在家，嗯，就省了那个。
0: 开冷气不是讲一定都爱开，有的人讲啊，我的吹凉气也不舒服，有的人是安尼哈，但是你就差不多和伊迄个、啊，隔迄个空间哈，
1: 26度啦，
0: 隔温度降下来安尼就好啊哈，不是讲
1: 你吹凉
0: 啊，不是吹个叫凉啊，
1: 吹凉啦，吹袂遮热啦，嗯，
0: 对，好嘞哦，不过今仔日咱家。有一個齁，你看真的是烈阳高温下，有一个30岁查甫的齁，30岁的哦，30岁尔呢，伊伫烈阳的高温下呢，因为做一件代志，转一秒齁，一秒就死掉了齁，这个秒。
1: 做什么代志？
0: 好来齁，所以讲，年纪那么轻齁，所以很多年轻人应该注意，再提供给大家参考齁。好来，这个男的哈，根据这是一个医生哈，一个医师以所提供的这个案例，一共有一个这个30多岁的男子，他在33度的烈阳下，好，伊伫户外的工地哈，户外工地哈，啊，伊伫遐创啥呢？抽烟，啊，结果呢，迄几分爆完了，下一秒钟嘣的倒落去啊，哈。然后虽然有经过急救，但是后来还是没有挽回，好、哦，这个就这样死掉了，就这样。嗯，抽完烟一秒钟就砰的倒下，哈、
1: 哦。为什么抽烟死掉？
0: 好来哈、哦，这主要原因改天就别报个哈、哦嗯，原因是高温让体内的水分流失。好，高温哎呦，体内水分流失啊，血液就会变得比较浓稠，好、哦，所以听众爱注意哦。所以为什么咱都讲高温也会让人急速老化的、就是安尼哦？好来，哦，阿哥来，心脏会更吃力， 所以天气热高温的时阵，咱的心脏，我们是心脏会更吼，在咧胖的时阵，咱的心脏是愈加辣的啊，因为血液也会变得比较浓稠啊，高温也会酿成呢体内水分流失，好、哦，所以我讲为什么不要让自己那么高温，还舍不得让自己降温凉，稍微降温一下哈、哦。好来啊，所以人的炎热又脱水，然后心脏负荷增加的情况之下，本来的容易诱发急性心梗，还是讲恶性的心律不整，造成心因性的猝死，再加上这一个男的抽烟啊，个假婚。哦，一假婚嘞，你知道假婚的是入惹咱的血液更那个哈、哦、啊，所以说当然不是只因为那一根烟，他可能这个人长期他就是假婚的人哦啊，在底下的高温下，一个在户外工地，本来都已经心脏啦、血液啦，血液都浓稠了，心脏都已经负担、哦、都吃力了，加上一体内可能那个时候哦在高温下工作，他的水分体内水分也已经流失了。一支烟吃落了，下个月都无法了呀、嗯！
1: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没错、啊，就是这样哈、嗯嗯。所以为什么咱拢讲哦，天气热高温哦，我们要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

0: 甲听众朋友讲，不分本身就是猝死的危险因子啊。第一，吼、哦，这大家拢知影吼、哦，吸烟的人心因性猝死的风险吼、哦，是比从来没有抽烟的人差不多高三倍。纵、然你戒烟呐、啊、哦，后来你可能戒烟，但是那个风险也不会马上归零哦，吼、哦，所以要注意哈、哦。啊，来第二，夏天会让心脏超时工作哈。热天是因为安怎呢？高温会让咱的身躯呢不断一直流汗啊，心跳也会加快，血管会扩张，搁再加上一旦水温啊流失，你的血液就会变得勒勒浓稠哈，安尼颗颗勒勒，那心脏哈、哦、就要更用力才能够把血往上送上去。所以你的心中的负担也比较压力会比较大、哦、就是这样、哦、夏天就因为血液变得浓稠、啊、所以说心脏就会造成心脏的负荷比较的、超压、哦、所以说容易造成这种心因性的猝死。
1: 所以夏天要补充水分就是最好的、哦、
0: 对
1: 还是白开水就好、啊、
0: 白开水白开水
1: 你说其他的什么饮料啦、茶啦、咖啡啦、哦其实尤其是有这个含咖啡因的这个饮品的话、它容易怎么样利尿你叫是你补充水分，但是因为你、喝了有含咖啡的东西，你上厕所上多，反正要把水分给排出去、你干嘛、哦？我饮就这样，饮料饮就这得但是什么好像还是缺水，就是因为咖啡因会利尿。
0: 好来，再加上高温你高温的情况之下你本来的水分都已经流失啊，加上你的心脏的超时工作啊，然后加上一根烟那不得了了，风险更高，因为香烟里面的尼古丁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血压会更高，一氧化碳降低血压、吸氧的能力、所以吸烟又让血管受损、血液更容易凝固，尤其在炎热又脱水心脏负荷增加的情况之下，就可能很容易诱发急性心梗，而且恶性心律不整，心因性猝死，这样、好来，所以就是这样三个原因，所以大家哦，这个呢，尤其是天气热时，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还是讲哦，你可能你一直在工作，流汗流足侪时，你一定爱啉水，好、唔通讲啊，我休困啊，我休一下穿来搏一支啊粉。拜托诶，吼，吼，你得吼先食茶一下，好不好？先食茶一下，吼，吼，真的，有的人讲休困宁可不喝水，他在想，有的人拢讲啊，我袂吹大，唔过你身体水分是流失的啊，吼，所以你真的你记得时时刻刻吼，你先食一下茶，吼，唔通讲哇呀啦哇安尼热热啦，流汗做工过点点休困一下，吼，来食一支啊薰一下，吼，安尼结果，吼，嘿，那你还是先喝水吧，吼。

0: 来最近吼、哦，这个咱台湾啊，这个啊几个这个油品哈、哦、发生的这个致癌哈、哦、致癌的这种情形哈、哦，这、嗯、油品哈、哦，在包括几个品牌嘛哈、哦，好、嗯哦、有哪几个品牌呢？哈、哦，听众朋友应该大家都知道嘛哈。哦哦、有一些品牌的油，因为里面最主要的是说、像、就泰山、福寿、福茂嘛、哦、这几个、哦、三大知名的油品品牌，而因为以这些关头、哦、这为什么这些 油品里面会有致癌物、啊、那个致癌物呢主要的是集中叫做苯平比、哦、这个东西、啊、这个苯平比、啊、这个苯平比、哦、反正那肉味是一里查一里化验说、欸、这些油里面的致癌物就是、可能来自这个苯平比、啊、这些苯平比这些、哦、源头的原料也是来自中国、哦、来最近呢各有一间、哦啊、来最近各有一间、啊、这个也是被查出也是含有这个苯平比赶、哦、快也是透过、哦、一间、也应该说就是这个、哦、中间商的对了中间商、哦啊、中间商的这个、永丰鱼哈、哦最近的几个永丰鱼生技哈，永丰鱼生技委外制作苦茶油，的日前也遭验出含有过量的苯平比哈。那么检方怀疑讲产油的哈，对三油的一间叫做威嘉国际哈，好这间有限公司，伊技术的是使用大陆进口，中国大陆进口的苦茶籽哈。好，苦茶籽去混冲哈、哦，啊，焦油交予一间元春制油厂生产，啊，假冒公司咱家己本土，咱家己本土主产的哈、哦，自产的来欺骗消费者哈、哦，所以讲哈、哦，这个北检呢哈、哦，这个北检昨天呢，甲这个嘉义地检署等等单位兵分17路展开搜查，并且约谈7个人到案，经过路亚侦讯了，今天早上呢，预立。威嘉哈，这间公司哦，采购人员啊，个中间商哈，啊个公司的属这威嘉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等等呢，100万交保哈、哦。那么挂名的负责人金天利也50万交保。好来，好、哦、就是也是出在这一个苯平比。好啊，这种港款都是拢为中国大陆进口的啊，但是个冒充啊，这冒充公司咱的，咱家的台湾土啊，台湾这个本地产的哈、哦，来哈、哦，所以多了一家叫永丰鱼生技哈、哦，它委外制作的苦茶油，好、哦、也被验出有过量的致癌物苯平比货啊，好、哦、苯平。好来，苯平比到底什么东西呢？哈，它简称苯平比其实是一种叫做多环芳香净化，哦、嗯，多环芳香净化合物，哈、嗯。那么，伊是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所公布的一级致癌物，哈、嗯。啊，一通常是安怎呢？通常是滴有机物，哈，有机物，譬如的是油品。或者是黄豆的原料，黄豆的原料，要不然就是肉类里面经过高温加热燃烧不完全，或者是裂解裂解时阵产生苯平比哈。好来，所以讲，咱台湾针对食用油规定的苯平比的限量标准是伫迄个2.0微克哈，一公斤里面2.0微克安尼。好，我们台湾的对食用油有这个这规范是。我按那标准是底价，如果你在这个标准内是其实是 OK 的，但是因为哈、哦，好来哦，就这些东西过量，或者是说一件苯平比就是中国大陆过来的哈、哦，这我也这可能是啊本身就是劣质，或者是说啊它的致癌物比较高哈。肝胆共这苯平比的造例，就好像咱烤肉，比如说你烤肉的时候，你含个O去超会搭，会产生毒素，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也相同，
1: 超搭是
0: 准。哎，同款的迄个物件都对啦，啊，在今嘛吼，伫油品内底，咱食的这油里面，竟然吼、哦，就是最近啊、哦、所发生的这油品里面有致，哎呀，这个一级致癌物就是安尼来吼、哦，啊，几乎源头都是拢伫这个苯平比啊，这个苯平比好、哦、几乎吼、哦、 这样现在查起来都是来自中国的，这口袋

所以哦，这个哈、哦。咱油品哈，或者是食品的长时间高温，或者是讲吼，这个啊，这个有这个直火加热，还是烟熏烘焙，吼啊，或者是讲吼使用的物件的这个原料，物件的原料，比如说热风干燥的黄豆，吼，这嘛是哦，拢容易产生吼产生苯平比，不

0: 次的教训之中，哈，有人是误采，有人是误采，还是有人刻意这些，这相对的哈，就让司法去厘清。
1: 嗯，
0: 对
1: 啊，
0: 对，
1: 嗯，
0: 嘿嘿，
1: 好，再来，咱每个条件别讲的，就是讲，好，一旦我们吃到这些有长期有甲基瓜这哈累积的哈，这些致癌物，不过在咱的食物的食品甲基来对的物啊哈，那它可能哈，它其实它的代谢方法还是要透过那你肝脏的解毒酵素系统，好，才能够将微量的这些毒素把它代谢。
0: 对啊，
1: 好啊，所以说啊，但是你呢，大家拢吃足侪啊，你的肝哦，一直在代谢，我当肝哦，那讲肝疲劳啊，做不起啊，好，代谢来不及啊，
0: 超量了，
1: 哎，对，那就会致癌了哈，嗯，
0: 对啊，所以那用以为是尊哦，现在锅具很多嘛，包括我处理家庭是用所谓的不锈钢锅，但是不锈钢锅哦，因为我家里是电炉嘛，所以不锈钢锅在加热的时候很快就热哦。啊，一本外油用料，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要去好事多买油，那我就问 AI 说，哎，那如果我要去好事多买油的话，啊，我是用不锈钢锅在做煎煮炒炸的话，我要选择什么油？哎，一个建议哦，因为其实我本身呢，我是比较想买那个橄榄油还是葵花籽油。他最后给我建议是什么？洛梨油。为什么呢？为什么建议洛梨油呢？因为哈，不管是这个橄榄油哈，还是葵花籽油，它的发烟点的是讲以油啊，你煮到它发烟哦，差不多190度。但是但不锈钢锅的发的锅子会很热，你如果他用太低发烟点的油去做煎煮炒炸的时候，有时候你也怎样，油会太过热，反而会不好的东西会跑出来，
1: 会释放毒素。
0: 但是若你有它的发烟点就比较高，290度左右，所以它是比较
1: 耐高温的，
0: 比较适合不锈钢锅，因为不锈钢锅你几期的，你
1: 所以不用开大，哎呀。
0: 对，因为那个不锈钢锅在做，你要开大，你才能够做到不粘的问题啦。哎呀，因为我这煎蛋啊，这就是另外故事啊。反正你用不锈钢锅煎煮炒炸的话，因为一锅子热的比较快哦，所以它是要慎选哦，高发烟点的油。但是你若讲有诶较温度较低，像那个什么啊，不粘锅，不粘锅，你可能弄了要等很久，它烟都没有办法用若里油就不好发烟哦。哎，那个时候你都会可以选择葵花籽油，还是讲这个橄榄油。
1: 就是市面上有足侪油，其实伊是袂当喊你高温的对啦。
0: 对啊。
1: 好，那
0: 还会根据你的锅具
1: 嘛？啊，咱的东方的这个吼煮食的习惯，又是都是用啊热火吼，高温热火啊，来快炒吼，快煮快煎安尼吼。
0: 但是因为现在很多这种大楼新式大楼里面，它是没有所谓的明火嘛。你有明火的话，一定选高发烟点的油好。但现在有一些那个什么IH 炉的话，你用这个不粘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到很高的这个发烟点，所以你可以选低发烟点的油，慎选一下，我就做个功课。
1: 还有一种油，其实它也是可以修一的高就是哦，可以耐高温的发烟点的，对吧？就是很传统的啊，他家阿公阿妈那家地油。低油猪油哦，其实猪油也是啊，但是我就讲过啊，低油哦会造成血管的堵塞了，上哈。好，其实我跟你讲，很多都是两种说法，有时候你也听，噶你唔知要讲对几，要听对几种说法。
0: 但实际上，植物性的油当然是比动物性的油好啦，但动物性油好的，但它更第一个它发炎点高，第二个猪片没得吃。胖哥喝假，因为说实在，我干嘛？如果你有哈，有一个洛梨，有一个
1: 蛮亲切的，
0: 对，
1: 跟橄榄油嘛，赶快橄榄油嘛，亲切。我之前去突尼西亚吼，你知哦，去突尼西亚哦，突尼西亚它现在也是橄榄油的出口大国吼，已经是有没逼过那个西班牙吼啊？结果呢，因为我家己怎样，我对于橄榄油那个味道我没有办法接受哦，除非你真正是能够很新鲜、很新鲜的那种初榨的哦。啊那哦啊他哇，大家去到迄个橄榄油工厂啊，大家拢加减会买嘛，来到产地啊，直接到工厂啊，哦啊也不贵啊，大家都会买，我就是不买，因为我怎我跟你等来一种橄榄油吼，我就是味道我没有办法接受吼啊，那么习惯住拢啊用个温度比较高，在炒菜煎鱼炒肉啊呢啊，所以啊，但我就没有买啊那一天哎、欸、但是伊只要去伊拢有上一罐。 他有送一罐哈，啊就不大了哈，啊但是也算不小瓶哈，啊我哈啊送我都给提回来啊，啊结果提回来了，我感觉我家里有用没用，我拢没记起啊，反正到现在已经都快要到一年了。我刚哎想讲，嗯啊那加那几罐橄榄油，我还多喝我肉梨油，我平常就是用两种油，一种是苦茶油，一种是肉梨油，啊偶尔还会搭配猪油哈，我是这三种油安尼，啊人讲油最后你是换来换去，不要固定都登记拢加对几种啊呢？好啊，我就这三种油替换啊。就那一天刚好那个什么干诶、欸，那个洛梨油没有了。诶、欸，我边啊加那个有一罐油，我跟你袂记得啊吼。好，我讲诶、欸，啊是橄榄油哦，我就用橄榄油。我跟你讲啊，你啊话去等迄个物件吼，我规碗公用要甲变掉。哦，这是我是买啊加掉了，我去提家去去提一罐油来看，我这罐我都加倒一罐是啥物油？它上面就是橄榄油啊，我看到。他是写橄榄油啊，可是那个味道我受不了哈。后来我才想到啊，这关系好，去年去突尼西亚参观那个橄榄油工厂赏哎，我才想到是赏哎哈。但是那个味道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哦，所以好一碗哈，我只要吃一半哦，剩的哈忍痛就把它倒掉了哈，吃

有的橄榄油不会这种味道啊，有的是什么米五味什么米啊，五味甚至比较淡淡的啊，吼，也没什么味道啊。那弄啊那轻轻的的嘞，吼，有人啊橄榄油就这样直接喝的也有，或者是你像在欧洲很多都是直接那个啊干面包就沾着橄榄油这样吃啊，吼，哦，安尼你都食会落去啊。所以这个赶快啊，干那纯猪肉吼，各地所产的猪肉，猪肉个猪肉很无同，赶快的道理。

0: 李连林向咱进广告吼，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严肃进广告。
1: 好嘞，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救过来救过来救过来！哎呀，我看到一排的婆婆妈妈，还有一排的姐姐妹妹哈，都回头哈，拢回头救过来救过来哈！你看，有的人啊脸色暗沉，有的人呢哈脸色白皙，哦，但是没有光泽啊。有的人呢哈是皮肤黑黑的，又没有光亮哈，好又不亮哈。啊，有的人是安尼啊哈，安尼整个脸哈，这个啊皮肤状况。是安尼吼，哩哩咧咧皱巴巴的哈，哎、咱听众朋友啊，有的人是眉开眼笑哇、哦，好肤色明亮又有光泽，
0: 真的
1: 哈。安、哦、尼你也跟对一个啦，你来讲啊，这婆婆妈妈一个哦，跟一下来做亲母哩，好、哦，还是跟一下来做迄、那个哈，对吧？哈、哦，哎，丈婆啊。大家嘛要惊嘿，对不对？哈、哦，皮肤白皙、光泽又明亮的，啊，够笑面哈、哦。好，啊，这些拢年纪差不多呢，这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年纪差不多拢，哦，拢介于50岁到70几岁哈、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差别？
0: 对啊，好、
1: 哦，这就是有保养甲无保养、
0: 嗯，嗯，没有错
1: 啊。啊、有的人讲有啊，我乃无保养，我开偌济钱，我拢食啥、抹啥、冲啥，吼、哦、啊！但是呢，你重要的，所以讲哦，这个保养你应该你要知道重点啊，不要抓错重点，哈、哦嗯！啊，你得用保养的时阵，你的方法要对啊，这个方法对，比如讲，我知道要怎么去调女性荷尔蒙，但是你产品又买错了，好、哦，这有当时啊，哦，这其实嘛，足侪学问的啦，啊，有人讲啊。我唔知啊，就讲爱食胡萝卜了，食胡萝卜讲爱补钙，我就补钙，我拢有咧食啊。啊，是啊，那人食有效果，我食就无效果。吼、哦，人食啥你食啥，我哪会知？我嘛食足久，食足济啊。我想讲我都有咧补啊，系啊。你食到钙完全无吸收，人食到你酸乳钙粉一罐都有感觉有差。你食到的吼、哦、荷尔蒙可能是合成化学的，啊，人食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植物天然的，人咧食人都。有差，人个钱你看，你已经开几啊年啊，食偌济啊，对不？啊，人安尼一罐两罐，人就掉啊，哦，所以讲就是要对啦。昨天我一个
0: 选择比努力重要啦。
1: 再去，再去问一个同事哈，问一个同事，哦，伊家讲，哎、欸，昨天有一个你的听众哈，哦，讲要叫我家己买苏鹏。好啊，阮同事，阮同事，好，阮同事，伊讲，伊一个熟识人就对啦，讲，哎，你帮我买迄个苏鹏安尼，伊讲，苏鹏是阮咧淑君小姐咧介绍，伊讲，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伊讲，啊，我要帮你买，你叫我帮你买，啊，迄唔是药房倒咧买，你去药房买得好啊，对啦。吼、哦，你唔好去啊！听着讲啊，伊甲我同事，你要嫁人买，唔免啊，指定药房就有啊。啊，总讲你若讲啊，我懒得去指定药房买，那你就打0800775599。哦，你就讲我要订港苏鹏安就好啊，地址报温。好、哦，你若有订过嘛，免阁报地址啊。吼、哦，电话一对焦落，啊，就叫原地叫过地址，甲你出货就好啊。系啊。
0: 对啊，所以我进行烘焙呐。
1: 我拜托阮同事买啊，阮同事讲，迄药房有咧卖，你去东，你去药房买得。
0: 啊，咱听就没有，咱的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甲维他干吼，你得看0800775599这个定位，会当直接请客服帮你用这个乌鸟夹嘛，是当。啊，你若讲领导附近你唔知啊，讲都药房的，嘛是问阮客服，我那帮你解决的，这真简单，啊，真轻松吼。麦克啊，拜托人，拜托，拜托，啊，拍死啦。
1: 上简单嘞吼，你就近问你那在你去区，你的范围之内吼，你的你住的区域的范围之内有指定药房，我们最快我们就叫指定药房帮你送。哦啊，如果是指定药房比较遥远的、嗯，我们可能我们就哦，我鸟给你栽培。好、嗯啊哦，我有各种我的方法，我家己公司要安怎要安怎给你送达，我有我公司的 SOP 的嘞，哈、哦，迄种唔免你特别交代，好不好？哈、哦，啊，电话这个要叫上的电话，其实规工你用的银行卡。
0: 对啊，
1: 我听众拢以为讲啊，听恁的节目的时阵才会当叫回，啊，落节目袂当叫回，规工做你卡，这个电话是咱的产品的。 服务专线电话
0: 0800-775599这个电话。
1: 对，包括咱今嘛节目，咱伫咧进行第一小时，咱这个电话服务电话，不然无专业的现场，但是咱伫线卡有客服人员咧帮咱接哈。所以讲，你今嘛若要点讲主文，你今嘛卡，阮那个客服人员就甲你接单啦，好，伊就会帮你处理。阮的客服人员是啊，上赞的咧，好，公司内底吼表现吼就真的是相当优秀的一个部门咧哈。好来，所以讲哦，你做你卡0800-775599，啊，你若是讲对咱广告的产品，钙粉、钙油啦、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有啥问题？啊，是你食了，你有食过，你有心得不来分享？第二小时才卡，因为第二个小时，好，阮啊依照节目的咱每一天的节目的这流程，咱第二个小时，咱得把服务电话转到我们的播音室现场。好，所以你得当卡入来现场，好，直接要问询问问扑给嘞，啊，是你直接要伫咱节目中发表的啊，假商品要来咱节目中分享的，第二个小时再打。啊，你若要点杠注文，你即马得用卡，线下都有客服人员帮你接单，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你的时代这部是美丽人生。
1: 好哈，有一句话安尼讲吼，人唔在讲安尼是对啊，唔对哈。我今天听到一句话，伊讲吼，如果你那是讲啊朋友哦，拄着代志的时阵，伊甲你讲，我保持中立哈，就是说我不选边站，我保持中立。朋友他如果跟你说我保持中立，那这个朋友就不是朋友。如果敌人原本是你的敌人，但是拄着什么事情要选边站的时候，他就跟你说我保持中立，那这个敌人就是你的朋友。听众朋友这样听有，如果朋友吼拄着代志，伊讲我不选边，我保持中立，那这个不是朋友。如果是敌人，伊讲哦我不选边，我保持中立，那这个你可以当成朋友哈。好，因为像那工人讲没有中立啦，吼无迄个中立啦，吼啊反正就是安尼啦，吼。意思的那些朋友，伊讲我中立的，是讲他也不会维护你维持你这一边你的那个的对啊。如果是敌人维持中立，我也不想跟你杠，好安内的对啊哈。所以讲敌人中立的话，他可能就是朋友；朋友中立的话，他可能就不是朋友哈。

0: 话其实反映出人不想听实话嘛，嗯，对不对？如果一个朋友，另外我觉得你猛烈不容易攻啊。如果有个女生朋友问说，哎，你就会决定我最近有没有变胖了？啊，那朋友如果说
1: 我不予置评、啊，
0: 这个问题我保持中立，不予置评。啊，你开嘴，你猛烈的想要有想要预期的答案的话，对不对？那就问 GPT 就好啦，现在 GPT 就是 AI 就是最好朋友哈。什么话？你想要说什么话？想要听到什么情绪价值？
1: 你举例的是这个啦。
0: 对对对，我很多事情呢、啊，因为你觉得朋友保持中立就不是，因为他不同保持中立的后面就是不同意你的立场嘛，对不对？啊，你的立场就一定是对的吗？
1: 啊，如果是朋友，你就说。没有呢，我觉得你有一点胖呢，忠言逆耳，对吗？所以嘛，保持中立，
0: 所以人根本就不想听实话嘛。
1: 你讲的这是较小事啦，咱今麦讲的讲，
0: 我就生气。
1: 咱今麦讲的保持中立是讲啊，譬如有纷争、有纠结的时阵，嘿啊可能
0: 没有，你没有问过朋友为什么要保持中立吗？这个人最
1: 朋友啊，你一定要写。
0: 人最困难的就是去检视自己的立场。到底对不对啊？对啊，你是拉帮结派哦，弄我丢对不？啊，你跟他讲我丢丢啊，那这就是黑道嘛，黑道的人不会问事情是是与非嘛，小弟给我来的枪啊，嗯。
1: 好哈，所以讲哦，这是讲啊，你碰到很纠结啊，可能又很冲突、很困扰的事情。
0: 所以问 GPT 或 AI 嘛、哎、，AI 他们已经挺你挺到底，哎、所以现代人。也不需要那么的
1: AI 不一定挺你啊，
0: 一定挺你吗？因为他会讲，
1: 你 AI 讲的意见你都可以接受啊
0: 啊没有啊，成人的世界啦
1: ，AI 讲啥我拢信啊，那
0: 成人的世界通常你问的问题里面，你心里早就有一个想要听到的答案的啦。啊，对不对？狼不然得安内嘛。其实他看哦，人为什么小孩子很纯真？因为他什么样的状况，他没有好坏，他什么都可以接受。啊，为什么成人的话其实就很难困难嘛？你不啊乱讲啊乱讲啊乱讲，其实哦，你讲了半天，你心里就早就有一个你觉得这个就是答案的结果啊，你只是要拉帮结派来印证你这个结果，所以才会变成说讨厌你的人，比如说你的敌人。保持中立、欸、就觉得你好像说这一次被敌人给肯定到了、嗯、但是朋友说保持中立、嗯、就是朋友不同意你啊。
1: 好啊，不可齁，好，
0: 所以做人真难嘛，对不对？
1: 好，所以讲哦，那最好你就是自己有主见啊。但是有时候就是讲，你真的是需要帮忙的时候，哦，啊，啊，那不哈，我就在代志。其实有时候啊，最好你有自己的主见、嗯、啊。人嘛，有时候难免总是会自己有下不了决定，嗯、啊，是讲哈，好、哦、遇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真的需要有人来斩你一臂之力哈。所以哈、哦。我又讲到这个谁啦齁，这个普丁啦齁，我们的普丁丁啦齁。啊，来今嘛俄乌的战火齁，诶、已经多久了呢齁，这个俄乌战争啦、啊、到现在。好，然后最近齁，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战况呢，真的是有一点翻转、啊、有一点翻转，但是好，互相还是底下的轰来轰去啦，而且齁，还是不断的有人在死伤的牺牲齁，所以齁，之前还有说要谈嘛齁，要谈是不是应该要停火了，要停战了，要怎么样齁。好，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分析齁，真的是很真的、嗯嗯嗯、这我感觉是很对的、嗯、包括俄罗斯跟中国现在目前都有这种的情形，
0: 怎么讲样
1: 人说齁，战火，俄乌的战火到现在一直熄不了，各方的努力啊，个安怎拍安怎拍，你讲讲好，有人出来瞧，出来讲啊，出来吼，出来甲恁吼收银得病。但是呢，吼，尤其是普丁，吼，尤其是俄罗斯的普丁，吼，人讲俄罗斯已经愈来愈弱啊。普丁嘛，已经吼，士兵愈来愈败啊，吼，就这一场战争呢，好，对俄罗斯来讲，士兵愈来愈败。但是呢，俄罗斯越弱，普丁就越不想谈判，哦。这人就是安尼，你明明就是讲无大，你个逼到吼，已经吼伊家己了。这种独裁者就是安尼，我的吼，我甘愿到最后跟你拼个安怎，我就是无要谈啊。伊的，迄就是你叫他示弱，如果来谈，吼，如果来停战，吼，如果来用什么条件，吼啊，哦，这样吼，停战，这对伊来讲，这拢是对。 这对这些独裁者来讲，讲包括现在伊朗嘛是同款安尼，吼，伊朗也一样是这样子，吼，就愈这种的人愈霸阿霸，愈独裁的人，吼，好，这种的人愈不甘示弱啊，他真的已经弱了，伊那愈弱，伊就愈无可能跟你谈判。吼、哦，他越弱的时候，他愈弱，已经吼，家己愈来势面愈败啊，自己已经越来越没有这个条件的时阵、嗯，他就会越的更变得更残暴。今嘛弄啥？北韩的叫北韩的来修来帮伊整啊，因无人啊，募不到兵啊，吼、哦，现在啊。在俄罗斯募兵也困难啊！啊，募的兵，咱不是进前人有人专家分析过，上完仗去上战场，正式上战场二十分钟的 GG 啊，差不多是安尼吼。但是呢，现在普丁越来越不想谈，因为就是最近，好，俄罗斯已经吼，因为乌克兰反过来，他我就直接打你俄罗斯，嗯，哦，啊，你今天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乌克兰，现在俄罗斯你家己本被打的时候，你，哦，这民众吼，经济甲国内民众的民意，各个都拢总吼，对普丁丁来讲非常不利的时阵，他现在是弱了，已经俄罗斯也弱了，普丁也弱了的时候，他就越会不想跟你谈。哦、我就是越要跟你撑到底啊，呢吼。还有一个就是、啊、中国的习大大，人讲中国吼，今嘛要实施的吼，其实人讲其实已经在今年以来过来的开始拢有啊，有这种的情形啊，只是讲今嘛吼，哦，昭告天下，昭告天下吼，要有一点就像讲不，你现在中国人要出国，大概护照你也不用办了，要出国吼，我可能哦都难了，以后都难出国了吼。虽然表面讲的是啊，为了国安的问题啦，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吼，整个都会影响吼。啊，你一点讲啊，是家己中国人，因今晚要出国，可能哦种种的理由都会不可能不会让你啊出国，好，包括你在海外的华人，你有时候你要回中国的话，啊，你可能回去之后又出不来了，好，比如说我已经去澳洲，我提的澳洲的我已经在拿了啊这个别的国家的啊这公民身份啊，但是啊你回国去探亲，你可能又要在啊出国的时候你也出不去了哈，好。啊，你不能说啊，我们台湾就没有关系，也一样关心。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在中国哈。好，现在哈，这个新的9月15号，虽然说9月15号会施行哈，新加坡，好，就讲哈，赶快哈，要离开中国的人赶快跑吧哈。啊，无你时间哈，真正你反正你都走不出来。哦，他有一点嘛特别锁国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发现中国哈，足侪人，包括有钱人，包括企业家，包括一寡。人才，很多人都在要逃出中国，要离开中国。哈、哦，有人要去对，有人要去对哈。好、哦，就是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啊，加哈美中啊的这个对抗之后呢，哈啊，各地国内中国国内哦，有足侪人就不看好中国啊，外资的哈、哦、一间一间撤出哦啊，所以讲有哈足侪那是中国有足侪人才、企业家，甚至钱、money、资金哦，有足侪人往外移，还有是一般的民众的中等哦。只要是中等的中等阶层的人，很多人他就想跑到国外，要移民到国外，所以说这代表说自己国内就是已经不好了，弱啊好、哦，是弱的时阵，他就会用，就是会更不想跟你谈，我就是直接我就自己锁国自己锁起来，让你们这些人人才走不出来，钱诶、欸，嘛搬未出来吼、哦！你在企业，包括外国的哦，包括咱有讲哦，伊这是吼，包括外国人都一样。你在中国外国人，你可能你要走，他会认为说，你是不是要离开啊？吼、哦，钱要搬出去啊？啊，是讲你吼离、哦、开就不再回来了，他可能也不让你出去的哦。哦、所以很可怕的、哦、你也知道有人在外国说我已经拿了瑞典的公民、哦、我已经入别个国家的国籍的，你回中国去探亲，结果他就叫你不能让你不能出去，管你在外国你事业、哦、已经做多大，在那里开公司开到多大，钱赚多少，他不让你再出去了、哦哦、所以说、哦这就是有人讲，其实中国今嘛咧做的就是锁国，吼、哦， 甘愿甲家己个国家锁起来，人无爱互你出来，钱无爱互你出来，吼、哦！啊，你若外国要转咧转来，吼、哦，可能，吼、哦，你那个你在海外，你有条件、有钱的，哦，有大企业，哦，有资金的，哦，他可能就把你扣起来、锁起来、锁起来，你钱，好、哦，这，好、哦，包括叫你放弃当地的国籍，哦，再回归原本的中国国籍，哈、哦，啊，所以讲，哈、哦，可能人就出不去了，啊，你的钱，好、哦，可能你的钱可能也拿不到，也拿不回来了，啊，在中国里面，你要跑出去也一样，可能人出不去了，好、哦，啊，你就讲，啊，无啊，我都唔是，我是来这拍拼，我来中国拍拼，我来这做事业几年，我想要回家，我家的国家，是讲我要离开啊，哦，我不想在中国，我想要到别的国家，好来，对不起，人出不来，钱也出不来，哈、哦，好来，这就是哈、哦、真正的锁国政策，哈、哦，已经开始了，哈、哦，全面性的，哈、哦，其实人讲哦，其实老早就有在做，啊，只是有较针对一寡对象，那今嘛安尼类，哈、哦，已经昭告天下，可能整个针对的哈、哦、全体哈、哦，包括哦，包括中国人，搞不好已经嘛纯粹，我唔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大企业家，我只是想要出国去散散心，好、哦、去旅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可能也不让你出去，你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你你看一看回来之后，你啊喏，伊就是不好你去，哦，这个有对比有伤害，哦，所以讲，纵然赚呢，你有赚钱，你出不了国，哦，所以好。这就是说在弱的时候就跟普丁一样，弱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更强硬，更强硬。

0: 进攻格啊。
1: 来，你来收听这节目，比雷林向咱进攻格，德力公司盖风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广告。来哦，嘉禾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来看这个腰间盘突出第四节第五节，还有我膝盖退化，对象那屁股一下都痛过的，今麦家里去看点盖油盖粉啊，哦，吃足好足好诶，就照到走路啊，足好诶。
3: 哦，
2: 我吃三罐，盖油吃三罐，盖粉吃两罐，就开始吃足好，较早拢暗时拢未困诶，十点外困两三点拢无困去，六点无。六点就起来啊！
3: 啊，都听，
2: 今麦袂少，拢困来七八点，起床啊，今麦，足好。
4: 我有医生照 X 光啦，哎，后边两根哦，小点做伙啦哦，足疼的啦。
3: 哎，
4: 啊，我食恁的钙油啦吼，啊，什么油蛋羹都好。
3: 一开始可能有人跟我说，哦，一罐2500，啊，我一个月赚多少，我就花2500。刚开始，哦，你一个月一罐，哦，2500，三四个月半年过了，你可能就可以足省啊，一罐可以吃两个月。
1: 对啊。
3: 如果一个月只用一两千，就可以保健你的关节，搁再可以让你继续搁赚钱。
1: 对啊。
3: 啊，未艰苦。
1: 对啊。
3: 啊，搁睏得好，安尼那唔啦。
1: 大家算一个明白账。
3: 你算一下划算呐、
1: 啊。哎、欸。啊，你若讲因为这个哦，两个月需要开刀，开刀这段时间。等下一定算了，无法度扛亏嘛。你这一段的时间的营业损失，你唔知道他买几罐钙粉，买几罐钙油去
3: 啊？亏都是上无波的波啊！
1: 对啊，哦、对啊，
3: 对
1: 啊，
3: 而且、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长提早保健哈，好、提早保健，得力钙粉、钙油两行拢食。
1: 对啊，
3: 哦，你那其实你有提早的保健吼，哎，一罐拢会用食两个月，哦，甚至有一个三个月嘛来食哦。啊，等到那有真正讲足无好的时阵，那你就可以加强一罐加吃一个月的解决了吼，安尼先吼，这自动调整的对，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
1: 对，
3: 吼，这个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吼，啊，那你钙油是吼，针对你的关节哪一个部位，对这个部位的关节，吼，这手要压不起来，腰咧压不落啊，压不得啦，吼，啊是讲哦，脚头咧疼，髋关节哦，哎呦，吼，佮讲落去都拢疼起来啊，吼，真久无疼，听你安尼讲咯，一直起加仑顺啦，吼，即马。拢无啊，即嘛食钙粉、钙油，哈，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啊，过来就是讲吼，咱的即个日常生活当中，毒素无所不在，
1: 没错，
3: 咱都要讲诶，即嘛即个毒油啊，有没有苯平比哈，这种毒油，哦，再加了几料是一级致癌物，哈，你看咱拢不知不觉啦，有当时啊，即个毒素侵入，但咱体内是吼方方面面都有啊，不知不觉，所以讲，哦，所以你为什么爱食维他干肝，哈，肝就是咱的哈。排毒的吼，所以你肝一定爱喝咧，甲顾好吼，安尼做工课都更有劲儿吼，哦，这很卖力，很有劲，甲你吼安尼，吼安尼哦，不知不觉食入要体内毒素，是吧？吸入要体内毒素，伊就甲你吼，拢甲你肝甲清清气气吼。好来，这就是咱的得力维他肝，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干
3: 嘿，好来，指定药房各位专柜拢有咧卖，全国都有在卖哈。好来，问指定药房，还是直接叫上拢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好来，咱休困一下吼，客家广告了，咱再来个听众朋友讲哦，咱的劳保基金哦，哦，投资股市赚大钱呐、啊，明年大家都有钱分了。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啊，来吼，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2: 哎 ，Pocket 啊，
1: 是。
2: 啊，你
0: 先下
2: 好不好？
0: 先下来哈，好。来，咱这点真久开放口音电话哈。要问的有代志，要问的产品方面的啊，要发表的哈，啊，要发表的唔免刷卡哈。啊，要问的咱来看情形，有些话不用在线下哈，毕竟咱这嘛是现场节目哈。好来，啊，过来产品方面，假好要分享的哦，这分享当然一定爱刷电工哈。啊，来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3: Dimmelo con sincerità, nelle notte ario che si fa。
0: 哎呀，要甲听众朋友讲，劳动部呢，这两天公布呢，咱的劳动基金运用的情形哈。今年一月份到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的规模呢，哈，是8兆8955亿哈。整体劳动基金的规模啦，哈，8兆8955亿。
3: Con cuore sempre in fremito, ai ai ai ai, chissà。Chissà, per mille strade cantano, per mille。
0: 也就是讲，一月份到六月份，这个劳动基金哈就赚了2兆2024亿哈。六个月哦，六个月哈，收益率、收益率达到28.46%哈。干那六月份单月六月份这个月就赚了771.7亿哈哦。好来，又就是讲哦，咱听众朋友，咱的这个劳动基金哈，这个投资呢赚大钱的对，所以讲哈，那大家明年啊三月份就可以等着分红入账哈。每年因为好整个年度的计算哈，收益的年度计算拢底啊年底的时阵啊，年底计算好了后呢，明年三月份哈啊那个账哈，这個、分红入就会入账的哈。只要你是好来哈，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好嘞哈，咱新店哈新竹东大陆的听众朋友，郭先生哈，郭先生断线在重打哈。

0: 所以哦，咱家听众朋友报告吼，这个劳动基金哈，投资收益的分红呢，在明年三月份哈会入账。啊，就是讲吼，如果你那是哈啊投保的哈，就是讲咱的这个啊。你投保的这个劳保，伊是新制的哈，你是哈加入新制的劳退哈，好劳退基金的哈，这样的朋友哈啊，大家都有机会分红啦哈。来你好 ，Hello， 嗯，
1: 哦，一个扑克遐哦，
0: 哎，
1: 因为我有代志请教你哈，
0: 直接讲得好，嘿，
1: 你讲迄个劳保有，嗯，劳保拢有，还是有分新制旧制？
0: 新制的，新制的，我提拨6%的那个新制的才有哦。
1: 好，
0: 嘿，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姐，
0: 哎，
2: 哎，我请教你们一下，
0: 嗯，
2: 公司的那个，
0: 嗯，
2: 没有，零工金啊。

0: 您勾几的虾2210
1: 钙粉钙油都5000块的嘛，各一组嘛哈。
0: 啊，这个是要。有还有没有消呢？
1: 哦，安尼
0: 接那么长。
2: 你最慢的日期是20几年。
1: 盖混工，
0: 它有两个日子啊，它是写一个2025啊，一个是写下面就2210/1129，
2: 那就是2025啊，那过期了啊，没啊，嘿。给你2026啊，好不好？
0: 哈，哎，阿姆哥下2210是迄时代表上面。
2: 我唔知呀，你那有可能有个2210个2225哈。
0: 系啊。
2: 哎，唔呀，唔是2225啦，2025啦，嘿。你就看比较后面那个日期就是有效期，所以是2022
0: 上下盖
2: 啊，都是过期了哈，都是过期了哈。过期我当然不建议了，系啊，嘿，你过期几，你讲几月份几年啊呢哈？不建议了哈，恁所以买的会记得吃哈，啊，无得无菜哈，好不好？好，谢谢。所以听众朋友吼，来我讲过一下，你买咱的产品，不管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膨、护理元素，其实咱的外阿爸吼顶头拢有效期，你家己爱看吼。截止就是讲有效期，到当时截止。哦，恁买来时阵，哦，恁买来时阵，家己看一下，安尼你就大概知影讲，哎，我这压，吼，我这罐，哦，哎，这个食到当时，吼。如果你若讲啊，跟他差一个一两个月，哦，就是讲过期一两个月，这安尼，哦，我还不会可能啊。如果像刚刚那个到2025年已经过了快一年了，那个当然就不建议了，真正的吼，好啊。所以恁拢有当时啊，有的人拢会家己可袂记得吃啦。啊，是无食了无交温啦，啊是囥甲袂记得囥咧倒去啦，有啦。
3: 啊，你
2: 较少年的时阵嘛，定水衫买一堆买，甲袂记得讲，哎、欸，哦，我遮那个有一领无穿过新衫。
3: 你物件真系集中哦，我家己的经验是讲吼、我家己买些买种咱的特优组的
2: 贵州的大组的，
3: 啊，一边个罐、但是我会拆开嘛，因为包装比较大，我会拆开啊，肯定我拖来底吼。
2: 哎、
3: 因为那个是圆的。干那是干那是硬的，我那吃，我没有去算吃完几瓶了。
2: 欸、
3: 啊，我本来更喜欢跟蒋丽亚西尊，我要买了另外一组西尊。有一天我被蒋丽叶挑阿西尊，哎、欸，他也是滚出一瓶。那是我上一次买的，因为一扔它，拖啊，它后边
2: 滚出瓶，
3: 哎、欸，
2: 起来滚出瓶，
3: 滚到比较抽屉深处，啊，我够一罐，哎、欸，冇紧，
2: 冇紧，
3: 蛮是够够用嘛，因为那米干弄沙当诶，
2: 对，其实沙当你袂食你久，你若有嚼匀咧食，你若有嚼起工，卖讲一定逐工食啦，你佫讲浪工食，你嘛袂食遐久啦，讲实在的啦，吼，啊，所以
3: 咱大家全部，
2: 所以拢是家己拢无咧叫嚼匀食，你无菜人的钱诶，
3: 咱这条就没有分享过上好，
2: 嗯。
3: 因家是套天嘛、
2: 嗯，
3: 一楼肯几罐，二楼肯几罐，三楼肯几罐哈。伊若讲想着要加哈，免个爬下去一楼或二楼哈、三楼就有钙粉了。每一楼都放一瓶。
2: 上好就是放伫你逐工咧活动哈。哦，比如讲
3: 唾手可及的地方，
2: 你看得到、看得到的所在，看得到的所在哈。啊，比如食饭，啊，你食饭拢坐里对食，遐个菜一罐。看电视，你拢坐里对，面前个菜一罐。哦，啊，透早起来拢是明拜拜，是明道顶头个放一罐哦。一就照你家己的生活哈，你家己的生活，从我一定是房间，那我较哦咧用的哈。我常用的东西哈，我房间眠床头一定一罐的，啊，我客厅一定一罐的，啊，餐桌一罐哈，客厅就是看电视吃啊，吃饭的地方，有时候我吃饭看电视同一个桌子哈，啊，餐厅跟晚餐厅哈，啊，所以我就反正看得到的地方嘿，甚至我跟你讲嘞，一刚有一个听众讲我粉瘦嘛，一罐，我哈你啃粉瘦，伊讲哎是啊，有当啃粉瘦啊，你啃在边啊，是不是？伊讲第一个要摕你卫生纸的所在，我囥起呀！伊讲安尼，我是不是在特别上厕所，我就会看到一罐钙粉啊，我就会吃一个吼。哦，听众朋友，安尼你就袂囥甲过期啊！吼，谢谢医生。

0: Cheers。
1: 谢谢，来call in电话有什么问题，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7755-99。OK 啦，
2: 哎你好，
1: 你来个几天啊？这个这礼拜要立秋啊呢？
2: 对啊，对啊，对啊，
1: 要立秋啊呢？
2: 嗯，
1: 今天个拜鬼，今天拜啥？
2: 对啊，礼拜五吧。
1: 礼拜五立秋呢，礼拜五要立秋。
2: 对啊，周五立
1: 哦，听到立秋拢开心啊，那听到要立夏的拢吼，干嘛足恐怖的？来你好，嘿 ，Hello。
3: 我叫问的吼，我有在吃钙粉啦吼，
1: 是
3: 我正要开目睭啊，啊，敢会当？
1: 除非你开刀伫病院迄段时间卖食，剩的开刀前、开刀了，你拢会当食吼，嘿，安尼。
3: 伊一开刀了，就随刀等。
1: 啊，随刀等啊，你就赶快食，都无差啊，嘿啊，嘿。都唔免人啊。都唔免，迄无要紧，迄你保养，迄甲你，迄无要紧，无冲突吼，嘿。
3: 啊，搁加迄落菜油无？
1: 嘿嘿，啊你
2: 那
1: 个你，好来你。

0: 好，来段线，咱屏东竹田特产的听众哈，特产的迄、那个阿胖啊，吼、哦、阿香阿香哈、哦，段线从打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讲吧讲讲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2: 泡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一罐今天你咧讲，就是讲维他干，我已经开差不多，我回来在医院回来的时候，甲看哦，十个月啊，啊，敢袂当去食？
0: 过期十个月、
1: 不要了啦
0: ，no，
2: 过期没有过期。
0: 无你讲十个月、
1: 你要看保存期限呐、
2: 十个月。
1: 不要紧啦，
0: 你看有效期有过，看迄不是看你
2: 开，
0: 啊无过都不要紧啦，那得个问嘿。
2: 好，
1: 谢谢。
0: 啊，开过不要紧，有效期还在哈。嗯，
2: okay，
0: 好，谢谢。嗯。

0: 在咱看电视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台北地检署七月初三，吼，侦结不起诉一个军中骚扰法的案件，吼，还给那个被告等了苦苦等了206天的清白，吼，等一下说，
0: 来，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OK 了，
0: 嗨，来，你好，吼
2: ，OK， 大哥你好，谢文姐你好，
1: 妹妹你好。
2: 我妹妹，我记会啦。
1: 啊，你都甲阮叫遮大，我嘛当然甲你叫妹妹。
0: 嘿，重点。
2: 啊，我甲你叫姐姐嘛，无唔对，甲你称呼啊。
1: 啊，你讲扑克哥哥。
0: 来来来，请说重点，讲重点。
2: 我甲你问讲，遐药品是安怎食？
0: 来刷卡，
1: 刷卡，刷卡，刷卡好哈。好，来你好，小坤扑克，嘿。
3: 哎，你好。
1: 哎，
3: 我出门诶。
4: 哎，会加哈，就会加。
3: 要按比较好困诶，是护理元素啊，
1: 护理元素。

0: 好，来你好，嘿，淑君福建嘿，嗨，
1: 线下
0: 怎样？啊？
1: 线下一下。
0: 线下？有啥物一定爱线下讲吗？有当时啊，有听众拢线下开讲诶，那安尼都唔好讲，甲阮讲线下哈，我拢咧做节目吼。所以哦，不要动不动都线下，有的人只是要找阮开讲尔尔吼，安尼都唔好家己底下画线下吼，线下落来了，甲叫来了讲啊，三 A 什么代志，就讲哦，我你讲了了，吼、哦，五四三什么拢中播，我哩咧，哦，安尼我这节目足无用咧，啊要线顶，啊要曝光，啊要接电话，啊要搁线卡陪恁开讲，哎呀，我多。来，谢谢哈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来，我拄啊讲吼，即、這个台北地检署吼，伫七月份吼，终结吼，即、這个终结一件不起诉的军中骚扰案呐，吼、啊，这种案件已经是侦查两百几工啊，吼，200多天，啊，到这七月份哦，7月3号侦查结果了吼，再以不起诉，还给被告者的一个清白哈、来，你好，好来哈、这个被告呢，其实呢，
1: 对啊、
0: 嗨嗨嗨，这真正是，这是台铁哈，被告是一个代替。诶，员工男性的员工，而且是一个帅员工哈、啊，他被一个女乘客哈、上班族的 OL 女乘客哈、告他说他骚扰哈、而且四次哈，公开骚扰跟骚哈、四次安尼就对啊啦，好、这真正哦，真正是哦，听到要乌一边。这个台铁员工，罗贝就因为这样被提告、所以就进入这个、司法调查哦，调查、对方吼、改革这个查这个查某，这个上班女上班的这个女的吼、哇，讲到有脚有手吼，讲到真的有脚有手哦，伊就安那甲对，安那甲群众安那吼骚扰我安那，但是查起来对照起来，有些根本都完全。好，比如伊讲阿姨对一工啊啥，你讲跟骚你也要有确切的时间呐、地点呐、吼，对吧？调查起来，他讲的哦，可能那个男台铁的那个员工，他根本那个时间就没有在那个地点哦，他可能在哦，我伫家人，我伫七度咧上班，你讲我伫迄、伫新北遐咧甲你跟踪吼，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Hello，
1: 你好你好，
0: 嘿，喂 ，Hello， 喂。再见，依然诶，好来刷卡，好来，小军伯杰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军伯杰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是梁先生，我请教你哦，咱咧
1: 有
2: 接骨，足酸诶，迄是欠啥？
0: 有接骨诶，足酸诶，吼，
2: 早是背开困，差不多，应该一点钟啊，半点钟啊，都，
0: 来，这个一个就是讲吼，你的骨质疏松空洞吼，你的骨质疏松空洞，过来就是讲你的这个脊椎关节可能已经呢吼，就是咱迄个关节软骨已经无遐尼连结度已经无遐尼好啊。吼、说无螺丝的简单讲，我用软骨，我用螺丝来给分析来讲，螺丝连起啊，连起啊，你的因咱的骨是不是一节一节的？说无安呐，说无安的时阵，你要起来，你起来的时阵，它没有支撑点了，所以咱会酸，吼、会酸就是安尼，都已经连起啊，螺丝连起啊，说袂安啊，为什么连起？简单讲，螺丝就是迄块软骨，迄块软骨已经较歪起啊，较歪起。所以讲，咱的两节骨头的连接都无遐尼好啊，吼。钙油钙粉拢爱食，唔免讲，钙油甲钙粉拢爱食。补软骨旁的是钙油，钙粉是咱的骨质，吼，包括你骨质啦。怕怕的时阵，你嘛同款，你嘛是会哦，徛袂久啊，徛袂调啊，会酸啊，行袂远啊，这拢是啊。得力钙粉、钙油拢食，好不好？吼。
2: 钙油、钙粉啊。
0: 全甲钙粉，得力钙粉甲钙油。哦，这两罐你加咧食，一个粉的，一个粒的。好好好好好，好加油啦哈，加油啦哈，好谢谢，好多谢，好谢谢，以上广告。

吼，调查吼，这调查你看调查哈尼久吼，吼啊公告有卡有手安呢吼，啊结果呢吼，这一段时间呢，这一位台铁的这个员工吼，他男的，然后他本身又长得不错，所以讲，哎、欸、啊，所以咱嘛捌看过讲，我当去吼，当然是看韩剧啦，去报案的时阵，对。哦，哎，查某会讲吼，伊甲我军装甲阮兜吼，吼啊侵入到我家，呵呵呵啊警察第一讲啊，伊甲你军装，因为他想看那个伊讲被指控跟踪的那个男的，长得还斯斯文文，还帅帅的哈，啊结果报案那个女的是胖胖的，呵呵所以啊我讲的这是韩剧耶哈，哦啊所以警察讲。跟踪你哦，安怎讲都无要信哦，你知无？所以讲，所以哦，外表长相，你看，哦，真正哦，这冤枉来你好嘿，嗯。好来啊，所以咱讲这种台铁这个男员工被一个乘客哈，台铁女乘客、上班族女乘客告他好跟踪骚扰啊呢。经过206天的调查，最终到7月份还给他清白。一共这段时间，那个的被告的那个男性员工哈，台铁员工，一共他真的那个纠结痛苦啦，真的啊。后来是根本是安怎你知不？其实是因为逃票。那个查某诶，伊本身他是坐台铁、坐火车逃票啊，逃票吼，这个台铁这男员工吼，伊就爱抓这個，他就很爱抓这个逃票的吼，所以他可能他就是有抓到他逃票啊，所以吼一直要个抓掉啊，所以讲有几次就是吼、哦、就是要叫他补票，还是说要抓他那个逃票嘛，吼、哦、抓他逃票啊，所以会较对啊，但是。好、哦，阿姨都不爱嘛，他也不补票，他也不承认说他逃票，然后一再逃票，逃了好几次嘛，好像总共被抓到，被这个台铁员工抓到4次逃票嘛，啊，可不可以转来反告他嘛？伊讲伊搞我跟骚我哩嘞，所以你看我搞玩弄不？阿姨讲，阿你讲伊逃票，伊逃票是要安怎证明伊逃票？哦，车拢坐过啊，你无现场啊，对不？阿姨讲好，你讲你搞我，伊搞我跟踪，哦他骚扰我，他跟骚我哈，好，你也要拿什么时间、什么证据？好，罗贝迪雕在桂林当中的是讲，有一次他讲的那个时间，可能他真的有在跟啊。

0: 其实这个台铁人工可以反告他诬告啊。嗯，我干嘛台铁？嗯。公司要出面呐、啊，不、嗯，这个人因为官刚是尽责去帮你抓逃票这个东西、嗯，然后因为这个乘客的不理智行为哈、嗯，这些他被诬、他被这个哈诬告，嗯，我他公司要出名，我替这个男员工去讨一个公道，
1: 应该应该，
0: 对啦、啊，对不对？用你的魔法来对付你啊，你乱告我，嗯、可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我可以反告你诬告，诬、嗯、告可以啊，我、嗯、这个其实可以成立的、啊，但是当然要耗时费工要花钱，但是重点不是被改一两特啥，让他觉得说。这种事情、喔、你做了在社会上做的就是不对、嗯、法律的事情来解决、嗯、而且这要公司台里公司要去 出面替员工去处理这个事情、嗯、因为如果他私下的个人的问题还得个人代替但是你看一起尽忠职守了你 不能够惩罚诚恳或者是 勤劳的人
1: 一共、喔、这个 OL 这个上班的女孩子一、喔、起多次、喔、拿悠游卡搭普悠马列车啦，嗯，所以迄就是无依照规定购买实体车票啦。悠游卡拿悠游卡去搭普悠嘛，吼、嗯，这个是不行的。啊，你等于就是逃票嘛，啊、所以伊搭便伊就个伊就要甲抓，啊，要抓你无证据逃票，伊讲我怎么证明逃票、嗯、对哦？系啊，啊拢过啊嘛，哦，都是过的事情。嗯、啊，伊就讲啊，你伊拢定甲跟踪啊，跟骚啊，跟踪骚扰我。
0: 哎呦，大家不要觉得那女的很聪明，嗯、我跟你讲，如果、这个女乘客哈、最终以这个刑法第169条之一的普通诬告罪的话，相关的刑事责任跟法律哈、刑期责任哦，7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办法一颗罚金哦、如果轻判6个月哈、他就要被入监服刑。因为这个取就切啦，小聪明呢、我要讲这种人哦，其实就要用就是要去把他告回去诬告、因为。我稍微用那个搜寻一下、那其实如果这个台铁员工要反告回去成立要件、其实成立诬告的条件很高啊。
1: 对啊。
0: 马边刚等下保释先啊隔等一
1: 下。而且这个员工是为了抓那个逃票啊齁所以叫共。
0: 对啊所以台铁还出面嘛。
1: 一跟你承认你共我有一个习惯我就常常会、喜欢去注意抓逃票的。伊跟你讲，
0: 对啊，也职责嘛，你可以让你针对那个女生怎么样，伊就是讲逃票嘛，阿妈红抓着，伊无买票，然后伊这更加登上去，伊就用诬告，就是用污蔑的方式。不要放过这个人啊、这种人哦、我看这种人不给他一种教训的话、他之后在其他的地方他也会用同样的招式、一定的啦
1: 而且这对这个男员工来说也造成另外也名誉上的损害啊、
0: 对啊
1: 我给你跟踪我给你跟骚、对吧搞了200多天呢才还他清白呢
0: 所以现在哦现在比如说网络上有一些不管是公开的名人啊网红啦、或公众人物、他们的社群的下面常常会有些酸民嘛、酸民他们就会去、如果凡是可以去批评的东西都可以随就大概有都可以说嘛但是很多人已经不理性啊然后甚至所谓的辱骂等等、上面就是像一个政治的名嘴叫王瑞德嘛，王瑞德他王瑞德他常常就是会有酸民去啊，是光不理性的民众去他的网络上留言啊，蛮一马边一马一马一马被改公群贼公，那他王瑞德就会跟他讲说啊，我希望你在几点几什么时候之前把这个你的言论给撤下，不然的话我就要去提告，伊不是讲很绝嘛，马上就给割嘛，比如说啊，你给那瓜妹，我希望你在今天晚上凌晨12点之前就把它撤掉撤下我就不跟你追究但是如果我看到明天早上看到有这篇文章的话我得不给你各个变回他的胜率很高
1: 对啊所以不要再随便去留言辱骂人家来你好嘿嘿
2: 我问你那时候
0: 来刷卡
1: 好来好刷卡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3: 小军你好
1: 嘿你好
3: 我请问你我护理人士你在十点吃啦，我饭后拢有药嘛，加几些药，
1: 加几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就好啊，吼，嘿，嘿，就一顿饭吃饭的时间就会杀你啊，吼，嘿，啊，好好好，对，谢谢，吼，嘿，好。听众朋友，唔免纠结啦，定咪讲爱寡久，我知影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啊是要寡久，吼。 啊，你食一顿饭的时间偌久的偌久，啊，你嘛袂讲要食饭再来食，吼，啊，你嘛袂讲随食饱你就随塌落去啊，啊，你若要安尼嘛无要紧啦，反正就是一个饭前一个饭后。药啊，一定拢尽量伫饭后食。咱的产品做你饭前食，半晡食、空腹食拢不要紧哦。好，来谢谢医生公哥，你的人生来你好 ，Hello，
4: 哎、欸，我伫迄个自强号三百顶管哦。
1: 嗯，
4: 我一个老先生啦、啊、哈，坐伫我的位置啊，我就我打起，
1: 嗯，
4: 啊，我就甲关掉啊，对不？因为对号，
1: 嗯，
4: 爱得走啊，爱走伊去坐伫头前排，
1: 嗯，
4: 坐咧，人后边的人佫起来，伊佫走。迄就是拢逃票的，伊吼用迄个刷卡入去了，伊就走去坐坐一班，啊，等安来
1: 去走安尼。是哈，好，所以讲，啊。就这人安尼啦吼，
0: 小骗啦，
1: 贪小贪、啊、小便宜，
0: 阿红抓到，
1: 罚款50倍哦，哎，比如你这买车票，你爱100块，爱花50倍哦，哎，嗯，所以
0: 无只巧啦，拢你上巧，我感觉这种人，拢感觉家己上巧。
1: 我讲了这坐车吼，我那个想到一个吼，这两天我看到是一个艺人，一个艺人，杂波的，好像八点档的吼，一个艺人吼，伊讲伊就是也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啊，可能是坐捷运啦吼，伊讲大家累累的滑手机啦，
0: 嗯，
1: 啊雄雄哦，雄雄有听到迄个人咧解讲，吼。少年呢是啊，可是超累的，一直滑手机，是咩样子哦？吼，安尼足怕人就对啦，吼。意思就讲吼，干那底下滑手机，啊是咩？滑手机又得坐，唔咩样子哦？安尼，结果伊嘛头啊，伊唔知，因为伊拢头累累咧滑手机，所以讲伊才雄雄听了，安尼伊才打头起来看，
0: 嗯，
1: 看啊，然后伊讲放眼望去，所有捷运车厢里面坐着的。都是伊上少年，啊！你唔同你讲完呢，因为伊讲少年呢。来你好，我系你好。
0: 你好，你好。哎、欸，来 Shogun Pocket。
1: 嗨，再见。Hi、好，再见哈。伊讲，哎，伊才跟打头起来，哎、欸，就是什么人咧讲上安尼打头起来讲，哎、欸，暗过伊周围四边看，吼、哦，四周看起来拢比拢较年长诶。伊讲，哎、欸。啊，那谁在讲我？来了，嘿 ，Hello， 新竹东大路郭，好来，哎、欸，你哪会欢迎加班？喂，请讲，
5: 哎、啊
1: 欸，请讲。
5: 食干饭了，讲，
1: 嘿，
5: 头会讲无，啊，胃会多多。
1: 你个，迄是无要紧，啊，伊无你着叫伊调整食的时间呐、啊，吼，你
0: 吃饭后好了，
1: 嘿，对，伊脑这经营，你叫伊调整食的时间，换该饭后食，好不好？
0: 没有错
1: 哈，嘿，个人可能伊的胃无好，伊本身胃就无好哈，嘿 ，OK， 谢谢，哦，这人你看。call in 的 SOP 哈，而且我掌握一下哈，你看阿伯加引导就可以了，挂掉哈。好，谢谢。
0: 以上广告。
1: 啊，这个吼，这个男演员伊就讲，哎呦，啊，在咧讲我，啊，结果抬头一看，在讲他的就是站在他面前的两个阿桑，两个阿桑，伊讲一个差不多50几岁，啊，一个60几岁安尼，吼，啊，可能50几岁迄个咧画的画，我吓咧咧，干那咧靠，咧看手机，咩样子哦，吼，安尼，啊，意思啊，落尾伊就讲吼，伊就讲啊，拍摄，我无看的哈，安尼，啊，伊就紧起来，啊，起来扭，你知安尼扭，啊，坐的是迄个60几岁，迄个坐落，安尼就对啊啦，吼。好，但是伊事后吼，伊就讲，伊讲伊足袂爽诶吼，伊讲让座吼，伊就讲让座，我很愿意啦。其实吼，让座我很愿意，伊讲只是当下伊真正头累累，无看到，吼，无咧注意看安尼，啊，结果呢？要叫人让座的人这么派吼，伊感觉讲哦，所以让起来有一点不是很愿意，很开心啊，那得对啦。伊讲要不然的话，如果是要让座，我经常都会，我会让座，我会很主动让座，我很愿意。只是说啊，我都无看到，我都咧滑手机无看，我要叫我让座，会当甘得啊这派吗？
0: 啊、所以他最后没有这样做、啊。
1: 有啦，一他打起来，
0: 那还要再上网。
1: 伊意思，伊的意思是讲、 一根本都唔知啊。
0: 那你这样的就不要再上来抱怨了啦。我是觉得你当下你就跟他讲嘛，我干嘛这种很……
1: 他当下有没有讲？好像
0: 那就不要这样嘛，你把那个情绪丢到就来公审人家一番。我
1: 再不让就要上新闻，
0: 那又怎么样？现在上新闻之前那个
1: 艺人，
0: 那都
1: 伊嘛惊讲。
0: 你觉得艺人会因为不让座，现在这个社会氛围会因为他不态度恶劣不让座，人家就会批判你艺人嘛？
1: 所以一共。所以一共抬头一看啊，几乎桌遭有座位有坐的人都是看，
0: 我觉得他这个是要讲他很笑脸啦，
1: 所以最好有共啦，一共虽然这样做的有一点不开心，但是齁好啦，起码一给我笑脸呢，
0: 转了一个弯就是讲自己很年轻，齁受不了了
1: 啊，因为一共车厢里面望眼看去他最年轻
0: 营营业业都要讲家己少年，
1: 啊！你妈你讲啊，人就是有这个经验啊，你讲一个分享咧，
0: 对
1: 不对？
0: 不，他如果真的不爽，他不用再不用 murmur。
1: 所以我跟你讲哦，今麦坐车吼，你得看你这个车厢内底，是不是你较少年？较少年的，你看你的规矩慢坐好啊啦，哦，真正人一看，伊讲看过有坐的，拢年纪较大。
0: 还是那句话哈，不是人老变坏，是坏人变老。
1: 来六，Hello，
6: 吴先伯爵你好，
0: 你好你好。
6: 我通勤通十年哈，都天天坐火车。
0: 对，
1: 哎，
6: 你讲这个出来给大家笑一笑，感觉气氛也不错啊。
0: 那你会这样做吗？你有这样做过吗？还是人家这样你？
1: 啊不。好啦，好，听众朋友，如果啦哈，
0: 不要把这种这样做这种变成一个世代的年龄哦，世代的一个纷争，对吧？但这次是看到了台湾的，从什么博爱座现在变成什么优先席嘛，
1: 吵架座
0: 优先席啊。
1: 来，你好，先讲哦，来，你好，哎，
6: 郭姐，你。想说我这边有点那个，就是有点的，我要讲说我通勤到板桥，我中立到板桥去上班，坐十年火车。
1: 你敢收音机？你收音机先关掉好不好？收音机关掉，收音回音嘿。
6: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就以前他大肚子，我六十几年就板桥上班，
0: 对，
6: 然后他大肚子，我就是。第一次是我让他坐，
0: 啊对啊，
6: 后来之后就是因为我们都中立上车，
0: 是
6: 然后板桥一样下车，后来之后就是我每次都会上去，都会抢位置给他坐，我跑很快，
0: 哦，变成朋友就对了。
6: 那我们已经四五十年了，我们到现在都是好朋友。
0: 所以啦，哦，你看
6: 就是这样，
0: 对，好凶啦，我干嘛狼的是好凶？哎，谢谢，很棒的故事哦，因为那个长情通心主，你看，就是就咱这个桃园的这个在张小姐她自己分享，
1: 谢谢你哦，
0: 通勤那么久的时间哦，啊，过去嘛，我记得孕妇哦，她这样子主动让座给孕妇，变成朋友，哎呀，啊，让座的是被让座那个人是心甘情愿，不是来讲，啊，你起来，我看到，你那才让这些的人心里是不是不舒服、脚痛，对不对？刚开完刀，对吧？你别让你家己，对吧？
1: 好，讲到这让座哈。我最近看了一部韩剧哈，其实这部韩剧几年前我有看过呀，啊，最近呢，无聊无聊，搁改重看一遍，这部韩剧里底哦，一开始伊是一个读册查囡啦，高中女生啦，啊，因为她长得很漂亮，所以叫称为大邱维纳斯，哦，对，韩国的大邱哦那个地方，啊，每天呢伊都是搭车，这个上课，因为那个时间坐公车，就是拢差不多要拢学生嘛，啊，今嘛坐到那个大邱维纳斯要上车去站的时阵，所有的男生女生，大家拢目睭安尼，就较紧哦，看车外吼，赶快看车外，快到了，大邱维纳斯要上车了，故意车人的安尼，安尼演。把机关的金细细，然后那个大邱维纳斯那个女生哈，就这样啊，上车这样啊，上车了，其一排的男生大概都让座，每次只要他上座上车哈，男生哦都拢吼自动让座。 啊，边啊女生就伫啊呢，目睭啊呢，哎，嘴巴呢歪来歪去吼，哎呀，看这男生哦，就的哥，逐工在看迄、那个，在咧等大邱维纳斯上车哦，全排自动让座，啊，然后那些男生就哦站着，就围绕在那个大邱维纳斯的周边哦，然后就一直眼哦，安把机会就瞪着他看看看啊，那个女生也已经被看得很习惯啊，她自己也充满自信了，很好笑的让座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7: 小坤啊，抱歉你好，
0: 嗯，你好，
7: 中国大陆九月十五要实施的哦，希望咱大人唔能去啊，
0: 嗯，
7: 哦，伊个哦第四条甲第六条才是恐怖，
1: 嗯嗯。
7: 伊迄度跟咱台湾的法官自由先生，万一伊若当拍麻将输，还是盖某冤家，伊该判决不成啊！啊，你有问题，袂使等。
1: 伊若讲，伊若讲你有问题就问题，迄理由拢在伊了。
7: 对对对对，伊个法律无规定讲安怎安怎啦，就是海关伊个啦，讲无你等你就等，讲无你错你就无你错。希望咱台湾人唔能够去啊啦，好美啦。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8: 我看是安尼啦，不管讲中国因土地大，人安怎水歹，还是讲因的政治有可能牵制，这种撇开不谈的话，你去中国是不是都爱吃因的物件？
1: 嗯，
8: 对吧？
1: 当然
8: 啊，人因高管，人因迄拢是特供的呀、啊。
0: 嗯，
8: 咁你百姓一般食着完全无同啊。
0: 嗯，对啊，对啊。
8: 啊你去你去你五工得，你五工会食偌济物件？啊你惊台湾的导游，啊你去唔是食冻物件？
1: 嗯嗯啊、嗯，
8: 很糟糕的事情啊，尽量唔通去啊。
1: 好，嘿嘿哦，谢谢吼。所以刚刚讲到这个让座，所以我想到刚好最近看的这部韩剧，就是为一个美女校花让座，每天搭公车的时候都在等待看着没。其实我跟你读册读高中的时候，我也是通勤，我每天有坐车通勤的，就是念书的时候，只有高中的时候。好，来你好，嘿，喂，你好，你好，好来，好。赶快哦！我印象中哦，我那时候高中通勤的时候哈，坐公车嘛是公客运啊，客运啊，一点到一站哈，到一个站哈，就是有一个上班的 OL 上班族哎啊，那个女的哈，就漂亮的哦，一起上班，然长得又高啊，头发直直长长的，皮肤又白啊，看起来就文静就文静啊呢。搭边啊，噶一站哦，规车的人赶快的，就像我都要讲的韩剧啊呢，真的真的。哦，那时候每尤其是男生哦，大家都在等啊。他是上班族，叫共一起年纪较大啊。我村那家家坐公车，家拢找到通勤的学生哦。每次看到那个小姐哈、哦、上车到他那一站上车的时候呢，大概查甫把旧的青年脸，真的啦，我无跟恁骗的。哦，这个是我高中通勤印象最深刻的哈、哦。
0: 嗯。
1: 哦啊，青年脸我一直看。啊，那个时候我也觉得那个小姐哈、哦、是真的很漂亮啊！你知道，爷哥是打工弄诶啊，上班哦会有换的穿的不一样的衣服嘛？每个男生就哇，好着迷哦！啊，那个时阵，在我的心里我都想说，哦，真好，他可以每天穿漂亮的衣服啊！我们学生哦，都是每打工弄穿个学生制服啊，怎么比？没得比哦，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打扮自己，没得比哈、哦，所以每天就跟着那些男生在看看那个小姐哦，她今天穿这样哦，她明天穿怎样哦？啊，长得真的是不错。哎，这是我高中哈、哦、上课通勤哈、哦、坐公车，真的呢哈、哦、一样啊。虽然她是小姐，我、哦、们这些学生哦，照理讲年纪比她小很多，但是哦啊，美女谁不爱嘞哈？哦那个时候，一个对一个女生的心理就想说，我也希望我赶快长大毕业哦，我可以哦这样上班哦啊，每天穿不一样的衣服上班哦。另外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时候的心态跟想法，就是啊，就是安内哦。 韩剧那个大邱维纳斯后来那个校花很漂亮的校花，在学校其实是风靡哦，告诉我哦，有时候很漂亮，连别的学校都会来追逐哈、哦、啊。后来伊毕业了，他考上律师哈，伊这老外是这出社会是这律师，但是因为压力很大，后来说变很胖，变作大个，所以哦，所以啊，较在男同学哦啊，以前哦哦就这肉野男生到后来拢转变心哦，大邱维纳斯哈、哦，就是哦，这部韩剧很好笑，那叫做 Oh My Venus 哈、哦，就我爱 Oh My Venus 哈、哦，我。

0: 最近这个股票涨涨跌跌啦，前一阵子哦，就是一直在跌嘛。最近在这两三天哦，三四天就涨上去哦。啊，台湾朋友哦，简单的讲一个这个数学啦哦，这数学的这个你俩公投资的时候哈、哦，才会比较有个概念哈、哦。就是讲哦，你股票爱起偌济，我们今天讲哦，不要讲赚哦，讲解套，因为前一阵子跌的比较多嘛。股价要涨多少哈、哦，你才能够套牢解套？好，那我们先说，你今天你股价如果是100块的话啊，你就是那个跌了20%，那你要解套要几%呢？要涨几%？
1: 你讲哪？你讲哪？
0: 几百块？
1: 哎，几百
0: 块的股票，哎、啊，你今仔博20%，博到80%啊，
1: 哦，
0: 博到80%，你要多少涨几%你才能会涨到解套哦？就是回到100块了。
1: 嗯，爱想不爱40%吧？
0: 没有没有没有，好，正好我们现在讲一个对照数字
1: 哦。
0: 套牢20%的话，你要涨25%
1: 哦，
0: 你才会解套
1: 哦。
0: 套牢30%的话，
1: 哈、
0: 你要解套的话，要涨到42.8%
1: 哦。
0: 套牢40%，我们如果都用100块做基准的，套牢40%就是跌到60块，你要涨回到100块，你要涨66.7%。
1: 嗯，
0: 如果套牢50%。你要涨回100%，这个就这个数学大家都会嘛。
1: 嗯，
0: 你得起100%。
1: 嗯，
0: 100块跌到50，但是你要涨回到100，你要涨一倍。
1: 啊，我都讲讲，你讲跌20，我不是讲涨40。
0: 那涨25%啦，跌30才是涨42%。
1: 跌越多就要涨越多啦，哈。
0: 这当然啦，哈。然后套牢60%，你要解套的话要
1: 150%，
0: 套牢70%的话，你要涨要回本要233%。套牢80%的话，你要涨4倍。套牢90%的话，你要涨9倍才能够回本。
1: 嗯，
0: 哦，所以哈、哦，有的时候不要看那个标股哦，有最可怕就是最近的这个国巨嘛，哦嗯、国巨从1200多、300多块钱哈、哦，然后一直跌到前一阵子快要到400多块，1200多，如果买进的话，你400多块的这个国巨你要涨回去要涨多少？
1: 嗯，
0: 而且就这两期有融资嘛，融资这一阵子被断头哈，然后被断头强制卖出的很多，所以这一波哦真的是很多的投资人哦，尤其是借钱哈，四代同堂，最近四代同堂人多，什么四代同堂呢？车贷。房贷、信贷吼，还是讲什么小额贷款、四代同堂，就全部拢吼借，拢加登去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投资，还是要吼、不要借钱投资啦、不要借钱投资啦、
1: 投资有赚有赔哈，投资之前请详看说明书。
0: 对啊，最好不要借钱投资。
1: 来，你好。
2: 哎，小坤阿伯给啦。
0: 嗨，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
0: 请说。
2: 我迄个去年我买群创600几啦。
0: 哦，好好好。
1: 600几
2: 高位啦，卖12块卖24块啦。
0: 哦，太贵
2: 了。
0: 对，袂歹啊，恭喜恭喜，替你欢喜嘿。
2: 啊，结果那个加更3个月，加3000万啦。
0: 哈哈哈！
1: 啊，有赚到啦，系啦，人无啊够，嘿。
2: 那坑有够退休啊，现在未退休啦。
0: 无啦，我问你哦，你是全部拢卖掉吗？
1: 全部。
2: 我那边股票拢 all in。
0: 啊，无啦，啊你
1: all in all out，all in all out。
0: 像你这种的吼，你那干嘛可以去吼？你先把本客当来就好啊。
1: 嗯。
0: 啊，剩的拢你赚的啊，对不？你先把。
2: 一笔进，一笔出啊！
0: 这样子蛮危险的、
1: 哦，赌性坚强、哦。
0: 哇，这都是 all in all out，、
1: all in all out 的。
0: 其实证券操作，
2: 买卫星买112啦，买100几啦。
0: 哦，
2: 啊，阵100多块啦，
0: 好了，
1: 赚啦！
2: 有啦，
0: 没办没办，天理怀疑哦。
1: 哦，
0: 我赚钱，
1: 咱听讲哦，足侪的股票大户呢。
0: 我赚钱拢天理怀疑。
1: 来了，哎 ，hello。哎，你好。
0: 哎，你在报那支，我伊也扣两支个。什么？我无咧报股票啦，你
1: 莫阁
0: 讲我是讲最近国巨跌的很多，对啦。
1: 哦，伊去扣两支。
0: 哦，
1: 恁讲的支是安怎？ 丢
0: 两张啊，
1: 两张哦，这能低哦，
0: 那就一招100万左右。嗯、对对 对, 對、嗯，我们不是讲股票，我只讲你要操作股票的时候，嗯、你还是要有点数字的观念、嗯、啊。像咱这大哥，哦 ，all in all 哈。欸我如果是他啦、欸、我会说啊涨了很多啊但是你想要落袋为安我会先把我的成本拿回来成本、欸、可以的啊给他不管是刮起你还是跟刮来你让我探及嘛哎、欸欸、你不可、嗯、人生不可能你都赢啦、啊、嗯你都赢的前提之下你可能会输光光。嗯
1: 啊我人个性的
0: 想法。啊对啊所以这没有错啊我
1: 的。你买的这几该该管没谈的这几边该谈。
0: 啊对对对。就是一这条钱对你来讲生活无影响、嗯、那还 OK 哦输掉拢输光光都没有关系、嗯、就跟他讲我老公四代同堂。你都有借钱、嗯、我就有朋友他就是、哦、四代同堂了之前郭巨宏断头我就退就还乐了、欸、你两张郭巨宏断头了百几万然后接下来再跟你娘借就好了、嗯嗯、这样子、嗯、不是一个成熟的投资方式那就有点像在赌博了。

0: 巴菲特他给他投资人的给他的这个投资人的有三个锦囊妙计，有三个锦囊妙计听起来像废话，可是这个时候听如果在大涨的时候听起来像废话啊，但是如果在大跌的时候，这三个锦囊妙计真的是很受用。第一个锦囊妙计是什么呢？不要赔钱，做股票不要赔钱。第二个锦囊妙计是什么？做股票不要赔钱。第三个锦囊妙计是什么？
1: 不要赔钱。
0: 不要赔钱，而且要活下去。活下去不是说生命的活下去，你要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活下去。不要赔钱，不要赔钱，要活下去。就是这样子，老生干。

0: 哎呦，哦，哎，没想到讲吼，哎，这个日本哈，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艺术家叫草间弥生，
1: 哎，对，草间弥生大师啊，
0: 对，我们公司嘛收藏这一页作品啊，
1: 对，
0: 啊，他一页作品拢常常去这个海外哈展出，啊，草间弥生也代表一页作品的情况呢，就是哎。
1: 南那个南瓜
0: 的
1: 上面有变形虫，
0: 变形虫，变形虫，
1: 对啊，然后圆点哈，
0: 伊最近伊的展出呢，伊的作品展出伫德国展出，在德国展出，惊死人哈，是吸引了将近500,000人来，真的这很夸张哎，因为太多人了，大家呢排队排个热热等哦，所以呢哈，把原本哈可能展出，但一般啦，像这种有展览展出哈，都是拢到迄个差不多嘛下班时间哦，都休啊。他竟然为了要满足每一个来看的人，有的人可能为外地来，所以就把展出的时间延长到什么时候？
1: 到什么时候？
0: 半夜2点。
1: 哦，这对澳洲人来讲真的是很
0: 半夜两点，
1: 很夸张呢。
0: 对，
1: 大家讲欧洲很严格的工作时数，他为了草间弥生可以这样子哈，不惜破坏他们自己的规则，
0: 对吧？哦。江西人延长到半夜2点，半夜两点啊，搁咧看艺，
1: 没有错，
0: 看艺术美展哦，在金价哦，草间弥生哦，怎么会这样呢？哦，草间弥生的作品我们也看过很多啊，曾经在迄个日本嘛哈，因为他是日本的哈，这个艺术家哈，阿姨，好，他有日本也有美术馆也有他的作品，你说那哎，我去盖温克西刚好有他的作品展出哈，也有看，好啊。要不然我公司有闲啊，来看一下哈，去看一下，看一下拢有得看。好啦，啊，咱的迄落做啥啦？咱的这个展出啦，哈，爱甲听众朋友播啦，哈，哦，哎，我们现在我们丽池博物馆的
1: 毕卡索啦，
0: 毕卡索，哎，
1: 到9月30号，
0: 哎，对呢，哈，哦。3个月啊，已经过一个月，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 ，Picasso 哈，这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哦，总共啊，我们的收藏哈，这个有29幅哈，29幅的，好，这个 Picasso 哈 ，Picasso 晚年他人生最后呢那4年，在法国的南部。好，诶，所在诶创作，人生好最末期的一些创作，想象中的人物啊呢，好凭空想象，天马行空，好所画出来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赶快听众朋友哈，还没来看的朋友，赶快来看过的人，拢讲不虚此行啦，
1: 没有错，
0: 就在高雄市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楼下1楼，谢谢。得下哈。

0: 你看这
1: 受伤啊啦，受伤的骨骼啦，
0: 被狙击了，被人类狙击了，
1: 被攻击了，已经吼住抓晒啊，吼啊，所以啊，搁底下折嘞，
0: 折嘞，折嘞，
1: 啊，骨骼啦，这骨骼啦，这。好来吼，谢谢来，时间的关系。
0: 你咧选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维兰 C 头说特更哦。
1: 好来，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对不起，拍摄那边那边讲过的吗？来，
2: 嘿，对，我来讲哈，我平东我姓杨，你叫这个来叫我大嫂，讲这个叫我大嫂去
0: 啦哈。讲点重点没来，你讲
2: 嘿。我食你的冬青菜哦，哦，那我
0: 三星金宝吗？
2: 嘿，我去了检验所，我等前两年你去检验所，我 OPD、DPD 都拢红的，我食你这只也得管了哈。嗯。OPD、DPD 三个全部
0: 都 GPT
2: 没有红色的，好舒服哦，
0: 全部拢 OLED 的对啦。
2: 嘿，讲 OLED 哦，啊个甚至是绿过滤黑啊，我感觉也拢红的哦，即个拢全部拢 OLED，
0: 过去拢红的就对啦，即马拢 OLED 啊啦，
2: 落爽的呢，
0: 食咱的三线金宝啦。
3: 正常够，正常较袂来泡泡皮啊，嗯，头好差，从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3: 姓黄，
0: 来讲重点嘿。
3: 我吃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性的拢会好去。
0: 哎呀，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啊！来上关的上完的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经过也有帮关啊，是今天刷电助文哈，来谢谢。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留咱的
1: 多整理讲，
0: 谢谢。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啊、你好
4: 秀爽哦，我叫一关的
0: 哦。哎呀，来接接哦，干你妹，谢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嗨。
5: 秀爽啊，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5: 今次叫帮我实验股啦。
0: 咱在几位啊？
5: 大爷。
0: 哦。咱贵姓？
5: 但是啥？
0: 哦，啊，你有贵有帮官无啊？产品有帮无？
5: 官官一组的啊。
0: 官一组无够啦。啊！哎，上无买几官贵组啊？对不对？
5: 下头出单那个官一组的。
0: 好啦，好 ，OK， 好。
5: 出单啦。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是啥的啊？我真来了，我买三组给他收掉啊。
0: 收掉啊你，感谢你啊。
6: 谢谢啊。
0: 感恩啊，谢谢，感谢，拜拜，谢谢，谢谢，杨大哥。来，你好，你好。
7: 哎，秀贤吗？
0: 海西，你好。
7: 哎，没有啊。
0: 好喝，我来接接二线哦，谢谢。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对不起，咱去订个卡哈，咱来卡起来，加量者，加量者嘞。南洋水我有讲过哦，唔是我讲，是阮的经理讲哦，因为咧惊血管的无够，所以即马有防卫嘛，无血管的呢，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两扎注文哦。你有没有等到最后哈？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8: 哎。哎，是什么
0: 哈？哎，是是，嘿，你好，嘿。
8: 我久没听你的声，哎，
0: 我
8: 还好。我
0: 刚刚嘛在讲话，嘿。
8: 我刚刚嘛在听嘞。
0: 啊，无你讲这久没听我声。
8: 无电话啦。
0: 哦，啊，什么代志嘿？
8: 我要给你买三箱金箔。
0: 好，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感谢，喂，你好。
9: 太急的。
0: 啊？
9: 太急的。
0: 哦，好好，来来接接哦，来先哦。来呀，那你好朋友，你有关无？你哪无关嘞？真的，我不知道到底有人拢搞我们讲个秀爽，恁到底是血管嘞？啊个我者，我讲我知，因为这面这量嘞出血不害怎样啦？所以上完的无啊？简单一句话的上完的无啊？血管的上完的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嘞，经过有膀胱，也是看下山顶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两档，咱两档半这一届呢。来，你好，你好，嗨，车工哎，你好。
10: 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10: 啊，我请问你哈，今嘛三千金宝是有咧，
0: 有咧奖赏有，然后先接接，刚听起来谢谢，哪里个你好？ 为什么这个陈景的，为什么你打了电话打了四五次都挂电话呢？陈景的，但你嘛你闲啊，你到电话是过奖你啦。奶奶你好，
11: 卡里贝，
0: 我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奶奶那边来开个加亮一点哈。哎呀，卖电话是搞挂掉吼。来，你好，你好。你去挂掉，我要骂人啊！嘿，你好，你好。
11: 哦，妹妹，干妹妹。
0: 啊，你先来开啦，电话先来开，你挂，你挂先啦。
11: 啊，都拢无通，我唔挂。
0: 什么无通？我记得你挂嘿。
11: 我讲我上午改电，啊，你有搞夹无？我前天住啊。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夹有夹。
11: 我今日等下等拢无来。
0: 无要紧，你早未定啊？要明仔再再搞啦。
11: 对啊，我做未没，头未我就定
0: 了。哎，明仔再再搞，阿三妹，嘿啦。
11: 好啦好啦，无要紧啦，有就好啦，有就好啦。
0: 好，感谢，好，谢谢。
11: 我讲，啊，我迄，做拢要困在食，
0: 我你小等来，三线接进来。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2: 嗨，
0: 是，
12: 嗨，
0: 我姓传，你好，嘿，
12: 姓传呀，
0: 嗨是，
12: 啊，你给我接刷卡，
0: 刷卡来接电哦，一线哦，嗨，好，谢谢，来感谢哈，阿尚你早没叫一天，爱明天再再搞哈，你好，
13: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局，
0: 我在，我在接老朋友，我在，来接接来哦，嗨，三线好，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记牌，但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4: 二二六八八。爸爸
0: 啊，咱们给咱订产品，咱的好朋友较紧啊！你那唔要等个咧，什么什么月底啦，要等个较慢的啦，唔好啦！啊、我拢给恁鼓励，即摆恁来提早注文较好哦哈！来，你好，你好，
15: 哎，徐总啊，
0: 好、啊、是啊，你好嘿。
15: 我问你讲，哎，产品根本即摆吃三粒会使？
0: 不要紧，没有关系，
15: 没有关系、哦。
0: 是的，嘿。
15: 哎，观众啊，哎呦，哎呀，得啦嘿。
0: 来，接接，顺线接接，即股来刷卡接来，谢谢，我徐总，你好，你好。
16: 喂，
0: 是，哎，是，你好，你好，
16: 你叫秀山哟，
0: 是我秀山，你好呢？
16: 哎，我要问你，你的活动是做我偌久？
0: 唔知，社管的上完的无啊？嘿，
16: 安尼哦，
0: 哟，
16: 啊，你同我查一个，一个，
0: 好，你等者来，二线接接哦，嗨，好，感谢，谢谢。来，所以你若问我讲秀山到当时，唔是一定到月底啦，什么人讲诶？还是呢，上完的无啊，血管的上完的无啊，我们才叫恁咧较紧的，就是安尼啊。还从进前咧买一个橄榄油啦，我咧跟恁讲上完的无啊，恁都唔较紧的，等个无啊，才咧甲我讲，秀山，你等个我搬一座呗。你咧跟你讲，我都唔是新鲜，我袂用变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我那咧讲的话哦，绝对是真的，绝对唔是讲为了要跟恁怪恁来买，我怪恁来买要创啊。食健康是恁的健康，也不是我啊，对不对？我是希望恁健康啊。来，大伙咱讲啊，对不对？
14: 是的。
0: 好来，即马电话通来通来，咱去继续看哈。啊，咱要好，所以好朋友咱要注文哦，两扎注文呢。你们得等个当时，你得去算日呢啦，你得去看时看日安尼哦。大家拢好日啦，人来话嘞吼，大家拢好日啦。哪里好？你好。
17: 啊，先生啊。
0: 哎，是你好。
17: 哎，我买个杯的。
0: 个杯来，接接一下啦。来，即马电话通来通来，等个卡里白哦。咱的好朋友，咱的产品有人讲会当藏偌久无？会当藏三冬都袂要紧啦。咱就有日期的，所以你会当看嘛。藏三冬都没有关系，所以呢，啊，咱两冬搬只这个犹太一摆，啊，你甲算看，你一个月那是两爱两罐的人，啊，你甲看嘛，你两冬啊三冬看几罐，你还算我好啊，到对不对哈？哎，计算机甲拍嘞哈。来，即马电话通来等卡里白，啊，来先我到公家气象局来，谢谢。
14: 嗨啊！来甲各位分享，咱最近的天气是中昼以后会落雨，尤其伫瓦山区。啊，其他时阵拢是呾，这个天气好哈，啊，就有时阵的翕热哈，都偏热。但是咱这海面上有三粒风台哈，一个叫做白海豚哈，啊，十四号、十五号这十四号应该是金鱼啦齁，十四号金鱼的那里卡齁，啊被向咱家来是白海豚齁，啊个有一条红
0: 海，啊怎么都是跟那个海有
14: 的齁，啊个第十五号叫做苍红，啊十五号这条会向这个日本过去齁，差不多是这个东京那个方向齁，啊咱这个较欢乐的是咱这个白海豚，啊这海豚齁，敢有机会把这个金鱼给夹起来？ 有这个讲法，但是看起来没有机会了。我看起来应该没机会，所以讲伊影响咱台湾的这个啊，这个时阵啊，然后这个白海豚这个哈，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是十号，十号就是差不多后礼拜拜一哈。但是咱要注意的是，拜六礼拜时阵开始变天，它外围环流嘛哈，所以讲来甲各位提示，拜五以后伫这个山区的活动伫北部。等下先停，要看一下，应该是会这个封面会很大哦。
0: 来谢谢，来今麦电话拢会通啊哈！你若要点歌嘛，不要紧的，咱开咧。若要点歌的人呢，来两张点歌较好找歌。若要甲加恁呗，两张卡，免得等个当时哦吼。咱难得的机会，阮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唔是常人讲一当个犹太两三拜，阮无啊，阮是两当半只一拜年吼。所以咱啊，唔捌见过新朋友哦。利用这个我咧犹太，你啊挂灯啊，家里就知为虾米可以见你一个人个食咱的产品，都、就是因为好。就是物件实在好，真正有好，人家卡里要跟人讲哦哈。你好，你好，阿伟，嗨，
18: 哎，先生啊，
0: 嘿嘿，
18: 要叫门的哦，
0: 好呗，嘿，
18: 那跟你买哦。
0: 好，来，等一下，谢谢，我来个曝光啊，谢谢。

0: 盘说清楚，那么这是黄世田老师说清的，是咱这单先说点没有啦，谢谢。
1: 伊啰在口口放尿啊，啊较好啊啦，心情真好啊吼。
0: 嘿，
1: 多那吼，
0: 嗯，
1: 哎，食到困到红眉呢。哦，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
0: 嗯，
1: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阿样多那。
0: 嘿，
1: 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袂。放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无婆婆啦。
0: 哎呦，
1: 就无配啦。
0: 哦吼，
1: 你那午后就困呀，我哪只好？
0: 哎呀，真正是大家吃了有够好呢，拢是吃什么？咱的龟仙骨拢给你过透透，拢是吃咱这款
2: 三鲜金箔。
0: 啊，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
2: 钙过质，
0: 哎，当然咯，哎，咱你那边那是困眠无欠少的，喉咙不好就是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你三大产品哦，那你好朋友，咱今麦就是咧感恩的犹太呢，八八节感恩的犹太买两罐送半罐，等于那是买两罐的人呢，那么呢，当然啦，咱因为咱有送产品，咱的迄点数给你加起来吼，买两罐送半罐，一当省1250块，啊，你啊买四罐就是两组，一当省2500呢，所以你买愈济，你也省愈济，赚愈济哦，讲谈较无好听，讲省较好听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难得的机会，咱两当。两担半，这犹太一拜呢，不是定咧犹太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啦，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的鸡冠挂鸡尾挂吼，啊，是咱的好朋友，咱这单扛三担，你都没烦恼。啊，咱开饭店加咱大只，拢不要紧，哎，尽量去有房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大准力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我不是叫你挂电话啦。
3: 哦、我
0: 嘿啦。
3: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3: 想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家。阿那个接者来哦，邓姐，阿妈，邓姐，小邓姐，谢谢。来，那么咱继续卡嘞，电话拢会通会通啊。咱的电话会通哦，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4: 六位，
0: 好、哦、好，谢谢啦。要搞咩啦，邓姐，谢谢啦。我先生，你好，你好，我先生，两个电话卡哈。啊，咱阿卡也给两支了。你好，
4: 你好。
0: 你好。你好，什么贵叔？
4: 卡林贝。
0: 好啦，接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恰恭维，谢谢。
0: 恰恭维啦，嘿。
5: 嘿、hey, ，麻烦你播康淑兰，谢谢。我原名赖大姐。
0: 你讲什么歌、啊？
5: 康淑兰。
0: 好，等你尽量哈。好，再见，拜拜。来，谢谢，感谢来好朋友，好朋友啦，是要点歌，我那不要紧的，当卡里吧哈。啊，那是咱那个边边跟咱买商品继续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今麦先我到公姐生活常识哦。啊，要跟咱家里买人继续卡哦，谢谢。
2: 还是啊，这个电费真贵啊，因为今嘛是夏季用电啊，所以讲咱冷气敢有迄、那个这地球啊，搁有这需要包起来，是不是节？是不是有节能的标志？是不是变频真重要啊？我冷气安怎吹？我咧存十六度也袂凉啊！哈，哎呦，这有可能换一台啊！所以讲正确使用冷气的方法，是咱一定要加一支电风。吼、哦，啊，有诶，即个有时阵吼，你啊，我即个买即、这个冷气吼，哦，我房间较大啦，啊，无符合即时阵吼，有可能你来转较凉，吼、哦，啊，电风一定要加咧吹，啊，对讲上巧上省电的方式咧，是看你几平，啊，用几栋诶即个冷气，吼、哦，啊，咱卖调起什么20度以下，迄无效，没有办法那么冷啦、啊，吼、哦，啊，所以咱一定要加一支电风，定期里房爱清。才可以省电哦。
0: 是的，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是有啥？
0: 哎，你好。
6: 我那边我丢。
0: 哦好，来接起来，哎先哦。那么如果是有贵的房间商品，咱的好朋友，哎，你若贵的房间，人家看你要跟咱讲一下，和咱了解哦，你到底有关无安尼啦？啊，当然咯，我嘛希望恁的加关关加买关，恁省，你若省，我就替恁欢喜。你若买两组，你就省2500；买这个买四组，就是省5000。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你买愈侪是省愈侪，啊，咱平常是无可能啦。咱平常是含1元都袂当减嘛，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对哦，两担半呢，这犹太一拜呢，咱平常时你若讲秀山啊，你2300的当我2000无可能的代志哈。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有房， 他说有去药局，要跟他讲一下，哦、是我要跟他讲。
0: 来来来，哎，你等一下，你讲啦，你喂喂喂、哦，不要接电话，我接嘿，我接就好了嘿，你讲啦，
7: 喂，
0: 嘿，大姐怎样？
7: 没有，我今天有那个肠子嘞，
0: 肠子嘿嘿，哦，
7: 订了三种都有订了哈。
0: 啊，你订三组啊、哦？三种都有订哦，
7: 都有、
0: 啊、哦，都有订。好，谢谢大姐。感情啊，老朋友，老朋友，好，感情哈。好，谢谢，
7: 好，好，拜拜，
0: 拜拜。拜拜来，你好。
8: 喂，秀山嘿。
0: 是，嘿。
8: 啊，我有甲恁买三千斤宝地，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8: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姆哈，谢谢你呵，感谢阿姆高文公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你，哪弟哥你好，对不起，哪弟哥你好，
9: 我去新红墙买，
0: 新红墙十组，我头拢买十组呢吼，五组十组呢，谢谢谢谢，
9: 三
0: 拢有然后拢有买然后，哇，感谢感谢大姐，感恩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来感恩啊，啊，咱的好朋友今天大概今天有用心的来，你好你好。哎、啊，
10: 你好！哎、
0: 欸，是嗨！哎、
10: 我有跟你提六组，我去有房客。
0: 哦，你去提六组？哇，好棒哦！
10: 你去日本，我都去跟你逛，要跟你逛三逛。啊，有办法，讲恁只要你进房。
0: 哦，安尼你
10: 哇。啊，我等八个月了，钱去。
0: 去去呗！哦，安尼感谢感谢。
10: 我阿婷，你去日本的时候。
0: 是是是是，好，感谢阿妈，感恩你哦，好，拜拜，谢谢谢谢。哪弟哥你好？
11: 嗨。
0: 嗨，是。
11: 好，改天呗。
0: 哦，你小张姐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啊，来，我是小张，你好。
12: 你好。你小张是啊？
0: 哎，是你好。
12: 小张，哎，我今天去菜，阮去红园的东菜，给你。
0: 嘿。
12: 这两组。
0: 哎呦，感谢阿姆，感恩啊。
12: 对，
0: 谢谢谢谢。
12: 暂时先报价。
0: 该过节了哈。
12: 该过节。
0: 哦，谢谢谢谢，感谢啊。
12: 我拢食早啦。
0: 哦，不要紧，看咧看咧就好哈。好，看咧看咧好。
12: 我食保养的。
0: 啊，就看咧看咧啦吼。好，祝你健康啊。
12: 啊，人伊讲伊在搁留互我咧。
0: 哦，安尼你好好啊。好，感谢阿嬷，好，谢谢哈。
12: 哎，我都拢伫遐买啊，我伫遐买出水，我出水解啊。
0: 上紧关，上紧关哈，好不好？
12: 我拢换。三十种
0: 宝
12: 啊，
0: 是再讲
12: 一
0: 半话
12: 种
0: 一届啊。好，商品别当个讲啊，安尼好啊，谢谢哦。
12: 好，我是想讲你遐无用，无甲你讲啊。
0: 好，感谢安尼好啦哈，谢谢你。
12: 啊，我甲你讲一条歌。
0: 你要听什么歌来？哎，咱
12: 我点人生。
0: 哦，咱贵姓呢？咱贵姓？
12: 好，
0: 咱贵姓啦？我先挂电话。
12: 我姓朱啦，我朱
0: 朱朱妈妈。
12: 我徐妈妈啦。
0: 徐妈妈，好 ，OK 啦，好，了解，好，再见，拜拜。

你啦哈，来，咱今晚先请大伟来唱歌好来。哎，阿继续卡，咱咪，跟咱咪啊，咱的好朋友难得的机会较紧的哦哈。那是咱的要跟咱电工主任来，继续卡，我靠，电话先接接来，今晚先我大伟唱，你记，来先请大伟唱歌，谢谢。

0: 新井ちゃん、シュンコリアンリッキー
1: 感謝。
0: 哎，继续关注球量是江志峰，杜泽西，
1: 大夫。
0: 哎，大夫说请回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2: 你姓啥呀？
0: 嘿，是你好。
2: 你姓啥呀？
0: 嘿，
2: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2: 哎，我要买物件。
0: 哦，要赶美女来接接一线哦。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咱今麦在跟咱秀哦，用秀的啦。哎，不是用花，不是用花，是用秀的啦。呵呵来，今麦就是咧八八节感恩大油台，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四罐的，我拢无甲你喊，真正是哦，记在你讲，啊送的嘛是记在你讲，拢无甲你喊，未成功哦，有人讲啊，你买这种会当送这种了，无哦，我拢记在你哦吼。所以和平的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呢，咱真正是真难得啦，我都讲过咱两。当半两年半呢，我那这犹太一拜年呢，啊，而且咱的产品个会当囥个三档啊，所以我们家国内好朋友恁来加加关挂，有咧吃吼，这钱啊用得到的所在，比你讲，其实比你讲银行佫较有利啊。你也想讲买两罐，就等于省1250块啊。啊，银行那是100万的利息的话，这一个月嘛才87块呢，对不对啊？所以安那算嘛，咱的身体要顾健康，较要紧，对不对？啊，顾要顾钱哦，啊，迄钱你赚袂起啦，啊，顾健康才是正确的哦。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先生，我来叫，
0: 好，来，叫产品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4: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4: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4: 没咖喱米。
0: 没咖喱，谢谢你。好，谢喽。来，即马要跟咱买人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吼，啊那是万一那电话未通嘞，一旦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啊，即马电话通啊，一旦卡起来线顶哦，咱的过年话引导啊，拢总一旦给你接电话吼。我的这个我的助理的大家卡手拢足紧嘞，拢成我呢，我讲话个紧，因卡手个紧啊嘞，拢来就不得事哦吼。但是咱的好朋友们，他袂记的，咱走路的唔好伤过紧。尤其是老人家、老大人，啊，老大人走路那伤过紧嘞，那真正跋倒变烂。嘿，你迄种有这种病症的人呢，迄走路足紧、足细步，这种的足紧跋倒是啥？帕金森氏症。所以咱的脚路一定要顾好，因为咱我听讲啊，咱人哦是你是要老好命，是要歹命？来，你好，你好，我是你打就会机啦，你打就关起来啦，你打就关起来啦。你打就唔得关起来，啊！我若叫伊打就关起来，伊拢甲你切电话啦，连续卡几落界拢安尼啦。伊听动作是讲，咱叫伊切电话安尼啦。啊，像你打就机甲这听到诶，你的电话嘛，你要注意听一下，打就机机叫。来，你好，你好。
5: 我来找秀爽。
0: 我是你好，你好。
5: 哎、欸，我一直啦有甲你讲讲说，我是要买迄个介过，买介过一啦。
0: 哦，你等者来，伊先接者来，嗨，好，谢谢。所以呢，讲到这个骨头的问题，咱今嘛就先来，我待会来讲到这个骨头的问题的重要性。我来，谢谢你，嗨。
1: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咱的骨头、点骨、甲关在这部分哈。哎呀，咱这当然大家拢爱补咱需要钙质啊，因为伊是咱人体需要量上大的矿物质。这个钙呢，在咱生活当中做些青菜。啊，肉内底拢有哈，啊，但是你若讲要用这种食材，吼、哦、食材的部分来补充，有可能无够，安怎讲无够？营养调查有写过哈，即、哦這个三顿拢乖乖食的人，你一天会当补到即个钙质量，差不多是600到800mg。哦，啊，咱规工需要1000到1200mg，所以你安尼诶乖乖食很好，但是也是无够，爱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充，钙片，无不对，就是爱买即个钙。啊，但当然钙有分钙的种，基本上钙多，你爱买一种像水溶性，可以水溶性的，较好吸收的，哦，你爱去研究者。还有个啥，咱这个除了这钙爱食，哦，咱个拍日和皮肤等下维生素 D， 咱辛苦爱有量，什么量？维生素 D 的量，尤其是 D 三，安尼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哦，安尼食食落去营养较有法多吸收，较袂脱者。哎呀，所以讲咱想要加运动啊，拍日运动一下啦哈，15分钟拍下日嘞，安尼当好咱的这身躯等下维生素 D 以外，暗时嘛较好困。因为呀，这个骨质疏松的初期无明显的竞争， 啊，咱这营养师甲咱提起，女性朋友更加注意，尤其伫停经了后，咱的钙质流失速度变紧。为什么？因为这破坏骨的细胞，甲造骨的细胞一直咱伫咱的骨头内底。好、哦、啊，坐骨的细胞拢怎样是坐骨嘛？啊，破坏骨的细胞有啥物爱有？因为咱身体那是欠钙质的时阵，来靠这破坏骨的细胞，把咱骨头内底钙质养出来，给咱身体使用。所以讲，咱女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会当把这个破坏骨的细胞无正常活性哦，给带来，好、哦、把它压下去。所以讲，女性荷尔蒙才重要，但是咱女性朋友伫经年纪了没有？无去啊，没有女性荷尔蒙，无女性荷尔蒙啊，怎么办啊？所以讲，这时阵要跟医生来讨论啊，因为这时阵你的钙质流失速度会变紧啊，所以讲为什么要检查啊？来，因为医生嘛要了解你身体状况，看怎样讲要开什么物件给你吃，对不对？但是你一旦发现，你开始走路变慢，走路会痛，干物件吃的，爬楼梯会喘，不时拢会爱困，你来开始会去醉啊，有可能健肌包无够力。咱的代谢就不好，有可能啊，咱的关节歹啊，会痛风，有可能发炎，有可能骨刺，有可能痛风，给医生检查，麦克食偏方，哎，麦克听什么介绍这食的较好，结果嘞，哎哟，这人啥偏方就不对了，先去给医生检查，确定是什么问题，啊，是这种病，咱就来用医生以后来治疗，
0: 你
1: 出来的，咱就是爱保养，赶快的
0: 是。是，第二是补充钙质以外，那么咱听讲过，要我都爱动吼，当然你得是一定要运动，咱的健肌嘛才会有力，啊，过来听我建议做啥。内卡位啊，内卡位会当我咱健肌嘛，有咱的筋络会搁较好，咱的钙质流失的愈慢咯吼，所以一定爱记补充钙质。当然啦、啊，哦啊，而且搁要爱什么呢？爱运动吼，来跟咱建议好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
6: 叫问你哦，
0: 好呗。
6: 你俩是公电台？
0: 我秀爽啦嘿，
6: 啊秀爽啊，
0: 哎、欸，
6: 我们爱你爱这个。过过来呀，
0: 好来，
6: 不倒的，
0: 好来，小蛋姐，好来，哥接进来哦，一线哦，嗨，谢谢。

0: 哎，谢谢康舒鸾。那么这是安英红，所以请问是咱这赖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我来讲吼，我是那个要跟你讲的，那个三
0: 姑姐啊，好，
1: 最好的呢。
0: 哎呦，吃到那个。
1: 哦，我呢吃卡不习惯呢，我都吃拢最好食的呢。
0: 安尼哦。
1: 哎呀、啊，
0: 安尼好。
1: 哦，最好的，最好的哦，我是叫你先生来吃。
0: 哦，对啊。
1: 卡过就生的，我讲。现在拢卖啊！我今暗时咧困拢卖生咧。
0: 哇，你哦，哇，
1: 足好用诶啦！
0: 好，希望你健康哈、啊。欢迎陈大姐，啊，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即摆咧有台哦。哦，你在呢？哎，贵有榜官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啊，谢谢小姐。
0: 哎，李阿伯。
2: 啊，我李阿伯。
0: 哦，啊那什么贵数？
2: 我正，我拢去安顺哦。
0: 哦。
2: 这两万顺买了盖过去，
0: 产品都不接啊！吃了好不？
2: 吃了好，吃了怎样？
0: 吃了那好。
2: 嗯，吃了要再要再过，要再过查清楚呀。
0: 卡袂算呢。
2: 啊，对。
0: 安尼好啦，阿伯安尼好，你阿伯好。好，继续看嘞看嘞。阿你有台你知影无？知啦吼，好啊，一起关哈。好，谢谢。
3: 阿
0: 你好。
3: 哎，先生。
0: 你陈大姐怎样？哦，不要紧啦，你要改两顿啊。嘿啦，啊贵，不要紧，贵有帮关的好。好，呵呵，谢谢陈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3: 哎，秀嫂。
0: 哎，
3: 我
0: 大南。
3: 哎，
0: 嘿，
3: 我吼。
0: 好。
3: 呀，三先生不讲，我再来给你鼓励啦。
0: 三片，我姐，啊，吃了安那好。
3: 迄、那个。
0: 讲重点哦，嘿啦。
3: 嘿啊。
0: 嘿。
3: 那个手骨啦，袂记啦啦。
0: 哦，你个食钙过去的哈？
3: 对呀、啊。
0: 哦，
3: 我食头习惯啦。
0: 哦，阿舅妈食了呐。
3: 啊，拢好食好食，我嘛是都照常咧运动啊。
0: 手骨会肌力就对了哈。
3: 对呀、啊，我无停物件无法哩呢。
0: 哎呦，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
4: 你迄款咧钙过去食好呢？你
0: 有
4: 能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讲讲起来嘿。
4: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5: 我嘛卡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
0: 嗯，
5: 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
6: 诶，三星星不会啊。
0: 哦，三
6: 星星，我头先比起，啊，我食一罐，
0: 嗯，
6: 啊，食三粒，
0: 嗯，
6: 啊，就放会出来。
0: 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
5: 食钙固醇，啊个，我就是我扛啊吼，
0: 嘿，
5: 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钙少啊。
0: 我今仔日就一直加钙两顿，啊，咱过上天的房间啊，起码得有台哦。好，谢谢。
7: 啊，你个钙固醇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7: 骨头。
0: 安那好。
7: 脚头，我脚头好咧。
0: 脚头好咧。
7: 我拢叫。
0: 好，上天关，上天关，咱起码得有台哩，嘿呀，上天关就好哈。来哟、哦，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8: 钙固执，
0: 那么咱当然，咱的好朋友，咱这罐真的是哦，你看，咱需要，咱骨头需要钙质加，咱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拢总有呢，拢在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低三，刚好咱根基吧吸收好没，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卡那达进口的呢。
8: 钙固执，
0: 那么咱即摆咧犹太呢，上好是安尼，咱咧钙固执，咱一组是毋是两罐对不对？咱咧钙固执加钙三千金宝，这两罐叫做黄金派档。那么你上会当我送啥？四罐的钙固执，安尼来买四罐多两组，会当上两罐半罐的，等于就是会当上一罐钙固执大罐的，安尼你加做好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利用这个有咧犹太期间呢，咱就加罐罐，加买罐，加客罐。比你钱加银行佫较有利安尼啦，啊无难得的机会，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莫袂记哦。将今日放过，啊若无卡起山顶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就咱呢。
8: 大准你讲，
0: 谢谢。你好，
9: 我是山哟，
0: 还是？
9: 哎，请教你哈。
0: 好咪。
9: 我个阮姐姐哈。
0: 好。
9: 啊，你我多少呀？啊，
0: 哎呦，
9: 两斤骨得亏几十斤红嘞。
0: 哎啦，可以，来一线，来一线，快点来，好，谢谢。哦，秀贤，你好，你好，
10: 喂，是秀贤吗？
0: 是，你好。
10: 我想给你买那个钙固醇。
0: 哎，接接哦，来，谢谢，二线哦，哎，谢谢。来呀、啊，秀那个你好不继续卡嘞？来，我秀贤，你好，你好，嗨。
11: 你好，
0: 我秀川，你好。
11: 我秀川，我想要请问一下哈。
0: 哦，你电话等我下啦嘿。
11: 我跋倒，我可能讲跋倒啦哈。
0: 哦，跋倒哦。
11: 这个骨头，我下一拜过去有好无？
0: 有啦，好，等一下来，你先去接接哦。嗨，谢谢。啊，那今麦我来个单位来个唱歌，我两个唱《梦中的爱人》欸。那么咱继续个卡要给咱买，给恁买，咱的犹太哈，较紧的哦，紧卡入来吼。无血管的上文的无啊，我都无法多给恁争取啊哈。来继续卡，空白空空，
8: 469469。
0: 嗨，谢谢。

0: 么这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啊，主唱的是什么人？忘记了，不知道是谁。来，下面给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咱今麦来感恩的犹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哟，来谢谢。
2: 我本地会同拢八，八一个是，同我是始终九点外到八点到左右。哦，啊，食侪了，就剩个只剩六点三左右。
3: 三点钟播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4: 我哈只用肝那包油，三点钟播吃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5: 嘿，哎，吃三点三播吼，心脏也都好。嗯，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嗯，啊，健康控控给完了。嗯，拢好呢。哎，
3: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的。
0: 哦，大嫂，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真的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这句都不是我在讲，是大家真的拢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再吃这家钓，你唔要干那听爱关灯的吃啦。咱那买钓就是省钓吼，唔是讲谈钓是省钓安尼啦。啊，咱要吃咱就省省省啊吃，啊当然咯，身体够好较要紧啦吼。好，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的是吃。三省金宝，那你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就是黄金拍档，哎，就是咱的喝冰的基本的导出的关灯的价哈。啊，咱即马买两罐就是上半罐的金呢，啊，贵叫板瓜。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
1: 大准一个。
0: 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哎呦，哦，谢谢，等一下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嘿。
0: 嗨，
7: 你秀山呀？
0: 嘿，我秀山呢。嘿，你好。
7: 嗯，你好。
0: 你好。
7: 我要一罐。
0: 哦，买一组啦吼，不是一罐，今麦一罐，伊都无上一罐呢。嘿呀、啊，哦，一组好，谢谢。南阳县哦，嗨，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为什么咱要跟恁家的 K 啊挂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哦，咱今麦就是有上商品，上商品就是无点数。啊，那是你要点错的是无上商品啦，因为哦，一只牛袂当白相相了皮啊，啊，咱点变犹太嘛是安尼呢吼，可、就是讲咱那是免两罐上半罐，咱会甲客啊挂甲你加起来，可、就是因为咱有上商品，啊，上这罐商品的1250万呢，啊，你甲想上点错才偌济呢，嘛只两点嘛甲400几，两罐才400几对不？啊，咱上的是1250呢，到完了有800无？想无差800嘛，对不对？啊，你是不是上商品较会好？当然嘛，较会好。我这读会计的啦，我读商商啊，你问我就好啊。绝对是上商品较会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你唔要误会吼。所以呢，这是因为咱爱安呢，公司唔爱本钱啊，对不？啊，专门叫迄个头家哦，迄个卖厝安尼来送啊，安尼无理啦吼。来哟、哦，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即马电话会通啊。
8: 我要跟你订东西。
0: 哎，谢谢。没订东西，来接接二线哦。哎，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你好。
9: 啊，你好，你好，请问一下，那个三井金宝杨梅哪里有卖？
0: 杨梅啊，来接接二线哦。嗨，好，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如果是从今嘛咱摸算的你，那么你等下看咱歌用的电话是07-226-8888。谢谢。那么咱人本身就是爱有一个啥休困，咱24点钟内底面一定要有一个6点钟到8点钟的休困呢，咱才会当啥修补一间疲劳的细胞。如果是困眠啦无好的人呢，当然一定会压火气，啊压火气呢，变成呢，咱的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个目睭模糊啊，引起的啥血液的压管、血糖的压管哦。所以咱困眠对咱介重要哈。啊，咱今麦来请大夫来讲下这困的问题啦，谢谢。
1: 是爱来个各位提起，哎呀，咱真正是爱给注意个身体的保养。哎呀，有时阵吼，你想讲哇，我安尼食，安尼食，安尼食，安尼甘对，有无了解你啊卡卡吼？哎，这有时阵个你想不如听人讲啊。啊，这困眠、睡眠吼，真是不好处理，因为常常有人讲，哎，我听你讲伫山顶分享什么资料，你也知，这个甲血糖相像。每一个人状况无同啦，哦，所以讲变这方法有可能伊来用，有可能较好用，吼、哦，啊，有可能你着较无适合， 困眠嘛，小强，有人是搞超凡哦，心理因素哈、哦、，mental 对不对哈、哦？啊，情绪这部分啊，有人唔是啊，有人是这个有病痛，慢性病，有人是生活习惯歹啊，有人是无多康快，所以讲你看你家己是多一种啊，但是大部分拢是啥，都是针对应用生活习惯哦，这部分来先来调整。啊，这营养就免讲啊，什么小气的水果拢爱食，啊有欠荷尔蒙的补荷尔蒙，欠矿物质的补矿物质哈。啊，但是这生活习惯就是困眠时间敢有固定，起床时间敢有固定啊。啊，有人讲啊，我多我有几摆哈，我暗时会熬夜，哦，这就比较辛苦了哈。所以啊，是不是诶，咱来跟医生来讨论，啊，怎样来调整？啊，食药啊，控制啦、啊，也是可以的哈、哦。啊，也是有的人唔是，有的人是讲啊，我想要好困，但是用唔对方式，比如讲，伊用啉牛奶，哎，啉牛奶无唔对啊，但是你想要伫困眠前30分钟进前，全部啉好了啊，因为我都需要消化，所以讲，但是有的人是习惯性啉牛奶的话，给你建议较早啉的啊。提早喝哈，啊，卖啉冰的，啊，有的人是啉酒啦，哦，不好，这愈啉愈害，还是讲你有捌着咖啡因的物件啦，吼、哦，这食食这部分你爱调整消压，食落去暗时绝对歹困，甚至讲隔天起来捌都会做做有一加生的情形，吼、哦，啊，有的人是啥呢？真正是高超烦，哎呀，想汤想胖，啊，我这个。这头毛唔知道有关无，狗有走出去无？安尼哦，你是不是要想一个办法？哦，比如讲，咱要困进前，先来顺一盖，无代志 ，OK， 对不对？哈，安尼等下房间，啊，若是倒伫眠床30分钟无得困的时阵，马上按眠床起床，绝对要起来哈、哦！啊，起床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做了以后，佮倒来这个倒伫眠床。为虾米？因为心理医师医生甲咱提醒，倒底下30分钟无得困。安尼表示讲，你都无法度困啊，不如马上起来，因为你啊，逐工安尼话会造成你有一个恐惧，你惊吓，看了眠床就会惊，吼、哦。所以上好的方式就是营养补充以外，咱下晡的时阵爱加晒日，去看食日头较好。
0: 哎，所以哎，那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稍等山卡，等以后要加恁呗，继续看哦。
10: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星。那么在孙建平合唱团收起来，让你徐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1: 哦，你救真多人呢，
0: 靠有啊，
1: 有
0: 哦，我哪有，
1: 啊救，哎，困的啦，
0: 困的，
1: 哎呦，我不该讲实，哦，谢谢，谢谢，我让你救真多人，
0: 啊，你有在家呢啦。
1: 啊！我呀，我有啊，当在有啊！你讲，我一百空七年吃到今嘛。
0: 三片啊，我姐，啊，你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嘿？
1: 我都会困七年
0: 吼，哦，今麦会困着，吼吼
1: 吼。嗯，吃吃久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诶，今麦是看嘞，看嘞啊，
0: 看嘞，看嘞。啊，啥？咱今麦咧游台，你知无？知啦吼。好好，爱接贵有帮，嘿，贵有帮官哈。感谢你，谢谢。
2: 你好。
1: 大
2: 家好，你好，你好，你好，是不是跟我们鼓励吗？是，
1: 我要跟你鼓励。
2: 哎呦，
1: 我吃你的那个，
2: 哎，
1: 吃你的艾亚德纳，
2: 艾亚德纳是，
1: 吃两三年了。
2: 哎呦，感谢，啊，吃到怎么好呢？
1: 啊，现在本来吃两，吃好，我就换吃两顿，啊，不爱睡，因为一直没
2: 改变。啊，原本吃正常，怎么呢？
1: 啊，现在我又再吃三顿，
2: 吃，啊，
1: 睡觉了，哎，改。吃粒半，即马改掉一粒，剩半粒。
2: 哎呦，药减落来了
1: 吼。嘿，我即马吃三顿啊。
2: 哎呀，呵呵，安尼吼，卡筋有好个了吼。
0: 好，安尼带我跟你讲解来，谢谢哦，谢谢。
3: 我那我吃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
4: 棒的呐！
0: 好，
4: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3: 哎，哎呀，对啦，叫我赢。
5: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哎呀，真正是赞啦！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荷尔蒙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买个加阿雅德纳一组，啊，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如果呢是咱那边，贵有帮官来去哈，因为咱的这个血管的公司有在讲哦，讲讲无够量，没有关系，啊，咱的铁渣开得好啊哈。我有讲过哦，你那边问我讲我上个当时我唔知影咧，上完为止哦，血管的上完为止哈。所以咱的那边的阿伯官人阿伯这个加码的较紧的经过有帮官哈。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我先说你好嘿。
6: 秀爽好，
0: 哎，什么贵
6: 数？没困呢，准备吃啥？
0: 没困呢哦，我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哪里你好？
7: 嘿，卡里位，
0: 阿贝蛋姐来二线哦，嗨，谢谢。来，那我呢？今麦经营的第二阶段，咱的好朋友呢，是要去给咱要给咱助文商品的人，要给咱买，加恁买，要去咱商店给咱助文的人，今麦当卡哩呗，因为今麦电话通啊吼，啊，你啊电话那卡又卡未通啊，就是爱卡。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咱的商店的扣音电话是0800469469，今麦电话通哦。那么咱是要跟咱助文产品的今麦一旦开来，啊，那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啊，咱目前是收听台广和平地带个转，咱的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李秀山，
0: 嘿，你好，
8: 我下边我着。
0: 啊，那个站起来哦，我叫来听站起来，谢谢。来呀，听了不想说，咱继续看嘞。咱要跟咱问药房，咖喱妹，秀山，你即卖犹太是什么红？以什么犹太嘞？啊，对，咱的商品呐、啊，商品当中有按了有礼盒吼，就不可以有礼盒袂当促销哦吼。所以咱即卖是咱的食品的，全部拢三行商品拢会当倒，只要买礼盒两罐的商品，你得当上一罐半罐的，所以买甲送的拢会当互你拣，拢无甲你限着着啊吼。啊，咱来买两罐，那买一组你得当省1250块，你来买两组你得当省2500。啊，当然你来买愈济，你就是送愈济安尼，会省愈济安尼啦吼。那么咱上近的房间，啊是要开个商店，甲咱主文都可。 可以哦。哎，那是贵有膀胱，哎哎，那在有方便的人在看月山顶嘞，跟咱讲一下，好咱替你欢喜安尼啦哈，我也高兴啦、啊。哎，我这个人是食补型的，我蛮欢喜呢，你也高兴，我也高兴呢哈。阿弟你好，
9: 你是谁？
0: 嘿，
9: 好，我要跟你。买啦，
0: 搞咩啊？来先，姐姐，阿妈等姐，谢谢。来，那么咱继续看，我今麦咧讲话，拢来当个接电话哈。我要来讲了一个，我拢讲咱人哦，真的，有时候人讲哦，无常先搞啊，唔是明仔再先搞啊。这人的人生来对面吼，就是这个有时啊，家己要计划做什么代志，有时无常先来啦，的有些变化。讲有一个先生呢，是一个新竹的，是一个工程师，四十几岁。那么呢，这个他叫陈正阳，伊是一个资深的什么呢？资深的工程师哦，哈。那么因家，伊是因刀探钱，拢主要拢靠伊啊。所以爸爸妈妈呢搬伫南部搬来新竹盖做一大，因为伊无结婚啦，哈。啊，但是呢，突然间呢，伊说今年要甲公司辞掉头路。啊，伊的经理就问啊，你现在要辞掉头路？啊，你就带了好好呢，哦。啊，这个陈正阳伊就讲啊，伊讲哦，经理啊，真正歹势呢，讲因爸爸哦，前一阵啊哦，检查身体呢，说肝癌末期啦，啊，需要人照顾呢，爱是大囝呢。无照顾爸爸是讲袂过安尼呢，那么这段时间伊嘛是想要陪爸爸好啊过最后人生的一撮路安尼啦，哈、啊！啊，这个经理就讲，唔过你表现足好呢，啊，你每年都有机会升做副理啊呢，啊，你即马咧辞掉是咪伤过无彩？啊，对公司嘛是一种的损失，啊，无你也不爱用请假，或、哦、啊是请人呢去给恁爸爸照顾安尼刚好，吼、哦。但是这个单陈正阳伊就讲啊，伊讲哦，医生讲哦，爸爸的状况呢，未拖足久啦。但是到底偌久嘛唔知呀。但是伊若请长假哦，会造成呢公司的困扰。啊那了呢，公司佫需要我呢，伊讲哦，我才过来为公司服务安尼刚好啦吼。结果伊真正坚持要辞掉头路。你敢知咱即马国民长期照顾这个需要调查内底，咱台湾每一年差不多有13,300的人呢，因为必须要照顾厝内底面的人，离他死透咯。就是讲，咱台湾需要人照顾的人有30,000-40,000人，其中进来底面有13,300的人呢，是有人死掉透咯，照顾厝内底面的人。啊，你敢想讲？真的是讲哦，因到需要一趁钱的人要安怎呢？对不对啊？那么死掉套路呢？当时搁爱照顾两个病人的人呢，有哪解济？这种长照哦，你敢知这长照长期照顾，不是简单讲啊，过一两冬就好呢？有些不一定有几十冬的呢。结果呢，这个陈正阳伊想要死掉套路了，给因头家知啊。因为头家呢，干嘛甲这个经理讨论啊？干嘛讲哦，唔忙我死掉套路？爱改建议，整个建议请一个外劳长照的人，长期照顾长照中心的人呢，去照顾的因爸爸。然后呢，伊那是平常时呢，长照的人呢，爱加这个陈正阳呢，啊，保持的联络。知影讲伊爸爸即马目前的状况是这个有甚物种的这有甚物种的状况无？而且呢，伊阁有请照护人员，咱的这个劳健保的这照护人员呢，去协助因这因爸爸做简单的运动，会当会减轻的痛疼啊，较不舒服。所以啊，吼，好希望讲因爸爸哦，不要闷闷不乐的啦。吼，当然啦，吼，这个所谓包括因爸爸诶，这个食药啊啦、化疗呢，拢总是真辛苦，必须要有人伫边啊陪伴。当然，伊的妈妈会陪因爸爸，但是伊嘛未放心呢，所以公司呢，总请一个来照顾因爸爸，叫这陈正阳专心安心呢，到公司上班。所以可见，这陈正阳是一个表现介好的员工嘛，对不对？啊，无头家人，免有可能，这个出手给他帮忙，对不哈？虽然就是讲，因为伊无多，伊赚的钱，那个请一个外劳3,000-4,000块，还是40,000-50,000块呢？伊还去饲爸爸跟妈妈呢，因为因到的经济拢可以啊，伊无结婚拢可以啊。所以呢，咱伫咱的平常时，我拢定讲过一句话哈，来稍等一下。 哪里你好？
10: 哪里啊？先生，我来叫。
0: 哎，接接哦，三线哦。哎，谢谢。所以呢，我都希望咱，因为咱收听我的节目的大部分，拢是年纪大的长辈吼，拢那是收听我的节目差不多是拢五十岁以上的人，较大部分啦吼。啊，我那是赶快给您建议，我良心的建议呢，希望您平常时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把身体顾好，都唔爱将来变成恁家的啥，或恁家负担的啥，就是你。诶，变成恁那人啦，艰苦必须要人照顾呢。恁囝不真要做为难呢，是当套路啊，唔是啊，无该你照顾个儿童讲话啊，所以这就是困扰所在。所以，那么咱个人拢有这有义务啊，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健康顾好，因为呢，咱的身体咱家己的，你那身体顾不好呢，艰苦嘛，你咧艰苦啊。虽然讲别人给你照顾，唔过艰苦是感受到是你家己啊。所以呢，我鼓励好朋友呢，咱甘愿哦投资啊，大个月投资几千块银啊，来把身体顾好，介要紧呢。唔茫讲我惊开钱，迄钱哦赚袂起啦。用伫家己的身躯，用伫家己的身上诶，钱得爱用我伫对的所在，唔好浪费。但是咱用伫对的所在，所以我建议你来把身体顾好，爱投资哦。
11: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11: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我
11: 没改你名。
0: 好，谢谢。来接接一线喽！哎，谢谢。来哟、哦，听我讲话，听我讲啊，你有道理无？啊，那有道理，你得较紧的哦，紧保养身体呢。咱即马都在犹太人吼，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会当利用这个机会呢，啊，咱的加买寡，加关寡呢吼，会当慢慢来保养。来，你好，你好。
12: 哎，是的，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2: 嗨，
0: 什么归属吗？嘿，
12: 哎，
0: 嗨，恰公回来，
12: 哎，市场小姐呀、啊，
0: 嘿，是，你好，你好，
12: 你好，我要给你点商品，
0: 哦，来，蛋姐来一线哦，嗨，谢谢，就是安尼啦，就是爱安尼啦吼，我讲的拢是良心的建议，卖讲恁啦，我买了，咱犹太店对，我买商品，甲我助理买商品的，我拢甲恁同款拢爱买。啊，我嘛无犹太着呢，我嘛是同款安尼买呢，免两罐上半罐，我嘛是呢，我一定爱买三四十组，一定爱，我家己要食啊，啊，做你要食人家己买啊，点点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贪袂记的，一定爱甲家己身体顾好哈，啊，我来先来甲唱歌，来，无咱要甲咱主文人继续卡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先来甲唱小白菜，林大姐说店面那先我唱歌。谢谢你哦。

0: 哪有小白菜？那么这是什么人点的？咱的林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把我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咱弄个卡里把哦，谢谢。哪里好？你好，
1: 先生你好。
0: 哎呦，嗯啊，贝利好，你好。嗯，没事啊，贝利好。
1: 我要给你买
0: 阿伯，谢谢，等一下来先跟姐姐。那么我都听到我们建议我们好朋友我们一生当中要去读的什么中风跟猝死，尤其最近有一个名人叫黄崇仁的，哎呀真的是猝死了吼，所以我们如果有血压高的人，有心脏不好的人，一定要记住心脏心会更加高要够好哦。那么我们人呢身体都有需要的什么东西，我们的营养分都需要，譬如说哎呦，就是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啊，拍摄阿丽娜不搞干没事，不可以。譬如讲三升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升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两倍进，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升甘油那不搞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不好，精神的不好，真个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管，嘿那三酸甘油管阁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隔陷，甚至会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只用油管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开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啊那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呐，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血呢，吼、哦，咱也贫血，但是呢，贵多呢？而且胆固醇足高管呢，伊会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有一间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这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就塌掉，血路就塌掉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就找你啊。而且咱胆固醇个一个好处，最前面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造肝，会当帮助咱制造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对我顶下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就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就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无定了来都有酥油。啊，这所有就是反式脂肪油，会低速的你低到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红八达啦吼，加工的制品呐、啊、吼，这种啊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假设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咧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卡，哎，啊咱嘛爱加减嘛有点么吼，啊咱第二心脏。

0: 阿公阿嬷讲，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升甘油，我都只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爱食，拢该食咱就爱食，食迄个量卖过量就可以啊啦。卖讲我食个一点啊无油车嘛不可以，到时你嘛可以开，无油车嘛开容易啥会便秘哦吼。那么所以咱那边爱注意呢，三升甘油爱保持的偌济。百五以来，胆固醇来保持哩200以来，当然咯、哦，咱为着不爱中风的关系，所以你当然即个血油会带保持好好油啊。啊，咱即马血压嘛爱注意呢，因为咱即马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差偌济人，600几万人，620几万，所以咱的血压一定爱保持哩60个80以来，上个是跌80以来啦吼。啊，那是胆固醇，当然胆固醇咱都要讲爱200以来，上个是安尼。你若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啦吼，暗棍来紧的安的人，那么你得爱牛一下血，爱牛一下血压一下。哎，当然哦，上个重要就是爱家己知影清楚，啊，你的血压到底是偌济安尼啦？啊，自己搞不清楚哦。来，你好，你好，嗨。
1: 啊，我们陈秀华。
0: 我是呢，你好，你好。
1: 哎呦，你唱小白菜好好听哦，比歌星更好听哦。
0: 人个歌星无同个呢。
1: 哇，你听起来用要飞上天，就欢喜哦。
0: 谢谢大姐。
1: 我吼，脚拢爱伊安尼旧筋咯。
0: 啊，你有食钙质无？
1: 三千斤补哦。吃20几罐啦，啊，今嘛未救紧啦！
0: 哎呦，三片我不记得，哇，安尼真好真好！啊阿姨，那你有台你有肝无？
1: 我今嘛甲你订两组。
0: 好，来谢谢医生接电哦，来医生公告完毕了，谢谢，来感谢你好，你好，
2: 嗨，好，谢谢，
0: 我秀爽呢，嘿，你好嘿，
3: 秀爽呀，
0: 嘿是嘿。我
3: 给侬听，
0: 我给侬听来，双线接接来，嗨，谢谢姐，我来个曝光哈，来谢谢，对不起哦哈，来谢谢。

0: 谢谢这首歌叫做《翠心丸》，那么这是呢这个孙建平合唱团所请我来，谢谢。阿伯，你讲你食了哪好？阿伯来，你讲啊，产品我不食，你讲你食了。
1: 大家听啊，啊好啊啦吼。
0: 好好好好。
1: 啊，脚手会麻上嘛，好好啊。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安尼安尼。
0: 安尼好，阿伯，阿你会经过有旁观呢哈？咱即马在犹太哦哈。好，阿伯感谢你哦，谢谢。来，你们你好。
2: 你好，高英。
0: 你好，
2: 我这个有好嘞，我食串咯。
0: 哎，三片有几来？
2: 食串拢好嘞。
0: 食串哦。
2: 你讲未啊？
0: 今麦未串啊？
2: 我讲这古啊，我讲不管朋友哦。
0: 嘿。
2: 伊有食粉啦，啊，我话串哦。
0: 嘿。
2: 啊，我做食阿姨有饭干哦。
0: 哦。
2: 讲食八罐的，你讲未啊？
0: 哎呦，好棒哦！好好感谢大哥啊！哎，结果有饭干呢。啊，咱的黄大哥，谢谢你哈、啊，咱今麦在犹太哈、啊，谢谢。好，会记过的榜官哈、啊，谢谢你。来，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好、啊，你好。
3: 嘿，我跟你过来者。
0: 我、哦、来，什么也不记得。哎，加工重点回来，谢谢。
3: 哎，我食迄三鲜金波哈。
0: 好、哦、是。
3: 嘿，以前胆固醇200多。
0: 哎呦，
3: 过两年拢200多。
0: 哎呦，
3: 嗯，今麦来。阿姐嘛，三千进步吃一罐十外罐安尼。
0: 哦，阿姐嘛检验偌济？检查
3: 180几尔。
0: 哎呦，
3: 欢喜一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安尼好。唔，
0: 哦，安尼好好好。
3: 哦，欢喜一个。
0: 哇，真好真好。好，安尼暂时继续看嘞看嘞。啊，咱今麦在犹太哦，还有几贵的房款哈。好，谢谢。
4: 我吃三千进步哦。
0: 嘿嘿嘿。
4: 迄同花咯啊，同阿头家先拿好。
0: 好。
4: 哦，阿威哦，伊也感觉讲。消化
5: 啊！神经不好，我血压本来150吼。
0: 血压本来。
5: 三神经不好，我血压本来150吼。
0: 血压本来百五
5: 吼。降到剩120哇。
0: 啊，安尼标准啦，大哥安尼介好呢。好，继续看你好，谢谢。你吃多少商品？
6: 三神经不好。
0: 我吃了哪好呢？
6: 我吃了心脏，然后本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0: 这么袂喘了对啦吼，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谢大嫂，阿在犹太哦，
7: 带些些心脏钱嘛，我真好嘞，
0: 心脏还好啊，
8: 我陈春山，
0: 哦安尼好啦，你老公我那是吃了该喝的对啦吼，好谢谢，
9: 三点钟吧哈，
0: 嗯，
9: 心脏嘛较袂喘呀，阿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10: 三点钟吧哈。爱心心脏拢会疼哦，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千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谢谢大嫂，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何里都没烦恼。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罐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得爱食这啦。吃这个线，佮顾较侪部位点着，吃一罐滴咧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佮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而且嘟嘟搞油口口半油拢个当吃了这罐的哦。啊，咱即摆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算哦着，哎，就是讲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的升。就省偌济，买一组就省1300呢，两罐呢，4000了，你就省1300呢。好朋友，妈咪见咱上近较紧过药房较乖，我惊讲说，这个细罐的吼，会到时会无够回安尼啦吼。阿姨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你讲哦，来谢谢。那你好，你好，哪位你好？
11: 是啊，
0: 还是嘿？
11: 我请教的，
0: 嘿，
11: 我这。本身有迄个心脏病，还佫有迄高血压。
0: 有心脏加高血压无？我来先去接招。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哎，先生，这个问题哈。
0: 好呗。
12: 嗯，我那哦，有时哦，血压无时200
0: 哦，相关。
12: 有时的，有时的百
0: 哦。我那危险呢，来接招先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13: 哎、欸，江先生呀，
0: 还是你好。
13: 哎、欸，盖过一罐，盖过。
0: 我要一组就对了哈，不是一罐是一组啦，嘿啦，来接接哦，阿姨来三线接接，谢谢。哪有那边跟咱订产品的人？咱的好朋友，咱今麦的干部呢，有台咱边任何两罐的产品呢，那么咱就上半罐，上半罐订先1250块，咱那是买两组订一箱。 2500块，先一罐的盖过一个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上紧要帮关，还是看起来山顶给咱助文哦。啊，咱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啊，电话那卡不通，你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668888，啊，我来个唱歌哈，自家都开口，呼吁个是去来听我唱歌，谢谢。

0: 加入开口会议室去金青海峡东景色来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白哦咱一开始电话卡袂入来好朋友要跟咱电工出门的人呢现在卡会入来哦吼啊我拢甲咱建议好朋友咱一定爱关因为呢咱这么好的产品我手上拢有在吃助理嘛拢有在吃吼啊咱伫咱两当半犹太一摆啊个而且我的产品会当互你放三当呢所以你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哈来，你好，你好。
1: 秀才呀！
0: 嘿，你好。
1: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款。
0: 好，来，等一下来，给听一下先咯。阿伯，等你，谢谢。虽然咱听讲过啊，因为我唔要乱食，偏方未使乱食，而且嘛，别个乱食啥补品咯吼，尤其是那你肾是求过滤的，那无大家六十个人未使乱食药啊，加补品咯。甲咱报告，咱的身体内底面的器官呐、啊，会当个再生。生新的器官出来是哪个地方？那你肝，嘿肝你那个肝五分个肝两分起来呢，也当个生得当个成官来吓你大粒，但是伊无听神经。那么呢，咱其他的器官呢，你那个肝起来了呢，都无啊。但是咱有其他的器有一种的器官是啥？有能量，就是肾脏。肾脏油剂，你那是啊，咱的几粒油剂中差不多一百万的肾丝球诶，过滤嘛吼，肾丝球啊，两粒就是两百万。通常呢，如果是油剂啊出问题，又分到五期呀，第一期到第三期无介明显的竞争。那么等到第三期的时阵，哎呦，你来感觉讲我诶器官呢，迄放药起泡哦，三十分钟阁未消哦，放药阁热热甲油油哦。人个会水肿哦，个会喘哦，个会疲劳哦。哎呀，一个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竟然无达到的三十。所以呢，通常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是咧看出的啥？你的油脂好加歹。有一个先生呐、啊，有咧运动，无食酒，无食薰，啊，困眠冇困啊吼。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缺点，伊拢爱食加工的物件，加工制品的物件，加工制品的物件包括塑料啊，拢有真济啥碱。盐分介高，结果伊哦，伊平常时个食啥点在煲药煲伊个煲药酒啊？哈啊，煲药酒咁是中药，当然嘛是中药啊。伊想讲啊，中药较顺，应该是无要紧。爱得吼，迄个要困的时候，啉一点嘛，那煲药酒安个啉一点嘛。伊妈妈个交代讲，食这吼会串筋络啦，啊，过来当煲药酒安尼啦。啊，以前那叫妈妈一听话啊，叫妈妈意见安尼个食。迄经过一段时间过了。他两当吧，伊感觉奇怪呢，伊看来拢安尼病病呀，感觉静静的感觉。然后呢，公司的身体检查，一个身体检查，因公司有身体检查嘛，一年一次啊。哦，医生甲讲，检查人甲讲，先生，你的肾丝球不到30呢。我怎么可能？我又没有乱吃药啊，我生活正常啊，我拢上班正常上班，我又没有熬夜，我又没有喝酒。哇，结果原来伊的问题出在的，食波有酒。伊想讲安尼食一点啊，像因的同事来这边有人啉啥葡萄酒，你感觉讲啉这哦，就是啥对身体有好，但是咱的喝冰呢，你人的是少量呢，啊，这个人是逐工啉的呢，天天喝怎么变习惯了呢？可以吗？当然不可以。所以呢，咱真侪有人吼，假种这个，比如讲你原地都慢性病啊，啊原慢性病你是无奈食药啊，哎啦。啊！你都慢性病，你搁家己做医生，搁家己啉咩保药酒，啊，搁家己买啥买草药来炖嘛？哦，比如讲炖一种迄落炖鸡啦，炖啥物啊？你看讲食咧吼，身体较用安尼啦。啊，那查甫人食了，讲搁强搁用安尼。结果呢，食食的料呢，搁平常时拢爱啉咩青菜汁，搁爱啉啥青草油啊，啊，食青草茶，怎么变成呢？油脂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如果是肾丝球过滤率原地就无达到六十的人呢，你已经无本钱乱食药啊。中药、药草啊，拢总是药啊，唔是中药一定较顺，伊就袂伤害到咱，同款拢会。既然佮是药啊，就是药啊。啊，过来一点个重要的啥？水分，咱的水要啉无够，水若啉无够呢，真正咱会得到啥？一个是天气热时阵，你个流汗，你个水个啉无够，会得到啥物呢？横纹肌溶解。那你讲叫急性，引起的急性的肾脏衰竭，到时人也无救。啊，遐尼严重哦，无你到时你的身躯一大一大拢乌青，你怎样？所以咱平常时水温一定爱记得啦，啉温的茶， 啊，一定要慢慢啊啉，一公斤的体重要啉到30cc 的水，啊，慢慢啊啉呢，较袂造成你吼，啉茶啉足紧的足凶的呢，结果咱油脂无都帮助你吸收起来，变成你啉的水分都拢白啉的，水啉煞水放油安尼，无采讲你爱啉茶，所以咱就是爱慢慢啊啉，才能吸收哦。啊！而且呢，咱个听个，咱建议好朋友，恁有做提纲话无？有听我建议无？还是咱的好朋友有做啥打卡地无？那你定爱做打卡地，因为咱这卡地有60个穴道，会当帮助咱什么呢？这个咱的内脏有好处，而且对咱的膀胱经毛帮助啊。那么进前我个人建议讲哦，等咱这穴道呢，当然对你的膀胱毛帮助吼，所以呢，咱男性跟女性拢同款呢。啊，咱一定爱记哦，那是高腰、纤腰的人，就是爱做提肛活噶打卡的哦。跟咱建议好朋友，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2: 哎，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吃高油鸡，要吃啥？
0: 哎，邓姐，我叫人家迄、那个，你爱保养对了，大哥，你等我一下，我叫人家你听下来，医生该接接哦。嗨，谢谢邓姐哦，谢谢你。

0: 好来，谢谢陪酒。那么这是刘家昌收听员，要来谢谢。哎，你好，我是小，你好。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1: 是
0: 的，是谁啊？嘿，你刚要讲过来吗？
1: 过来，过来。
0: 好来，车工的工点点来，嘿，车工的来。
1: 我你好，你的产品都用。
0: 哇，你讲都几行？讲哪那好？
1: 三种金宝。
0: 哇，啊，讲哪那好？
1: 我本地迄号岁数就过去59啊，吼，啊食食啊进去检查60
0: 哦，进步呢，
1: 哎，
0: 哦，安尼好啊，安尼
1: 结结
0: 安尼，
1: 我都怀疑，
0: 哦，安尼好，客气结结，安尼继续看嘞，哎，张先生，咱今麦咧有台仔吼，好，阿贵有帮官哈，好，谢谢，好嘞，小弟哥你好。喂喂，嘿是，你要讲过来吗？
2: 你是谁啊？
0: 嘿，你要讲过来呢？
2: 嗯，我来教的。
0: 你哪就关起来上大声，哪就会记啊？你哪就会记先关起来。
2: 三
0: 秒钟。吃了哪你哪就会记啊？
2: 我吃唔知啊，几块只仔啊？
0: 啊，吃了哪好？
2: 你哦，朋友哦，
0: 嘿，
2: 不然你查一块吃肉婆婆，啊，第二块吃包个鸡啊，查朋友都。就清楚，要无，都无好。
0: 今麦都无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伯，安尼你犹太你知吼？好，过亲戚的旁观哈。好，谢谢。我秀才，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
0: 哎，我秀才，你好。
3: 你什么？
0: 喂，你好。
3: 你的迄个钙和银啊，三片全部。
0: 三片五折，我阿三你食了安那好？
3: 阿伯，我迄个落地哦。
0: 落地哦。
3: 嗯，啊，总啊，迄个拢差无三分钟就放去哦。
0: 哎呦，
3: 啊，放去拢放一点啊，我总啊，加食三粒总好诶。
0: 哦，三分钟每阵个食三粒落去安尼哦。
3: 嗯，
0: 啊，真好去安尼哦。
3: 我会再偷偷总啊，加食三粒。
0: 好，啊，好去呢。
3: 啊，总好，总啊，就无安尼都放去啦。
0: 哎呦，阿妈哦，你得爱记诶，电拢爱吹，冷气爱吹啦，未使省电啦。啊，最近那里冇搞呢。哟，知影无？好，保重哈。啊，咱今麦在犹太哦。好，金金光哈。好，谢谢。
4: 啊，你的产品进步。
0: 嘿。
4: 啊，跟一般有破大拢无啊？
3: 我食你的产品进步哦。
0: 嗯。
3: 今麦暗时。
0: 嗯。
3: 有天拢无起来放尿呢，无啊，捌一届五六届。
0: 啊，今麦拢到天光安尼哦。我安尼好啦，大姐安尼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
5: 有婆婆吼，啊，烦恼到人讲啊，但这是变安怎？啊，即马婆婆蛮好去，做面条蛮好去。
0: 哎，帮叫婆婆好去，阿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跟他开药，我跟你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线健保，咱规身骨跟你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较重复，较袂食较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每天放过来，该有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这嘛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这个犹太就是88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哦，买两罐送一个半罐的福利，啊，咱那是买两组呢，就是四罐呢，四罐就是送两罐半罐的福利，顶一罐大罐药。所以咱继续会好，那么咱的产品呢，会当个放三档拢无问题。啊，咱就是有咧食的人，你也加买寡。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因为我惊讲咱这血管呢，那是上完的无啊。啊，所以我首先甲恁报告哈。啊，咱的两扎注文哈，慢慢记啊，将近要绑关，或者是看见山顶呢，弄会当甲你这个甲你服务哦来。蒋公哥，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爽吼，
0: 嘿，是你好。
3: 诶，我刚才冇听听口子。
0: 好呗，不敢当嘿。
3: 这有机萎缩要食啥物？
0: 有机萎缩哦，哦，来先接接哦。嗨，阿妈蛋姐，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你好，陈小，秀爽小姐。
0: 是你好。
6: 我请问你啊，哈。
0: 嗯。
6: 啊，咱的油脂有萎缩萎缩。
0: 哎呀，你跟阿妈同款哦。哦，来，我先去接接，来电话弄个接接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哎，你秀爽呀？
0: 哎，是你好。
7: 哎，我欢迎欢。
0: 好，阿伯伯三片呢，好来上线接接哦。哎，谢谢阿伯，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产品的，但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不，咱看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这个电话当订产品了哈。啊，那要找我去耍，跟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告中到这一点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哎呀，真正是辛苦您呢！真正好朋友，大家吼套中头拢去给咱有去有帮挂咱的产品呢，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哦吼。总共一句我嘛是赶快的，我主卡在我的拢讲过啊，希望您健康。因为呢，我照顾过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就是跌倒，引起的啥，规身躯袂叮当，不是规身躯是下半身袂叮当，所以我知影照顾病人会痛苦。阿妈知影讲哦，病人伊本身嘛该痛苦，所以我希望恁爱身体健康哈。那底下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你们哦，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你来笑声
17: 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出黑损业人了。
19: 哎呦，损业哥，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8: 不是小啦，丰富用装有民法损业指南，还有 Pockets 损业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19: 真的哟，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18: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总啊，损业太西施。
19: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2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你那胖根三千七百块，哈、哦，三千七百块。形容呢，卖讲胖根呢，等下吼，咱衫裤吼要回收啊，还是什么回哈、哦？哇，还是藏的一钱，形容呢吼去吹掉。都一种呢，非常兴奋、非常欢喜的感觉哈，就3700块啦。啊，你拿来3700万个吹灯啊，迄种感觉是怎样一个感觉？你看我都想象3700万呢，吹到灯来哦。

0: 好，来哈，就是白花花的钱，哈，白花花的银子3700万，而且哈，佮唔是家己辛苦安尼欠开的呢，是一个哈，这个算偏财，有人讲哦，偏财甲花财，哈，无同款。以前都说哦，这就是花财啦，横财啦，现在人说不可以说花财，因为花财那个横字啊，就感觉说不太好，所以呢现在人说要修饰修饰修饰，我们的说法叫做偏财，这是偏财3700万，也就是说呢，你就是老天爷啊，这个财神爷钱送给咱，啊，雄雄判见，啊，个找倒转来，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什么种的情况之下会安尼嘞？彩券、彩券发生伫意大利，意大利嘞有一个哈啊女主，啊，就去彩券行买到彩券，丢到100万的欧元，多好呢，台票。3700万的大奖，但这个彩券哈，在这种阴错阳差的情况之下，比了彩券行，但在垃圾车里底，哇啊，怎么会彩券行把这个彩券把但在垃圾车里底嘞？这个哦，一阵哈，吼，敢那亲像迄个以前有无哈？施工办案，包工的办案同款，哦，这么的离奇，这么的离奇哈，哦！这个离奇的事件，就是发生在意大利，有一名啊女子去到彩券行买彩券，哦，啊去兑奖的时阵，彩券行甲讲，你无中奖哦，不是彩券行的人要贪，是因为这个机器内底。伊显示讲无法度兑付，哦，也就是讲咧吼，他没有办法兑奖啦。我都你阿奖啦，这名女子头咧咧失望，等伊到厝了后，厝内底人讲：你丢大奖啊咧！你丢大奖啊咧！丢丢偌济，台票3700万了。哎，那个不是在开玩笑的呢，也不是在开玩笑的呢，这个吼，哎，代志大条啊！伊讲哦，哇，啊，菜馆行哦，讲无，伊无掉嘞，啊，甲当咧粪扫人来滴。好，这个女主人吼，赶紧嘞，冰冰冰冰，吼，快马加鞭，吼，啊，就等于到菜馆行，发现讲啊，菜馆行，吼，甲这个。彩券的等在垃圾人来底，啊，垃圾车切切去啊！啊，只好呢，拜托着清洁回收公司来协助。至于呢，哈，为什么？为什么哈？这个彩券行，因为我们都去兑彩券，虽然你的号码掉，哈，啊，起码拢电脑化。彩券行嘛，会用到这个，哈，伫因嘞啊，这个彩券行入面呢，哈，扫一下 QR code。QR code 了后，才正式讲，哎，来，你有中奖无？啊，中偌济无？机器电脑拢会甲你显示出来。啊，至于这个彩券行机器，为什么当初吼、哦、这个彩券啊，容易咪机械内底扫 QR code 伊个序号，显示讲无法兑付，还是因为这间彩券行只会当你换掉小金额尔？参与这类大金额，哈、哦、啊，100万以上的等级是无法度兑奖的，唔只发生了嘞阴错阳差的乌龙事件。那嘞，这个回收，哈、哦，清洁回收，哈、哦，诶，这个清洁公司啊，哈、哦、啊，负责人伊就咧讲啦，其实呢，当初。好、哦，当初接到彩券行咧讲的时阵，因嘛无抱着足大的希望， 因为呢，他们就负责这个回收彩券啊，给啊，你啊，这一单是要堆吹啦，所以呢，派出着公司的这些同仁清洁人员，无用规工哦，真正多好规工的哦，足好运的，在迄个粪扫堆内底吹灰着去一张，价值连城。可以买过来城价值连城一个城一个城连在一起，所以呢这个菜馆吹回来，哇，菜馆本身呢也呢真的有的人在捉捉的啦，还是呢你要蛋雕抓抓的啦，那个是认眷不认人呢，你如果非顺也是没法对象呢，我告诉你这张菜馆拢总没有损伤，完好如初，3700万，正嘞回到着这个女主的身上，那这个清洁回收公司的负责人就咧讲啊，伊来通知着这个得奖得奖的女子到。这个菜馆行他说这个菜馆一定来送回去菜馆行啊，这个女人啊感动到哭，任何人也哭我可能也是哭，因为3700万呢，感动到说把那个清洁回收公司的负责人说，那不是现在在讲电话，我真想要跟你抱抱看你要抱几回我都愿意3700万的台票啦，好，来，另外这个呢也不是在开玩笑的，台中警局的局长吴敬典甲着台北市信义分局的局长萧惠珠的31岁查某囝，误信着网络贷款的广告啊，交出着来提款卡密码，遭受着法院依照着帮助洗钱罪判着5个月。一颗罚金确定啊！这个吴敬典局长在长嘞中岛遐回应表示讲，伊个查某囝并非诈骗集团的成员呐，是呢遭受着诈骗集团的利用，如今呢非常的自责，身心身体甲着心理拢受到创伤，伊个人也感觉讲非常非常的见笑，无注意到咧家庭一寡问题啊，愿意接受着批评啊。这个吴敬典局长就咧讲啊，案发的时阵，查某囝29岁，已经无住伫厝内啊，独立生活。平常时啊呢，无甲厝内底人住做伙。到家呢，警方来通知讲，伊的这个口罩内底涉及到液上的金流了后，才等于向着厝内底的人解释，并且来咨询。嘿，那伊就咧讲啊，这是呢，今年11月，个性嘞吼，真重感情。伊个查某囝，就是因为个朋友欠钱啊，所以讲嘞吼，希望讲嘞贷款去你搞网络，信着讲嘞吼一些网络贷款啦，加提款卡吼，提款卡加着嘞吼密码全部交出去啊。查某囝嘞吼是比较洗钱防治法帮助着来犯案。判刑，并不是呢，这个诈骗集团的成员啦。但查某囝希望讲，家己的这个案例啊，为着家己所犯的错来负责任。伊的爸爸身为局长的人啊，警局的局长啊，伊就坦白讲，讲呢，警方多年来呢，不断的宣导，唔好把家己的提款卡。以及着呢，寄金簿啊，包括着呢密码交出来哈，这个是三个很重要的。那么伫遮借助着这个事件啊，会当呢了解这个，未使把你的提款卡交出来，未使把口罩你的存折交出来，未使把密码交出来。那你问的时阵，密码尤其你讲有这个提款卡啊有。 迄个存折，没有密码，伊嘛同款，伊无法度呢吼去领钱。所以呢吼，三者并重要吼，三项拢总平平也重要。即阵个案件其实呢吼，这是常常看到啦。那这个吴敬田吼，局长讲伊嘛想袂到，竟然发生伫家己厝内底吼的人身上啊，伊就感觉讲咧，深感惭愧，搁再加上着咧吼，真侪人啊，因为安尼去受骗，所以咧吼，伊绝对有法度感受到这种咧啊，被害人的无助以及着啊欢乐吼，这个是吴敬田吼，叫叫长咧吼，搁出来讲，好来，精神最重要哦，精神最重要哦，吼啊，精神不济没。开车要骑车，还是讲呢吼，有一挂这个工课呢吼，是爱换机械的，真的。我当下呢，秀秀就是差那个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无个一秒钟的时间呢吼，可能就犯下就带这个意外啦吼，还是讲呢，我都弥补的，这是台中台营的长啊吼，长来传出掉呢。啊，冰车的事故是一名70岁姓游的男子，因为呢，上到迄种大夜班，啊，透早要回去，开着轿车要回去厝内底，吼，啊，因为呢，就是精神无好啊，啊，无小心吼、去弄到对面的这个停伫对面的车辆，黑色的轿车，所以呢，规台车整个总啊变轨。这个姓游的男子啦，阿妈棍啦、手啦，吼，拢总是受伤的，互人送去到病院，好个在没有什么大碍，吼，只不过讲咧，阿妈棍甲着手受伤尔。因为呢，酒测无酒精的反应，吼，那警局这边，吼，警察局这边嘛好用啊。驾驶人哪里开车的时阵，一定要注意着头前的状况、道路的方向。唔好咧疲劳驾驶，或者是讲咧吼分心来操作，维护着自身以及着其他用路人的安全。精气神，精气神很重要。你看吼，咱即个咧吼啊，南北二路咧走总，无论讲开小车、开大车，咱即个内底都加侪吼温江朋友。哦，拢加20米的加着零下油炸伫身躯边哦，以前是拢会当啉迄落提神饮料啦，吼、哦，什么咧啤的啦，什么咧达达啦，吼、哦，啉了讲精神加足好，啊，即马咧即袂使咧酒测一定会袂通过，所以呢，吼、哦，有咧听到咱健康加油站在外，吼、哦，伫南北二路走总，吼、哦，温江朋友。吼、哦，司机老大哥，司机老大姐啊，拢甲咱的20米的在你身躯边呢。吼、哦，你甲食一个，吼、哦、啊，停伫安全的所在，目睭甲开5分钟啊。避开呢，吼、哦，真的，唔是呢，吼、哦，精神好呢，健康，吼、哦，甲安全比较较重要。好、啊、来另外，吼、哦，就是呢，最近吼，从、哦、什么啊，这个大豆油啦，什么回啦，吼、哦，油，吼、哦，油品的危险。一直烧，一直烧，烧加烤地油。原本呢，吼一寡爱食烤地油的，吼，安尼呢嘛食欢乐哦，吼，吼，卡电话来搞我问呢，啊，这个呢，吼，真的啦，这一次呢，吼，油品诶，这个食安问题，吼，真正烧了真大，烤地油嘛出包啊，吼，烤地油嘛出包啊，最近呢，吼，连连啊。发现讲咧，烤地油内底抽检验出着致癌物，吼、哦，致癌物超标了。食药署对查怀疑，哈、哦、啊，这间叫做威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涉嫌提供着咧，吼、哦，中国的烤地剂，互人代工。其实咧，吼、哦，咱台湾种烤地剂的人，吼、哦。也是很少啦，吼啊！你看哦，安尼吼店面啊，到家内吼，咱一挂牙齿啊啦、菜齿啊，拢有人吼伫啊，吼、哦、现做的这个烤地油，台湾内吼没有那么多的苦茶籽啊，这台湾内吼都是最重要，验出着内吼毒油品呐、啊，台北嘉义地检署 因为很多吼，拢总是什么啊，家己家啦，种着啊，这个苦地籽，所以呢吼，兵分十七路，吼，兵分十七路发动着呢吼，搜索啊，种着呢吼，这个呢吼，公司的负责人呐，吼，啊，搁有呢吼，采矿的人员呐，拢总呢吼，叫回来。地检署吼侦讯，好啊，检察官咧复讯了后，吼、哦、感觉讲犯罪吼、哦、比较卡，这个罪嫌咧吼、哦、重大，改羁押禁见，这个案件是起于着永丰余生技公司有限公司吼，伫、哦、呢顶个月的月底吼、哦、啊都。上去呢，吼检验啊，在地哦，即寡嘞，即个苦地油哦，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即、这个上出来不得了了，哈、哦，了不得了，哎啊，验出着呢一级的致癌物，哈、哦，一级的致癌物超标，哈、哦，超标着呢2.9，哈、哦。这个呢，哈 ，ppm， 好，来，主动通报的是要属东西，这里、个，基本讲哈，国际机联公司会当上到呢，哈，家己自家的苦茶油，哈，产品了后，发现讲啊呐，讲哇，真的有同款的问题哦，一样的，哈，一级致癌物。所以讲咧，吼是要属立刻兵分十七路开始，吼发动着咧，吼搜索。好，讲着油咧，吼，好，大家吼啊，尤其是最近，大家一定问啊，蔡真，你的这个咧，吼选米油啦，吼选米油咧，当时要来啦，蔡真，你上当时咧，吼要甲我介绍着选米油啦，吼。那一天蔡真已经有问到咱的业务经理啊，哈，啊那边那个选米油的，哈，要选米油的朋友呢，等蔡真哦，哈，等蔡真哦，哈，一定要等我，哈，到收听到收听，哈，蔡真跟咱介绍的每一样产品，哈，每一个物件，拢总是信用可靠。毛咱这班的同学，只要蔡真好介绍的，绝对拢总是赞的。绝对拢总是好诶，品质挂保证，好品质挂保证。好，来安排挂客哈，啊要记得哦哈，买啊选米油的，等我，真的要等我。哎、欸，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我买一袋海虹精加清通。
0: 好，好5000诶，安尼哈。好。好啊，啊，明天
1: 啊，明天再
0: 搞吗？哎，明天早班就到了哦。
1: 明天早班好，
0: 是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以上讲的安排挂客哈，安排挂客啊，这个礼拜六哈，这个礼拜六嘞，就是哈，嘛要吃龙虾。以前妈妈节吃龙虾，爸爸节走到无半个。即马咧妈妈节吃龙虾，爸爸节啊，同款来吃龙虾，吼、哦，送予咱全天下伟大的爸爸，吼、哦、啊，要懂得吼、哦、孝顺咱的爸爸妈妈，因为呢，真正是有钱嘛无地吹。安排这首歌叫做《老爸》，听歌的同时，等蔡真有缘在电话边来跟咱做服务。点讲主文的0800776699，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2: 这首歌听了。

0: 因为老爸有钱嘛无地买，好、哦、这首歌啊，我感觉吼上界触动人心，就是后边这句话啦。啊，佫有一首歌吼、哦、是江辉二姐的歌声，吼、哦、一首《落雨声》，最经典的就是讲嘞，有好唔免等好嫁，等到好嫁的时阵，吼、哦、是大人拢无滴个呀。哦，钱啊，你个个你个，人讲哦，再生一粒豆啦，吼、哦，看呀啊，死后咧拜菜草啦，啊，你个咧吼，真正啊，这个时阵我们咧吼、哦、能够尽孝，吼、哦、的尽孝，能陪伴就是陪伴，对不对？好来啊，进功德哦。
1: 啊，我食只久啊，食恁食你个又食只久
0: 啊。食只久啊。
1: 放年会我有上。
0: 好，有啦有啦哈，大哥。哎。咱咧讲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吼，机能逐工拢咧退化，所以咧对咧对咧看咧看咧，你就知讲哎、欸，真正咧才真咧讲话做实在，迄有食无食，真正阿伯阿放叫大差的吼。
1: 嗯，大差。
0: 大差的哈。好，安尼先改寄五千块，啊，咱等放年会再过来买。哦，你要搞杂吧？哦，
2: 华都啊，个搞骨头话，啊，我唔知讲在清风夜城一块。
0: 爸，我问你哈，你买着海王精清汤哈，要搞杂吧？啊，食了午餐是啥物种的午餐？
2: 骨头这筋筋啊头啊，切话这啊，嘿，切话这哦，诶，咱另外夹管啦。
0: 哦，啊，你还未夹进前是未夹管呀？
2: 这个这我听你个声，声个听。
0: 哦，声个听，安尼哈。
2: 啊，我从啊都就啊，但是杂杂诶，杂这买出来杂诶，啊都。有差，
0: 有差哈！哎、哦，甲、啊欸、你过去食也无同款，对不对？啊！啊，海王精清汤吼，真正食刚赞的，对不？
2: 啊！好，我唔知个，啊，那个无啊，叫清汤来。
0: 好，好，好，安尼个，迄个加五千块贵哦，哈！
2: 好，
0: 谢谢阿伯。
3: 我的三孙跟儿子拢两百外个管，我今麦就是听阮妹婿阿家讲，伊食食这哦，讲伊个尿酸通风，逐项拢总好啊，我来敢食。伊住伫台南呢。
0: 哦，安尼哦。
3: 嘿，伊住伫台南，我讲有阿奶，奶知影通食这。哎，有那看阮小妹知影伊食年糕啊，哎，阮小妹拢唔知影呢。
0: 好，你妹婿，你妹婿啊在食，哈。
3: 对啊。
0: 恁这也在食，阿你也在食，迄产品好就是安尼啦，会讲。话啦，对不对？
3: 啊、我在教阮姐讲，吼、哦，阿、啊、你阿按道理无通搞报，伊是来遮找我，
0: 嗯、
3: 啊，看到迄客啊，讲，哟，阿总我都在食嘞，安尼啦。我讲，伊家问讲我迄对咩？我讲，阿迄都邀我客来，阮讲，阿来迄伊都伊客我食。
0: 嗯嗯。
3: 讲讲，我讲阿、啊、你食咁好，伊讲好，讲原底哦，听甲根本袂惊，啊，即卖食食嘞，等往走个呀。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恁一家伙啊！
3: 伊今仔日嘛是去含人去本地哦，讲咩游览。今仔日啦，欢喜假呢？
0: 好欢喜假哈！
3: 嗯，你即马讲个讲伊在运动，拢会得往走个，我是爱笑个。
0: 好啦，有福气的人正食会到哈。
3: 好，
0: 谢谢大姐，恭喜你！你听听，啊，你看看哈，囡仔按灯吃呢，啊，食家呢九十几岁在食养健，每一个年龄层，男女老幼，大家拢会当食，在食。迄、那个年龄层无同款，反应出来无同款，得要搞杂吧呢？姐姐讲，哇、哦，本来肩胛呢吼，酸痛甲拢也袂管，哎、欸，好的哦，哈、哦，来，啊，第二甲卡都有，咱这里大姐，你也看，我讲哦，产品好哈、哦，真正，咱买的安心，食的放心啦、啊，哦，家己会买晒起来好一食，啊，食个就好诶。哦，啊，姐姐来看到客啊，哎哟，啊，你看这这物件，迄就是安尼，不知不觉啊，嘛唔知讲对方在食龟鸡花啊，拢总是在食海王精清汤。这产品吼、哦、真正有够好，产品会讲话，啊嘛无咧吼，今日讲啊，我会咧吼、哦、开着冤枉钱啦，我是不是咧吼边边子掠底下加输人？你看哈、哦，咱对只大姐讲伊卖晒，迄通风啊，吼、哦、通风呢，啊由于安尼吼通风存在，才真地接不来滴啊，汉弟咧讲，啊条产品咧只全方位的，一行啊一行调，一行啊一行咧吼，甲咱广告掉，促进着新陈代谢，调整着咱的体质。囡仔食一个当前，大人食一个勇健，老大人食一个免牙关也个会惊。 无论讲你是有三个阿妈公公的症，哈，还是讲来卡巴手臂的情形，拢总可以，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伊就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甲你吹，甲你顺，啊，你唔免烦恼，哈，就是安心放心，甲遮就对啊。啊，电话要做门的，甲卡。阿伯喝汤头的，赶快哦！财政家有好、哦、三罐一千块以上公告，安排这首歌曲。我最近很喜欢找这一些这是可能咱平常时啊，你听足济，阿不听到吼，这拢总是咱人啊，活在这个世间有足济足济吼，咱人生的领悟，人生的感慨，人生的心酸。这首歌齁、哦、就是讲咱人的生活齁、哦、有这种呢酸甜苦辣齁、哦、酸甜苦辣嘿什么种情形你都不抢过的对吧，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但求余生多如愿齁、哦、但求余生多如愿，好来给听歌咯。

好好，你那都只有认真，甲听这首歌的歌词啊，你也感觉啊，做人来这么淡。人讲哈，酸甜苦辣哈，伊讲嘞哈，迄个酸甜苦辣，大行拢食过，打定诶，好无食着呢啊，啊医生。拢总是哈为别人活啦，哈扛起家庭的责任啦，哈啊要放个放袂落啦，哈啊迄个有当时啊嘞哈选择左右为难啦，有诶无诶，哈真的就是咱人一生吼，你甲想想诶吼，真的就是这样子嘞，听着吼，哦啊，也会哈有一点心酸酸哈，心酸酸的感觉啦哈。讲实在，做人哦，真正真唔得哈。这嘛是一个哈，真的是多多啦，学习啦哈。啊，咱就多多成长。你看哈，你手机啊，个人吼摕到上盖新的，啊是虾米货？你摕到手机啊，有70%诶功能你袂用用。你当用迄个呢？吼，我从阮这嘛是山西白痴，吼，你得会当卡，会当接，吼，安尼，咱最主要功能差不多安尼尔。百迄个手机啊，内底70%，你根本你也不会用啦，卖讲懂不懂啦？你个即使捌，你嘛未去用到的部分，吼。啊，现在多一个上网，上网呢吼，会当呢看足济啊 ，FB 啊，有诶无诶啊，吼，对不？啊，咱嘞吼一生啊，你搁安怎偌努力啦？哦，你搁赚偌济钱啦？你搁赚偌少钱啦？拢总同款啦。你差不多用30%尔，70%，嘛是拢嘞吼老的欠的伫个遐，欠到尾啊一生吼、哦、用迄个30%，剩嘞嘞哦，为人讲老好囝你也是说，啊是囝你也是说，只要。离开掉咱家己本身，而且不是自私的想法咯，哈，这个就是一个哲学啦，一个哲理啦，哈。离开掉咱家己本身个体，伊独我就是别人，对不？你用掉嘞一世人，哈，你去赚偌济，赚偌少，差不多用30%、70%拢是别人咧用。个咱嘞吼，头壳内底嘛同款啦，其实吼，咱头壳个用较少，咱头壳嘞吼，一头壳内底诶智慧呀。一生来的，有的人打开发掉5%呢，根本就不动脑呢，根本就不用脑呢。哎呀，笨多当啊！你叫伊学啥？嗯啊，你叫伊吸收啥？嗯啊，啊就打工哈，安尼浑浑噩噩哈，在过日子啊，把这些人过好玩得好啊。好，有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好，咱的头壳来的，好，咱的智慧。有的人只有开发95%放在那里用，那正常来说咱人的那个头壳智慧各种方面，真的你用不到30%啦，70%都放在那里用啦，啊，不然说咱人的潜力无限，就是在那里潜力无限。有人说你说雄雄这个人怎么变巧，还无迄条熊熊变巧，是因为伊大脑内底迄个智慧无去开发出来。好，好，来讲到新陈代谢，好，新陈代谢，你拢时常听着讲吼，新陈代谢、新陈代谢这四字，啊，什么叫做新陈代谢？您敢知呀？知不知道呢？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包括刚才才就讲吼，都是在讲到的尿酸迄方面呢，糖尿病迄方面呢，迄就是呢吼，新陈代谢，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今仔日才真甲咱讲到新陈代谢，真正诶这个意义，啊，为什么代谢好歹差遐尼啊侪？代谢诶好歹。关系到咱的身体有健康无健康，你会有破病无破病，好，这拢加到咱的新陈代谢有关系。新陈代谢就是呢，身体上运转伊的能量系统是要安怎嘞？负责将咱食入的物件转向变成是一种能量。咱巴肚枵，食饭落去，巴肚饱。
啊，伊咧吼有开咧通啊做工课，就是咧咱食这物件入面，营养有大类，一人叫做糖类，伊就会转换变成是能量。就敢那参照咱油糖啊，无油你袂叮当，油甲加落去，它就有能量了。这台车吼，你就会行会走。那新陈代谢除了安尼，伊拄我佮修复着咱人的细胞。人的细胞是60条，所以呢吼，你的新陈代谢好的话，你的细胞修复就足好。那糖尿病的人，为什么？伊一个空嘴，伊就呢高袂好，那高那软，那高那软。哎，你咱对照讲啊，糖尿病就是代谢症候群啊，伊个修复能力无好，台语讲叫做呢收缩啦，收缩无好，所以呢吼那高那软，那高那软。这个呢新陈代谢有关系到咱的免疫防御能力，对着外来的病毒哦，这个人身体作用哦。吼、哦，气色足好哦，所以呢，吼、哦，你甲看，罕滴咧破阿病，有无？咱人拢会讲一句话，这就是呢，吼、哦，甲伊个新陈代谢有关系。新陈代谢哪好，咱个体温调节就好。哪讲呢？吼、哦，发烧，发烧呢？吼、哦，甲防御力，甲着呢？吼、哦，你的体温这个调节器拢总有关系。顶顶只个生理诶。功能简单来讲，新陈代谢就来予咱人体内底的营养。一台车有力无力，一台车好歹，一台车的计小，一台车吼、哦、是毋是会当开较远的，还是会过过路，甲营养有关系。那咱人嘛同款啊，你会当少年，你会当来健康。你会当有气力，你的运气会好，甲着咱的新陈代谢有关系，就是一个原因。决定着呢，你的能量哈，能量在燃烧哈，包括着呢，吼利用的这个效率哈，为呢老车，老车就敢那产生新陈代谢无好，你搁加加乌油了，你搁加汽油嘞，伊会食乌油，吼个烟呢安尼扑出来哈，就是呢。安尼乌索索吼，迄条白杂拉车，过来就是啥？就是呢，油路公路未顺呐，啊，就是想破病，啊，就呢吼走病院，吼、哦，这新陈代谢甲咱的年龄有哪有关系？年纪愈来愈侪，代谢会越来越不好。过来一种就是呢，病态的新陈代谢。当然，咱的新陈代谢运作哪好，你的能量有法度充分来使用，咱人的精神就会稳定，人就有气力、有活力。无论讲你要佚佗，无论要做工课，哦，该佚佗的佚佗，要爱做工课，要爱趁钱的，就甲趁钱。时常听到财政讲一句话啊，艰苦钱爱开活趁，每一项要趁钱，拢总无轻松。拢总是赚到艰苦钱，但是这个艰苦钱你也可以活赚。啊，若要咧，可以活赚，一定修身，爱把咱的代谢过好，爱把咱的精气神补充好，伊充足。过来就是咧体态，哇，少年的时阵真正食较济都袂大苦，即马咧，吸一个空气，啉一嘴水，嘛会大苦。有人讲，哦，我吸空气，吸空气真正袂大苦啦，食水。水是无热量的，嘛袂大苦。会大苦是出现伫底，出现伫你的新陈代谢无好，所以呢会囤积着脂肪，啊皮肤看开，吼、哦，家咧囡仔、甲少年无同款，吼、哦，黏黏，啊做个生老人斑，迄就是呢，吼、哦、新陈代谢无好。一旦啊，咱的代谢下降，人就会疲劳。体重足歹控制，脚手冰冷，免热的下降，皮肤呢吼不再呢吼光亮，不再呢吼安尼白皙啊、白的吼、哦、白里透红，这个皮肤状况咪变歹，吼、哦、都足够呢吼啊摇啦，足够痒啦，吼足够安尼迄个啊，亲像讲吼垃圾抹掉咁款。简单来讲，新陈代谢就敢那亲像引擎的转速，咱拄只讲啊，一台车是安那跑车，过了千万，人甘愿买，迄就是咧引擎的转速啊。啊，为什么白白一台车？
四粒莲呐，有的呢吼，就是几十万呐，吼、哦，哎、欸，几十万嘛是赶快走的咯，嘛赶快四粒莲呐在走。啊，为什么？哎，好野人不是笨蛋呢？好野人呢吼，他卡发猪的呢？为什么因要开过来千万去买迄个跑车，买了好车？迄就是关系到眼睛的转速啦，哈、哦，眼睛的迄个增速。所以呢，哈、哦，今仔日财政甲咱讲，你的新陈代谢好不好？咱家己呢，哈、哦，知影哦，别人唔知影。医生得爱个靠过着仪器来检查，但恁俩家己上解清楚，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叫做《六月幽怨接冷》。怀念的歌声，哈啊，林玉英的歌声。咱嘛甲人生呢，哈，活在过去，互人未来怀念，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犀牛病无人替咱担，对吧？

0: 他卡戆车车哈，精气神不足的哈，戆开真艰苦呢。尤其是老大人哈，有阵时他卡起戆，无拄好跋倒就害呀。咱的国民健康署讲，一定爱注意，唔好跋倒，唔好跋倒，针对着咱这中老年人，因为呢吼跋倒，这是呢吼老人家。死亡的第二名，哈，好来进广告哦。咱内闽南的阿金吼，你讲产品吼，海王精全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金嘛食食是安怎？
1: 我头壳讲了三十人啊，第四个看我拢无效嘞。
2: 吼、
1: 哦，阿爷我食嘞是会死，阿罗安尼即摆食这有效哦。
0: 吼、哦，海王精全通，你算头壳安尼晕安尼戆吼，三十人啊，算科多医生啊，就对哇。哦，
1: 阿龙，医生拢叫我卖乌白烧吗？
0: 嘿，药啊，食嘛是无效。啊，海王精清通，你食偌久吼？甲你这个型吼，三十单型，三十单的问题解决。
1: 啊，我多食这四罐食了啊，我即摆明仔载，明仔日我约定，明仔日要找来。
0: 好，除了吼他家型食，甲你做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的部分无？
1: 人我轻松，
0: 人继续轻松吼。
1: 嗯，
0: 迄、那个精神体力，我咧讲的精气神继续好滴未？
1: 嗯，
0: 哦，他家好讲着足艰苦的呀啦。
1: 奇怪啦，讲拢袂好吼。
0: 你迄就是我咧讲的啊，精气神啊，你的气啊，拍袂到着头壳啊，你不管是嘛咧憨，逐工嘛咧坐船咧行，嘿，
1: 嗯，
0: 哟，安尼好来。
3: 我吃了以后吼，本来我都爱系那个腰带啊，
0: 哦，系腰带，
3: 带个啊，吃食食食多了，唔吓，都唔能系那个腰带啊，啊，但是听你们讲啊，说。也是要保护一下啦。
0: 对对对，
3: 啊，不然我每天一早起来就是要系腰带，真的。接着说哈，不会痛哦，啊，就身体就很轻松了啦。
0: 我讲的啦，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啊，溜力啊啦，哈，对不对？我讲哦，足侪咱这听众朋友拢讲啊，讲彩针推荐的真正是品质挂保证的啦。
3: 还有你那个什么，就是好汤头啊！
0: 好好，
3: 一点我嘛给你买产品，就是上就水，我拢不要用，拢上上好人。
0: 嘿，
3: 我也听你讲了，我就去买，现在讲真的是不错，
0: 真假哈，用心够健康，
3: 我再跟你订。
0: 好好好，
3: 谢谢你给我们健康，嗯，真的。
0: 多谢多谢，好好有福气啦哈！哎，有福气的人才吃得到，兄弟有够高的人才吃得到。财政介绍，咱的海王精，咱的清通，包括着呢好汤头，这三大优良产品拢有多保着产品责任险5000万，要得安心，吃得放心哈。啊，保险公司愿意和咱保障呢，啊，一个产品责任险5000万，一定呢，吼，品质好的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
2: 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晶石胶原蛋白晶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晶石胶原蛋白晶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晶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哎呀，有有该写好啊哈，嘿，八罐拢总是零下油，哦，嘿，会寄得到哈，八罐拢总零下油，好，安尼明仔载早班咯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等来节目的现场，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在咱节目进行当中，两点钟来，吼、哦，要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的，吼、哦，要来点讲助眠来，遇到财政，甲咱做服务。啊，这线电话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助眠点讲。这个电话，咱的健康专线。一天二十四小时，卡电话来助眠点讲，拢有人甲咱做接听。但如但是卡来呢，吼，会加讲一下呀，一定爱加讲一下呀。电话啦，卡济吼，咱的这助理吼，啊都诶咧讲到拨通电话，可能恁就是爱加等一下呀。或者是讲来拨线，参照咱节目同款，因为呢节目是我。一个人在跟我们接电话，我若接到一通，吼，啊，再来第二通、第三通、第四通，我都无法多接。啊，等我这通讲完，才有法多接。那财政就接不了后，刷卡有缘的定岗的电话就多，咱一定爱等到助理，吼，爱等助理，吼，啊，大家电话，吼，啊，就接，吼，有人旁的话接到你的电话线，吼，安尼怎样哦？0800-77-6699。像咱一挂啊，这样的学姐学长，才真，我拢足听话，拢听你的话呢。我拢安尼三顿三顿，两粒输落去呢。哦，真正有够好诶，真正有够赞诶。才真，你讲话呢吼，拢无骗人呢。食到这个年纪呀，哈，看透了很多事情呐。啊，我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顾体面。侥幸钱失掉了，我要赚的是赚的良心道德钱，不要呢让你们花到冤枉钱。该吃偌济，咱就该吃偌济。啊，该当会当省的就省。像你干嘛一个在卡顿的搞我问，问讲呢吼？啊，因阿叔呢吼？啊，要吃啊，敢可以吃三顿哦？我讲唔免啦，迄囡仔呢吼？迄拄啊好咧等钱。机能拢足好诶，像咱拄只讲诶，新陈代谢好，吼、哦，细胞诶再生能力、修复能力拢足好诶。我甲讲吼，纯粹食两顿就好啊，两顿就好啊，吼、哦。还是讲咧，咱只啊都啊拢接近吼、哦，差不多六十岁啊，退休诶年龄，甚至有诶人讲，迄退休都毋知影偌久啊。咱拄只迄个阿伯啊，都拢要九十啊，啊你迄个时阵你无食三顿。你咧欠安怎样诶？欠钱敢有效？欠钱无效呢？啊、哦，欠诶顾身体，戆诶顾家伙，啊，你要小小看到咧，加积一顿，加积一顿，效果咧发挥加足好诶。啊，你要小小看到咧吼，一行两粒，啊，一顿才食四粒尔，噶奇怪。啊，我过去买一大堆，拢食几枚，食几捧，一顿食要几十粒诶，都无效啊。啊，食这安尼一顿四粒有效，你甲试看卖就知啦，试看卖就知啦，试落吼，才知输赢啦，对吧？0800-77-6699，0800-77-6699。除了讲咧，点讲注文足重要，伊拄我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阿基吼。主动讲，财神，我要给做嘴暖功德。嗯，听到吼，心情就好呢，听到就爽呢。因为呐，产品吼，产品真正达得到大家肯定。啊，个阮带你台南的窑啊，嘿，窑啊，俺大姐讲，我袂使叫窑啊，就我改叫窑啊。你哦，安尼腰酸食个遮好，你要上山做见证无？哈、啊，你要上山做嘴暖讲着腰啊，才真来叫你，叫做吼，迄名，有阵时叫的吼，那个亲切感，吼、哦，亲切感的来呀，腰啊，我咧叫你，你有听到无？腰啊，因为呢，吼腰酸有哪足艰苦的，腰酸吼，有阵时迄半暝吼，吼、哦，我咧听开的时阵，真正咧未点头呢，吼、哦，连脚都未点头。 迄度啊，有个人吼，安尼爱挂急诊呐，吼啊，迄个秋水仙吼，长期咧食，唔是办法。咱会当用天然的，天然的咧袂伤身体，佮会当咧，互咱的代谢各种机能拢总好。0800-77-66-99，0800-77-66-99，人咧吼，你佮较好食，吼，你佮咧宽裕，宽裕佮较大。哦，你个做什么活动种同款，就是呢吼，无法度闪过着老化，闪过着老，吼，诶，这个过程啦，哦，这个过程，但呢吼，如何健康的老化，不只是一个学问，嘛是一种的艺术。有的人吼，诶，你敢问，人家咧问讲，啊，你看我几岁？你有当时啊，你唔敢讲要呢，唔敢讲要呢，要了吼，伤侪回吼，惊咧伤着人的心哦。哎呦，啊，我都明明咧吼六十年，你搞我要我差不多七十，哦，啊，所以讲哦，咱即卖人就搞讲白差咧。你要看我几岁？哦，就是讲惊个伤着人的心，明明看开咧七十，哦，你差不多五十外。啊，有五十外，无五十外吼，你问人袂准啦，你问你家己啦。啊，甲你同款年龄吼，跟你一样的年纪，你去比较，两个徛做伙，为什么有的人看开呢？吼，哎，讲到这吼，我再来讲，年轻的时候，因咱这吼粗破型诶，啊，我有一个吼，我有一个同事，伊个就是呢吼，有日本血统，啊，咱拢知影吼，日本人啊。哦，看开哦，都跟那参照洋娃娃同款，哎，细粒子，啊，皮肤白白啊，啊，粉粉啊，哦，啊，个呢吼，迄、那个啊、整个哦，迄、那个五官看开吼，都、就是安尼啊，水水呀，吼，啊，囡啊面囡啊面安尼。所以以前吼、哦，我这个同事呢吼，阮出去啊吼，少年我嘛是拢足伤心的，人拢要我吼，其实我嘛加伊无介济回吼，啊，都要，啊，有一届呢吼。我感觉迄个卖菜吼太不会讲话了，真的太不会讲话了。咱若无把握呢吼，唔要乌白开嘴啦，开嘴哦去伤着人的心啦。吼，我两个做伙吼去菜市啊，哦去洗洗洗。竟然呢吼，讲要卖菜，迄个卖菜甲我讲吼，我是因老母啦。吼，我讲嘿啦，对啦，我因老母。好个在吼，我这种人抗压性嘛算袂歹，啊无等下哭个三暝三更。所以呢吼。咱即卖人哦，哎，男仔啊，拢啊，我讲个，做个讲白痴啦，哈，今日讲要甲伤过侪回，啊，你讲要了伤过侪回，唔是互人揭晓尔呢，能够该记伫心内呢，啊，所以讲哦，拢讲要吼，安尼吼，迄个超年轻的，嗯，结果哈，我来讲我部分，诶，我们就是乡下小孩子哎，嘿，啊，佮说来去呢吼，日本的。血统甲着咱的血统无同款，所以以前吼、哦，人甲我讲啊，讲吼，我甲家己无几岁，嗯，四五岁啊，尔讲我的老母吼、哦，听着，咱嘛是，你看我一世人甲即马还阁记掉诶，所以呢吼，内心的创伤，内心的创伤吼，迄、哦、是真正无法度用言语，你其实是嘴会讲，啊不要紧，不要紧，其实拢藏伫心内啦，结果吼、哦。哥哥，我今嘛出去哦，叫伊出去，因为他就是感觉讲伊就是吼，迄种有天生的本钱啊，伊就是小个子啊，细粒子，伊就是袂老。哥哥，我现在跟他出去吼，你敢知呀？我吼，迄个君子报仇三十年未完，我今嘛甲伊出去，有人甲我讲吼。伊看起来敢那阮妈妈啊！你有保养甲无保养，真正差足侪，阿婆阿放个大差的呢。喂，彩珍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哟，大哥好，
1: 哎、欸，彩珍你好，
0: 嘿，是我彩珍对呢，
1: 哎、
0: 欸，
1: 嘿，我新南区，
0: 哦，新同学，恭喜你，吼、欸，嗯，
1: 哎、
0: 欸，啊，你要爱产品，
1: 帮我上。
0: 上过，哎哦，嘿，你看
1: 两周
0: 就一万啦，哈。
1: 哎，啊，上恁个屏东宝德旺。
0: 哦，屏东的宝德旺哟，好，我该上去屏东宝德旺哦，哈。
1: 啊，我，嘿，伊啊，上个月是，麻烦你打卡电话通知一下。
0: 好啊，安尼大哥，你慢车等我一下，啊，我这通电话接起来，我。 甲你抄资料，好唔好？好、哦、啊，你唔好挂哦，你唔好挂，我先接一通哦，哈，哈、哦，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哇哇，大哥，派谁？屏东的大哥，你个点卡来，姚大哥你好。
2: 哎、欸，我五千一组。
0: 好，五千的一组哈、哦欸。好，好，安尼明仔载给你哦。
2: 加班安排。
0: 加班呢？
2: 啊、好
0: 好, 好，谢谢姚大哥，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哎呀，我们屏东这位大哥，拍手拍手，我语念丢伊啦，我甲拍手，我甲拍手，拍手，阿伯，好，手真手真，好，来，我已经甲拍，我拍彩针了。大哥嘛，你个电卡，我改抄一下资料一下，好，我改抄一下资料一下哦，0800776699。

0: 进宫格。
1: 还有今个情况好，包括我迄少年三十几当前的迄股票啦，都好滴哦。哎，迄一暝那咧困啊，较早来去护士做伊搞搞啦，迄女将不拢困前房困几间吼，讲我拢有买迄股声，
0: 跳跳安尼，
1: 跳啊足大声，迄种拢无。
0: 哦，恭喜我少年阿祖。
1: 我最近即阵较感觉
0: 诶。哦，对，你啊，所以讲吼，还有。用正传统来吃，伊就一行一行一行，甲你调整一行一行，甲你慢开安尼啦。
1: 哎呀，啊，佫得佫过来吼，佫我迄日啊无过迄面过面吼，
0: 哦，
1: 啊好，即摆规个面拢大概伫啊咧白，顺小小看尔，无啊规平，只手平规平，乌白白个。
0: 哦，啊，即摆等粉等白的对哇？
1: 等白啊，剩一点点安尼。
0: 哦，安尼吼，好健康啊，有啊，水啊，有啊。
1: 啊，我叫吼。迄个以前看三刷，我都拢无去看，我都拢无看，拢硬食食较重，食一摆拢食三粒，我放较重。
0: 好，对，爱家己吼油门吹一下安尼啦，吼。好。
1: 哦，啊，迄股啊好啊，一暝那咧困啊，讲休，都搞笑。
0: 今嘛已经咧吼，未休啊，真好，真好哈。
1: 哎呀，好，
0: 好，谢谢。姐，我借问诶，哈，你是报恁新妇家安尼呢？
2: 嘿，我新妇家，我八十几岁啊。我
0: 春宝妈妈，你是安那会介绍恁新妇家？恁新妇是咧食对部分诶？
2: 伊卡啦，伊都吃好啦，啊，这卡啦，我叫又有开刀啦。哎，韧，哎，讲了啥？韧带嘿吼，
0: 哎，韧带嘿，
2: 伊个敢那卡袂。哎呦，啊，拢会酸啦，会疼，啊，敢那有当时血敢那行较袂过。
0: 吼，妈妈，啊，你甲鼓励鼓励恁新妇吼，因为有受伤过吼，你着叫伊较轻啊，食较骨力啊，食哟，
2: 哈，好啊。
0: 苏老姐，你讲哦，海王精全通食了足好，是对行好。
3: 食了真好，我以前我都听到你的节目，都是给你买。我想哦，安尼食药啊，食到遮济拢食袂用咧。我咧敢那脚床头遮吼足疼足酸咧，啊一点安就疼咧，疼位脚底落去安尼。
0: 嘿，
3: 啊我是食真济人的药啊，食了拢袂用，也食袂用。我想哦，我咧讲咧，健壮的人遮济，那是有影遐有效无安尼？
0: 嗯，
3: 我都给你买来食。啊，食第一组好咧。我无随甲讲，报阮隔壁买，伊讲因，咱两组坐了就拢好去啊。即马食第三组食完啦。
0: 系
3: 啊吼，即脚床头计足有力嘞。
0: 好，
3: 你做事吼，我讲我都爱去做事啦。你行路计足好势，阮囝讲妈，啊你即马那卡敢那较好势，我即马计足开力嘞。
0: 系
3: 啊，未歹啦，我那困会去。
0: 好，佮困会去吼。你讲脚床头吼，安尼一点一直抽甲脚遐去安尼吼，你即安尼艰苦偌久啊？
3: 我即真久啊啦。
0: 我那做侪。当啊，吼！
3: 哎，那啊，这卡在麻吼，抽抽啊，尖的位置吼，是我开刀了，啊，就是安我几十年，未好，我拢什什么药啊，人咧煲着个食，啊，食啊，今嘛这吼，我感觉最近又发现，卡在咧困未安安微尖尖，安是擦干。
0: 哦，算讲以前安尼微安尼尖，啊，今嘛还用正常用食食，最近又发现讲，哎，这个微加尖有哪好去啊？那个对。
3: 嘿，都感觉较无去啊啦，无迄个感觉。
0: 嘿，啊，精气神方面有较好
3: 无？有哦。精神计偌好嘞啊！啊，这个目睭我就无甲你问讲，我目睭我着搁买来食，你叫我卖买。
0: 嘿，啊，都这两项食食，你啊目睭都有那拢好好啊，为什么搁要开迄钱点着？
3: 嘿，我都听你的嘴，咱无搁买无，我都错个钱嘛，才无去，都错你食食药啊，食个才好啊，怎么个目睭你看较更较好去？
0: 啊，你吼。桃园的美珠姐，你
4: 吃云南的？
0: 你吃什么物件？
4: 清汤海王精啊！
0: 嘿，
4: 我吃两组碗的。
0: 我问你，你还未吃是安怎样？啊，即马食食是安怎样？
4: 足轻松的啦，人安尼，你规身躯足轻松，就好运，开又未旧筋，会久呢。
0: 啊，本来医生要甲你安排开刀啊，啊，即马你会久啊，安尼是啦。啊，那会久卖开刀是上介好啊，对不对？系啊。
4: 好，
0: 还阁继续食，还
4: 阁继续食。哎，早晨头两粒，下午头中午两粒，暗晡头两粒两粒。
0: 哎，错个，嘿。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你当初是安怎要食海王精甲清汤诶？
5: 我得了啦，我这脚哦，一缠的摩托哦，啊，登记啦，啊，架梯啊，疼，啊，个腰会疼呢，啊，个人无爽快安尼啦。
0: 我那精气神无好安尼啦，吼。
5: 诶， 啦，系啦。
0: 哦，你算讲吼，都从我讲的身躯上，我那问题真多啊。若要一病买一药，我那爱开足侪钱的。所以海王精神通这两项，你得安尼食食较紧的对哇。
5: 哎、欸，食足久的。
0: 食足久的哈，这两项吼，会当来全方位，甲咱做一个听查，啊，未开掉啊，拢钱，安尼就好啊，对哇。
5: 哦。
0: 好，安尼明仔再加个五千给你哟，哈。
5: 哦。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来啦，唔免问讲咧吼，财政海王精神通咧食安怎样诶？无论讲咧心胸骨镜头老毛病，吼、哦，像阮苏罗姐讲诶，哦，啊，都买遐济啊，食遐济啊，啊，拢无效呢，吼、哦，啊，这是大堆呢，你看阮礼拜呢，吼、哦，我是休困诶，对不？苏罗姐，吼、哦，拢啊，甲遐苏兄苏姐，吼、哦，大家相处啊。苏罗姐呢？吼，是因迄苏姐哦，直接甲问咧。哎哟，苏罗，啊，你以前咧行路都安尼，啊，即马行路开拢无同款呐。苏罗姐该讲，啊，我都拢咧食海王精神通，所以呢，吼，啊，这个礼拜日，苏罗姐呢，吼，就开电话啊，卡互我，互迄个苏姐甲我讲，你看，报人食好药，胜过就食三年的清斋。家己啦，艰苦过你就知，哪里酸，哪里胃，哪里疼，足艰苦。三个月问题，啊，这也未使食，这也未使食，迄呛嘴呛牙，啊，同款，吼、哦，血压嘛咧升高，血糖嘛咧飙高，有无？有这种情形，咱家己呢食了好，一定爱尽速做嘴暖功德。私底下到小报道广告，啊，最主要是今嘛有咧食的人，食好绝对未使帮，未使人哦。甘愿咧吼，开一点点啊钱，吼，逐个月投资伫身体，卖零工，吼，医生一个开嘴，得几十万、几十万，吼，你迄个时阵，才知影什么叫做开钱，什么叫做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来老中收，咱对只讲诶，哈，老咧无啊多片面呐。啊，只有呢吼，看要安怎如何健康到老，健康到老才是重要。

还有啊，嘿，好，明仔载，好，一班一班，好，我知影，哈，我知影哦，哈，好好 ，OK， 好好好，来，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包括阿财正拢游玩伫电话边，得甲咱做服务。不要上线的，好，咱咧报瓜，啊，要做文点讲等于加卡，啊，要上线，要甲大家爱刷子一个，要打卡、按赞、问好，啊，包括着呢，要甲财政哦，拨一个感情诶，0800-7766-99 0800-7766-99哈，好来，我看到素贞姐今嘛传来给我哈，因为咧手机啊都要放伫我目睭前哈，有阵时做节目手机啊放伫边啊都无看到啊。素贞姐，你明仔载要5000，我有看到啊哈，好谢谢。咱咧拄则讲哈，讲老啦哈，唔惊老啦，是惊讲咧哈。食老健康只一块尔，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牛病无人替咱病。啊老，大家拢会老，好、哦，大家拢会老。如何健康到老，唔是一个学问，嘛是一门诶艺术。当然呢，咱诶啊人啊，经历着时间，啊身体各个器官都会出现了变化。咱诶牵连着规身躯诶，有啥？有咱的血路循环，咱的血在走，大条的血管到个微小血管，大条的上粗的在咱的心中，敢那亲像大头帽，你大头帽，吼、哦，你的手甲揿来看卖，这个形啊，手的形有像心脏的形无？其中呢，上界大的动脉，敢那亲像咱的大头帽同款，啊，每一个人血管、吼、哦、血管大细粗甲幼。每一个人拢总无同款，啊，油的咧，伫底，伫咧咱的目睭，比头毛丝吼，也搁较油，几万倍。所以讲咧吼，这种循环，一降落来，心脏拍出去，手动来拍出去，手动来拍出去，手动来，拄好总共咧洗地球洗三日，一降哦，一降洗地球洗三日。搁有一寡咧吼，咱的经络经脉。哦，这嘛是牵连神经啦、啊，牵连着规身躯的。啊，咱来讲，身体的器官出现了变化，其中血管、心血管系统所产生的变化，对着健康的影响是呢不可忽视。未使该当作无要无紧嘞。毕竟啊，咱的卫生署当年拢会公布着。国人十大死亡的原因，脑中风、心血管疾病，都包了第二名，加到第三名。啊，第一名是啥？第一名就是癌症，第一名就是癌症。所以呢，心、血管、脑中风的这是占到第二名，加到第三名。为人食个较轻，哦，我都食个足轻的呀、啊，是安那会？好、哦，赶快安尼落落落，磕磕磕，这就是咧随着咱的年龄增长，心会更方便，就会出现了呢生理的变化，包括着呢吼收缩压，咱的脉吼增加，咱的心室吼、哦、心中啊心室也变了高，心中的舒张功能，包括着呢吼咱的心跳的速度，输出的量。收回来，吼、哦，啊，这个血内底的血氧消耗拢总会降低，啊，无叫做老化，吼、哦，无叫做老化。所以呢，真侪人以为讲咧，只要到老的时阵，吼、哦，唔免咧啊，咱呐吼啊，血管吼，为着血管在操心，因为咧什么毛病、血液问题、血液上的问题。全部拢总造出来呀，但系你唔知影，唔知影是对一对。咱血管内底会斑块，是安那爱增强啊，吼、哦、爱吃着咧吼，溶血栓，会抗凝血剂。咱人啊，三十岁以后，咱的血管内底会斑块，血管会退化，就加速啊。不是呢，50岁、60岁哦，是30岁就开始呀。三十岁就开始，搁再加上着
咱即马吼，你甲看中风的年龄愈来愈年轻化，心肌梗塞的人愈来愈年轻化。啊，中风、心肌梗塞以前伊嘛无呢吼，心血管疾病，因为现代人活了够忝，真的，即马人活了足忝啊，你无感觉吗？要操火，要操火，啊，大家呀、啊。迄种欲望愈来愈大，啊，食诶愈来愈无健康，该呢吼，迄个大诶无大，该少诶无少，吼、哦、啊拢无享受着，啊落来吼，安尼食，啊食干呢吼，大家体重增加，啊搁坐落去啊呐，体重来增加，着分担重，啊卖讲体重增加啦，搁瘦诶人伊嘛分担重，所以呢吼，活了忝，啊食了无健康，啊搁重了少。这不知不觉一天，就是加速着咱血管衰老、歹去的主要原因。所以呢，要养血管，养血管，把血管养好有弹性，胜过于食老，才来治疗。什么治疗？食抗凝血剂、食心脏药啊、食控制血压的、食控制血糖的，要哪好血管有弹性？才真伫家甲咱讲，会更强的副第一名，磷虾油，抗氧化，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食物，内底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胆碱、磷脂质、虾红素，唯一清肺通血，会当通过着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你食真正哦，目睭足金哦，内底抗氧化吼第一名。你两项加加做伙食，20味的调整着咱的腹内，磷虾油吼针对着抗氧化，啊你咧食，你会发觉讲，哎呦，啊看呢，食到尾大家拢感恩娱乐，娱乐讲咧吼皮肤水，啊健康是你家己用身体落去感受的。磷虾油内底，吼磷虾油内底，佫会当让咱的血更有弹性，唔是纤维有通血咯。对着糖化血色素会降，对着血压会稳定了。其中内底就是安那，让咱的血更有弹性，血更难有弹性，吼、哦、就是这个预防什么心梗，预防咧吼中风上介重要诶。会更难无弹性，就敢那参照咱的手链、细链同款。你要看吼，一台车买回来，你有甲开，迄个链啊吼，伊有弹性个袂哦。一台车吼，甲买回来，甲放伫遐，拢唔敢开出门。一年内吼，开无三间，你若雄雄甲开出去，迄个链啊，伊就瘪链啊，它就裂掉了。迄就是叫做细链。啊，无你讲吼，我一个朋友吼，买一只链锁匙。好、哦，要一只恁锁匙，吼、哦，恁锁匙算有哪好车嘞，嘿，啊，拢唔敢开，唔敢开呢，吼、哦，要去对咯，两个阿公婆拢打奥多麦呢，要去对呢，吼，两个阿公婆呢，吼，拢总是呢，吼，用奥多麦代步，吼、哦，啊，近的讲啦，啊，近的唔免开车，啊，远的呢，吼，讲哦，啊，这开伊遐远的吼，对着车诶车损呢，吼，比较较烦恼，吼、哦，啊，是讲呢，吼，食油的方面会足好个。好嘅人只要搞搞计较，伊就是计较迄个油钱。近来讲起来，倒摆来远嘅唔敢开啦，啊，拢坐人嘅车啦。有一天阮出去嘅时阵呢，吼，拢无安怎样呢？迄个呐吼，总啊，唔是去插着顶啊，插着啥吼破裂呢？伊是总啊呢吼，因为死链拢无咧开嘛，总啊呢吼力气，总啊呢吼逼去呀，开落佫较侪钱。所以呢吼，咱嘅迄个血管甲链啊同款。你要养血管，可以有弹性，唔是单过清肺通肺安尼念念啦，哈、哦！来，磷虾油，哈、哦，买一定爱买好掉。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萃好掉，买好掉，看也高到换一少。唔好呢，哈、哦！看到磷虾油三字同款，同款的效果无同款，同款介绍无同款，同款的哈，你食开会感觉绝对无同款。来听歌。听歌，阿要做文电讲的电话继续加卡，0800776699哦。

0: 哎呦，苏罗姐，嗯，你该讲吼 ，A P P， 吼 ，A P P 啊，因那少年的怎样啦？
1: 哎呀，
0: 哎呀，对啊，你都吼，会记哩，你怎听咱的诶电台，就是微微笑广播网对不？嗯，好，这都免阁交代，就咱微微啊笑广播网啊，你该记落去，一关键字只要入面嘞吼。啊，咱迄个 logo 伊就跳出来，放伫咱的页面。逐天吼，你若这个时间，像咱拄只线卡讲的，这個、时间伊嫌伤过早，恁咧做工课，12点到2点，台中台有咧重播。哦，嘿嘿，啊，恁就在做工课，啊，我哪陪恁安尼？
1: 嘿嘿，迄个时阵，阮大拢食饱，食拢伫遐做联会，啊，联会创党创在拢坐伫遐较济。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嘿。哦，好，你甲讲一个。
1: 嘿啊！你讲跳出来，我听广播网啊跳了，就分人啊写迄个家己就有啊。
0: 嘿，家己来就有啊！哎，你那家己来吼，伊就是伫咱的迄个手机啊页面呐。你下嘿，伊来下载落去就放伫页面，页面吼，你逐工，因为咱一工24小时吼，微微笑广播网有10几间的电台拢会跳出来。哦。会跳出来，啊！你就吼认我的名，安尼就是。我的迄、那个，因为有十几台，但是我无逐台拢连呐，我几台啊尔，啊，你得甲跳出来，你甲聊啊，中岛单连一台尔、啊，一台台中台安尼，好，谢谢苏罗姐哦，好，功德无量哈，好，谢谢，好，
1: 再拜六要过来，唔知该讲一点。
0: 哦，对，啊，那唔知你啊，搁卡电话给我。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有人讲，哎，唔知拢有叫人来吼做杀骨啦无？你看我拄只在阿咧讲苏罗姐，哈，礼拜日咧介绍因这个书记啊，哈，这就是安怎？唔是讲苏罗姐无心哈去改介绍哦，是因为底下好遐。书记啊，吼、哦，这有那少年的苏罗姐讲的，拢是年轻的一代，就是看苏罗姐哇，身体状况这么好，啊，脚手遮溜咧啊，脚行手行，这样我都用性命呢，吼、哦，有钱无都用性命呢，有钱无叫好命呢，一定爱脚行手行，爱用性命，会走会行。这是福气，未惊啊，未走得进晦气。后来来讲到哈、哦，这个晦更的问题，好不哈、哦？有一挂人呢，是呢哈，晦更哈，晦更哦，好人呢哈、哦，捏了一把冷汗，恁出来的，拢有一挂哈、哦，这个追光对不？追光呢，来对长时间，伊会卡咧追高，哈、哦，而呢。啊，一生生，迄、那个水吼，伊、哦、就是呢，愈来愈细。卖讲水啦，咱咧开车吼，咧骑学多外嘛，同款。有当下呢，迄个油路未顺的时阵，啊，学多外店还是保养店，伊拢改讲啊，你敢要用一个油精？有无咱咧加油啊？加油呢？迄、那个加油站就甲咱讲啊，你要加一个油精无？为什么要加油精？就是要让咱的迄个油路会顺，较袂呢吼过路啦。过来，恁家的马桶那马桶，你也呢吼倒吼马桶的清洁剂，足赖呢，足赖的呢，吼，迄个喷着手，你无赶紧的冲洗。诶，肉吼就加落呀，皮就加落呀。啊，你咧吼，迄、那个排油烟机咧吼，安尼咧煮油烟个抽起哩，你啊看，迄、那个油咧滴落安尼乌结结。你用着咧吼，厨房清洁剂不一定咧洗会开呢，对吧？咱咧迄个洗菜底下遐吼，洗水槽。你洗，啊，咱有在洗碗，有油车雇来的吼，嘛是卡掉的呢。几档一间厝，几档啊，咱人的血管对咱偌久？你若90岁啊，这个血管就是90档呢。你拢无加清哦，无加清，敢会内底塌掉的，一定会塌掉的呀。搁再加上着呢吼，咱拄只咧讲老化的现象，咱人的血液。就拄只讲诶，生水沟啦，吼啊，生身啦，吼，有诶无诶，都是呢，吼，敢那参像你去验血同款，胆固醇伤悬咯，三酸甘油脂伤悬咯，你诶血管壁呢，吼，啊咧卡甲高嘟嘟咯，造成着呢，吼，血也无正常哦，迄有诶抽血检查出来，有无血，敢那参像迄落啥， 迄落安尼，有无？顶管阁铺一层油，迄落伤过吼大颗，会内底呢胆固醇伤高，三酸甘油脂伤过高，你连去关火呢，你的火人阁无爱用呢，因为呢吼，你的火无用吼，阁无代志，用会煞出代志。啊，你哪呢？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伤过高的话，故来你的火更变，伊的弹性就下降。啊，拄只才真有甲咱讲，是要有咱的血管有弹性较重要。血吼，热流袂去阻挡着血，因为呢气候，因为咱的情绪冷缩热胀，伤欢喜、伤过悲伤，咱的血管会收缩，较袂呢吼汹汹，伤过头欢喜、伤过头悲伤，造成着脑中风，造成着心肌梗塞。即马来呢吼。要进入咱的秋冬季，秋冬季呢天气会变化，较袂呢吼，听者吼，这里也中风啊，迄里也中风啊，啊，迄里也连心梗啊，人吼袂当挂无事牌啦，尤其是呢心肺梗一病，有当时啊静一分钟，静一秒钟，阁好好，一秒钟跳跳倒倒嘞。啊，就甲这个世界讲再见，就直接移民去天国啊！连要讲，吼，连要交代都未付钱。好，来安排挂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需要着财政做服务产品，要询问高官叫会主文来等你个卡哦，谢谢。

0: 进攻格。大姐，
1: 你讲你以前吼食足侪其他产品吼，啊，海王精避开我会较好，是较好伫对啦。
2: 啊，较卫生啊。
1: 你的本来你的脚，你也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卖姐姐是安怎？
2: 我是食保养的啦。嘿，啊，之前一个一个忙咧，然后就脚头乌流，然后酸酸安尼啦。嘿，啊，所以爱继续食。
1: 好，安尼哦，就算讲你有哪有咧食其他的，就对话啦。
2: 对啊，对啊。
1: 两个比较安尼咧，我会较着你别人的。
2: 较直接啦。
1: 哦，我会较直接啵，啥物叫做直接？
2: 直接
1: 针对着你迄个身体上的毛病，甲你做调整就对哇。
2: 那个就是本来半夜都要起来尿尿哦，现在不用菜提
1: 羹
2: 啦。
1: 哦，以前夜尿啦，较暗时啊较高，直接走便所，即马食食的吼，真没困到天光就对哇啦。
2: 对
1: 哦，困眠有改善无？
2: 有啊，我目睭皮较清。
1: 哦，安尼哦，看物件加足清哦。嗯，
2: 真个清嘿。
1: 啊，你啊看，海王精清通两罐尔呢，哦，唔免乎你安尼瓶瓶罐罐买一大堆了。
2: 最好的
1: 哦，这两项最好的安尼哦，
2: 好啦，
1: 好，安尼会记哩吼，私底下到小宝到广告哦嘿，谢谢大姐，好，再见。来，大姐，你讲你海王精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3: 食了袂歹啊，我着头骨着拢有时啊，牙酸疼嘛。啊，若拄着去用注射，啊，我即马食你个过，我着唔捌去你煮啊啦。
1: 哦，你是听你对个啦，对。
3: 对我伫这个街边这个
1: 啊，大腿头家啦。
3: 对哦，街边这个胖哦，啊，总变成拢会酸，歹行会酸疼，吼，啊会疼疼的过来用注射。
1: 哦，注内固醇的物件对不对？
3: 对啦，啊注射注足的吼，啊这样等啊。我以后我都不敢吃呢，我都敢去煮食呢，我不敢吃，他开的以后我等下都单调了，
1: 规档啊，现
3: 在怪吃你的怪就比较不发生了，
1: 没啦，是说你这样去煮食，这样疼，这样现在到这样，要吃我的产品进前，这样总共疼几档啊？
3: 哦，几十档了啦，
1: 几十档哦，
3: 我感觉都这样疼你，你说我怪都吃你的，我现在吃得不错啊，
1: 没开到我都钱哦，
3: 对啊，感谢你啊，对啊，我所有我事我都会跟你说人才真哦，伊袂去做药啊，互我食过安尼，我讲哦，人啊无心济啦，少少迄个吼，我拢有买啦。
1: 哈，对，放烟火的时阵，大家蹲会开店对哦。
3: 哎，我都看唔捌去煮啊。
1: 对哇，啊个唔免吼，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咧。
3: 对哇，
1: 嘿，唔免把都当作药毒。
3: 听我是我拢跟讲，我讲哦，才真的药啊，绝对好诶。哎，你人啊拢买着拢几啊万。
1: 系啦，最主要是安那，咱开这个钱，爱有迄个鸡蛋买去，摕钱弄破别人。有多安尼啦！
3: 我讲阿公哦，时阵哦，真正袂歹，阿个伊个油啊好，
1: 哦，对，
3: 介伊个油我那要过来加买。
1: 好，谢谢大姐，
3: 谢谢啊。
1: 你讲海王精全通阿未加进前是安那，今嘛姐姐是安那？
4: 阿都靠听，
1: 嘿，
4: 阿一日肩胛头啊，听个底害袂起，阿我拢去注射，介是拢加注两支啦。我是讲啊，安尼卖用煮啊，来个食这食看，我食超要买一两个月有啊。迄是阮一个妹婿啊报的，啊，今头我唔敢食，无啥敢食。啊，即马人大家拢讲电台无好，嘛我都无啥敢食。即个阮一个姐啊来我家讲，有啊，你到这种产品，我讲爱个药啊，给我食，安尼那阮小本妹婿个药啊。啊，结果伊讲伊食四个月啊，讲伊要无脚袂行，啊，伊即马拢会当用走的啊。
1: 好。
4: 啊，即马阮姐啊遐，伊都有落一届拢买，一届拢讲四组唔爱得，那先两组半我食。啊，我即嘛是食到春宵，正十工就特别去买，我叫拢会叫伊帮我叫
1: 啊。是，嘿，啊，你讲恁姐啊，嘿吼，安尼，啊姐姐，啊你的部分呢？
4: 啊，我的部分即嘛都渐渐啊，较好有较好啊，较唔免食西药，啊唔免过定抹，有诶无一条药过800块啊，买咧抹啊都无效。啊，即嘛好个济啊啦。
1: 好，谢谢。无论讲来形象古镜头，好吃好意外退货。也是讲来工作伤害这种职业病，拢总会当来吃。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啊，咱这部分体质，袂得袂熟哦，寒冷来拍底，精气神、正经热物、气血拍回通，上盖好，上盖赞。0800-77-66-99，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稳定讲以上广告，感谢。哎，来，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精全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喂，财政你好。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6: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